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又到了平日早上8点到9点哦，今天是周二啦，7月7号。一样在空中和大家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的是米津玄师的 Lemon、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歌曲哦。其实他自从走比较商业路线之后啊，我还是会回去听他很早期在网络上哦，就是很多比较早期的创作，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哦。不管是艺术方面，他很会画画，然后作词作曲又会唱歌，就是至少在艺术领域上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人。他有好多首好听的音乐哦，刚刚为大家选的是 Lemon。

在台北在飞跃呢，聊到一些生活趋势跟话题哦。你喜欢网购吗？或者是你觉得我的人生摆脱不了这个网购哦？诶，电商真的是很方便，现在可以选的电商又特别特别的多。像我的话呢，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有蛮多的这个日用品哦，其实都是买某某的，因为我觉得比较方便。那你说，诶，你怎么不去大卖场啊或超市啊买啊？就是不会特别走进去。我想说我的日用品也就这样子嘛，我们以一般的理解，可能什么卫生纸啦，哦，这个是日用品，台湾人最需要的日用品就是卫生纸哦。这件事情连外国人都很惊呼说，为什么台湾人这么需要卫生纸。再来就说像那种洗发精哦，这种沐浴的东西，因为它就是每天会消耗，我就得买。然后就是卫生用品嘛，哦，生理用品，这个女生一定会用，所以也是必然会消耗，我就是常买这些。然后还有家里面可能会常备一些干粮哦，例如说泡面。我其实没有吃很多，因为我不太能吃泡面，虽然我觉得泡面很好吃，但吃有的时候吃一包我也不会吃两包，就正常分量的一包我就很容易胀气。但是因为怕说有的时候可能台风天啊或者是怎么样，你可能家里面还是要备一些这种可以自己煮的东西嘛，所以还是会来补一些泡面。那我又不吃零食，我不吃饼干糖果，就是很少很少，几乎不吃。人家说给你吃我就会吃，要吃一口或者一块，我不会去买一整大包的那种，完全没兴趣。但是就像刚刚讲的，为了那种紧急应变啊，像讲说台风天，或者像之前大家有经历过疫情嘛，我不是说疫情会再出现，而是说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家里如果一点食物都没有，那可就很麻烦，所以会备一个基本的量，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也不会买什么别的，这是我买某某唯一的哦。还有一个保养品哦，因为你还再怎么样也是有一些什么化妆水或乳液之类的，那也是定期消耗，就是消耗品会去买，其他我也没什么好买的，就是日常就是这样哦。所以我自己比较爱买的是某某啦。那不知道大家喜欢买什么呢？根据这个经济部哦，今年啊最新统计哦，其实从疫情当中啊就催生一股宅经济哦，这个住宅的宅哦，宅经济哦。像在疫情期间啊，这个电子购物业哦，在2020年到2021年哦成长20%哦，因为那时候大家是没有办法去超市买东西的，你也开放的时候你也不太敢去，就觉得我网购就好哦，所以当时啊市场规模是突破4000亿元。但是现在也没有所谓的疫情红利了嘛，我现在都2026年了，所以消费趋于一个比较保守的状态哦。去年呢电商营业额呢是微幅成长 3.4% 哦，那从2010年开始到25年都是连续15年的正成长，所以可以感受到哦，这个电商还是有市场的啦哦。但是爆发的时候是疫情的时候最红最红啊，现在就是回归正常，但一般民众还是很爱买哦。网购呢是一个方便的选择，但是呢现在呢

也成为很多人不可或缺的生活习惯。你会选哪一个电商呢？你习惯的电商又是什么？成为各家电商平台哦，争相揽客的一个关键。我们就来评比一下哦，民众到底选电商要怎么选？就像刚刚讲，我选 Momo 嘛，有些人说我喜欢 PC Home 啊，有些人说我喜欢虾皮，有些人说我喜欢什么？大家每个人习惯的不一样，我就是 Momo only， 那我也对他并不是

我说我不想要为了十几块、啊、我例如说我要买一包卫生纸两袋好了，那我去某某查一下，去 PC Home 也查一下，去虾皮也查一下，试图每一个都查，那也好累好累哦。如果你的平台可以直接比价、哦、或者是直接告诉你说这个就是最便宜的，并且他没有骗你的话呢，就很方便哦。像现在有一些蛮红的这个 coupon 哦， coupon 这个也是这几年开始红起来哦。它也是透过这个全球物流仓储的一个整合哦，来降低出货成本跟时间，并且也跟台湾在地品牌来携手合作，所以对大家来讲哦，成为一个新优势。另外一个呢，是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要注意哦，网购哦最怕买到假货、盗版的，所以最好是要有正品的购物保证。你说那我网购买什么昂贵的东西，还要什么正品？我觉得就算是便宜的东西，也有盗版的。像我刚刚讲的什么洗发精、沐浴乳什么的，有些也是奇怪的牌子哦。你买到的时候就想要我不敢用或怎么样也是有哦，大家不要以为说我是因为买那种有品牌的然后送来假货，有些很普通的看起来也都怪怪的，所以网购最怕就是买到不对的东西或者是有问题的东西。根据今年的这个十大诈骗类型统计哦，网购交易陷阱哦是诈骗讨论度我第三名。那165的这个打诈仪表板哦，1到4月统计哦，这个网络购物诈骗案哦也是有17000多件哦，财损哦有16亿多元哦。所以有时候在买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的商品资讯是否透明，那这个卖家他是不是比较有保障的。像我买一些保养品，我们举个例子哦，保养品当然我们不是用最顶级的，但再怎么样也不太会用所谓的杂牌嘛，一定是有一个明确的品牌。那我在买的时候我就要很确定说哈，它就是那个牌子出货的，而不是二手买家出货的哦，就是要确保是直接他们的官方营运的网络商店购买哦，这样我拿到的才会是正品哦，就是正货，而不是其他的这个流通的货。那当然，现在网络上有一些词啊，什么公司货啊、水货什么的，这些词汇啊，并不是说它是一种盗版或者是有问题，它可能是不同国家出的这个货品，它一样是正货，只是它的规格不太一样，什么航空版、公司货、水货。但是我的话，我尽量是以台湾在地的，就是它的官方网站架设的那个商城去买，那我可以确保我买到的一定是正品哦，避免有疑虑。那第三个呢，就是免运门槛低哦，我觉得免运也很重要哦。你想我一次累积这么多，就是为了凑一个免运嘛。说老实话，现在运费也不贵，我看起来我常用的可能运费75-60这样子，你说贵吗？也不贵啊，因为你买的东西其实也挺多的嘛。你说就是付个运费好像也还好，可是想说我累积这么多日用品就是为了凑免运嘛。499免运、599免运哦，多少免运就蛮重要的，就是省个75块也不错嘛，省个100块也不错嘛。所以我觉得有运费也很正常，但是有一个合理的门槛让大家免费应该是大家喜欢的方式。那还有一个关键啦，快速到货。很多人讲求就是我今天买明天到、所以24小时出货、这个几乎是很多电商平台都主打说我出货速度快，所以我可能因为这个关系比较喜欢买 Momo 吧。但我也不觉得它真的是特别快，很久很久之前的时候它真的是今天，例如说今天早上下单，我可能有的时候晚上就收到了，有一些东西会晚上就收到，然后再怎么迟明天早上可能就会收到了。但是像疫情期间那时候物流就很紧绷嘛，他就会说没有办法符合24小时到货的规定，然后到现在的话我觉得他也是快，只是也没快到这个程度哦。那有些人选这个电商平台啊，主打的是购物回馈多，给我一些优惠券啊或什么，我觉得也可以啊。如果你是常买的话，打个折啊，或折个50块啊，就算折个30块我都觉得 OK 啦。那当然我也不会因为说他折个50块我就要多买一点，也没到那种程度，但是总归好像省一点是一点嘛。可是当他优惠券太多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说他是不是真的有省到啊，还是他说故意把这个原价先提高，然后你优惠券用一用，然后才跟平常的价格差不多，很容易落入这个行销陷阱啦。那很多人为求快速也不会特别去比说实体货物，例如说我这实体店面价格多少，网络买多少，是不是买贵了也不确定。但我有时候也是觉得你图方便说我直接手机滑一滑就购买，
那你可能对价格也没有到

么极致的要求，说我比价要比得这么详细。那另外呢，网购最在乎的还有这个退换货的机制完善哦。你有时候送来的货本身是坏的，或者送错了，你总给人要退换货嘛。以现在民众来讲，哎，我收到货，可是我明天人不在家，你要把货收走，我该怎么收哦？我还蛮常看到蛮多电商是说，你东西可以反正包装包好，然后拿去便利商店回寄哦，他会让你print 一张就是送退货单什么的，然后可以让你直接回寄。所以就算你们家是没有管理员的，你也可以把想要退货的东西透过便利商店寄还给这个电商哦，也是有类似的机制哦。所以大家使用电商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它的这个退换货机制，不是每一间都可以这样，但是我有遇过这样的模式，我觉得是还蛮方便的。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早上的8:20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我们刚才聊到这个电商嘛，就是日常生活大家的一个选择哦。其实什么都可以嘛，像我就说我喜欢用Momo嘛，也喜欢用虾皮啊，觉得好像比较便宜或划算什么的。我觉得大家各

有自己的爱好哦，并且通常我觉得大家习惯可能就会固定诶，就是说诶，我常用这个就常用这个会员，就用这个会员来买，并且像我刚刚讲日用品啊，我就可以查找说我之前买的是哪一款哦，我可能会忘记说，我买的是哪一款，然后 size 是多大，我就可以去看我之前那个订单我是买什么 size 的哦，就比较不会忘记哦，我觉得还蛮方便的。那另外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些哦，这个日常哦，说居家生活需要知道的小知识。有些人说，我的衣服啊，可能比较脏，比较臭。我是不是要浸泡一下？把泡一整个晚上，然后再来洗，会比较干净呢？其实哦，浸泡衣服的观念是没错的，但不是泡越久就可以洗得比较干净哦。浸泡的方式错误啊，可能会洗不干净，并且衣服会染色。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衣服比较脏哦，你想要浸泡的话，你的泡这个衣服哦，颜色深浅要分类一下，避免泡太久染色，并且呢，要注意你选的这个洗剂的时效性哦，有些洗剂作用时间短。泡的时间过长哦，你以为把它洗出来了，没有，其实它又全部都粘回去了。所以一般讲，如果你要泡这个衣服，浸泡时间最长最长就是4个小时。所以你说泡整晚哦，大概是不行吧，除非你睡觉睡4个小时，但通常会比这个再长一点点哦，所以要注意一下啦，不是泡越久越有效哦。还有人说啊，我洗衣服的时候，因为太忙太累了，我的这个衣服哦，就直接堆起来，堆在这个脏衣篓里面，然后满了之后再丢洗衣机洗哦。其实这种堆放脏衣服的方式哦，可能会造成衣物间细菌滋生，颜色互相污染，那脱落的纤维会摩擦打结。建议的话呢，就是洗衣前哦，你先区分颜色深浅，避免染色。如果衣服当中有比较脏的部位，可能衣袖啊、袖口啊、领口啊之类的，在丢到洗衣机洗之前，先做预先的处理。那如果是贴身衣物，就是当天就清洗完毕会比较好，不要一直拖啊，拖一个礼拜哈。贴身衣物啊，这个内衣内裤哦，直接贴在身体这边的尤其是刚刚讲私密部位的内裤，这个最常见了。为了自己的健康需求，你就是当天清洗。另外呢，还有这个贴身衣物跟袜子哦，可不可以全部都通通丢到洗衣机洗啊？有些人说，我会把这个贴身衣物，刚刚讲内衣、内裤、袜子全部丢在一起。那还有这种，例如说家里面啊，一家四口啊，这个爸爸工作很忙很累，然后小朋友去运动啊，上学上课，衣服很脏，全部堆在一起洗哦。其实你可以把贴身衣物跟袜子分两次洗，是有一点耗费时间跟资源。如果可以做到，就这么做；如果不行，该怎么办？替代方案就是你先用洗碗巾的水泡袜子2到3小时，再一起洗。那机洗的时候，就是丢到洗衣机里面洗的时候呢，加这个双氧水杀菌哦，就不担心细菌污染。我觉得这个方法还真的比较 OK 耶，洗碗巾真的很好用，因为我们会觉得袜子是比较脏的，我感觉啦，你脑中去想一下，会觉得因为穿在脚上嘛，有脚汗啊，脚又闷在鞋子里面，感觉很脏哦，跟其他衣服一起洗好像也不是很好。你可以先把袜子泡在洗碗巾的水里面2到3小时，再一起洗，机洗的时候加双氧水杀菌。那还有人的情况跟微微我挺像的，我就说你们家的人口比较少，所以你一天的衣服不多，难道我要天天洗吗？我可以累积一些，然后再来洗哦。其实像是洗衣机，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啦。如果你觉得你每天就脏衣服就丢进去，会让汗渍臭味越来越严重，也容易增加这个细菌跟发霉的可能。尤其像刚刚讲细菌、霉菌，在我们脱下衣服的时候就会开始产生。所以回过头来哦，最好可以当日洗就当日洗。如果像刚刚讲的衣服太少，几乎很难每天洗，那我们的替代方案呢，就是脏衣服要放在一个镂空通风的洗衣篮。让它在一个比较通风的环境，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还有一些情况是，很多人在洗衣服的时候啊，会觉得刚好有一些污渍比较难洗哦，所以我要用热水来洗。
热水可以杀菌除污。水温高越能杀菌哦，很多人都觉得热水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其实啊，有一些东西哦，它可能沾有血迹或者是蛋白质类的污渍，你用热水洗哦，会让污渍更粘得更牢，并且像棉质啊、羊绒品啊、亚克力纤维这种材质哦，遇到热水会缩水变形褪色，不见得每一种材质都要用热水洗。一般洗涤的时候水温就是30到40度，除非你的衣物上是有沾到这种单宁类的茶渍，才需要用热水来做局部冲洗，不然其实没有必要用热水来清洗。而实际上我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啊，洗衣剂哦也不要倒太多。有些人会觉得我倒多一点泡泡比较多，是不是洗得比较干净比较香，但是你的洗衣精啊洗衣粉倒太多，泡泡一大堆，可能根本冲不干净。那你的衣服看起来闻起来香香的，但是衣服根本没有冲干净，又跟你的皮肤直接接触，容易造成过敏等等问题哦，要小心啦。如果你的洗剂过量哦，你的衣服摸起来就是一直滑滑的，怎么冲都觉得一直滑滑，好像没有冲得很干净哦，代表你的洗剂里面的碱还有残留，此时呢可以加一些白醋再洗一次，来中和一下酸碱度。那另外一个呢也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哦，很多人晚上会换睡衣，对不对？舒服的哦，宽松的衣服。我穿睡衣的时候只有在睡觉的时候穿啊，我也没有穿出门，那我是不是睡衣可以不用太常洗？但其实人体随时随地都在排汗，睡衣没有你想象当中的干净，太久没洗也会有味道，是因为你自己穿在身上，所以你没有那个自觉。睡觉时的汗的量是比醒着还要少，不至于到天天洗，但是你说两个礼拜洗一次也有点太长了，所以如果你睡衣不想要天天洗，3到4天就要洗一次睡衣啊，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咯。这几个啊是跟大家分享平常在洗衣服当中很常出现的迷思跟误解，有没有刚好就是对症下药了呢？刚好有一些困扰也是你平常洗衣服会产生的，不妨来改变一下哦，用正确的洗衣服的方式来洗你的衣服，衣服更干净，然后你穿起来也更安心了。

早上的8:33，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活动资讯哦。这个暑假确实到了，很多爸爸妈妈呢想要带小朋友出去玩。最近的这个很推荐的一个活动哦，就是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从7月11号到7月19号哦，每天下午的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还有板桥区府中广场哦，有一系列的这个艺术表演，还有大型的展品哦。那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儿童艺术节的一个 IP 哦，就是有这个怪兽哦，很可爱哦。今年是怪兽丛林啊，汇集来自法国、日本、韩国各国的哦，以及台湾国内哦许多的表演团队跟艺术家，会有许多精彩的演出，还有刚提到大型的艺术装置。邀请到呢纸风车剧团、创造焦点啊、如果儿童剧团等等不同的表演团队。另外呢也会有一个首度来台的哦，法国知名的巨偶街头剧团哦，很巨大的这个偶哦，巨偶街头剧团。这个剧团名字呢叫做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哦，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哦，都会为我们的这些大小朋友带来怪兽丛林的想象力还有艺术魅力。在我们的儿童艺术节呢，其实还有很风靡现场的这个活动哦，叫做卡牌挑战任务哦。4年下来哦，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哦。今年还有全新卡牌哦，所以如果你是前几年都有来玩的这个大小朋友哦，你可以继续来收集这个卡牌了。在今年也有新的内容，大家可以在7月11号到19号呢，合家大小一起参与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来创造美好好的回忆。地点呢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还有板桥府中广场，一起到怪兽丛林来冒险了。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早上的8:40，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收听我们节目呢，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在这个 APP 当中呢，选择留声机的选项，就可以找到节目名称跟日期哦，可以收听重播。那当然平常点进去呢，就是现场的节目啦。这个收听的音质也非常不错，大家可以透过这个APP 来

持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像在台北在飞跃，我们刚好今天聊到很多生活话题啊，然后什么生活小撇步，呵呵，还蛮多的、哦、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我是很认真在研究打扫清洁的人，虽然我觉得呢我认真研究，但成效也不是说很顶尖啦，就是还是会有些打扫困扰、哦、因为我也不是说很洁癖，说家里面一定要这个一尘不染哦，但是像有一些生活的痕迹啊、污渍啊，我也会希望就定期是可以把它清干净的。我们稍后呢先来听一首好音乐哦，转换一下心情，也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居家打扫的小步骤。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也有更厉害的小撇步。

有一个问题哦，也很常在我们居家整理的时候发生，就是关于水管阻塞的问题。哇，这让人很头疼哦。就像我们通常说我们在家里面住啊，很担心什么漏水啊、漏水跟水有关的问题都非常麻烦。如果真的很严重，可能需要施工，哇，那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哦。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出现一些水管阻塞的问题，我们都怎么去解决呢？我们今天一一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常在居家环境

当中出现的水管问题。那通常比较轻微的这个状况我们要如何来排除哦？我们稍微来盘点一下。第一个最常出现的水管问题，就是你发现你家的水管哦，排水孔有异味。这个排水孔当然可能位在很多不同地方，例如说浴室啊、厕所啊，或者是阳台的排水孔啊，亦或者是你厨房的排水孔也会有哦。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异味呢？通常哦，这种味道代表是管内哦已经累积了油垢或者是毛发，影响排水顺畅。通常大家就会选择用水管疏通的产品来疏通一下水管。我自己的话呢，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等到它已经有点堵塞了才来疏通啦，就是你一个礼拜可能必须清一次这个浴厕啊，你就会稍微去疏通一下，选这个对于例如说你用是浴室厕所，你就浴厕相关的，有些是针对厨房的因为厨房比较多可能是油垢嘛，因为你洗一些碗盘，那就会有对应的一些清洁剂哦。那这个清洁也是重要，不是等到堵住了才通，我觉得是你平常定期就要通，但是也不用太密集啦。我觉得你例如说经常性习惯是一个礼拜打扫一次，那一个礼拜通一次水管哦，是 OK 的，来溶解这些污垢，改善异味，并且降低阻塞的风险。那这种人家讲说什么疏通凝胶啊、疏通剂啊，其实坊间非常多品牌哦，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使用的。但也提醒大家，因为通常这种疏通剂就是你放下去要放个15到30分钟，然后再冲水把它冲掉，才能让它溶解，不是通下去马上就冲哦。它上面都会有使用说明，大家要依照它的使用说明去来使用。那也尽量把这个门窗打开，因为这些清洁剂有时候那味道是比较刺鼻的哦。你一边清理浴厕哦，不要昏倒在里面咯，很危险。就是排水孔有异味。再来就是有些人的浴厕哦，水槽或地面有积水，那个积水就觉得排都排不掉哦。明明水槽也是倾斜的嘛，往低处倾斜，但是还是会有积水哦，很难排掉，就容易产生一些水垢啊、积水，都觉得蛮让人讨厌的。那其实首先就要注意的是，你的浴厕或刚刚讲说你的这个洗碗槽、脸盆的这个排水坡度是否正常，然后注意一下排水孔是否有阻塞物。以浴厕来讲哦，最常卡在排水孔附近的可能是毛发，因为你洗头发哦，尤其女生那个头发很长，就卡在那个排水孔附近一两根头发看不出来，很多的时候就容易造成那个水比较流不下去，要定期把这个毛发清除哦。我觉得个人的习惯是你洗完澡你就把那个毛发清掉，因为你自己的头发嘛，就把它剪一剪丢掉啊还别人来帮你剪这样子才不会说哦，已经卡到不能再卡才在清哦，你自己也觉得有点受不了然后才在清哦，那不如每一次洗完澡就清嘛，你清完觉得手脏脏的你再去洗一洗就好了哦，也不会觉得是辛苦的事情，定期的来清洗哦。这个刚刚讲排水孔的附近也是重要的。那当然还有一些情况是说水都还可以流也会排得掉，但是会觉得排水速度异常，其实这就是警讯了原本都消得很快，像马桶有的时候也是嘛，平常不是按下去马上就红吸马桶马上就吸走，怎么感觉最近比较慢，有可能就是已经有一点点堵住的前兆了，这时候不要轻忽因为真的等到它堵住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麻烦。像刚刚讲到说有些人会习惯在马桶里面倒油脂跟食物残渣，因为你觉得像清厨余一样，但是大家知道马桶是不可以倒食物残渣的，马桶是不可以倒厨余的啦就说为什么不行我倒了马上冲掉不是没差吗？其实是因为这种食物的残渣它是有油脂的，但当然冲应该是可以，一开始都是可以被冲下去的，但是它的油脂会卡在这个管壁里面，那是很难消掉，那你的那个管壁就会越来越厚你那个水能流的地方就越来越小，就很容易塞住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你发现你们家的这个排水孔的排水异常，可能就要稍微来注意一下了，不要等到真的完全堵住就很麻烦。那还有一些情况呢，是关于水龙头，平常水龙头打开水冲得很快水很多，最近怎么发现
这个水龙头打开排水哦，这个出水量变小了，其实就要注意哦。例如说你是在硬水的地区，或者是屋龄较高的住宅，水龙头打开觉得水量变小，尤其是热水出水的时候更为明显。它不完全是说你突然水压不足哦，可能是因为你管线里面还是有累

积的水垢跟钙化物，像是热水管的内部，因为它是热的嘛，高温哦，加速沉淀，所以通常热水的出水孔哦，管径会变窄，然后影响整体出水。要怎么解决哦？其实都是要把那个水龙头的起泡器啊拆下来清洗装回去。那通常那个管线是在墙壁里面，是不可能三不五时把它挖开嘛。你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水出来的时候，在水龙头这边要来做拆下来做清洁。其实你清一清就会发现那个水都会比较多一点，甚至有些人为了要过滤那个水嘛，会装一些过滤器啊，或者是出水孔的地方再多装一个算是起泡器吧，让那个水会起泡的方式，那个地方也常常会因为水垢卡住哦，那些都是要做清洁的。那也有人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柠檬酸哦来清洗热水管路，但是要注意哦，用柠檬酸来清洗的话要注意浓度跟时间没有掌控好哦，你的这个管线可能会有破裂的危险。这是关于水龙头的部分。那让人最讨厌的大概就是马桶的冲水不顺哦，这个有很多的原因啦。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个跟你马桶的形态有关，冲水的马桶、虹吸的或什么，反正他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类别，也跟你马桶的管径有关。这个管径是包含你看不到的那个管径，就是地面底下的管径，那通常那已经固定了，那就是那个房子盖好就是那个管径。那所以很多人想说常常最担心就是马桶冲水不顺，因为麻烦，然后你就担心第一个就是秽物没有办法排除嘛，你就觉得哇那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所以马桶的部分呢，我也是觉得你每一周打扫卫浴的时候就要稍微通一下清一下，定期的通定期的清，不然等到你哪一天有急用的时候，结果马桶是阻塞的，哇那真的是人也不舒服，你又觉得心烦意乱，那真的是好讨厌。那有些人会讲说诶，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纸巾啊卫生纸丢进马桶去冲？其实真的要看哦，有些人会说诶，我这个卫生纸是可以溶解的，那当然可以哦，其实不一定。为什么会这样讲？这就要分享一下我同学的一个经验。我同学来我家住，我们家的卫生纸是可以溶解的那种，但是我们家的马桶管径没有想象中来的那么大，所以我通常我也从来不丢进马桶里面，我们家是直接要丢垃圾桶的那种。那当然有些人会说因为卫生的关系就不想要特别放一个垃圾桶，然后把用过的卫生纸丢进去，但是我们家的马桶不允许哦，所以每次我同学来我家我都要跟他讲说就是我们家什么卫生纸就是要丢垃圾桶，是不能冲马桶的。你不要看说那个卫生纸是可以溶解的，就说我要丢马桶，不行，这样我要通马桶通很久。对，就是有如此脆弱的情况。并且有些人的马桶就是你没有换过，你可能那个屋龄已经很长了，也没换过马桶，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丢进马桶里面哦，才能避免马桶阻塞的情况发生。那也有一些症状啦，像是排水孔啊发生那个咕噜咕噜的声音，啵啵啵的声音，听起来好像空气被水挤压哦。有些人觉得说会不会只是正常现象，但是有可能它也是代表排水不顺的一个前兆的暗示哦。所以如果你听到这种排水突然有异常的咕噜咕噜的声音，你尽量哦可以采取一些天然的疏通方式，小苏打加白醋加热水哦，利用这个发泡反应哦清除管壁附着的腐败层，用热水帮助恢复水流速度。那如果是毛发卡住的话，就是要毛发溶解嘛，就像很多人说你还是要定期疏通啦，避免最严重的情况发生。那这些都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啦。有很多那种小症状就是提醒你它已经快不行了，什么水位突然变低啊，或者是水面有残渣漂浮，怎么好像都冲不下去，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哦。不要等到大扫除的时候发现哇整个要大换新，这些施工是很麻烦的，你平常的使用习惯好，或者是平常就有定期在清，就能避免最糟糕的情事发生。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早上八点到九点通勤时光一小时，都有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聊到很多生活话题，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很接地气吧，生活小烦恼哦。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咯，稍后九点罗基福老师的财经早知道，有许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为大家选的最后一首歌曲是邓福如的歌曲《星空恋曲》。

0: 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1: 啊！什么丛林？
0: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2: 走，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平台。

0: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很关心台风的动态哈，哎，看起来呢，这个台风啊，不管登不登陆台湾呢，似乎对台湾都会有影响哈。那目前呢，根据气象署最新的预报呢，是研判它会从台湾的东北部近海通过的几率比较高啊。那最快呢，礼拜四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周四的深夜呢，到周五清晨呢，也不排除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哦。那就算呢，台风没有直接登陆，也可能会为台湾带来大量的降雨。那礼拜五跟礼拜六是影响最明显的时段，所以如果你礼拜五、礼拜六已经有预排了什么样的活动的话，可能要先及早准备做一些调整就是了哈。总之呢，现在哈，其实台风这个风力的影响也许哈，已经不是那么大，反而是这个下雨的情况哈，这个降雨呢，往往是造成灾害很重要的原因了，所以呢，一定要预防这个豪雨造成的灾害啊。所以在这个低洼的地区的话呢，你可能要把家具哦稍微往高处移。那如果家里的通水口啦、水沟啊等等哈，这几天呢，利用时间赶快把它清好哈，以免阻塞淹水哦。那到底台风会不会登陆，当然这两天是关键了哈，大家还是可以随时注意一下气象署的预报哦。那今天的天气呢，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台东跟恒春半岛以及清晨的嘉义以南呢，会有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呢，北部南投嘉义跟其他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我们像昨天台北呢，午后有些地区就下了一阵雨哦，雨势来得又快又急啊，不过一下就没有了。所以呢，出门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把雨具带着哦。今天气温的部分的话呢，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可以到32到35度，花东是31到32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呢，跟近山区还有花东的纵谷呢，是36到38度，所以气温依然是非常的高哦。台风来之前，可能你还会感觉似乎比较闷热一点点哦。所以呢，也要注意一下，多补充水分，防晒也要做好哦。避免在这个烈日下面待太久哦，以免有中暑的情况发生了。好，那当然啦，就是这两天呢，大家可能很多人呢，还是希望有机会放台风假了哈，姐夫说过哈，这个就是可遇不可求，大家不要抱太大的期望，也许呢，这个希望越大哈，那个失望也越大就是了。总之平常心对待哈，如果看这样的情况，最有可能放台风假是礼拜五跟礼拜六了哈。不过大部分的礼拜六本来就不上班啊，也不上课，所以如果礼拜六来的话呢，大家会觉得很扫兴，因为周休日有一天可能就跟着泡汤就是了哈。好，但不管怎么样啦，就提醒大家呢，防台还是要做好就是了。好，那如果以现在气象署公布的就是台风这个暴风侵袭的几率来看的话呢，有几个县市哈，几率都超过了80%哦，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跟新竹市，都超过了80%的暴风侵袭的几率哈。所以这个第九号的强烈台风巴威呢，威力真的不可以小觑啊，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哦。好，在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哦。昨天的美股呢，算是好天气哦。怎么说呢？因为四大指数都呈现上涨的走势哦。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155.84 点，涨幅是 0.29%， 收在53,055.91 点。 S&P500 指数则是上涨了 0.72%， 涨了 54.19 点，收在 7,537.43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1.12%， 涨了 288.49 点，收在 26,121.1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超过 2%， 涨了 273.92 点，涨幅是 2.17%， 收在 12,900.14 点。所以你从这个指数就可以知道昨天的科技类股又恢复生气了齁。在昨天包括像 AMD 啦、博通啊等等晶片类股呢强势反弹之下呢，投资人重新又买进了 AI 相关的股票齁，所以也带动了相关的股票的上涨齁。目前看起来呢，大家对 AI 晶片的需求依然是非常的畅旺齁。而且呢还有一个大事，就是呢南海的记忆体大厂SK 海力士呢预计这个礼拜呢就要在纳斯达克上市了，这也是众所瞩目的一档即将上市的股票就是了好，那整个市场昨天呢科技类股表现算是不错的，像科技的五大天王呢，脸书、苹果、Alphabet、微软以及亚马逊全部都是收高只有微软是下跌的齁。那脸书的涨幅呢超过了 2%， 将近 3%。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像是高通呢大涨了 5.8%， 德仪呢也是涨了 3.56%， AMD 大涨了 6.61%， 美光则是上涨了 0.94%。 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上涨了 3.99%， 这个涨幅呢算是蛮大的，日月光则是上涨了 4.5%， 联电呢则是上涨了 5.26%、所以整个这个科技类股呢表现非常的优异那消息面的部分呢，就是博通宣布跟苹果呢将客制化的晶片合作协议延至2031年齁，那双方呢会持续共同来开发并且供应客制化的晶片，进一步巩固长期的合作关系齁。所以呢这个呢也有助于市场对于苹果呢要逐步研发晶片这个疑虑呢是稍微降低了齁。好，那总之呢整个的科技股昨天表现算是不错对于今天的台股应该也是有正面的影响目前呢台股也是涨了367点来到46,923点。待会再来跟大家讲讲台股的表现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美元的部分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的表现是持平到大概是 100.85 左右那前一个交易日呢这个美元呢跌幅比较深创下了4月底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在上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美元开始呢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呢开始走弱了齁。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443 美元美元对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2.08 日元昨天呢也公布了一些数据比如说欧元区五月份的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呢是月增了 0.2% 比四月份的 0.7% 要放缓不过五月的 PPI 也是生产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呢从四月的 5% 升到了 5.9% 主要还是因为能源价格的上升所带动的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那欧元区呢五月份的零售的销售呢月增率是 0.2% 比四月份下滑了0.3 个百分点有明显的改善所以呢整个看起来呢欧洲的经济呢似乎比较稍微疲弱一点点就是了好，这个是美元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部分金价呢礼拜一的价格呢则是从两个礼拜以来的高点回落了那在八月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的部分呢是上涨了 1%， 收在每盎司 4167.50 美元至于现货的部分的话呢则是呢下跌了 0.3%， 来到 4163.64 美元每盎司的价位，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有一些机构呢也陆陆续续下修了今年对于金价的预测 那摩根大通呢下修了今年的金价预测齁，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认为说需求的来源的买盘齁不如原先的预期齁，所以呢今年第三季黄金的均价他们预估是每盎司$4,300，那第四季呢是$4,500，大家看到没有，基本上呢跟之前预测5000啊甚至6000的这个美元的目标其实已经有一段的距离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呢，油价则是持续在下跌。

货价格呢，9月份的期货是收低了0.13 美元，跌幅是 0.2%， 收在每桶 71.99 美元，这70元的关卡也是岌岌可危了。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0.2%， 下跌了 0.14 美元，来到每桶 68.55 美元啊。好，那因为呢，这个美国7月4号是国庆日休市啦齁，所以呢在上个礼拜呢，礼拜五呢，这个他们是没有交易的齁。不过呢，虽然油价在跌，可是呢现在呢，整个的原油市场的供需的部分呢，像沙烏地阿拉伯就大幅调降了对于亚洲买家主要原油的官方的售价齁。像阿拉伯的轻质原油8月份的价格呢，每桶下降了11美元齁，比这个区域的基准价折价了1.5 美元，这是2020年价格战以来呢首次见到以折价的方式来销售齁。这也是2000年以来呢最大的单月的降幅，所以整个油价呢基本上现在呢在需求并没有太旺盛啊，甚至有点疲弱的情况下呢可能也没办法支撑油价再继续往上走齁，反而是下跌的压力还蛮大的就是了齁。那这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呢跟盟国 OPEC Plus 呢礼拜天也达成协议，说从8月份开始呢每天还要再增加 18.8 万桶的产量齁，延续6月跟7月呢是相同幅度的增产的计划，所以美伊暂时停火了齁，但是呢原油的供给又像这个产油国家呢又增加了产量齁，但需求并没有完全的提升之下呢，所以油价下降的压力还算是蛮大的齁。这个大家呢可能最近对于原油相关的投资呢要稍微的谨慎一点点齁，暂时观望吧齁，多看少做就是了。好，以上是这个金融市场的表现，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一个讲座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正声广播公司呢要在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到4点呢举办一场讲座，这场讲座的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哦。那这场讲座呢，我们会邀请到健康管理师许爱琪还有微量元素专家西哲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请两位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怎么样这个获取这个微量元素哈，来这个维持自身的健康哦。那在这场讲座呢来参加的朋友们除了可以听到精彩的内容之外呢也可以获赠每位听友齁市价120元的西哲高山茶包。如果你在进行 QA 的时候有互动呢，还有机会拿到生命元素的试用组哦。那参与全程的讲座还可以参加摸彩的活动齁这个奖品也非常丰富哦，内容精彩，奖品丰富哦，一向就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举办活动的一个关键密码。好，那想要参加这场健康讲座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6-17231转624625 02-236-17231转624625。我再把这个讲座的时间跟地点跟大家报告齁，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1点半开始就可以来报到，举办的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如果你要搭捷运过来的话呢，你可以搭到台大医院站哦，从4号出口出来你也可以搭捷运呢在西门站出来齁，从西门走过来齁，差不多都是5到8分钟的时间应该就可以走得到齁，非常的方便，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你可以找亲朋好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啊。其实说到这个微量元素，其实人体呢都要吸收一些微量元素齁，这个微量元素呢对于身体的新陈代谢呢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啊，所以呢如何来吸取这样子的微量元素呢，微量元素对于健康有什么影响呢，在这场讲座里面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许爱琪还有微量元素专家许瑞雄呢都会来帮大家一一解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跟两位请教了。好，这个是活动讯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心财经讯息哦。我相信大家都在媒体上面能够可以看到说现在呢很多的汽车制造商或者有一些公司呢都在这个研发所谓的无人驾驶的车辆齁，那甚至呢这个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呢也已经推出了，那最受瞩目的当然就是特斯拉齁，那特斯拉的股价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又大涨了 6.7% 哦，可能跟这个消息有关，因为呢特斯拉宣布在美国的另外一个城市呢推出了这个 AI 的自动驾驶计程车 Robotaxi 哦，其实呢这个Robotaxi 呢已经在上礼拜五正式在迈阿密推出了齁，所以目前呢这个特斯拉的 Robotaxi 呢已经在佛罗里达州、加州跟德州三个州呢提供了服务齁，一开始呢是一年前率先在德州的奥斯汀启动齁，那目前都已经扩充到了德州的其他的城市还有旧金山齁，这个好像测试的情况没有说特别的惊艳，但是呢好像还是算顺利的了齁，所以未来这个所谓的无人驾驶的计程车会不会 在未来几年就变成是一个主流呢？现在不敢讲哈，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试验呢，但是蛮新奇的了哈。总之那个现在哈，这种无人驾驶车辆啦、计程车哦，可能陆陆续续都会上市哦。大家呢不妨多注意一下相关的讯息哈。可能跟你的投资都有关系哦。好，那另外呢就是跟晶片相关了。我们知道这个晶片类股昨天呢也带动了美股科技类股的表现哈。那晶片类股里面呢，像记忆体的龙头美光科技呢，也是这一段时间整个盘面上的重点，不仅是在美国，全球都注意，而全球的记忆体大厂呢，在缺货的情况下，在涨价的情况下呢，这个股价都是一飞冲天啦。好，那接下来呢，这个三星电子啦，还有海力士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消息出来，也是备受瞩目就是了那大家不妨在投资的时候也可以多留意一下这个记忆体相关的个股，虽然涨很多了哈，不过在需求仍然畅旺的情况下，仍然缺货的情况下呢，应该还有机会哈，继续这个上涨才对了哈。只不过股价涨多了总是会回档，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追高哈，逢低再接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投资原则哈。好，那除了这个晶片啦，还有刚刚讲的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呢，我想手机啊这依然也是终端消费商品市场里面呢大家非常瞩目的哈，尤其是苹果呢盛传说今年就会推出第一款的折叠手机哈，因为呢其他对手都已经陆续推出这个

个折叠手机，那苹果的折叠手机迟迟未见问世啊、哦、预计今年呢就会跟 iPhone 18在秋季啊、哦同台来发表齁。不过现在有传出来说，因为零组件供应吃紧呢，所以这个苹果的折叠机可能会延至到年底甚至明年首季才会开卖齁。嗯，是不是这样子呢？可能我们等到时间近一点点哦才能够知道就是了齁。那苹果的这个折叠手机会不会跟其他的竞争对手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大家非常期待。因为比别人慢推出，如果推出的产品又没有新意的话，嗯，这对苹果来讲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哦。但是如果它有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设计的话呢，或许哈，哎，又可以带动一波苹果手机的销售热潮，也说不定了哈。那就看看啦，这个折叠手机是不是会被苹果呢？又再创一个春天呢？嗯，不妨期待一下就是了哈。好，那目前呢这个 iPhone 18 Pro 跟 Pro Max 的第三季出货预估量呢是2000万到2200万只齁。嗯，比这个折叠式手机呢会高一点点齁。预计折叠式手机下半年出货量只有700万到800万只啦齁。好，那我们到时候就看看咯，苹果的折叠手机长什么样子，有没有什么新的功能齁，值得大家期待咯。好，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日本齁。大家都知道齁，台湾人呢最喜欢出国的国家就是日本了齁。真的不夸张齁，大概从前两个礼拜开始吧齁，姐夫的脸书上面呢 我几乎每天齁都可以看到有朋友在日本齁。曾经有一个礼拜，我记得是上上个礼拜吧齁，同时就五组朋友齁在日本的各地旅游齁。这个每天呢都会有人从日本回台湾，要不然就是从台湾出发到日本，在日本游玩齁。好，那台湾人呢除了爱到日本旅游之外呢，其实台湾人也很爱到日本买房子哦。有一个统计是说呢，根据日经新闻啊引述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资料显示啊，去年的上半年啊居住在日本以外的台湾买家呢，在东京23区哦购入了192户的新建公寓哦，比2024年呢要多出了 82% 哦。嗯，那台湾人呢已经成为东京新建公寓的最大的境外买家哦，占了东京都心外的占了这个东京都哦这个外国买家的近三分之二之多齁。所以你可以看到齁，台湾人真的很爱日本齁。那热门的地区有哪些呢？包括了东京、大阪、福冈还有熊本齁等等。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有什么特色呢？就是呢像熊本的话呢还有福冈齁等等齁，这跟半导体的巨流有关，因为台积电到日本去设厂齁，可能也带动了就是他们的员工包括台湾人在内呢到日本买房子的这个风气哦。那另外的一个原因呢，当然就是因为日元一直在贬值哦，所以你现在去拿台币买日本的房子呢相对来讲是划算的了齁。那再加上台股哦表现非常热络，有人在台股赚了钱呢可能就要想到海外去置产齁。那日本呢离台湾也近，大家也熟悉，那刚刚也讲了日元又贬值齁，种种的有利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也是加速了大家到日本去买房子的一个诱因齁。不过呢也要注意一下齁，就是你到国外去买房子齁，汇率的变化一定也要注意齁。比如说在很多年前呢有一阵子大家热衷去马来西亚买房子齁，可是呢后来马来西亚的货币呢大幅的贬值齁，所以呢很多人呢光是在汇率上面呢就赔得非常的严重齁。所以呢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汇率的部分，然后呢就是你在国外买了房子，毕竟呢你可能不住在国外啊，那房子的管理啦还有房子的成本啦等等你都要把它仔细算清楚齁，这个投报率到底划不划算齁，你也要拨拨算盘，按按计算机算一下齁。因为很多人说齁，其实到国外去置产齁出租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的方便，而且

且呢，在国外的持有成本哈，也不如想象中来的低，甚至蛮高的。像日本的持有成本算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所以这些因素你都要把它算在里面。如果你是以投资的目的来买房子啊，如果你是自住的话呢，或者你就是把它当一个度假别墅，那就另当别论了哈。但是如果你要投资的话呢，最好呢，研究清楚之后再下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哎，台湾人到日本去买房地产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热络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刚刚前一段节目呢有谈到了，这个黄金的价格哈，虽然呢今年以来呢相对表现比较疲弱，可是呢，也没有大幅的下跌哦，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很多的国家的央行呢。持续还在买黄金哈，比如说像中国的央行呢，在12月啊，已经连续第14个月来增持了黄金哈，所以呢，这些买盘呢，多多少少呢，都是支撑了金价的走势哈，所以呀，整个金价呢，虽然没有像之前大家预测表现那么强哈，往这个每盎司5000元。甚至6000元卖金，但是似乎维持在4000元以上这样子一个价位哈，算目前来讲还蛮稳的，就是了哈。好，这些是国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哦。那接下来呢，把焦点转回到台湾，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啊。目前呢，台股呢上涨了124点哈，这个开盘的时候呢，涨幅其实还蛮大的，不过呢，现在呢涨幅缩小，刚刚一度呢还跌到了平盘以下。哎，最近这一段时间，台股的走势都是蛮波动的，震荡幅度很大，有时候一天呢震荡幅度都要超过1000点以上哈。那今天呢，目前是上涨的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几个重要的指标类股，像台积电，目前呢是涨了30元，来到2490元哈。那其他的科技类股的话呢，涨涨跌跌的都有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所办的活动哦，都非常受到大家欢迎哦。除了活动受欢迎之外呢，我们开的课程哦，反应也非常的热烈哦。比如说像我们的乐龄广播班呢，我们现在还在上哦，但是呢，新的一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我们要开课了。我们在8月17号到11月2号呢，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课了哈，总共有10个礼拜的课程哦，每个礼拜一的2点到4点上课，总共有20个小时的这个上课的时间哦。那这个广播班呢，开播之后呢，开班之后哈，真的非常受到大家欢迎哦，有很多人呢来参加这个广播班，一圆自己的广播梦。有些听众朋友的声音真的蛮棒的哈，而且呢，组织技巧真的也是蛮不错的。在我们这个广播班里面呢，大家会有一些作业哈，这个其中呢，你这个完成的作业里面呢，也会有一集安排在我们广播的节目中播出哦。同时呢，你也可以进这个专业的摄影棚体验一下新闻的播报哈。所以这个课程呢一直都蛮受欢迎的哦。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

这个新一期的广播研习班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报名的费用呢我们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我们是采取小班的制度、因为小班制呢才能照顾到每一位的学员，让每个学员呢都学好学满、真正能够亲身体验一下当广播人的一个经验啊、我相信呢很多人啊、可能一直都有一个广播梦，但没有时间来圆梦。好，那现在呢正声广播公司就提供一个圆梦的园地来让大家发挥咯，所以赶快来报名啊、我们来报名专线是02-2314-9121。好，这个是我们活动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齁。那讲到活动呢，可能昨天晚上齁、有人呢这熬夜不睡觉齁。为什么呢？因为呢可能凌晨起来齁、要看这个世足赛齁、因为现在世足赛呢已经进行到了16强的比赛齁、在昨天呢跟今天凌晨呢陆陆续续齁、都有一些战绩已经揭晓了齁、而且呢有一些热门的队伍、很意外的、都没有办法晋级16强。比如说像昨天的巴西跟挪威的比赛、这个本来被认为夺冠热门的巴西队、以1-2输给了挪威、那当然了、这些像巴西队啦、葡萄牙队啦、都有一些知名的这个球星在里面齁、那也表示说这些知名的球星呢也没办法继续这个再踢下去齁、在本届的世足赛就止步了。那昨天另外一场呢墨西哥对英国呢，英国是以3-2赢了墨西哥齁、那还有一场就是我刚刚讲的今天凌晨3点非常精彩的葡萄牙对西班牙齁、好，这个因为呢这个西班牙齁、有这个非常这个受到全世界瞩目的这个球星齁、这个也就是这个 C 罗齁、那 C 罗呢也注定齁、没有办法参加这次世界杯的冠军赛，因为呢这个西班牙以不是西班牙，他在葡萄牙队，讲错了，他是在葡萄牙队。昨天西班牙呢这个以1-0踢败了这个葡萄牙，所以呢西班牙呢晋级了16强可是葡萄牙呢就在16强门前止步了，使得 C 罗的冠军杯的梦呢也因此碎了所以球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也是他生涯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世界杯之旅了齁。随着葡萄牙遭淘汰呢，也确定 C 罗的足球生涯呢将无法再赢得世界杯的冠军了齁。好，那现在呢有一场比赛齁，就是比利时跟美国正在踢当中了齁。那到底谁会获胜？我刚刚看的时候呢应该是比利时齁还是这个领先美国的啦齁。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是如何呢？好，这个16强踢完之后呢，接下来就8强了齁。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接近呢，这个比赛越来越刺激了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多注意一下世足赛的最新的赛况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是比较轻松的体育话题齁。那另外呢，好，这个我们把要焦点呢转回到台湾了齁。这边呢有一个算是比较严肃的问题齁。这几天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关于这个食安的问题，也就是呢我们又爆出了这食用油的食安问题了齁。那就是呢在我们的这个食用油里面呢发现了这个苯胼皮啊、这个好难念了齁。这是一个常见这个在高温烹煮或工业制程当中的一种污染物，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的致癌物。那我们呢这个最近呢事件的发展就是呢有这个产油的厂商发现了这个就致癌物之后呢进行了

风暴齁，所以这件事情呢，诶，这个瘪坑了齁。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要好好重视哦。诶，每隔几年都有这种食用油的食安的问题出现，所以我都怀疑我们到底吃的油是不是真的安全齁。那这件事情呢，主要是因为南桥在5月跟6月进行自主检验的时候呢，陆续发现了由中联供应的大豆沙拉油呢，检验是异常的哈，并且在6月10号通知了福寿，那福寿在6月11号呢又通知了中联哈，那中联接获到下游的通知后呢，又委托了第三方来复验，那在6月29号确定呢，这个检验报告是发现我刚讲这个。苯甜皮的这个含量是超标的哈。那在6月30号呢，向台中市卫生局跟食药署自主通报这件事情呢，才被揭开哈。好，那揭开之后呢，食药署一度呢不愿意公布200多家的厂商的这个名称哈。这件事情呢。迎来了舆论的强大的打法哈，因为呢，其实坦白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既然发现了这样子的情况，消费者就应该要知道我们哪些油是有含了这个超标的致癌物的这个品牌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要求停产就停产。而且呢，该下架就下架。可是这我们这个食药署呢，不公布哈，也不主动要求下架。这个做法让很多民众呢觉得不可思议啊。不过呢，哎，事情呢又有了转弯哈。因为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政府高层出来呢，强调呢。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哈。所以本来不公布的名称呢，哎，昨天又一下子全都公布了哈。哎，总不能都是要等高层下令之后呢，才有所作为了哈。所以我是觉得啦，这种食安的问题要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一定要非常的这个重视，而且呢，一定要从严来执行哈。该惩罚的就要惩罚，而且呢，这些友商哈，该处罚该这个负法律责任都要负法律责任。那消费者的权益呢，该保障的也应该要保障啊。比如说，我买了这个有可能会被污染的这个油，是不是应该有这个退费的机制呢？那是不是呢？也应该呢有一个什么样检查的机制，让大家呢比较安心呢？哈，所以啦。这件事情呢还在持续发展当中哈，我希望有关单位呢都能够真的重视这个问题哈，不能够打哈哈让它过去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食用油最近的消息哈。哎，真的，台湾的食安问题每隔几年都报一次，我们的食安问题要到底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彻底解决呢？哈。相关的主管单位啊，总不能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哈。每次发生的事情呢，哎，出来呢喊一喊啊，事情过后呢，似乎呢又让这个不孝厂商有机可乘哦，固态复萌哦，这种情况万万要不得啊。好，这个希望啊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能够保障我们的食物安全、食品安全哈，保障我们国人的健康啦。好，这个关心完我们的食安，我们也来关心一下投资市场。今天的台股呢，依然是非常震荡哦。刚刚说了哈，一度呢，刚刚呢又到了平盘以下，现在呢，哎，这涨幅呢又扩大了哈，现在涨了357点，来到46956点哈。那今天有没有机会，哎，冲上47000点呢？不妨也期待一下啊，很难说了哈，因为这几天的确哈。整个市场的波动啊，非常非常的大哈。投资人呢，可能要做也不是那么的好做哈。那像在昨天的话呢，也是一样哈，震荡的幅度呢也非常的大哈。那在
这个类股方面，当然呢还是以科技类股为主啊。那昨天呢，震荡幅度很大的情况之下呢，最终呢是下跌了224点。

0: 收在 46,555 点，哈，五日线是失守了。所以今天呢很重要，就是呢五日线要收复，如果没有收复的话呢，可能接下来的盘整时间会比较这个久一点点，哈。那昨天台积电盘中最高也上涨了55元来到2500元，哈，一度带动了加权指数呢重返了47000点一下。可惜呢后来呢盘中呢这个沙盘齁，从这个 PCB 开始蔓延到被动元件齁，所以昨天的电子零件的相关指数呢重挫了 4.45%， 齁，使得昨天的台股呢是收黑的。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呢卖超了255亿元齁，连续三个营业日是卖超。那至于这个投信则是买超了 71.6 亿元齁，自营商则是卖超了 97.2 亿元，三大法人总共卖超了 280.6 亿元。整个看起来呢这个法人的部分外资呢最近呢好像卖的还蛮明显的。那其实对照一下外资在过去这段时间的进出，应该也可以证明说外资呢的确齁最近有绕跑的迹象啊。因为根据最新的统计呢，金管会公布了6月份单月跟累积前6个月外资跟陆资投资国内证券的情况啊。今年的6月呢，外资呢是净汇入了 116.3 亿元齁。可是这个今年呢截至6月底为止，外资呢是净汇入了 766.85 亿元其实都不高齁。那在这个外资汇出的部分的话，今年6月单月呢就这个创下了史上同期的第一大的净汇入，总共有 116.3 亿美元齁。这个看起来呢在6月份的外资是的确有汇入的情况齁。可是呢这个外资呢5月份卖超了台股2673亿齁，6月份呢又卖超了台股5000多亿齁。所以啊这个整个看起来呢，外资似乎在台股最近卖的比买的还要多齁。这也可以从台币看得出来，因为呢台币啊最近表现呢，虽然台股表现强过，可是台币呢一直在贬值。昨天呢在盘中甚至重贬了 1.49 角来到 32.079 元对一美元齁，最后是贬值了9.5 分来到 32.025 元，贬破了32元的关卡齁。那目前呢市场是看呢可能还会向 32.2 元来迈进齁。那是不是台币最近呢真的相对比较弱势，当然还是要看美元的走势啊。不过台币如果继续再贬下去的话呢，对出口来讲是好齁，可是对进口来讲可能就比较有一点点危机齁。再加上呢如果进口的物价这个一直在涨的话呢，也会有这个输入性通膨发生的情况齁。我们的通膨压力也一直都在，就是这是要特别留意的咯。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在生活跟投资上面做参考，希望有所帮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1: 他本来在正大黑鹰的时候就已经很屌了。
2: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耶。
3: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2: 没有耶，那是什么？
3: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2: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3: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4: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5: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并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外面呢也还是热的要死啊，这个热烘烘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防中暑的这个动作咯。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呢，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哦，今天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各位可能比较少关注到的，可是呢对于可能要都市更新围绕重建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呢，可能都要来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停车位的问题啦。那今天呢我们跟你邀请到的就是资深都更风险管理咨询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社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哦。那他自己呢在台北市有第一个案子哦，自主都更成功的这个经验，所以呢是实务跟理论上面都非常清楚，非常这个熟人的这样的一个专家哦。那我们同步也有开 YT 哦，直播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在网络上面开看 YT， 看到我跟这个彭彦祥彭老师的一个这个面对面的一个专访哦。好，那这个彭老师是都市更新风险管理顾问哦，也是台北市第一个自主都更成功的这个主导者哦。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一个很多人卖房子换房子都更或是围绕重建的时候很容易忽略掉的这个可能一个话题一个问题啦，那就是从车位的价值呢重新定价，看都更围绕新屋为什么可能交屋就会漏了龙哦那以前大家买房可能都是谈要买几坪啦、几房啦、几哪一个楼层有没有车位哦，那这个可能对于车位大概会问的也大概都是平面的啦或是机械的那车位够不够大那可是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整个这个电动车的时代来，智能时代的一个来临智能的这个建筑时代的来临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请彭老师跟大家来好好的分享这一部分的一个这个议题了。彭老师早安。
1: 早安早安，大家早。
0: 靠近一点没关系。好，那今天呢这个彭老师要来跟大家讲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个谈车位那事实上也可能也跟我们一直跟彭老师都有在探讨的这个牵涉到都更围绕啦、房屋品质还有这个所谓的建商的成本那这个部分我想说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先来谈一谈今天为什么要来谈这一个话题
1: 好。其实我很简单大概就简单讲一下简单的今天的内容架构了。
0: 好，我先做一个提纲提概要。
1: 第一个当然是用这个我们停车位停车位来引出这个话题。
0: 那对
1: 车位的价值，大家常常会买房子只注重楼上嘛
0: 对。
1: 那车位
0: 真的我那时候买房子也是只看楼上后来才发现竟然是机械式停车位。
1: 像那个刚刚那个主持人张老师有提到我第一案台北市第一案成功自主更新的案例我们那个也是旧房子啦那想说有改建成新的那就已经很好啦，
0: 很开心啦、啊、对啊没错旧换新啦。
1: 旧换新就已经很好了。但是因为我们那个那时候在讨论那个设计车位的时候其实应该因为也是因为成本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本来要用钢骨的
0: 后
1: 来变成 RC 的。
0: 哦。
1: 因为用 RC 因为成本之后那地下室的开挖又没有挖那么深考量要少挖一少挖本来可以有平面车位变成机械车位变成机械车位后来我以前的车还停得下去后来我换车
0: 大车了
1: 就大一点点我的车子轮胎的宽度大于我车位大了两公分后来我只好去附近租人家的车位让我把我的车位再租给人家
0: 就是由别人来租你的房那个车位

0: 对，他因为车子比较小的。
1: 对对对。
0: 哦，
1: 嗯嗯。那我就去租附近那个平面的大车位。
0: 嗯嗯。
1: 那我才停得进去。
0: 对。
1: 但是纵使纵就因为没有在同一栋里面啊，有时候进出就不太方便。
0: 真的很不方便，尤其是下雨天，尤其是下雨天。
1: 又下雨，又你买东西，
0: 哎，对，又淋了一大堆。
1: 那你要在那边卸完货放着啊，再去停完车啊，你东西中间东西掉了，
0: 嗯，
1: 或是你下雨天啊，这个你要在同一栋哈，进出才会方便。
0: 对啊，没错，对。这个也为什么是说、哦、为什么车位、哦、一定要在同一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考量、哦、嗯嗯，好，那这个是、哎、从这个自己的第一个住址都更案的啊，这个所谓的经验值、哦、就发现说啊，停车位啊，不只是一定要这个所谓的大车位、哦、可能要面临现在的这种时代的一个改变、哦、你的那个啊，这个车子的也不只是汽燃的这个车子啦齁、哦、现在也有一些油电车或者说
1: 油车
0: 或是电车、嗯、纯电车这个部分也都越来越多了齁、哦、所以呢今天这个彭老师呢哎就是从这个一年开始跟大家来哎分析分享齁、哦、好，那这个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齁、哦、这个机械式又有平面式车位这两个齁、哦、这个车位这种总的它的价值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除了刚才提到不方便之外。
1: 第一我们平常齁、哦、我们在看车位、嗯、第一有没有车位齁、
0: 哦、
1: 啊再来变成说平面车位，当然大家都知道平面车位齁、哦、的价值齁、哦
0: 嗯、
1: 比机械车位好。因为进出方便啦、啊、不用维修啦。
0: 对、啊、嗯嗯嗯、
1: 啊、
0: 因为机械车位最怕维修。
1: 对。嗯。他不想一定总会有故障的时候嘛。
0: 对 对, 对, 对
1: 人也会有拉肚子的时候
0: 嘛。啊机械当然有时候会有故障的情形出现。
1: 那、久了又在换零件嘛。
0: 嗯嗯嗯。
1: 那反正他就会影响你的生活上的不便。
0: 嗯嗯、
1: 啊。就会有保养的问题。
0: 对。
1: 但是平常哦啊算纵使您有每个月保养。
0: 嗯。
1: 但是你就像我们电梯一样，你用了十年、十五年到二十年，
0: 嗯，
1: 那些可能整个电梯要整个换掉。
0: 对，我们社区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花很大钱呢、
1: 啊，
0: 那个钱就花很大钱
1: 了。啊，你那机械车位哈、嗯，你那些机械设备平常是维修换换零件啊，
0: 嗯嗯，
1: 你用了十五年、二十年哈，那整套机械如果要换掉哈，是大工程
0: 大工程，大工程，对。
1: 而且换的期间哈、嗯，你车子要停外面了，
0: 嗯嗯
1: 啊
0: 嗯，
1: 这个很不容易。
0: 对
1: 啊。
0: 所以呢这个未来不只是问有没有车位、哦、而是要问这个车位的品质、哦、那从车位的种类来看、哎、彭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类跟这个分析、嗯、
1: 我们车位、哦、我们的整体、啊、大概就是有分坡道平面啦、啊
0: 嗯、
1: 那这个当然是价值最高啦、
0: 哦、大车位、哦、
1: 因为好停嘛好开门嘛、嗯、上下车容易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未来要那个充电的规划哈也好规划
0: 啊、哦，有空间、
1: 哦、对、嗯，因为它是平面有空间，
0: 嗯嗯
1: 啊、嗯嗯、啊，第二个再来哈，叫做坡道平面标准车位，
0: 嗯嗯，
1: 刚才是大车位，现在是标准车位，
0: 啊、哦，标准车位就是一般的那个
1: 一般的尺寸
0: 标准赛事，
1: 对 对, 对，啊，它的价值还是算高了啊、
0: 嗯，
1: 因为它至少是平面车位，
0: 对，
1: 是坡道，
0: 哎，价值还算高，
1: 市场的接受度也很高哦。
0: 可是如果你是大车的话就，就、
1: 哎、大车的话、哎、
0: 就要考量了，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啊，再来坡道平面小车位，
0: 嗯，
1: 这个小车位哈、
0: 哦，哎，
1: 嗯，至少它还是平面坡道啦、哦，
0: 嗯嗯嗯，
1: 那它价值就中高啦，
0: 对，
1: 但就要注意说，你车子停进去，啊，你门哈、哦。上下车好不好开门
0: 对没错
1: 因为隔壁车可能也是大车
0: 嗯
1: 啊大家都大车啊结果停进去之后、嗯、你下车要小心翼翼你不要去撞到别人的门
0: 对
1: 那你会小心啊别人不见得小心啊你的车门齁、哦、很心疼被撞凹一个齁、哦、你又不能举证是他
0: 对
1: 啊、这个就很心痛啦
0: 嗯、
1: 哦、
0: 嗯 嗯、
1: 啊、所以他这个车就是什么又是第一种又一次第三种车位了、哦、
0: 嗯嗯
1: 那、啊、再来，再下去一点就中等的哈、
0: 嗯，
1: 它是坡道机械车位，
0: 坡道机械车位
1: 下地下室是坡道，
0: 哦、是这坡道下去
1: 啊，坡道下啊，里面的车位因为位置不够嘛
0: 嗯嗯
1: 所以它就用机械可以停比较多辆车，
0: 对对对。
1: 啊，再来另外一种叫做塔式机车，就是说你在建筑基地旁边有一些，它会另外盖个塔。
0: 哦，有，嗯嗯、
1: 啊，那个塔车子就把它停进去，人就出来了、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啊，让车子自己往上送，
0: 嗯
1: 啊，那这一种的、哦、风险就比较高。
0: 哦，对，哦、没错。
1: 啊，取车的时间哈、哦、也高，
0: 嗯
1: 啊，维修成本也会多，
0: 嗯嗯嗯、
1: 啊、那还有它这种车位， 有办法充电吗？很难，
0: 对，
1: 还有消防问题。

0: 田宅这样子、
1: 嗯、那还有一些像那个我们那个社会住宅
0: 哦，也是、哦、
1: 社会住宅，有一些是这样，它就是
0: 早期的国民住宅，是
1: 国民住宅啊，它抽签啊，你有权利停啊，但是你要先回去先停啊，
0: 对对，所以他们没有所有权的、
1: 哦、因为不同的大楼它有不同的规定，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很麻烦，
0: 嗯
1: 啊，当然因为你买了房子要配车位啊，你要生活方便，
0: 对、嗯、
1: 配整个房子的价值啊，
0: 嗯，
1: 才会有嘛、
0: 啊、哦，那这很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谈都更或是围绕重建的时候、嗯、他都只跟你写合约上面说哦分为一个车位、嗯、可是这样的差别就差天差地远，
1: 对啊，你有个车位够了可以了，
0: 哎哎、啊，可是、哎、平面车位跟刚才讲的那个使用权车位就差很多了、哦、
1: 那大家心里有时候在想说、啊、反正我小车子、啊
0: 嗯、
1: 但有拿到平面最好啦，没有拿到平面还是有一个啦，
0: 还是可以停啊，
1: 但是你的生活水准在改变、啊嗯、
0: 对，
1: 你怎么知道说你的油车以后你会买电车、啊、而且它规格、啊、越做越大，
0: 对、
1: 啊、那还有你万一是买了电车、啊、那大家以前都只在分平面机械嘛，
0: 嗯嗯嗯，
1: 那就是说未来这个旁边是不是可以装车位，装那个充电柱，
0: 嗯，
1: 那有没有临墙壁，
0: 嗯，
1: 那、啊、是不是可以充电，
0: 嗯，
1: 还有你那个有没有消防跟智慧的那个配套管理，
0: 对
1: 啊，啊，这些都是很多的影响，
0: 嗯嗯嗯嗯，所以这个部分啊，这个所谓一个车位啊，差距就非常大的了哈、哦，所以呢，这个刚才提到了大车位、小车位或、哦、SUV 的车位的哈、哦，还有带电动车这个部分呢、哦，就会影响到啊你未来分回来的这个权益了哈、哦。好，那这个事实上这个话题呢是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因为很多人可能都现在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哦，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你看的都是像刚才提到的，都看楼上啊、哦，没有去注意这个所谓的地下啊、哦，这个停车位的一个问题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不能只看样品屋、哦，
1: 穿衣服啊、哦、要看整套嘛，
0: 对对对对，
1: 你上身哈、哦，那感觉都很好哈、哦
0: 嗯，
1: 有时候下面裤子或是鞋子哈、哦，这个就是卡卡的哈、哦
0: 嗯，
1: 有时候整体也会不好看嘛，
0: 对对对对对、嗯、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都更围绕、哦、这个咨询顾问的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也是士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哦、跟大家来分享、哎、这个所谓的停车位这个话题，在面对啊这个由啊电车时代的来临，面临智慧建筑时代的来临，你该注意哪些东西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再回来，我们这个直播还是持续哈、哦，有跟这个彭彦祥老师在这个休息的这个时段，还是会有聊闲聊哈、哦。好，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都更围绕的专家彭彦祥彭老师，也是士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他也有拥有美国CCIM 不动产投资师的这个资格哦，也是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 RICS 的这个算是评审的老师嘛，
2: 对，台湾的面试考官，
1: 对，面试考官哈，所以呢，在专业度上面，或者是说这些证照上面，他都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专精的哈。好，那我们刚来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哈，就是车位的价值哈，这个部分呢，不同的车位、不同的形态呢，它有不同的价值哈。那接下来我们来探探，来这个现在这几年来非常风行的这种电动车充电那这个部分就是有没有电动车的充电的车位，这个部分呢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再跟大家来这部分进一步的来分析分享。因为我们像我们社区就因为有人买了电动车，他想要自己加装那个充电桩，可是我们管委会说 NO，我们没有空间，你抓的话到时候我们的电可能也会像你讲会跳掉或是什么之类，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引起了很多社区的一个纠纷这样子。
2: 对，这个就是说现在的电动车大家越买越多了嘛，那加上那个很多以前的老房子旧房子，纵使是新盖的房子，它不见得都有充电车位。
1: 对，
2: 因为以前法规只是规定说你盖这一栋你至少要配备一个就是说要有电动车位的那个的话基本上可能又是由管委会就是公用的
1: 对，是公用的。
2: 公用的。那他以前的规定就是说你要有那个充电车位，那你还要配备那个防火毯。
1: 还有防火毯啊，哇，这个好像很少人听到。
2: 因为
1: 很少人听到。
2: 大家知道就是说它会有洒水嘛洒水或喷泡沫。
1: 对。
2: 但是它防火毯的这规定以前是有规定。那因为我这个议题就是说我在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看到一个叫做也是一个叫做指南咯它一个规范的指南。
1: 对，
2: 它不是法规，它是指南。
1: 政府的新的一个指南这样子。
2: 它这个指南其实就是已经在修法不仔细看它的指南在讲什么，说我们这个电动车位的这个配备防火毯，取消防火毯这件事情。大家讲说取消就取消
1: 对啊，
2: 因为以前刚开始为什么要防火毯你电动车的锂电池他想说你如果着火万一着火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就是说由社区管理员或总干事两个他把那大张的防火毯整个拉上
1: 拉起来把
2: 车子盖起来
1: 就不要让它再
2: 盖在里面
1: 不要再燃烧
2: 对一般我们知道就是说油锅着火你不能用水
1: 对用水的话等于是。
2: 它会加强那个。
1: 对。
2: 它可能要用湿的毛巾或浴巾把它盖上去它是就缺氧
1: 就会灭火。就会灭掉对。
2: 那个防火毯也是一样，他们想说这个把电动车盖起来。
1: 对，因为电动车你也不能用浇水的方式对。
2: 那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说这个欧洲那边研究有结果所以这个台湾就把这个防火毯这件事情取消，因为你盖的防火毯会引发车子可能的爆炸
1: 更严重
2: 因为那个锂电池在着火的时候基本上是要大量的喷雾的水去把它降压降温降温让它慢慢的烧完要一直降温不要让它燃烧那你防火毯盖上去因为锂电池在烧的时候会裂变，它会自己产生氧还有各种
1: 有自己产生氧
2: 对还有各种有毒的气体你把防火毯盖在那边不会灭火反而它在里面爆炸给你看那所以他就把防火毯这件事情取消那当然他就希望就是说你要有大量的水去喷它那问题是以前的那个上面的洒水那个喷水这水雾 啊，啊，水雾它当然会降点温啦、啊，但是它的水量不够大，
1: 嗯，
2: 啊，但是如果说未来你新的，你可能就地下室里面要有储水槽，哦、要有加压的马达，大量的水，
1: 嗯哼，
2: 但是你这个水又要对准你的那个车位，
1: 嗯，
2: 那车位那么多是。所以要怎么去建置那么多的管
1: 、啊、而且也那个都临、嗯、非常临近嘛，你不能怎么那么准的，
2: 而且也不可能说你一层楼一个再去拉管，已经在着火了，大家都跑掉了、
1: 嗯、
2: 在地下室，而且地下室里面不通风，
1: 对，
2: 一着火那些有毒的气体
1: 都在下面，
2: 人在下面是不行的，
1: 对，很快就会、啊、可能就昏倒了、嗯、
2: 对，那还有就是像为什么很多管委会他不同意，就是你开会不同意人家去建置，就是说充电桩，
1: 嗯，
2: 他就是看到很多的案例，
1: 对，
2: 大家会po影片啊，
1: 嗯，
2: 大陆那个锂电池车子烧起来的影片，各种影片会po在群组里面，
1: 韩国也有这种案例，
2: 那、啊、像这种案例大家看了会害怕，
1: 嗯，
2: 因为你，油车哈、哦，你引擎熄火它就慢慢冷下来，
1: 嗯，
2: 那油管没有破没事嘛，
1: 嗯，
2: 电车它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连。不管是锂电池各种电池灰机有没有，它的禁止你带，就是说托运、
1: 啊、对那个行动
2: 各种都禁止托运、
1: 嗯、
2: 加上你要带上灰机还要规定说每一个都要有单独的这个包装塑料袋另外拿出来包起来，
1: 嗯，
2: 它、
1: 嗯
2: 啊、怕你那个短路，
1: 对、
2: 啊、所以这个电池东西这个全球都在很关心这个着火的事情啊、嗯、
1: 对，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很多新的建案，他们也会都会说啊预留啊电车电动车的这个充电的管线、
2: 嗯、
1: 那这个部分预留管线是不是等于就是未来我就可以充电了，
2: 诶、欸、对，听起来齁、哦、他在广告的时候说我们这个是已经有预留管线哦、
1: 嗯、
2: 所以这个以后都是优质的哦，
1: 嗯，
2: 因为有预留管线齁、哦、不见得以后你就真的可以拉线用到电哦、
1: 啊、真的、哦、
2: 嗯，因为我们来把它分一下齁、
1: 哦、就是
2: 说这个车位齁、哦、我们大概把它分了齁、哦、
1: 嗯
2: ,ABCD 也有级、
1: 哦、嗯，
2: 那因为这些车位我们 A 级的齁、哦、
1: 嗯
2: A 级的话就是
1: 让电可以充电的，
2: 对，已经完成合法的充电设备，
1: 哦，完成了，
2: 完成的、哦、已经完成、嗯，这是 A 级最好的，
1: 可以正常使用，
2: 啊，可以正常使用、嗯、啊，这价值就最高、
1: 嗯。哦，对，这个是 A 级的，
2: 对、嗯、啊。刚刚张老师在讲说啊，哎，这个

0: 还有另外一种是已经拉了线，
1: 嗯，
0: 啊，已经拉了线，还有配电，
1: 嗯，啊，嗯嗯，没有容量的，
0: 对，啊，容量也有，嗯，啊，保护装置哈，啊，也有规划，
1: 嗯，
0: 好啊，这个价值也比较高，
1: 对对对。
0: 啊，刚刚张老师讲的那个西极哈，啊，
1: 对，
0: 就是说只预留了管线，还有那个架桥或者线槽，嗯，就说我上面有预留了，你到时候要拉线哈，可以放线的那个架槽
1: 都有，
0: 或是有暗管哈，
1: 嗯嗯，
0: 那空的里面没电线，
1: 嗯，
0: 啊，那当然这个只能算中等的，
1: 嗯嗯，
0: 但有时候建商就会把这个中等都就已经把它讲到说，
1: 哎，
0: 我们已经有这个配备，
1: 哎，
0: 未来要装哈很方便，什么已经是，嗯，
1: 对啊，嗯，我们看到有些案子就这样说，在广告上面就这样说，
0: 嗯，啊，广告是这么说了，
1: 嗯，
0: 等到你到时候交给管委会，大家也住进去了。
1: 嗯，
0: 你要装的时候，又要跟管委会申请。
1: 哦，
0: 啊，嗯，那再来，他只留了那个管线跟那个，嗯，那个架桥啊，槽线，
1: 嗯。嗯，
0: 但是他还没有那个，就是说，电源分配系统。
1: 哦，电源分配系统
0: 啊，因为电源分配系统哈，他没有装，那个是要社区哈统一装，
1: 嗯。嗯，
0: 因为你电动车很多，电动车的时候，哪一台每一台在用车，他会去管理电量的大小，
1: 嗯，
0: 如果使用车子太多，
1: 嗯，
0: 他会去控制，就是说流量的大跟小。
1: 哦，哦，是是是，
0: 不是说一人一条线，嗯，谁爱插上去就插上去，嗯，就像家里的那个，你家里的总容量哈，
1: 嗯，
0: 如果冷气装太多，
1: 嗯，
0: 微波炉在装电，那个什么电锅在装，哦，那个烤箱在用下去，嗯，你家那个电表就跳了，
1: 跳电了，
0: 嗯，啊，所以有时候要管控。什么东西可不可以同时使用？
1: 嗯嗯嗯，
0: 那你机那个充电车位也是，
1: 对，
0: 同时太多人回家，太多人开始同时充，它要有个电源管理系统。
1: 哦，
0: 啊，那个管理系统大楼要统一装。
1: 嗯嗯嗯，
0: 啊，那你管委会会不会同意装？
1: 哦，
0: 啊，还有开油车的人想说，
1: 嗯，
0: 啊，我油车用不上那个，啊，你电车人要装啊，这个成本是大家要付的。大概表决的时候，
1: 嗯。
0: 不是谁对谁错了哈，这个事情都没有对错。
1: 对
0: 啊，表决就会过不会过？
1: 就，嗯，对，没错。嗯
0: 啊，所以说虽然有预留了，啊，未来这个还有大魔王这一关。嗯，
1: 对啊，所以这个哎，等级差很多呢哈，嗯
0: 嗯，
1: 啊，所以他不是要说啊，我只有预留管线，嗯，实际上那个离真的能够使用，嗯，或者是安全使用，
0: 嗯，
1: 这部分都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哈，嗯哦。所以呢，以建制以拉线，嗯，或是只预留管线，
0: 嗯，
1: 这些呢都会差距非常大，一定要问清楚哈，嗯哦。所以很多人听到预留就以为说啊，未来就有充电桩哈，嗯哦，这个就可以使用，嗯，这个事实上好像还是有很大的误会，
0: 对，哦，很大的误会。预留想说已经有预了哈，啊，
1: 嗯，
0: 那再往下就是没有走线的，没有控制盘的哈，啊，
1: 嗯，
0: 还有时候社区不同意啊，嗯，或者容量不足，因为你一开始那个整个大楼社区哈，啊，
1: 嗯，
0: 你跟台电还有个签约 哦，总容量的限制哦，
1: 对对对，
0: 它，啊，这个总容量限制哈，啊，跟你平常的基本费会有关系哦，
1: 嗯嗯嗯，
0: 啊，因为总容量哈，啊，就是说因为台电在算每一个大楼那有多少容量，
1: 嗯，
0: 那你就说总容量的就好像说你买车子的 CC 数啦，
1: 嗯嗯，
0: 你一开始买比较大的 CC 数成本就费用比较高嘛，
1: 对，
0: 你买小 CC 数就比较便宜嘛，
1: 嗯嗯，
0: 啊，他那个总容量台电也是牵涉到他地下室的那个变压器，他有配电，就是说变电室，
1: 嗯嗯，
0: 变电室里面外面的电进来经过那个变压器的转换，
1: 嗯，
0: 啊，到你的社区里面，你总容量申请的越高，
1: 嗯哼，
0: 那个基本费会越高，
1: 对，
0: 啊，那个基本费基本上虽然是管委会在缴，但是也会平均分摊到每一个人的那个账单里面去，
1: 嗯嗯嗯，
0: 但是就是说你如果总用电量还没那么高的社区，有些他会去申请哈，
1: 嗯，
0: 我降低总容量，
1: 哦，
0: 嗯，但是未来你要在申请总容量的时候，台电如果说哈，附近的已经算一算不够用了，他没有不同意你升高总容量，那，
1: 嗯，
0: 你也麻烦了。
1: 对，所以这个不管是，嗯，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我们的现场的这个看直播的听众，嗯，观众朋友，如果说你们现在是在跟建商谈合建，嗯，或是说要谈围绕重建，那这不能只问就是说，哎，这个充电桩有没有预留哈，哦？可能要看问。更专精的话题，就是说预留到什么程度啊？
0: 对，第一预留，第一哈，哦，有没有那控制盘会不会装？
1: 对，哦，嗯，
0: 那再来那个，你分给我那个车位哈，哦，
1: 嗯，
0: 有没有装好这个充电桩？
1: 嗯，
0: 有没有

0: 那垃圾有没有装好？
1: 对，
0: 因为你每一个可以先关心自己的嘛。
1: 对，当然了，
0: 你整个他有没有他？你纵使他没有全部做，分配给你那个，他如果承诺会给你，那至少他就做，对你就是有保障。你现在纵使你现在是油车，没有电动车，未来哈、你可能会买，或者未来你卖房子的时候哈、买你房子的人他是电动车啊，
1: 对，
0: 啊，他一看车位没有可以充电，那这个房子他不考虑，他考虑别的，
1: 对，
0: 那、你的房子的价值是不是又影响了？
1: 对，这个就影响很大呢，不只是影响而已哈。哎、那刚才我们聊到那种机械车位，那如果说机械车位它未来也真的想要啊、这个做这个电动车的充电啊、这个充电桩、这个部分会不会在实务上面更加的啊、有一些难度
0: 啊、真的，起先在讲说哦，这个电动那个这个叫做这个什么那个车位，那个叫做。机械车位，
1: 机械车位，
0: 因为机械车位哈，它有时候会上下左右移动，那会上下左右，它是会动的。你那些充电桩的线哈，线要怎么去布局，那也很重要，也要配合，配合这个车架，那再来，当然它也是评估是有可以装了哈，线槽可以是有那种活动线槽移动的，但是你在装的时候。装这个线槽，装这个线的线槽的规格，跟你维修保养机械车位的厂商，尽量是它是同一家，
1: 对，
0: 那不然就是他们两家配合得很好，不然以后会推脱责任，那个因为它的车位的上下左右移动，那到时候跟装的，因为它会总会有。移动会有松脱，在地下室，有时候它的潮湿是各种温度啊。那加上我们假设有着火，那你是机械车位，因为你假设是平面车位哈、那个有时候拖吊车还可以进来哈、
1: 对，
0: 把车子拖出去外面，再让它在外面烧，啊，如果说你是坡道又平面，对不对？
1: 对，
0: 它快速先拖出去嘛，
1: 对
0: 啊。那假设是你是机械车位，
1: 哇，这个难度高了，
0: 有些有上中下，
1: 对，
0: 你的车子如果刚好在下层，那机械车位升不上来，那你在下面烧，或者在上层它已经烧了，机械车位已经停了，那车子拉不出来，
1: 对啊，
0: 它是变成就要在那边烧，啊，你在那边烧，你的水还有排烟，啊，整个的处理
1: 这些问题都很大、
0: 相当麻烦，
1: 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真的是又是机械式车位，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开电动车的话，这个部分难度是非常高的哦。好，我们要在这边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这个回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再来聊聊哈、这个为什么那既然是这个。要做这个这个都更为了，为什么不多花一点点地下室多做一些停车位？那很多的问题是不是都可以解决掉？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是秋华，爱你哦。
1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彭彦祥彭老师，士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哦。好，那今天呢彭老师跟大家来讲的是说，哎，你这个买房子哦，以前大家都比较注意地面上面的哦，比较少注意地面下的这些问题哦，所以呢搞不好你买的是一个新房子，可是等到交屋之后啊，很多的这个功能啊、机能啊，都已经特别的有期待啊。比如说刚才提到，哎，你如果说这个所谓的啊充电桩这个部分啊、空间啊、什么管线啊都没有建置好的话，你等于是一个买了一个新的中古屋啊，就是说那个配备相关是没办法跟上这个时代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待会儿要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另外一个可能没办法跟上时代的，就是所谓的智慧建筑。因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预售个案，他们常常会跟你宣传，就是说，哎，我这个房子是有这个智慧建筑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呢，你住进来之后呢，等于是就像有一个智慧手机一样，就可以帮你把的生活都打理非常好哦。那这个部分所谓的智慧宅啦、智慧建筑，一般人可能也都是只听说而已齁，那自己真的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智慧宅，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智慧建筑、这个可能也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进一步说明。
2: 好，这个智慧宅齁，那一天也有学员在问我说，诶，什么是绿建筑，绿建筑跟这个智慧建筑齁有什么相关，那是到底一不一样什么的齁。那
1: 对，因为很多人都不傻傻，
2: 很多人搞不清楚不傻傻。那绿建筑它当然是为了要节能减碳，让它这个降温嘛、就是说整个空气的降温。那这个绿建筑当然不是智慧建筑、当然也包含了这个部分、
1: 有一部分
2: 、因为它智慧建筑它就可以控管、你各种能源的消耗要不要消耗那么多、那还有我们

0: 这个智慧建筑哈、哦，哎，还有分年代
1: 哦、
0: 一样这个些标章哈、哦，有分年代。刚刚开始那个年代哈、哦，他、有规定说哦，因为为什么要弄智慧建筑？你在都更的时候哈、哦，有绿建筑、智慧建筑，这个就是说你有做哪个项目，就可以申请它的容积奖励
1: 哦。
0: 为了申请容积奖励，
1: 嗯哼，
0: 但是它不是必备，说你一定要做，
1: 嗯，
0: 是你要申请容积奖励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它要做，
1: 嗯，
0: 还有级别啊，
1: 嗯，
0: 它有级别叫做合格级，
1: 嗯
0: 啊，合格级过来再叫做铜级，
1: 嗯
0: 啊，银级，
1: 嗯，
0: 黄金级，
1: 哇，
0: 钻石级，不同的级别，
1: 这里得等级哦，这里得等级哦，
0: 不同级别啊，你要花的成本就不一样，
1: 嗯嗯嗯，
0: 啊，那早期这个智慧建筑是哈、啊。你而且它有分项目啊，你做了某些的项目哈、啊，就算合格了哈、啊
1: 嗯。
0: 那么做了再做到什么项目，就是我合不合同级、银级、是做项目。
1: 对。
0: 但是未来哈、啊，这种东西，我们这种智慧建筑哈、啊，我们就把它比喻了哈、啊。
1: 嗯。
0: 我们现在买那个智慧型手机，
1: 对，
0: 智慧嘛哈，
1: 大家比较熟悉智慧型手机。
0: 现在最新出来的手机，
1: 嗯。
0: 不管哪个年代，你当初你一买，好，我现在买最新出来的这个手机，你说一买来，你就把它没拆封，锁在保险箱里面，锁了五年啊，锁了五年之后，你要再拿出来使用它，新的才刚拆封是新的，可能落伍了
1: 啊，对，
0: 因为我们知道手机哈，它的功能配备一直往前进，
1: 对，
0: 对不对啊？那
1: 一年搞不好就是一个有一个很大，
0: 对，一年有时候。以前苹果是一年两代嘛，
1: 对、哦、
0: 那现在未来可能跑得更快嘛，
1: 嗯嗯，
0: 那我们这个现在的那个智慧建筑哈、哦，它也有在随着时间哈、哦、在改版本，
1: 嗯嗯
0: 啊，审核的版本有在改，
1: 是
0: 啊，那当然还有这个智慧建筑它在管控什么东西，
1: 嗯、
0: 就是说你大楼公共的 WiFi 哪边有人用没人用，它、开跟不开，
1: 对，
0: 还有那个。电源哈，公共区域的电源，
1: 嗯，
0: 我一次要开多少灯？有人没人、啊？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充，就是说，譬如太阳能电，各种它通通，还有用水哈、啊，用水量，你什么时间来抽水马达，从下面往上抽，
1: 对，
0: 通通有大萤幕，整个去管控。
1: 哦，那个真的还是智慧。
0: 对，那未来还有就是它这个智慧哈，它还会。刚刚开始是你有买什么配备，它就已经符合了。但未来它这个就是说智慧建筑，它的整个管理系统它一直在提升，就跟我们现在 AI 一样，它一直在学习。
1: 对，
0: 那学习就是说它会了解说哦，什么时候你人回来了，什么时候用的最大啊、哦，啊，什么时候该管控。那还有一个智慧建筑，有些人担心说哈、哦。它很多到处都有伸舌在感应，
1: 对，
0: 所以它才会去控管这些事情，
1: 对，没错，对。
0: 但是担心说隐私会不会受到隐私的问题，
1: 对，隐私的问题、
0: 啊、
1: 对。
0: 那重点是这样，它这个智慧建筑啊，有特别强调一点，
1: 嗯，
0: 它只管公共空间，
1: 哦，啊、也是
0: 大楼的智慧建筑，它所有的公共空间，它是管理这方面，
1: 嗯嗯。
0: 那你每一个人自己家里哈、啊，
1: 嗯，
0: 家里你如果也要使用这种，就是说有智慧的装置，
1: 嗯，
0: 你要自己花钱自己建置，
1: 哦，对，因为要保护你的隐私，
0: 对，因为每一个人个人自己的隐私，
1: 嗯嗯。
0: 那再来，你这些呢，你要不要把它连到？某些部分要不要连到那个公的哈、
1: 嗯，
0: 或者管理系统哈、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像大楼的管理系统哈、
1: 嗯，
0: 它有挂号啦，或者有什么事情啦、啊
1: 嗯，
0: 其实这些所有的它的那个智慧，还怎么缴费？
1: 嗯，
0: 啊，这个智慧建筑就是说它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1: 嘛、
0: 啊。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不要只听厂商说啊，我们是智慧建筑啊，但是你就要确认以下的几点啊。
1: 好，来，
0: 我们要依据智慧建筑的作业的要点啊。
1: 嗯嗯。
0: 要取得状态是刚开始会先取得一个叫做候选证书。
1: 哦。
0: 啊、因为你候选证书拿到之后，
1: 嗯，
0: 他就会同意给你多少容积的啦。
1: 嗯 嗯、
0: 啊。你就可以规划啊，这个是施工中的啦啊。
1: 对。
0: 是施工中的候选证书。
1: 嗯。
0: 还是说是正式标章。
1: 嗯。
0: 你完工以后啊。才会有正式标章。
1: 对，
0: 那完工以后，他会去跟你，检核，
1: 嗯，
0: 你真正是不是有做那些设施？
1: 嗯嗯，
0: 啊，再来法规的版本啊、嗯，你适用的是哪一个版本的评估手册？
1: 嗯嗯，
0: 啊，旧版跟新版的落差又很大。
1: 对，
0: 啊，还有核心的范畴是否明确包含 停车、充电，还有 EMS 的能源管理系统。
1: 哦。

0: 如果没有哈、EMS 的那个将导致哈、多辆车子同时充电的时候会超载。
1: 哦，对，我们刚才提到了。
0: 啊、所以你看哈、这个不同的版本，还有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版本的这样的落差？我们在一个案子从整合搞不好两三年，整合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一些预想好，说我未来要盖什么样子，用这个条件跟大家在谈嘛，
1: 对，
0: 在谈分配，啊，谈分配的时候，等到你整合好了，那最后面有时候在送建筑执照的时候一个关卡，你送建造的时候，那个时候法规，是依照什么样的法规？
1: 对，
0: 那个时候叫做叫做依法哈、依法那个时候叫合格的啊，但是你盖完之后再交到你手上哈、有时候因为中间还会审查嘛哈、那审因为他送件就是一个时间点，那等到你审查完啊、通过开始开工，一旦动工下去盖到好交到你手上，说五年以后，以前的建制的设备跟五年后的设备，你是买的，你交屋的手上的新房子，你是不是又落伍、
1: 又落伍了，又不一样了？哎，对，个懂过
0: 啊。所以有时候就是你一开始，不管你在谈的时候，你就要预留哈、这个合约你预留着这个升级的空间，还有你买，纵使是买预收屋的人哈、你要留意，不只看楼上、看楼下、看这些。你要合约条款里面就说你要确实知道建商跟你讲的智慧建筑是什么等级，
1: 对，
0: 是铜级、银级、铜级，还是黄金级、
1: 黄金或钻
0: 石级、不要讲我们是智慧建筑，一听起来就好像很好咯。
1: 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在现在如果说有人跟你推销，或是说哎，这个我们有这个智慧建筑标章哈、那好像感觉上就很厉害的哈、那是不是就是刚才这个彭彦祥彭老师讲的哈、你要看系统的这个完整度了哈、不只是说啊，我有这款的专团就好啊哈、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完整性，那这个部分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智慧建筑了哈、是不是？
0: 对对对，像我们也要哈，就是说。刚刚我们同样嘛，一个是智慧建筑嘛，哈，
1: 对，
0: 因为车位这个部分哈，大家是最容易，因为大家停车都，不管你是油车、电车，还有就是说未来你等到要转售的时候，那停车位，当然就我们在就是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些点了哈。
1: 好，
0: 那第一点当然就是说，你尽量是平面大车位，因为你的车子的大小，未来还有就是说你卖给人的升级。停什么车都方便，那你万一真的他没有那个充电桩，以后要装也有位置装，
1: 对啊，
0: 这个是比较好的状况。当然是一开始就有是最好啦。
1: 对啊，对啊，没错。
0: 那没有你也要这么去，就说去选择，从上到下去选择。那再来就是说，那个还有就是说要问哈，车位的哈。是平面还是机械的？那因为这个是一定要至少要问这十个问题。
1: 对，好，我们就
0: 还有车位的尺寸啊，
1: 对，
0: 还有车位是否靠墙或柱子的旁边？
1: 对啊，
0: 那来判断说是否要折价了啊？它那个你的车位是否有空间位置有空间装啊？那个电动车的充电桩？是否已经有建制或是已经拉线，还是只有预留，这些你都要一开始就要去有个表哈、那有没有哈、那个 EMS 的能源管理，
1: 假设说我们一直强调
0: 对、你的车位旁边虽然有线哈、这个好像单独自己像好像有留了管到时候一个拉线、但是没有那个 EMS 能源管理哈、到时候要装管委会不同意那也没办法。
1: 对、
0: 还有消防设备如何因应啊，因为
1: 电动车。
0: 电动车。因为你不要说只是能够有充电哦。那车子难保不会故障对不对啊、那个锂电池难保不知道哪一颗会爆炸或着火。那你的那个它的洒水系统你上面那个它是小的还是大的水压够不够
1: 对、
0: 这些都要留意
1: OK、
0: 再来是不是有智慧建筑标章
1: 对刚刚我们一直强调的、
0: 还有智慧建筑是什么等级
1: 对、
0: 这些通通要特别留意
1: 好，那这个最后呢，我们是不是也给这些可能未来

0: 来要参与都更的或是围绕的这些地主、嗯、或是买房子的人最后的一个提醒跟建议、嗯、
1: 好，那我来最后提醒大家三件事啊。
0: OK， 好、
1: 第一就未来的车位啊、嗯、不是只有停车价值，
0: 嗯，
1: 而是电力消防啊、与安全与智慧的综合价值，
0: 对、
1: 嗯、啊，因为这个综合价值很重要，
0: 嗯嗯嗯、
1: 啊、那第二点就是说都更围绕地主齁、啊、不能只看分回的比例啦。
0: 啊，可是很多人都是只看分回的比例。
1: 对啦、啊。啊，因为你要看分回的品质啦、啊。
0: 嗯，对。对。
1: 分回品质比比例重要啦、啊。
0: 嗯 嗯
1: 还有你平面或机械车位大小是否可以充电，
0: 嗯，
1: 智慧建筑等。啊，这些就是品质、嗯、都会影响未来的价值。
0: 嗯。
1: 啊，不要说只是百分你分配啊几比几这样子。选个那个分配品，就是比例虽然高一点，
0: 嗯，
1: 但是其他都很阳春啊、
0: 哦，对，
1: 那也不好啊。那另外我们第三了、啊、哈，
0: 对，第三个重点，
1: 合法不代表落，合法就是合法哈、啊，不代表不落伍，就是说他在申请建造的时候，嗯、我都依照政府法规，
0: 对，
1: 啊，依据法规去申请了，那都是合法的哦。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都是以。他讲说最新的，所谓最新是申请当时合法，他就讲是新的嘛，
0: 对，
1: 啊，那就但是不代表不落伍、
0: 嗯，
1: 因为你建造的申请日，
0: 对，
1: 跟法规的施行日，
0: 嗯，
1: 跟使用执照啊取得那一天，
0: 嗯，
1: 跟交屋的日期会有时间落差
0: 啊，对，啊、
1: 嗯因为如果没有前瞻的规划哈，
0: 嗯，
1: 房子可能是新房子，啊，但是产品跟规格可能跟不上时代，
0: 跟不上时代了，那一个龙傲啊，
1: 对，一个龙傲啊，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说，哎，为什么有些有钱人哈、啊，他买车子对不对、
0: 嗯？
1: 他开了两年就急着换新车，
0: 对，
1: 因为车子他也一直
0: 在一直在更新，
1: 更新很多配备啊，
0: 嗯
1: 啊
0: 嗯
1: 不是不能跑啊，还性能都还很好啊，
0: 嗯，
1: 但就是会一直买新房子，
0: 嗯
1: 啊。那所以就是说像我们买房子也是，就是说我们你要用久一点的话、
0: 嗯、
1: 你就一开始要审核刚刚讲的这三件事情，
0: 这几个面向，
1: 你房子就可以用比较久才、嗯、才不用一直换房子。
0: 对齁、哦嗯、那这个今天呢非常感谢彭彦祥彭老师都更围绕重建的这个专家齁、哦、咨询顾问齁、哦、这样啊提醒大家这么多，你在未来可能不管是买房子或是说参与都更围绕重建的时候，很多的面向你大概都要考量到。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彭老师啊在百忙之中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这个精彩的一个内容。谢谢彭老师，
1: 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嗯、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

0: 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还有告五人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我不该哭。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在我们节目首播的7月7号，好，那个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很关注的强台八威的状况。在我们7月7号节目首播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真的现在是有台风的吗？因为呢就是一直听到说有台风，然后一直说可能会有下雨哦，会有降雨哦，但是我们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那种艳阳高照，天气非常热，热到快要融化的那种感觉哈。好，那它是真的要来了哈。据说从这个卫星云图看起来是非常的可怕。那强台八威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表示，八威在昨天下午的强度就已经追平今年四月的强台新乐克，并列今年的风王。那预测八威在周五、周六，也就是10号、11号的时候，距离台湾最近。台湾各地区未来120个小时暴风圈侵袭几率破

光，基隆市还有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花莲县都突破了 80%。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感恩活在这个年代，就是气象报告真的很准，不然的话你看真天气这么好，怎么知道说那个台风要来了啊？当然以前我们也听过很多长辈啊，他很会观天色，有没有，就是有一些自然的迹象他们看得出来啊。不过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啦。好，那气象署观测呢，就是7号上午8点的中心位置，这个巴威它是在北纬 16.1 度，东经 139.9 度，以每小时29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就是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的几率呢，基隆市是 88%， 宜兰县 87%， 台北市 86%， 新北市 86%， 桃园市 84%， 花莲县 80%， 新竹县 79%， 新竹市 79%， 苗栗县 74%， 连江县 76%。 完了，全部都破五成，这个感觉上没有很大的差别，反正就是从感觉上就是这个北部北部的几率是比较大一点点的。我看一下地图，从南投这边画一半，好，南投、云林、嘉义这边，台东，这个以上的，好，地图以上的全部都是超过 50% 的，就算是那个恒春马西有 44% 啦。好，那依照天然灾害停止办公及上课作业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台风暴风半径预期会在4小时内经过的地区，如果它的平均风力达到7级或者是阵风达到10级的时候，或者是未来24小时累积雨量预测达山区200毫米及平地350毫米，而且已经有致灾或者是有致灾，就是已经致灾或者是有可能会致灾，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可以停止办公跟上课，但是是不是要停班停课还是由各县市政府决定，那可以参考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公告。好，那所以呢大家就会关注说啊，到底会不会放假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自己居住的地方，是比较偏山区的啦，或者是有可能会淹水的啦，自己斟酌情况啦，当然就是钱要赚，但是性命它重要啦，好，所以呢所以就是如果你出没的地方，会有些危险性的话，你就先做准备或稍作考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再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带来的歌声，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0: 来自于萧秉治所带来的歌声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台风哦，以上班族来讲就是说啊，那到底台风会不会来，我不会放台风假啊，如果比较成熟一点的人就觉得说啊，熊后喜麦来啦，因为来了之后就是那个每次要有台风假就很怕有一些灾害发生哦。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群现在目前也很紧张的人是谁呢，就是一堆爸爸妈妈们还有准备要应考的学生们哦。因为现在的分科测验即将在7月11号跟12号登场，那考前最关键的除了念书做最后的冲刺，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确认天气，好，然后还有自己的考场在哪里，携带的物品规范是什么，好，那分科测验会不会因为台风而延期啊？那考试的地方有没有冷气啊？有没有时钟啊？哪些地方要带啊？哪些东西要带啊？哪些东西不能带啊？来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分科测验7月11号礼拜六是考物理化学数学甲还有生物，7月12号星期天是考历史地理数学乙公民与社会。那因为呢这个八威持续接近台湾，然后感觉上好像中央气象组预估是10号11号最接近台湾，那最快9号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所以呢你看这个时间有点强蹦有点重叠，那大考中心表示8号会召开应变小组会议，好，那依照最新气象资讯评估是否启动应变措施，必要时不排除延期办理，好，请考生朋友特别的留意啊。我觉得齁，就那个延期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啊延期了，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早点考完早点放松对不对，好啊，但是如果延期也蛮好的啦齁，只是觉得说啊又要再挣扎一段时间齁啊，但是你说不延期齁，如果说是就算他没有达到标准，像我们之前前一阵子齁那个大风大雨上班一进来的时候真的是要先整理服装仪容，因为真的是非常的狼狈齁，所以考生跟家长们齁就要应对一下这个天气齁，如果真的是要考试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提早一下时间齁，因为不管是交通或者是要有时间可以整理服装仪容齁，总不能衣服湿湿的鞋子湿湿的脚湿湿的然后去应考，这样感觉上不是很舒服齁。好，那如果说就是教育部齁他现在就是因应齁就是重大事故延期举行事务共同注意事项齁，所以包括什么台风地震好大雨啊一些天然灾害啊齁，如果分科测验遇到豪雨甚至是交通中断影响考生通行考试安全或志在疑虑的时候就会延期考试，所以在8号的时候等公告吧齁，等公告。好，那就是呢可是大考中心齁最慢是要在考前3小时公布是不是要延期考试齁，并且发布新闻稿跟媒体播报齁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要 follow， 要 follow 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分科测验的时候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 Trouble Maker，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讲到这个天气来搅局哦，这个一堆分科测验准备要考试的考生们跟家长们都会非常的担心哦。说真的哈、哦，这个是人生大考，对不对哈、哦？虽然说已经过了蛮久的哈、哦，还是对于那种以前联考的时候，7月1号、7月2号、7月3号那个一出门空气当中的那种氛围哈、哦，印象深刻哦。好，那就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分科测验遇到了台风巴威，好，那当然呢大家就是等待明天也就是8号的时候大考中心决定会不会延期考试的相关新闻，也许是准时啊，好啊，如果是准就是还是照旧好，没有达到标准照旧要去考场的话，大家可能就要提早出门，然后可能要先去那边整理服装仪容啊，好，起码不要说湿湿的进去考场里面考试。 好，那另外呢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夏天，所以分科测验的考场会开冷气吗？好，那基本上呢就是就公开的说法是说市场开冷气是属于服务性质，好，那如果是考试过程当中冷气因故中断，监视人员会采取开窗或者是开电扇这样的方式来因应，好，那考生要继续应考，不得以冷气故障为由要求更换市场或加分。好，那另外如果说你怕考试里面的这个冷气太冷太强，那就是你就视情况穿薄外套。好，那大前提是进入市场之后这个要配合监视人员检查，并确保身份查验时能够清楚辨识面貌，好，就是你不能太冷全部包起来这样子。好，那另外呢这个秋吉亚好手机好分科测验的时候手机可以开飞行或者是静音吗？好，然后这个手机应该要放在哪里？分科测验的时候应该要把你的手机放在临时置物区，而且必须要完全关机，包括关闭闹铃、震动、提示音这些功能，那开启飞行模式或者是设定为静音，好，那个都不算是完全关机哦，好，就是你要整个把它弄得安静，好，这样知道吗？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考场在哪里，好，从7月7号也就是星期二开始就可以进入大考中心网站的应考资讯查询，输入你的身份证号码或是居留证号码，选择民国的出生年月日，并且输入检验码，就可以登录查询市场资讯。那至于考场里面会不会有时钟呢？答案不一定会有，所以呢建议考生们自行携带传统指针式的手表，不会发出声响的电子表，没有计算功能，没有记忆功能，没有通讯，没有传输，没有拍摄功能的手表，好，以掌握应试时间。所以这个有时候因为怕有作弊嫌疑嘛，所以你就是勾扎习准的一种指针式的手表是比较安全的啦。好，那如果说因为治疗需要，这个医师跟你讲说啊，你要吃药啊，啊刚好遇到分科测验的时候需要吃药的话，好，那怎么办？依照相关规定，好，持相关的医疗诊断证明向大考中心提出申请，好，在考试开始前就跟事务办公室申请，而且必须配合监视人员检查。那考生入场的时候就要把饮用水，好，必须要加盖或装瓶，跟药物，好，交予监视人员保管。好，那就是要包括处方签哦，齁啊，等到就是要吃的时候再举手请这个监视人员协助。好，那如果使用吸入型药物针剂静脉注射的考生一路编在人数比较少的特殊市场应试。好，那所以这样的相关的讯息对，辛苦生病齁还要考试这样子齁，那真的非常的坚强齁。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讯息嘛，好，那现在你也听到了，所以如果假设你考试就好好专心考试，好啊，不管市场发生什么事跟你没有关系的时候，好，不会以为。

性命的时候，请你专心在你的考试哈。好，那些应试老师什么时候他们会好好的就是处理好哈。好，那另外呢，分科测验要带哪些东西呢？哦，这每一年齁，就是一定要就是强调强调再强调，检查检查再检查，好，不然齁，以前就会听到或者是看到很多影片，就是说啊，什么东西没带呀，齁，然后接下来警察帮忙或什么之类的齁，类似这样的影片，齁，但是不见得来得及呀，对不对齁？这是一件很惊悚的事情，就算事后拿到这个证件，感觉上那个心情都被扰乱了齁，所以麻烦先准备齁。那需要带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有效证件正本，比如说国民身份证，有照片的全民健康保险卡，汽车驾驶执照，或者是一些什么护照居留证之类的。好，那反正呢，这些可以证明你文件的其中一种，全部都是要带的，就是带，不是全部带啦，就是你起码要带一个是证明你的身份的，但是学生证不在里面，请国家级国家发的这些证件齁，才算，学生证不算是有效的证件哦齁。那接下来呢，就是应试文具齁，像是那个 2B 铅笔啊，橡皮擦啦，还有黑色的墨水的笔齁，也建议使用笔尖比较粗的，大概是 0.5mm 或者是 0.7mm 的圆珠笔齁。那针对黑色墨水的笔这件事情呢，之前在网络上听到那个有很多爸爸妈妈讲说，以前我们可能就 2B 铅笔就好了嘛，好啊，现在那个黑色墨水的笔好像是要拿来写作文的吧，啊，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反正就是跟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一样啊，齁，但是呢你知道吗，他们那个网络上有很多相关的探讨齁，就是就是有时候那个纸不是很好画齁，或者是画不出来齁，所以呢他们网络上有探讨说，你可能要准备很多支齁啊，不同品牌，然后有建议品牌齁这样的笔带去齁，所以这个网络上都查到资料，自己稍微准备一下齁。那另外还有这个修正带啦，修正尺啦齁，修正带修正翼啦齁，然后指使三角板、量角器、圆规齁，这些设施齁，这些设备、考试用品齁。好，那另外就是虽然这些东西要带，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有规定的齁，就是比如说像手表你就是不能有作弊嫌疑的啦，简单讲就是不能有作弊嫌疑，不能有计算功能，不能有传输功能，不能通讯，不能拍照，不能摄影，不能发出声响，不能闪光，好，所以像 Apple Watch 就是不能带进去的，好，那所以你还是用传统的表好了啦。那铅笔盒呢，当然可以，因为要带文具进去嘛，好，但是呢要是那个没有文字符号的款式，好，所以之前有人齁专门应试的时候，最简单的就是拿那种透明的塑胶的拉链的齁，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目了然，我就是没有作弊，东西都很单纯，直接放在那边很单纯这样子齁。好，那另外电板可不可以带？可以，也是要透明款齁。好，那接下来手帕、卫生纸可以带吗？可以齁，啊，但麻烦就是带这个正常使用量齁。那另外当然也是怕你作弊啦齁，上面不要有任何的文字符号啦齁。好，那另外耳塞可不可以呢？可以齁啊，但是呢要配合监视人员检查齁，而且在身份查验的时候不影响辨识面貌为原则。那哪些东西一定不能带呢？会作弊的东西都不能带齁，所以就是什么智慧型眼镜啊、智慧型手表啊、智慧型手环啊齁、耳机类啦、计算机、电子词典啊齁、或 MP3、MP4 那些东西全部都是不能带，反正会作弊嫌疑的都是不能带的齁。好，那另外呢就是什么书本啊、物品啊、纸张啊、教科书啊、参考书啊、齁、补习班的文宣品啊、词汇卡啊、计算纸啊齁、这些文具用品什么全部都不能带进去齁、好，那再来呢就是作答的时候齁、要注意什么齁、就是这个基本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啦齁、所以呢在这个预备铃响的时候进市场的时候齁、你就不要带多余的物品齁、就只有证件齁、还有那些就是文具用品齁、然后其他东西都放在外面。那再来呢就是确认座位资讯，好，就是就座之后你看一下说上面的名字啦、应试号码啦，好，跟你报考的科目是不是正确无误，好，啊，如果有错误的话在考试铃响之前就要举手请监视人员处理。那接下来铃响前不得翻阅试题本，好，因为
金马弄做大本的，不是考一张的哈、哦，所以放在桌上都先放好了，预备铃响之后，你只能用目视的方式看一下，说答题卷的应试号码、姓名、坐标位置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对的？好、哦，那在铃响之前不可以翻题本，不能弄答案卷，不可以签名，不可以书写，不可以画记，不可以作答。好、哦，这就。

跟所有的比赛一样啊，哦，枪声还没响起之前不要有任何动作，哈，哦。好，那再来呢，就是作答的时候，哎，不能吃东西，哈，哦，包括不能喝水，不能嚼口香糖之类的，哈，哦，啊，如果要吃药的，就是没有申请的也是不行，哈，哦，也要事先申请。好，哦，那另外呢，刚才讲到的核对资料上面，哈，哦，不对的，铃响之前先告诉那个监考人员。好，哦，那开始写的时候，哈，哦，答题。确认后考生签名的地方要用郑凯签全名，好，郑凯签全名。好，那另外呢，答题卷要保持完整的，好，清洁完整的，好，不可以篡改应试号码啦，条码姓名啊，也不可以污损涂改啊，好，或者是就是你自己在那边弄一些什么定位点记号那些当然不行，哦，那画记的方式要粗要黑要清晰，哦，方格画满，这老师一定有告诉你嘛，哦，好，那铃响之前不能先动作啊，铃响之后也是不能动作，哦，全部都停止这样子。好，那希望所有的考生们呢都可以有好成绩，好，那希望爸妈们，哦，也可以不要这么的紧张，好，那一切都顺利啦，好，因为毕竟这个是人生很大的阶段，你知道家里有一个考生，哦，那一整年好去那个有些人就说哦家里的气氛齁，哦，都以考生为主啦齁，因为你知道那个考生年纪青少年嘛齁，青年也是有自己的想法齁，又要伺候他的情绪齁，啊，另外呢就是也希望他有好成绩齁，啊，说不管也不能不管齁，啊，但是也不能就是弄到那个就是家里鸡飞狗跳这样子齁，所以这个拿捏分寸爸妈非常的辛苦齁。好啦，考完就解脱了啦齁，啊，希望都有好成绩。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这个潘玮柏所带来的华丽进行曲。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刚才讲到的是这个去分科测验的朋友哈，请加油努力。好，那年纪比较小一点点的呢，现在还是可以开心快乐的时候，那即将就是

是暑假的来临，很多爸爸妈妈们就想说啊，开始放暑假了，怎么样安排小朋友让他们暑假有一些丰富的体验。那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真声广播公司呢跟 Teacher Carrie 进行一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时间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有非常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广播剧录制、摄影棚小主播的播报体验。好，那所以呢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在8月12号星期三，好，星期三大概是12:30左右就可以开放报到了，就把小朋友送过来，好，然后4:30再把他接走。好，那就是小朋友就可以在这边呢跟我们的 Teacher Carrie 老师一起玩这些活动。那讲到 Teacher Carrie 老师齁，妈咪是泼泼通通诶老师齁，他本身呢也是这个双语表达力教练，好，那就是曾经担任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他也有录制 Podcast 下课还想听，好，那这个节目呢也荣获了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好，所以这个老师本身非常的专业，英语非常的好，然后也很懂小朋友，好，那就一起陪伴小朋友这个几小时的时光。那这整个活动呢费用是1000块钱，好，那含录音、摄影棚的团体体验、参与证书还有广播剧团体的成品，那有照相的话就请大家自己在云端下载哦。那如果说想要让小朋友来体验这个好玩的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报名电话23617231 分机757 23617231 分机757。好，那这是一天的活动，好，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好，那各位哥哥姐姐们，好，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暑假啦，好，但是我们七八月的时候也有一些很好玩的课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好，那首先呢就是广播，好，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如果说你有主持，好，这个广播梦，好，那或者是说你想要来体验一下声音的魅力，好，真声广播公司在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每周一下午的两点，好，两点就会就是有10堂课程，好，由正声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有机会可以访问华语歌手，然后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的那种播出，好，跟感动还有刺激，好，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参与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我们这是小班制教学，好，预定收6到10个人左右了，好，那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好，刚才讲到有10堂课嘛，所以你就是8月17号一路上课上到11月2号，好，每个礼拜一下午都来电台就对了啦，好，那真声广播公司地点在重庆南路一段66至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不到6分钟，所以交通也是非常方便。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要报名的朋友，23149121 23149121。好，那其实昨天我们另外一个节目是这个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的这个同学们上现场，齁，每个人齁都开心得很齁，就是我们的这个班真的是备受好评齁，因为就是他们来到这边都觉得说有很多不同的人生体验，那也认识同号同学齁，那另外坦白说啦齁，我们一路就这样办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一直到第七期嘛齁，每次呢就是大家都变成跟朋友一样齁，然后会稍微聊一下嘛，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齁，就是大家的这个人生齁，人生的过去都不一样，人生的工作都不一样，好，人生的体验不一样，好，那另外呢，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个人觉得齁，会来报名我们这些班级的哥哥姐姐们齁，人生都过得蛮好的，齁，都让自己越来越好啦齁，啊，所以大家交个朋友，你也可以听听别人他的人生规划是怎么做的齁，不管是在投资理财上面齁，或是退休生涯规划齁，让你再参考之类啦齁，啊，你知道朋友就是要越交越好嘛齁，就是大家互相学习。好，那刚才讲到的是广播齁，那另外还有一班比较特别啊，这一班比较早开齁，这个是大家都有手机嘛齁，啊，如果你想用这个手机拍片
好，然后用 AI 来创作。我们现在也开了这个叫做想学 AI 创作手机拍片的巧手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好，那这个班级会教大家怎么样用 AI 创意影音应用，怎么样手机录影技巧，怎么样影片剪辑实作，好，因为大家拍都会拍嘛，只是拍的好不好嘛，但是拍完之后要不要剪接，好，然后要不要用 AI 来帮助你的作品更完整的呈现，好，那你都可以来报名这个班级，一样是小班制教学，时间7月28号开始开课，每周二下午上课，上8堂课，费用是4500元，上课地点一样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好，所以你说啊，那个啊，广播跟那个就是手机的啊，没关系，你两个都可以报，反正一个是礼拜一，一个是礼拜二，没有冲堂的嫌疑，好，两个都可以啊，当然你也可以先学一个，再去上另外一个课程的班也可以，因为我们陆陆续续有不同期开课啦，好，好，那所以呢，如果想要报名这个用手机玩创意的班级呢，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17 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17报名。好，那我们办很多活动，那就是每个活动的这个报名电话可能一样，但是分机不一样，负责人也不一样，但是都是我们正声的同仁，所以欢迎大家。好，那另外还有场活动呢，是免费的齁，是健康讲座。我们7月23号健康讲座是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好，简单的讲就是人体的营养素有很多种，有什么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之类的，这种占的比较大部分的齁，是巨量营养元素。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有概念，健康教育课本有教哈啊，但是呢，如果是微量元素，好，大家了解的比较没有那么深，好，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好，像一些什么铁、锌、铜、硒、氟这些的哈，身体需要的量比较少，但是呢，它是身体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好，长期缺乏的话，好，可能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发育迟缓这些问题，好，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在蔬果的哪些地方，我要怎么样摄取这些天然的微量元素，那希望身体不要只是吃得很单一，怎么样养生保健，全面性的了解这些饮食生活习惯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好，这场讲座会由这个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地点呢是在正声广播公司，那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的活动，1点半就可以开始报到。所以如果要报名这一场7月23号的健康讲座，好，免费的健康讲座，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624625 23617231 23617231 分机624625。那整个好，虽然这个讲座是免费的，但是也是有那个摸彩活动哦，齁，所以除了来听课可以获得一些很棒的健康资讯之外，如果运气好，你还可以把礼物带回家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完整》，一起来欣赏。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

0: 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0: 嗯，
1: 那快去提醒他，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Pack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这一周真的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happy day。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呢来一起哦，看看这一周有什么样的大活动，而且呢，让我们这些通勤族的啦，或者是往返哦，这个不管南北的也好，或者是你有这个好朋友从国外回来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台。

0: 北火车站，要带大家呢直冲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的这个部落观光湾嘉年华哦，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哦，就在这一周。除此之外呢，要回到我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花东纵谷了。这一次我们把夏天酿进了回忆哦，纵谷园游会也要准备好咯，它也不是只是让大家来逛逛市集，它是一个会发酵的，会让大家从文化里面闻到味道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部落生活体验。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白天有山谷，晚上有星星，还可以吃到我们道地这个部落美食哦，就小米料理，还可以听着歌声在我们的山谷回音回绕着。所以呢用记住这不一样的体验，一辈子的味道文化。所以呢不是想象哦，因为每一年呢这个纵谷园会都给大家不一样的部落食乐园，所以有吃有玩有体验，不是只是让大家只是表面上，而是深入的感觉上慢慢的酿出味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如果去年有参加过或者是有参加过的朋友，每一年都会让你期待的。而且呢今年我们落在8月20号到23号哦，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哦。那么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准备好，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今天呢我们的处长要带着大家回到我们的故乡，然后呢从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这个世代去传承哦，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味道。这个味道不是人的味道而已，还有土地跟农作物跟这个整个时间环境，对不对？
1: 对啊，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用原酿为主题，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吃的玩的还有体验的都不是表面，而是让时间慢慢酿出来的文化，所以呢真的就是很有丰富的我们的原民风。
0: 嗯，也就是说呢有原酿的味道。哇，所以这一集要让大家有点想去，不是只是想去，是现在马上就可以拿起手机哦，赶快来 booking 一下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呢规划好，而且呢不用你亲自规划，你用听的就可以帮忙大家做好一系列的规划了，对吧？
1: 对啊，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啊是8月20号21、22、23，20跟21呢是属于企业的野宴场，但是我们的活动日呢是22、23，也就是说我们的市集啊有很多很丰富的五大主题的活动，通通都会在我们8月22、23活动日这边来呈现出来，然后在这边呢有很多好玩好吃可以体验的相关的活动，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分享。
0: 哇、wow,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第一天是企业场是什么意思？
1: 哦，企业场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有很多的企业
0: 可以深入，对不对？
1: 对，能够来认购或者是说购票入场，那也不只是单纯的所谓购票这件事情呢、啊、也是说有很多是支持传承，然后也是可以给我们的部落一点鼓励加油，所以呢企业场就是属于购票入场，但不见得完完全全你购完票自己要进场，也可以让我们部落的小朋友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嗯，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他说如果企业场也可以一起进去，对不对？
1: 企业场的部分就是有购票的人进场
0: 才有办法。嗯，
1: 对对对，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是很欢迎在2223所有的主题啊、哦、包括我们有一些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限定野宴，或者是母母厨房，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山野猎人啊美学家屋手作体验，还有很棒的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看，或者是去手作啊、嗯、当然也可以在这边听听我们的山谷舞台的表演。
0: 嗯，二十 跟21哦，这个是属于企业场，对不对？然后呢822跟823哦，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六大主题的区域哦，就等于是把我们的日常呢转化为有这个所谓的触感，还有摸哦手。

0: 五感哦，听感哦，然后呢，深入的呢，有一种叫做莫名的感动，而且我们这六大主题串联哪一些，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好哦，就像我刚刚有说到的那个限定野宴的这个部分啊，那在这个部分主要就是规划了有四个场次，那有嗡嗡师厨、古木德工坊，还有大竹子走部落、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跟这些部落里面去合作，它是用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五感全开，然后视觉是在我们的完全是没有光害的星空下面，然后用在星芒帐下面，然后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享受着我们在地的这一些风土料理。那当然我们嗅觉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木火还有石头的这种香气。嗯，那当然我们还可以感觉得到夏日微凉的这些山峰，所以呢我们每一道菜不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料理，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转移。
0: 嗯，是哦，所以大家有知道哦，怎么样呢？进入我们的话题，以及呢，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用听觉的方式呢，就可以了解怎么样去规划。而且来到了这边呢，不只是用这个接力的方式，我们现场有多少摊，而且每一摊呢都是我们选出来的，这样非常棒的这个市集。那当然，原酿文化呢，它背后还有一些意义哦，跟这个主题刚刚也有讲到，还有这个野宴啊，限定野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怎么样让大家了解这个限定野宴包含了哪些，是不是吃的呢，还是还可以吃喝玩乐全包，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是啊，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山野猎人啊，山野猎场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去挑战射箭啊，或者是传统的团那个铜腕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山林生存的那种古老的智慧。那如果刚刚所提到的美学家屋，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可以去亲手制作祝福毛球的吊饰，或者是说藤编的竹盘啊，然后在这边可以体验很细腻的部落的这些工艺美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木木厨房，那在木木厨房里面，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时令的野菜卷还有酿酒的制作，然后可以深入的去领略我们整个时间共生的那种原酿的饮食哲学。那我们需要用一些深度的这一些体验啊，然后可以让我们整个一个感觉到时间的共生哈，然后去让他体验原酿的特色。所以我们整个活动里面呢有超过30摊的那种特色的这些市集，然后我们舞台的部分呢也有邀请到我们金曲奖哈这些很有名的歌手哈，包括我们的苏米恩、柏林，总共有10组原民表演的团体哦，来到我们的山谷舞台接力的这些登台演唱，让我们的旅客呢全方位哈可以沉浸在我们花东纵谷悉心酝酿的这样子夏日部落的风情。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交通方便吗，然后地点在哪里，那有没有所谓的套票是连同吃住全包的？
1: 我们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它地点就在富里的罗山游客中心。
0: 嗯，
1: 那我们也有安排从玉里或者是池上的交通接驳，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得到，点得到接驳的这些交通工具哦。那我们住宿的部分啊，住宿的部分我们会很期待说，因为活动表演已经会比较晚了哈，所以可以就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停留下来，然后隔天还有一些行程可以去走一走。那我们有一些票券，那很欢迎我们不管是手作体验，或者是说我们的刚刚讲的限定野宴票，那都可以去做一个结合，那甚至有一个宝石体验票。那这些票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专门在购票的一个连结，那都可以直接去选购你喜欢的，不管是美食或者是手作体验，或者是木木厨房里面很棒的这一些怎么样子去 去做一个酿制。

0: 酿酒
1: 过程、哦、对。
0: 哇、wow, 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这个美食也是要用美食券吗？
1: 我们现场的市集其实只要不需要美食券啊、嗯、不需要
0: 我们是用那个玩乐
1: 这边消费啊、嗯、只要来消费、嗯。那因为我们的市集有非常非常多元啊，不管是吃的

0: 念，那最好的话是来这边做自己喜欢做的手术体验。
1: 没错，所以在我们的纵谷山景哦，跟这个部落结合之外呢，我们这次只要打关键字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美食的食，邀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我们6月5号的时候就有在跟大家讲，已经正式开卖了，正在开卖咯，要记好哦，822跟823，好，820跟821是企业场，我们先把它摆在旁边。822到823这两天哦，他不管是在单人、四人、传承，甚至呢文化分享的票券呢，他都帮大家写得很清楚，可以向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我们都有相关的资料呢，可以让大家点选哦。当然呢，这个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是非常让可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种很沉浸式的，而不是很单纯只是来这边当下凑热闹，真的可以让我们的情绪留下来。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热门体验请提早预约，然后我们是希望最好是安排有两天以上的行程哈。那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活动过程，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这边拍好看的星空美景，尤其是我们的星芒帐，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在夜空下，所有的活动真的就是会让我们沉浸，然后思考，然后甚至可以感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美好。当然夏天到了，我们要穿轻便一点，做好防晒跟防蚊，然后留给时间没有安排的经济这样子。
1: 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跟着悠悠跟我们的处长呢一起回到我们的纵谷园会见哦。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林荣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没错，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咯。那么这一次要来趟幸福艺术之旅，为什么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来了？这一次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山中蓝晒在光影之间，我们要收藏自然的痕迹，所以要问大家，你拿起手机报名了没有呀？我们潮旗北海岸光火艺术山海旅程，来一场浪漫让你爱上夏天冒险。所以呢，今年最有浪漫的故事感的旅程，就是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北海岸幸福一下了。那么白天拍照玩蓝晒的这个 DIY， 晚上还可以在星空下来听听这个古乐跟舞蹈，晚上再住上一晚北海岸的当地的海味水果，直接让大家有疗愈又有浪漫又有哇这个消耗体力一个好地方。所以两天一夜我觉得还是不怎么够诶，我觉得我讲完以后呢可能就要升级要到三天两夜了。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公风景区管理处哦。邱瑜婷我们的秘书也是我们的美少女来哦，哈喽。
4: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3: 哇，说到了这一次真的很特别呢，我们要赶快来让我们的美少女呢来告诉大家到底有多特别，已经多好玩。还有，今年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哦，叫潮歌光舞共光火共舞哦，来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4: 今年呢我们2026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呢主题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哦，那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潮哦。那今年其实我们的艺术季已经迈入了第四年，那今年的主题它的名字的潮其实就是象征着海浪的声音跟生命能量的共振。那潮歌的歌呢其实我们有结合就是在地文化跟情感的传承，那光与火的部分其实像我们北海岸的山边其实大屯火山，所以呢我们今年是有想要大胆的转换，从我们海岸线的宣传也可以结合转向内陆的部分，从海岸更深入社区，然后呢结合地底的火跟艺术的光，然后来成为我们今年艺术季的主题，叫潮歌光火共舞哦。
3: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呢听说今年的主视觉就荣获了我们的国际大奖，奖奖奖奖，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
4: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视觉呢非常荣幸呢在今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呢刚荣获我们的东京设计奖的概念设计奖的金奖哦。那我们今年的设计呢很特别，就是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潮歌嘛，然后颜色呢有结合就是深蓝色代表着海洋。

0: 阳以及夜晚的脉动。那黄绿色的部分呢，有代表了贯穿着北韩的大同火山系往北韩留下的五条的流域。那最新颖的是我们潮歌的两个字，其实有非常的艺术感，它看起来呢有点像火焰的燃烧，那笔触呢非常的流畅，那象征的能量呢跟光的指引，那呈现我们北海岸整体的爆发力跟生命力，然后呢也是让我们这个主视觉充满了特色跟亮点哦。
1: 嗯，大家有听到之外啊，先前有提到今年的艺术规划是由海转陆啊，陆地的陆，哎呀，这个感觉上好像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在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嗯，没错，像往年呢，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年是第四年，那往年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海岸线的这个点的部分，然后今年呢就是扩展到就是陆地，就是靠山边的部分。那我们今年呢邀请了就是七组的艺术家跟在地还有多个团队组织的部分，然后呢包含了我们在地的周巧琪啊、吴冠如艺术家等等，那合作了就是水体 25.5 然后 25.25 121.16六一啦，然后其实它有点像是就是比较艺术的这个氛围，然后是我们这边的地标。然后在朱明美术馆呢，它是结合了生态跟互动科技的作品。
1: 嗯，
0: 然后呢今年其实我们在三只游客中心呢，我们也结合了竹子啊、编织啊、砖块等等，让艺术家呢带领着在地的耆老来在我们的三只游客中心跟老梅的车站来做创作，那让我们的艺术共创的工作坊呢，让民众他不只是观看者，那其实也邀请在地的民众一起来共创这样子。
1: 嗯，这个就有意思了哦。所以呢没有来你就会觉得很可惜，而且呢，我们里面呢会看到他们艺术家透过了非常特殊他们自己就结合了他们的这个创作哦，
0: 对，
1: 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0: 嗯，没错。像刚刚除了提到就是我们三只游客中心老梅啊，还有我们白沙湾，其实都有一些点的部分。那刚好呢适逢展期，我们是暑假，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些比较就是适合亲子来体验的一些工作坊，例如刚刚开头就是主持人有提到的山中冉冉的工作坊，然后呢让小朋友呢亲子可以亲手的来结合就是手作的艺术的部分，来自己创作自己的蓝蓝的，例如说小提袋啊，或者小纸巾、小手巾之类的，这是非常的特别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海岸有名的就是我们金山的蹦火的部分，那我们也结合了蹦火的一些特色的捕鱼的技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让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来更加的了解哦。
1: 哇，哎，这我觉得这就感觉上很棒哦。那如果这个是属于这个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跟这片土地，尤其在这边的艺术共创了。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好讲到是暑假，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边呢，把它做这个串联深度旅游的部分，喜欢动态的啊，听说呢还有一些课程可以一起体验，是吗？
0: 嗯，没错。其实刚刚除了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工作坊的体验课之外呢，我们在喜欢动态，我们在金山呢，我们有办理一场火马跃动拉丁舞的体验的课程，然后呢邀请了就是日本留日的老师呢郭伟志老师来指导的老中青三代的居民跟民众们，可以共同来体验我们拉丁民族的摇滚的热情哦。所以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旅客们都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亲自体验。
1: 嗯，所以请大家注意，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开幕资讯跟活动的行程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
0: 没错，我们呢刚刚讲了那么多呢，我们艺术季呢即将在7月18号的礼拜六，就是下个月的礼拜六晚间7点呢，在朱明美术馆太极广场来盛大的登场。那本次的呢我们开幕的开场的活动，其实我们邀请了非常经典的就是玉骨坊的骨术，然后结合了古艺的精华跟中华传统文化的乐器的部分来搭配肢体的变化，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了专业拉丁舞团的演出。那另外呢活动的开幕当天7月18号还有隔一个礼拜的7月25号的晚上5点半都是免费开放民众来入馆的哦。
1: 嗯，所以有听到哦，这个是喜爱的朋友要赶快把它记好，这个呢是免费在夜间的部分哦，对吧？
0: 没错，夜间的部分它从傍晚的5:30开放入场，一直到晚上9:00的部分。

0: 分。嗯，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开始到9月27号。那现场还有一些集章打卡、拍照、抽奖啊，还有艺术行程的活动。那想知详情呢，欢迎呢随时发落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哦。
1: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林小姐说她现在在那个幸福北海岸上面有看到说有这个艺术游程，是不是？
0: 嗯，对，我们有一些艺术游程的就是活动规划的部分，那报名的资讯跟日期其实都在我们的DM 上面还有图卡上面都有，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烈参加。
1: 嗯，他说补充一下，是一天的行程吗？会走几个点？然后是从几点开始？然后是集合式的吗？
0: 哦，对，应该说他那个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图卡上面都有写，那原则上应该就是一天的行程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就是一天的啦，其实很简单，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就可以出发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没错，所以非常的方便。
1: 嗯，保持你的好心情哈，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去走这样子的一个游程，但是就是时间上面自己要做好。对，
0: 嗯，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也一定要再推荐这个礼拜天即将登场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
1: 嗯，这才是重点哈。哎呀，已经开始哦，大家摩拳擦掌了，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就一定要留下来哈，住上一晚，你才会觉得不敢不敢。尤其是呢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幸福北海岸。然后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这个展期哦，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这个金山，就是我们的女王头要来的。
0: 对,
1: 对，那另外艺术展的部分一直会到9月27号、然后听说有集章好礼是吧？
0: 是的，我们活动的部分就是开幕活动当天会有集章好礼的规划，那因为时间是下个月开始，所以大家再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丝团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啊，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诶，他说请问一下艺术表演团体里面有些动态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动态的部分呢，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在金山的部分有结合了就是拉丁舞蹈的一个表演的部分，就是让老师来教导报名的游客啊，不管是在地的居民或游客的部分，来体验拉丁民族的摇摆的热情这样子。
1: 哦，他说是主要是他想知道是在哪里表演。
0: 表演的部分相关的讯息其实都可以参考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讯息这样子。
1: 嗯，好，所以呢他说地点也是在
0: 金山，
1: 就是在金山了。
0: 对对对，在金山区，详细的地点可以要看看我们的粉丝团的随时资讯的更新这样。
1: 嗯，而且我们会不定时的在我们的线上哦，然后或者是再请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不用担心。而且到我们的北海岸啊，这个时节开什么玩笑，金山万里石门这一带有地瓜、茭白笋，啊哟，天哪，这个时候就是最多汁消暑的，对吧？
0: 没错，主持人真的太厉害了。我们暑假的时间呢，金山万里就是地瓜的部分，还有我们三芝的西瓜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哦。所以呢想要一起来我们北海旅游，我可以有吃有玩又有得拿哦。
1: 嗯，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把那个最好的都告诉大家，所以不用担心。而且我建议大家齁，尤其是这个时候呢，诶，西瓜、芒果、凤梨啊，哎呦，部分地区还可以看到那个地瓜制品齁，对不 对,
0: 对，
1: 还有我们那个海味干货啊，因为我们也是靠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晒鱼干跟小卷。
0: 对，没错，尤其我们就是金山老街坊那边有很多就是结合地瓜的小吃的部分，不管是蜜地瓜或者是你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啊，地瓜饼干或者是地瓜的小蛋糕等等，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美食的部分来供各位听众朋友实际到现场来品尝哦。
1: 嗯，你自己要抓时间走一趟啦，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不然的话会有点鸡同鸭讲。好，然后你就会想不到也猜不到。所以呢请大家齁，除了关注之外一定要自己来。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有游程哦，就可以特别关注。诶，绝对让大家呢可以呢找到好康，对吧？
0: 对，没错，我们就是最好吃好玩好康的。所有的旅游资讯欢迎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
1: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黄火渔法那个还有在做文化导览吗？还是有出团？
0: 有有有，我们蹦火的部分其实从五月开始一直到九月都有，就是在地的，我们其实就有结合一些旅行社或者是我们在地的游程的部分都有在出团这样子。那相关的讯息我们之前在粉丝团有公告，或者是有结合一些线上的平台，例如说 KKday、Klook 等等的雄狮啊等等之类的旅行社的部分，那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时候都可以去

0: 考这样子。
1: 嗯，而且又好玩，好，重点是在这里。而且我觉得啊，建议大家啦，你既然要来看我们的艺术，然后又要看我们的女王头，然后又要来泡汤的话，你就自己先规划好，对不对？你可以简单就是三支出发，然后先去看看我们的艺术作品，然后到社区里面看看创作点，然后再到我们的朱铭美术馆，我们有那个户外雕塑。
0: 对，
1: 然后晚上呢，再来到我们的看我们的女王头，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开幕了，夜间
0: 对，
1: 然后入住到我们金山温泉旅宿的部分，
0: 没错。
1: 然后或者是说第二天呢，你可以到我们金山去看看那个黄火渔法文化导览，然后或者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做那个蓝晒 DIY， 对吧？
0: 有蓝晒，然后它其实还有那个坎沟的部分，
1: 对嘛哈？我记得
0: 有坎沟的部分，其实蛮多就是在地文化体验的部分可以提供各位来参考这样。
1: 嗯，而且呢，请大家可能这个要先上 FB， 然后呢或者是呢先预报应该是说去先去那预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来我就给你做哦。
0: 嗯，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事先准备，例如说染染的材料，或者是你要砍钩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活动安全上，就是会有保险啊什么之类，所以就是有要参加的，欢迎就是搜寻相关资讯之后，记得提早报名哦。
1: 嗯，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哦。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因为这一周开始一系列真的就是火速哦，这个上线要来跟大家提醒再提醒，因为有太多的活动在同步发生了，对吧？
0: 没错，最后来个小会诊。我们本周呢最精彩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12的礼拜天晚上6点半到9点来办理。那今年的活动很精彩，叫做双后传承，那有各个灯区都有非常特殊的光影以及光雕的故事性的规划，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在7月份的部分我们就有北韩艺术季的活动，那结合了手创啊、蓝染以及体验舞蹈的课程的部分，让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可以有吃有玩又有体验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了。他说请问一下，交通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串联，或者是有一些优惠？
0: 嗯，有交通的部分呢也推荐给大家，就是可以结合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只要从淡水捷运站就有接驳一直到我们北海岸各个景点。那另外呢，我们每个点的部分其实大家为了推广我们推广的绿色运具低碳旅游，我们多个景点都有 U-Bike 的租借站这样子。那如果要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呢，也欢迎搭乘除了皇冠北海岸线，我们还有国道的1815的客运的部分，也都是低碳旅游，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哦。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来咯。所以呢要跟着我们美少女的脚步呢，跟着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美少女带给我们大家的艺术之旅，以及呢野柳女王头还有我们的淘气公主在等大家了，赶快赶快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北海岸见咯。
1: 嗯，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

0: 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 要为你歌唱。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我们这一次的澎湖追风音乐节欢乐一下之外呢，有五场的巨星演唱会哟。你看了没有？你已经有关注到了没有？不管是在火力接力的开唱之外呢，有音乐有光影哦。当然，我们的旅游优惠当然要串起我们的澎湖热度啦。而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啊，从这个9月12号，我们要一路的呢热到哪里？热到10月11号，所以呢，让大家除了有灯、有艺术、有的故事、有光雕，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优惠，还有限定好礼等等，太多了啦！可以说从白天一路呢玩到晚上。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大家的好朋友林伟杰秘书哦，伟杰秘书会带大家抢先来开箱，把最精彩、最浪漫、最值得安排，至少要3天2天。

0: 列的行程，才有让大家呢深度的感受到我们的火力全开啊。所以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伟杰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0: 哇，这时候呢，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节啊，很多的重点亮点，让大家呢用听的赶快先来会诊一下，对不对？
1: 哎，对。那我们今年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呢，那我们是从2020年一起开始举办。那澎管处呢，持续以秋季观光品牌的定位，那串联澎湖的独特的海岛风景、音乐演出以及夜间的光彩体验。那我们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那我们结合了音乐的演唱会啊、灯光艺术、旅游体验，还有优惠的是活动四大亮点。那希望大家来到澎湖呢，不只是参加一场音乐会，而是能够安排一趟从白天到晚上都很完整的秋季旅行。那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在9月12号到10月3号登场，那我们连续4个周六，那在澎湖观音亭的园区举行。那另外在9月13号呢，也会加码一场，总共会有5场的演出。那我们邀请的是6组的艺人呢，那来表演。那今年有灯光艺术呢，那表演的期间呢是9月12号到10月11号。
0: 嗯，
1: 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澎湖的观音亭，一起来感受我们秋天的魅力。
0: 嗯，而且今年我们刚一开头就跟他讲海岛传说，来到离岛，当然呢以澎湖来讲它就是个海岛，而这个主题呢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跟以往不大同的到底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我们今年呢也是希望透过音乐跟光影，那把澎湖的在地故事呢，还有一些典故，还有海岛的氛围，那用更亲近的、更有感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澎湖本身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地景啊、海洋文化，还有人文的色彩，那不管是夕阳啊、老街古庙，还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风俗记忆，都是澎湖很宝贵的观光魅力。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会加入互动的光影的科技啦，还有艺术灯饰，让大家来不是只有看灯，那也可以在我们的观景园区呢，来走入我们澎湖的故事。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让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摩拳擦掌一下哦，怎么样来规划，我告诉大家真的是要3天2夜才起跳，因为2天根本就不够起跳。这个3天2夜啊，当然它有很多的这个必备的是什么，哇，就是像刚刚讲到了，尤其海岛传说来讲，我们澎湖自己就是一个很丰富的故事。好，刚刚这个秘书也说了，而且呢我觉得今年的艺术等等哦，太多让大家很吸睛，譬如说灯光艺术展演，对不对？
1: 对。
0: 嗯，像这个灯光艺术展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今年的发想呢？这叫如何走进这个故事里？那当然我们这个旅游的朋友哦，怎么样来去看门道，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好，我们的灯光艺术展演是配我们的那个演出啊，是从9月12到10月11号为止。那我们融入了澎湖的一些特殊的景观啊，还有海洋文化。那也以往呢，我们近年其实在音乐节的在灯光艺术的尝试呢，其实不是只有把灯饰放在我们观音亭来展示。那我们希望透过整个场域啊，还有光影的作品，让澎湖的风海地景还有文化故事产生连结。那我们过去也曾经尝试说用传统的花灯工艺，那跟一些现代的机械互动，还有 3D 的投影。那我们今年呢，一样以澎湖的相传的典故作为发想，那也是导入了互动的光影科技跟艺术灯饰。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观音亭呢，也可以不是只有打卡，那可以来感受我们像我们不同的灯光艺术。
0: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卡司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知道说自己喜爱的是在哪一场？
1: 好啊，那我们大概今年有16组的艺人。那我们开幕呢包括了一些韩籍的艺人圭贤啊，以及卢广仲，那后面的场次还有一些像周汤豪啦、911、理想混蛋，还有 Trash 跟宇宙，还有高伟轩等等。那大家呢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歌手来安排来澎湖的时间，那可以把它当作是一趟的秋季的旅行。
0: 嗯，然后呢让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这个特色，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可以说哦，你这个晚上呢跟大家一起开唱，然后跟大家嗨起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白天可以走访什么，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有

0: 很多很多特别的惊喜，不管是人的惊喜也好，活动的惊喜也好，还有一些隐藏版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好，那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的话是有演唱会的保留席的方案啊，那还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我们有一些艺人的澎湖限定小礼，那我们今年就是以旅客还有粉丝的角度来规划，那希望大家来追星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好的旅游体验。那有关保留席的部分呢，只要旅客只要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来购买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近距离来欣赏艺人的演出，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对粉丝来说呢是一个很近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呢，另外也可以延伸说结合一趟交通啊住宿游程的部分跟现场来一起做来做旅行。那现场的回馈粉丝呢，我们有300份的艺人限定的小礼，那限定于我们音乐节舞台的展演的期间，也就是礼拜六，那还有一场是礼拜天的加场，那在我们的服务台来完成一些任务了，就可以获得一些纪念的好礼。
0: 嗯，是，而且我们今年呢，整个林小姐说，您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灯光艺术展是从跟演唱会是一样同一天开幕吗？
1: 对，同一天开幕，不过我们的灯光艺术，有再延一个礼拜，那希望大家可以来赏灯。
0: 嗯，我们是从9月12号开始哦，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规划秋季，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可以说以融入呢这个地景跟海洋来讲，所以带给大家不只是视觉上还有听觉上面的，所以在灯光节我们在那个灯光艺术上面听说也有不一样的尝试，是这样吗？
1: 对，我们有透过一些科技的互动来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0: 是，这个是卢先说，请问一下那个周边像如果说要搭配这个顺游的话还有在秋季有什么样必吃的，有没有一些这个亲子可以玩的 DIY 的活动？
1: 有，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配合我们2026的澎湖秋风季啊，推出一些相关的旅游优惠，那我们跟180几家的商家一起来合作，串联一些包含食宿游购行，那还有一些像游程啊，还有消费回馈，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几张的抽奖，
0: 嗯，
1: 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
0: 嗯，所以有请大家要这个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时间点很重要哦。当然呢，有一些必拍的哦。张先说，请问一下，像这个时节比较热，如果以这个秋天九月的话，是不是夕阳的海那个海，你会推荐哪里拍夕阳会比较好？
1: 像海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十里沙滩啊，或者是山水沙滩，那还或者是我们的爱门沙滩，那拍起来都是非常的漂亮。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真的可以值得大家什么白天吹海风，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玄武园周边的奇景，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品尝海鲜，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音乐，然后再来呢喜欢看夕阳的刚刚有提供的之外，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澎湖呢不管走到哪都有一些小秘境，那当然除了自身的安全齁，千万不要自己没有一些告示牌就去踏浪，但是呢你在拍景的时候，不管是向东向西，其实它都很好拍，对吧？
1: 没有错。
0: 嗯，而且必吃啊，像这个时节你一定要吃小卷，好，这个小卷米粉啦，炸桂啦，好，海菜煎饼啦，好，甚至呢来个这个手做的 DIY 贝壳手做啦，齁，还有我们现在也有推一些这个所谓的地方创生，譬如说漂流木的创作啦，还有夜钓啦，好，水上的这个 SUP 啦，潮间带啊，渔村文化，其实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它都会呢不定时我们的小编都会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惊奇，所以你可以把它点进去，然后把它变成呢你收入的一站，对吧？
1: 对，没有错，其实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FB 的粉丝专页，
0: 上
1: 面我们都不定期呢会针对我们澎湖的一些特色啦，还有一些活动来露出，欢迎大家来关注。
0: 嗯，是，然后当我们的这个海岛传说的主灯和艺术装置，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彩虹桥的夜景倒影，甚至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夕阳剪影，那不管是在星空灯海，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大家这一次呢在整个这个观音亭的夜晚来拉个全景或夕阳虹桥呢这边感受一下那种夜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特别，就等于说你不用出国你可以值得来到我们的海岛，也就是澎湖哦，所以这时候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呢，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整个活动还有哦，为了这次的活动，我们还有跟旅行社，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很多的优惠，在哪里可以找？

0: 找寻呢，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今年其实秋天非常推荐大家安排一趟来澎湖旅行，那尤其是把我们的2026澎湖吹风音乐推广节排入你的行程。那澎湖马公呢，拥有热闹的老街啦，百年的古庙，还有海景，还有独特的海岛魅力，还有澎湖浓浓的人情味，那获得旅客高度的肯定。那我们希望呢，让大家再来感受一下我们澎湖的热情、浪漫跟活力。那白天呢，除了可以吹风踏浪啊，收藏自然景观，那特色商圈还有在地店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来品尝我们的秋季的海鲜。那晚上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观音亭来听演唱会。那透过今年的海岛传说的主题艺术展演呢，那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与光影的交织。
0: 嗯。
1: 那刚有提到说，那我们的相关资讯呢，可以到我们的活动官网，那还有我们的粉丝专页可以去做关注。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准备好了吗？不管是在音乐光彩旅游优惠，我们已经帮大家都串联好了哟。所以我们要跟着我们伟杰秘书相约在我们的澎湖见哦。
1: 欢迎大家来，我们机票赶快来做订购。
0: 嗯，是，我们就在澎湖见，拜拜。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爸爸，爸爸，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3: 啊？什么丛林？
2: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3: 走，
4: 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6: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

0: 台湾最需要关注的八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并有机会抽中百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待会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待会是由玉敬轩哦，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夏庭要来跟大家聊到了，当你捡到任何东西，不管是手机、皮夹、现金，到底是不是可以拿啊？甚至呢，要让大家了解哦，当你这个真的拿了。不是拿哦，只是帮他拿起来，先收起来，然后再交去哪里哪里，这都不是理由。好，如果你说不是偷，那我怎么会犯法？所以呢，一个手机一张100块，甚至10块钱都可以让你拿，真的刑事记录。天哪，这个要搞懂什么叫做侵占遗失物罪哦。我们用最新的15万例，用最正确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哦，让这些这个做好事不踩雷，我们的善意哦真的是可以受到法律的保障哦。所以呢，请大家待会要好好的来了解这一段的同时呢，也让大家很清楚，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先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也是玉敬轩检察事务官时间咯。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姚，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呢来看看哦，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玉敬轩检察事务官时间呢，一下庭就要来解决了哦，这个一时的贪念，一生的代价哦，不管是捡到手机、皮夹、现金啊，到底能不能拿？那台北地检署也带大家破解这个侵占遗失罪哦，它有一些陷阱在。那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可能你在搭捷运、在街头，甚至买商店这个便利商店哦，买东西都可能捡到东西。好，不管是钱多钱少都一样哦。既然是你捡到的，那你可以说是你的吗？好，短短的几秒钟哦，就可以决定是不是让你不小心就踩雷了哦。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监视器很普及哦，不要认为说没人看到，而且我们现在很多都是科技办案哦，很多都是这个科技路段哦，所以很多都是马上呢就可以知道说，诶，你到底有没有犯错，甚至你是不是你拿的等等，千万不要留下这个刑事记录。所以我们也让这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注，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赶快来让这一次我们的敬轩检察事务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玉轩呢，敬轩呢，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哦。那尤其是这个实际案例哦，包含了呢，我们常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偷可能不是偷，他只是捡，可是有时候捡的时候，你不是马上的送去这个相关的单位哦，可能这个时间拖了一下，想说晚一点，但是还是会面临到所谓的司法程序，所以大家很惊讶说，我没有偷没有抢怎么会犯法呢？实际上呢，这个我们也让大家有一些新的法律观念，跟破解一些所谓的侵占遗失罪。在这前提呢，也让每一位民众这个听众朋友跟网络上朋友可以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生活常识。那为什么捡东西拿回家不算偷，而是可能会犯罪？我们也依照这个部分呢，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了。
2: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偷跟捡是不同的事情，而只要觉得自己没有去偷或是去抢掉在地上的东西就可以捡回家没有关系。但是啊，在法律的想法里面，不管是偷或是捡，结果只要是你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都很有可能是违法的。那因为从法律上面来看呢，关键是在这个物品明明有主人，但是你心里明明知道它不是你的，你却决定把它藏起来当成自己的来用，而这个在法律上就叫做不法所有意图，也就很有可能会有侵占的问题。
0: 嗯，是。中间想要请教一下检察署官哦，这个最常见的就是在地上突然捡到100块，甚至呢铜板。那请问一下，这个呢站在那边如果超过10分钟以上都没有人来认领，难道这个东西还要再缴到警察局这些去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难道这个如果说不知道缴到哪里，那想说找到一个比较方便的这个派出所再给，那又忘记了，这个是已经算犯法了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2: 嗯，是，首先要先跟大家做说明，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警察怎么会有空来管这种50块、100块的小事呢？但是因为现在就跟主持人前面说的一样，现在的科技其实非常的发达，路口啊、桥上都有监视器，然后大街小巷也有行车记录器，基本上警察都可以非常快的透过这些管道来找到拿走50块或100块的人是谁。
0: 嗯，
2: 那到今天呢，我们在路上呢，可能捡到50块或是100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我们当时捡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来做后续的处理。
0: 嗯，
2: 像是第一种啊，我们可以先看我们捡到的场所是在哪里呢？如果啊，我们是在有人的地方捡到，像是捷运站、百货公司、火车站、学校、超商，甚至是在公车上，我们其实不需要自己送去警察局，甚至我们可以直接交给上面这些地方最近的服务台、店员、司机，或者是站。

0: 防务人员，因为这些地方啊，他们本来就已经有了管理人，而失主发现东西搞丢了，第一个反应通常也是回到那些地方去找上面那些地方的店家或是老板做询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交给管理人，对失主来说是最方便最快的。
1: 嗯，是。张小姐说请教一下，就是像譬如说我们在计程车上捡到东西呢，直接是交给司机呢，还是直接呢叫这个司机转交给这个公司？那也不知道这个司机会不会转交，那这个责任怎么算？
0: 这个时候啊，如果比较担心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送去附近的派出所。像是如果是在马路边啊、无人的公园、荒郊野外这种地方，您不确定要交给谁的时候呢，就可以交去你捡到的地点附近最近的派出所，交由派出所的值班警察来做处理。那这边特别跟大家做说明，就是建议大家是送到捡到的地方附近的派出所，不建议特别跨县市回家交给自己的社区管理人等等的。那交到派出所之后啊，就是大家也可以再跟警察领取那个遗失物收据。通常拿到派出所之后，警察先生就会跟你核对捡到的物品品项啦，然后如果是钱就会跟你清点金额，然后跟你确认一下捡到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子，那最后就会开立一个遗失物收据给你，这个收据上面也就会清清楚楚的写到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捡到了什么样子的东西，那东西内容物又是什么。而这张收据啊，往往之后就可以作为证明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侵占意图的功用。
1: 嗯，是。胡先生想请教哦，怎么判断是真的是帮忙保短保管还是侵占？他说如果缴过去，然后这个也开了单，但是也不能确定哦，这个服务台或这个司机一定会帮你转交。甚至他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转给管理员甚至是店员的话，那只是写个依据，那如果说东西真的失主找不到的话，那个责任会是算谁的？然后下面写
0: 这边做判断的话，我们实务上通常会就是看他整个的案情的经过来做判断。就是这边就是举个例子，假设像是如果今天是在百货公司你捡到，那你假设你捡到手机啊，旁边不到100公尺就是百货公司的专柜小姐，或者是走几步路就是服务台或是遗失物中心，但是你捡到手机却没有把它交给那些管理员，反而默默塞进自己的口袋里面放了2-3天。更夸张的是，有些人带回家之后甚至还把捡到的手机关机，把里面的信卡拔掉，阻断失主用来定网定位寻找手机的方式。这个时候如果你跟任何人说我真的只是看它危险带回家保管，这个时候就不会有人去做相信。这个状况跟前面有提到的我们立即交给社区的管理员啊，或是交给计程车司机他们给我们一些收据啊当做纸本的证据资料，这个很明显就有很大的差异。而建议大家如果是真心要帮忙找失主的话，就是确实就是立即交给当场的管理员、店员或者是计程车司机。那如果你的手机就是捡到的手机真的放在身上的话，也可以保持手机开机等待失主打电话过来，这样子的话才可以马上接听并决定还给他。实务上往往就是看你的行为跟你的说法到底有没有相同，或者甚至其实是相反的方向。而当你的行为和说法不同的时候呢，就很有可能在实务上被认定成是有占为己有的不法意识哦。
1: 嗯，是。巫小姐说这个最重吗？然后再来一个是会有刑责吗？
0: 针对侵占遗失物的罪啊，通常法官跟检察官斟酌全案的轻重去做判断。那当全案情节比较轻微的时候啊，最后的结果有可能会是 罚金或者是

0: 院，甚至做到被告席上面对检察官和法官的询问，
1: 嗯，
0: 还要像前面说的被留下一辈子的前科记录，背上侵占的名声，其实啊，这在人生的信用上都是非常不划算的。
1: 嗯，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卢先生说，如果失主哦主动要送达这个所谓的答谢礼，可以收吗？然后他说，现在不是有捡到现金，是多少钱就可以以这个来做答谢礼，是这个样子的吗？
0: 在法律上面确实有关于答谢礼的一些相关规定，那在法律上也有特殊的规定，在特殊情况之下是免办，就是不建议或是没有办法做索取的，那这个部分还是要去斟酌个案的情况来去做判定。
1: 所以呢，请大家帮忙哈，不是事先要求报酬，是来作为条件，而是识得的人呢、哦？他这个对方呢？愿意来去做这个给付或者是谢谢，这个才有办法可以收，应该是这样讲，而不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求，是这样吧？
0: 是。
1: 胡小姐说，最常在公园呐、路边呐、山区捡到东西啊，可是呢，旁边都没有这些管理，这个或者是这个服务站的话，基本上都一定要开车到其他地方，这个会不会有侵占的问题？
0: 这个的话，就是如果你开车到其他地方呢，像交给派出所的话，然后这也可以一并跟警察做说明，说你当初捡到的情况是在山区啊，然后你必须要开很长的路才有办法把遗失物送到派出所这边，然后你路上呢其实也都没有去做使用，然后也都没有任何去可能把它做任何的跟动啊，像是手机的开机关机啊，或是打开钱包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这样子跟警察做说明，然后记在遗失物收据中，然后所有的情况都记载，其实对自己也是算是还是有保障的。如果真的还是比较担心的话，也可以在刚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啊，就先用手机啊或是相机看到的情形拍摄起来或是录影起来，那更谨慎的话也可以一路就录影到整个送达到派出所或是交付给有管理权之管理人或是警察的时候再中断录影，这样子就是最直接的证明您中途都没有任何想要侵占他的意思的方式。
1: 这个不少人有把这个皮带啦、证件啦、手机照片然后粘在那个社群平台哦，就是希望失主可以看到，就是他所捡到的东西哦。他这个是胡先问到说，像这样子捡到东西在网络上发文，可以找到失主吗？然后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在？
0: 这个的话，确实最近因为社群媒体比较发达，有很多人可能会在社群媒体上 Stretch 上面发文呐、然后希望自己的文可以飘出去。但是这种时候，因为当你要拍摄的是别人的证件资料，上面就会有别人的个资。那要去公开别人的个资，虽然你的心意是出于好意，希望他可以赶快找到他的东西，这个确实还是有一些风险存在。所以我们这边还是最建议大家就是交给派出所由警察这边去做处理，这样子。
1: 不要这个冒险啦。好、这个真的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张先生说，如果家里的小朋友捡到东西，做家长的要怎么样来教育会比较好？
0: 如果小朋友捡到东西的话，就是跟前面所说的一样，可以请小朋友就是交给派出所的警察，或者是也可以请小朋友找附近的大人，像是有没有幼稚园的老师啊，或是国小老师，交由已经成年的人来去做后续的处理，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个你就大家请放心啦，应该这么说哦。那当然呢，如果你真的一时糊涂拿回家后悔了，有没有补救的机会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了。
0: 如果真的不小心拿回家了，然后想着忘记要把这个东西

0: 交回去给事务中心或是给警察的话，在发现的当下，其实还是就是要麻烦捡到的人马上把东西立刻
1: 交出去，
0: 对对对，交还给派出所，由警察那边去做处理，并跟警察说明说，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一并去做说明，避免后续会让人家质疑说，哎，你怎么捡到东西，然后让那些失主找不到他们的遗失物。
2: 嗯，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把东西带回家齁，那突然想起来要赶快交出来哦，不要开玩笑哦，这真的是一时糊涂啊，会后悔哦，这个基本上呢法律的评价可能不同，但是呢也会来看看是不是你是侵占意图很高哦。不过呢倒是可以让大家哦可以了解说，原来啊我们这个生活教育里面哦，从刚刚这个检察官讲的家长可以告诉孩子捡到东西不是自己的，这个代表就是一定有人，哪怕是简单的你可能捡到了这个小小的金额100块啦，甚至呢可以捡到人家的证件啊，这些齁都可能会急死人的齁，所以呢你把它将心比心，如果换作是你的家人齁或者是你自己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态哦？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让大家来想一下，然后借由这个的话，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就是从小教起，当有捡到遗失物，甚至你在马路上不管任何的场所，在捡到东西的同时该怎么做哦？这我想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的检察官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它是有步骤的，而且这是要从小教起的，哪怕是呢今天他有一点点的迟钝，或者是有一点的狐疑说，啊，那个这个东西晚一点再交，我觉得这个都是父母亲要马上喝止的地方。那喝止哪里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放在心里的想法，就是说，那个你放丢东西的人啊，他心里一定是非常的着急，那里面可能有非常重要的东西遗失了，或者是有非常珍惜的回忆，他绝对不会在弄丢东西的时候大喊说，这个手机我不要了，这个皮包我不要了，送给有缘捡到的路人。往往大家都只是一时不小心一时糊涂弄丢了，所以这些物品的主人既然没有放弃这个东西，它就绝对不是没有人要的垃圾，也绝对不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捡回家当成自己的东西。
2: 嗯，
0: 那最后也跟大家做提醒，就是捡到东西的话，总结前面所述，就是第一个先看一下场所，看场所在哪里，就交给那个场所的管理人。那如果是没有人管的山区荒郊野外或是公园的话呢，就直接交给附近的派出所。那交给警察之后啊，也可以，大家也可以记得要拿取遗失物收据。那中间有发生任何的让你延迟缴交啊，或者是可能捡到的时候发生什么样子的问题，中间啊没有办法那么顺利在最及时或是交付给最近的地方的各种情况，大家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告知管理人或者是派出所里面的警察，并留下记录，或者是自己透过手机啊或者手机相机录影，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希望大家在路上看到东西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再自己捡回家，而是马上协助交给具有管理的管理权的人或者是警察去做处理。
2: 嗯，哦，这个一再的提醒大家，其实我们今天很简单哈，你只要牢记有原则的，有管理人立即交管理人，没管理人就送派出所，然后呢完成交付，你就像刚刚检察官讲，索取那个遗失物单据，就可以保障你自己也帮助到别人。所以你看看哦，今天我们检察官一下庭就来提醒你，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给你的孩子，给你的朋友，让大家了解正确的处理方式，打造一个呢很诚实面对以及呢互相信任的一个这个友善社会哦。所以呢遵守法律哦，这个可以呢让大家呢免于一些这个法务哦跟这个法律之灾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做一个大家所信赖的人，而不是让大家会觉得说，天哪，这个才一点点，你怎么会忘记拿出来呢？甚至呢，你怎么会占为己有哦？当这个事情 不小心爆发的同时，你真的就会让自己的信用破灭。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也是我们的玉静轩我们的检察官，一下庭呢很辛苦的哦，赶忙当大家这个整理好资料哦，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静轩，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UFO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又有30秒。哇哦，这一次哦，在幸福北海岸跟着悠悠呢，看到我们从7月6号到8月31号，我们这一次有个很特别的在基隆港的东岸旅游。就是服务中心，我们简单称就是旅客服务中心了。那么在二楼有一个2026遇见春天挥洒北关美景足迹的艺术展，那么昨天呢也正式的一个开幕茶会，邀请了12位哦这个作画的艺术家亲自到现场分享对于我们北关的自然景致的观察跟创作的理念，那么包含了我们台湾港务公司，包含了产官学哦，来出席我们这一场的这个宴会，来祝贺展览的顺利。那当然这一次以遇见春天挥洒北关的这个美景，那北关呢也一直在跟艺术跟观光结合，所以邀请了这个知名的当代艺术家做他们的创作，包含了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这个赵国宗前主任，以及美术社会设计协会，这个柯宏图理事长，这是前理事长，以及我们的袁金塔，当代美术馆，这个馆长，还有艺术大学这个美术学院的前院长，林章湖，还有包含了李正明，这个副院长，这是台湾美术院跟海洋艺术画会，这个是陈代进，这个是前会长，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出席，包含了他们也提供了总共有12位，做这个所谓的北海岸的写生创作，那把北海的美包含他们所走访的，像观音山啦，三芝啦，石门啦，金山啦，万里啦，基隆啦，他们呢是以这个水彩水墨油画，甚至呢有多元的媒材来做描绘，那么当然不只是这样，就是把他们的所看到的感受到，那当然所这个呈现在他们的这个图中，这些艺术创作里，那创作总共有12处，这个艺术打卡点，还有包含了他们还做了一个叫做艺术散步地图，好，大家可以依循这个地图来去走访。那这一次呢，除了2026年的12位的创作之外，那也回顾了2024年的首届作品，所以总共是24幅这样子的一个画作，把这个建筑的意象啦，野柳和平岛的特殊景貌啦，作品啦，艺术家的独特的视角啦，还有那些创作的语汇，带着大家重新认识我们的北海岸景观音山，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次所提供的时间，虽然不到一个月，但是呢可以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魅力。7月6号到8月31号，那简单来讲就是在基隆港的东岸旅客中心的二楼，你也可以直接查寻幸福北海岸，或者是北海岸艺术散步地图。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大家都很清楚的，最近呢在北海岸及观音山我们野柳地质公园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和平岛。那么和平岛呢这一次呢要跟大家用这个文化币运动币，来做专属攻略啊，怎么玩才好玩，所以这些岛工啊就要教大家在基隆的海线，让大家呢有一个神级玩法。什么叫神级玩法？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地质公园呢，岛工带大家体验这个魅力。那园区有两大体验，对不对？你就可以用这个文化币，譬如说喜欢创作手作控的呢，不要错过每周六，一点，它是以现场报名为主，可以做这个小岛造制造 DIY。那制造的造就是肥皂的造，自己做，然后亲手再捏出这个零浪费的手工皂，热爱大自然的岛民就可以感受一下。另外一个呢是喜爱这个地景的部分，岩石地景导览可以跟老师走进管制区，看看2300万年的奇岩。提醒我们的岛民哦，导览老师是需要线上预约，好，就不是现场就可以直接带你去，好，必须要线上预约。然后如果你要使用文化币的话，你一定要备注使用文化币，好，要讲清楚，写清楚，要搞定这个手续才有办法去使用。那另外一个就是呢运动币， 最佳神队友要来推荐给大家。这公园开放运动币呢，可以折抵水域活动跟泳装。好，独木舟跟 SUP 的立桨，它有限定7月18、8月1号、8月15，热血热血热血开团啊。早上呢是10点到11点半是独木舟。那么下午呢，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半是 SUP 的立桨。水域活动呢是限定团哦，所以是当天听好，现场报名，好，它不是网络报名 ，OK， 好，它是现场，好，第一个呢公平性，表示你现在人在现场，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建议这个岛民哦，因为之前是开放网络上，但是有些人因为有要事在身啊，就没有办法来，那变成是把这个机会浪费了，那些想要来的又没办法来，所以就以现场报名为主来提供给大家，好，这个要听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无缝接轨哈，要提早报名。那天购这个戏水装备呢，最高可以使用200元的运动币折抵。好，还可以买泳装，好，让大家呢可以来换装，这个才是重点。那岛工推荐完美的动线哦，早上你可以先到市区，我们有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对不对？你可以看看我们的主题馆跟极地探险特展，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 8K 的海洋剧场，然后先感受一下那个海洋的魅力跟震撼。中午呢就到和平岛公园参加一点的小岛制造 DIY， 好，小岛制造。制造这个肥皂的皂 DIY， 三点呢无缝接轨来去下水一下哈 ，SUP 的水这个立桨，那当然呢这就是整个串联我们的基隆海线，所以提供给大家各体验都有时间时刻表，而且它的名额都很少哈，那基本上就是大家先来先赢啦哈，都是现场哈啊，有时候我提供给大家说网络的就是要请你一定要在网络上先报哦，像比如说要使用券的时候，好，出发前呢要核对一下你的开放日期时间哈，才有专属的这个旅程，不然的话你记错时间，你没有 double check 的话呢，常常就是忘了漏了，好，甚至还这个报错了哈，好，那带上这个双臂哦，就可以跟我们的导工去解锁我们基隆县的神级玩法，把这个非常特别 special 的这个游程哦提供给大家，这是和平岛公园的部分，所以提醒大家哦，想要跟我们一起出游的朋友，想要来这边幸福北海岸以下的朋友，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受到天气强烈的台风哦，这个八威禁闭啊，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哦，这个特别呢，在这个早上哦，还有刚刚啊，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强度呢，追平了今年的四月台新乐克哦，也列为今年的风王。那么在10点15分的时候，有最新的台风动态，那预估是以中台以上的上限到强台以下的下限来接近台湾，那么暴风半径呢还是一样在350公里这个上下哦，那等于范围是广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它这个台风眼哦，还在龟速赛跑哦，有这个一直在看看它在转，但是呢都没有什么进一下又往后退两步，所以在影响这个海面台风警报，在周四晚上到周五凌晨可能会发布陆上警报，那么在八位的部分呢，在周五跟周六就10号跟11号会最接近台湾，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礼拜五礼拜六的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南投花莲的山区都有明显的雨势，注意就是豪雨跟大雨的发生，那另外台中以北的山区呢可能有豪雨以及这个豪雨以上的降雨哦，礼拜天呢才有办法逐渐的远离，所以各地要留意的就是后续的雨势，还有包含了短暂的雷阵雨跟大雨的情形。花东纵谷中南部的山区在整个续防的36度以上的高温之外，周五因为有降雨的几率是全台，所以金门花莲这个会受到焚风的影响，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好，当然有任何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直接上气象署的这个网站，以及我们也教大家如何去看这个气象包哦，就所谓台风眼，让大家来练习一下哦。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阿里山了。
1: 悠悠告示牌。
0: 哇，再度跟着悠悠回到了阿里山。那当然呢，说到了今年的阿里山呢，让大家呢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不只是体验哦，而且呢让大家可以轻松，然后非常的开心的玩。怎么说叫开心的玩呢？因为我们这一次呢要来提供给大家呢，不只是哦这个最新的这个阿里山如何玩，还要把一些讯息啊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准备好了，也要开放0223七五，等一下哦，要用哦，二三七三，等一下，2372705，哈哈哈，好，来来来，不能不是另外一只哈，2372705，对吧？哦，好，然后另外呢，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哦，我们待会呢是由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武泽宏副处长呢，来陪同大家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赶快来让副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今天呢，我们这个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有非常不一样的，也就是呢，我们这一次有台湾好行的100种玩法，对不对？
2: 对，我们这次是要增建，放一短影音的一个增建活动。
0: 嗯，
2: 那我想也是为了要推广台湾好行公车路线的一个旅游魅力。
0: 嗯，
2: 那鼓励民众要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来进行低碳便利又好玩的一个深度旅游。
0: 嗯，
2: 那重点就是要行销台湾好行的阿里山线、瑞里线以及太平线。那希望民众可以分享一些要搭乘台湾好行的啊这样的一个家庭旅游，或者是自然景观的探索，或者是文化的体验，来带动全民共享那全民乐活的一个公共运输的一个旅游新风潮。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就是台湾好行的100种玩法呢，在这个阿里山的部分呢，我们以短影片的增建哦，那当然要如何的生动，以及如何打动我们这些评委的心哦，评审委员的心呐、啊，哎，我们有一些诀窍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2: 好，那我想首先听众朋友应该要先想要了解的是我们要怎么报名。
0: 嗯，
2: 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分为两组，校园组以及社会组，那可以采个人或团队的一个方式来报名参赛。那作品将由两个、就是有两个评分机制，一个是专业评审评选以及网络人气票选。那专业评选的部分占了90%，那网络人气票选占了10%，好、啊、来共同决定得奖名单。那这一次这两个组都有设金奖、银奖、铜奖以及佳作，那当然也希望听众朋友你们就啊发挥你的创意，然后来那个投稿来把奖金。

0: 拿回去。那我们的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0万。那这两组的部分就是分别有有金奖，那金奖就是一名嘛哈，奖金20000元。那银奖一名，奖金15000元。然后铜奖的部分也是一名，就是奖金10000元。然后最后就佳作，佳作的部分我们一样是取一名，然后奖金是5000块。
1: 嗯，
0: 那所以总奖金就是10万块，就分两组来来投稿。那当然那个听众朋友要投稿的时候要注意的是哈，我们这一次有加分项目。
1: 嗯，
0: 啊，只要是刚刚不是提到嘛，有三条路线嘛，
1: 嗯，
0: 哦，那只要是以瑞里线或者太平线来作为主要拍摄主题的作品，那就可以获得评选的加分啊。那当然就是希望带动我们另外两条路线啊的一个热潮。那因为阿里山线的部分总共有阿里山 A 线跟阿里山 B 线嘛，
1: 嗯，
0: 那我就顺便来介绍一下这个路线会怎么走。
1: 嗯，
0: 那阿里山 A 线的部分就是从高铁嘉义站发车，
1: 嗯，
0: 那一直行驶到阿里山的转运站。
1: 嗯，
0: 那另外阿里山 B 线就是从台铁嘉义站发车，然后也是行驶到阿里山转运站。
1: 嗯，
0: 那沿途就会经过几个游戏的景点，
1: 嗯，
0: 包含我们出口，
1: 嗯，
0: 出口这边有游客中心嘛，然后戏顶，戏顶大家想到会二元平步道嘛，
1: 嗯，
0: 然后石桌那边也有5条步道系统，那来混起湖，那混起湖大家都知道说混起湖老街那边有一个混起湖的车站，
1: 嗯，
0: 然后还有十字村等等，那这些站点其实沿路都有一些桃园的风光，然后三层老街，然后可以品尝咖啡、茶以及在地的一些商场等特色美食。
1: 嗯，
0: 那最后就会来到阿里山。那大家都了解，阿里山就是很多神木，那大家可以来这边吸收一下芬多精。那夏天的时候，刚好就是搭台湾好行上山最好的时候，也可以来避暑。
1: 嗯，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他这个是柯先生说，请问一下，这是 A 线还是 B 线？他说阿里山有两条线。
0: 刚刚所提到的 A、B 线，它其实只是发车的点不同。
1: 对。
0: 但是刚刚介绍的这些，
1: 他都有到吗？
0: 他都会经过。对。
1: 嗯，他说，请问一下，他那个发车中间的时间隔多久？是每天都有吗？
0: 这个部分，我们的阿里山 A 线跟 B 线是每天都有。
1: 嗯，
0: 那花车间隔的时间，因为我们等一下介绍的还蛮多的，
1: 嗯，
0: 请听众朋友就可以
1: 上网
0: 那个阿里山线去 Google 就会找到相关的一个花车的一个时间点。
1: 嗯，
0: 那我接下来就是要介绍刚刚有提到的加分题。
1: 嗯，
0: 瑞里线跟太平线，那瑞里线它是从台铁嘉义站花车，
1: 嗯，
0: 那一直到野间花步道，它沿途会经过文峰游客中心，
1: 嗯，
0: 然后观音瀑布，
1: 嗯，
0: 来就是圆潭生态园区，
1: 嗯，
0: 那最后就抵达野江花的一个步道，
1: 嗯，
0: 那只是这一个是假日才行驶，
1: 嗯，
0: 就听众朋友了解的是最
1: 哦，这是假日哦，好，六日就对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太平线呢，就是从大林转运站发车，一直到终点的太平云梯，
1: 嗯，
0: 那它沿途就会经过大埔美观光工厂群。那接着会行经梅山新社区以及梅山，那它其实就会沿着梅山的36弯盘旋而上，那抵达全台湾最高视野极佳的一个景观吊桥，就是我们的嘉义梅山太平云梯。
1: 嗯，
0: 浏览在云雾缭绕的一个茶乡跟嘉南平原的一个风光。
1: 嗯，
0: 那相关的详情，大家想要了解景点的部分，就可以到我们台湾好行官网，或者我们阿里山管理处的官网。还有我们的 FV 也会有一些资讯来提供，那相关的资讯就请听众朋友可以自行去查询。那但是因为今天要介绍是比赛嘛，
1: 嗯，
0: 所以比赛的重点一定要把它讲清楚，
1: 对，
0: 的听众朋友
1: 有误解，对啊，
0: 对，
1: 嗯，
0: 刚刚不是有强调分两组嘛，校园组就是要国内高中职及以上的正式学籍的学生，
1: 嗯，
0: 包含高中大专院校的大学生，还有就是硕博士生，
1: 嗯，
0: 还有这个部分就是不含推广部生以及在职中班哦，不含哦，不含推广部以及在职中班，
1: 嗯，
0: 这个要把它讲清楚。那但是我如果是这样的学生，其实也可以参加社会组那社。

0: 属的部分就不限国籍、年龄的，一般大众都可以投稿。
1: 嗯，
0: 啊，这个参赛资格的部分。
1: 嗯，
0: 那作品当然有规范哦。作品的部分就是我们影片哈，要90秒内，不要超过
1: 90秒
0: 内的直视短影音哦，直视哦，啊，这很重要哦。直视、
1: 嗯、
0: 这样了解吗？都是横视哦。
1: 哦，这样讲清楚。嗯，
0: 对，是1080×1920的 4HD 啊、哦、以上的画质，相关比就是用9:16 MP4 的格式。那作品如果不符合的话，就不会审查哦。这个部分听众朋友要听清楚。那当然，详情的话也可以去啊浏览我们的简章。
1: 嗯。
0: 那另外，参赛的作品就要原创啊、哦，
1: 嗯，
0: 不能用 AI 嘛。现在 AI 非常流行，那很多听众朋友就会怎样，把你想要做的作品
1: 先设定，
0: 怎么推荐、
1: 嗯，
0: 就会希望 AI 帮你生成。但这样生成，我们是不会那个、哦、接受的哦。如果我们有异议，也会。对，请参赛团队要提出影片会 AI 生成的说明。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就是里面的规范哦。那还有很重要的外力信息传达跟审查，我们这一次的影片是限中文字幕，哦、要加中文字幕啊、
1: 嗯
0: 哦，要加中文字幕，这样了解哈、哦。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啊、拍摄工具不限，
1: 嗯，
0: 你用平板电脑、手机、相机、摄录影机、空拍机等器材都可以使用，但是空拍机要。记得哦，有一些地方是不能空拍的哈。
1: 对，不要踩到
0: 边
1: 边法律
0: 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我们的参赛作品啊、哦，要自行创作，而且要2026年6月以后完成的原创作品啊、
1: 哦。嗯，
0: 这样都了解嘛哈、哦？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规范。
1: 嗯，
0: 那评分的标准，刚刚有提到哈、哦，就是我们未来的投稿，我们就会分两个，用两个分数来。加成之后来决定，
1: 嗯，
0: 第一个是专家评审团的部分，这个占了90%的分数，
1: 嗯，
0: 那另外就是社群的分数啊，占了10%，
1: 嗯，
0: 那也因此投稿名单公布于主办单位的官方啊网站，那投稿的影片我们会发布在啊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方 YouTube 频道，
1: 嗯、
0: 啊，那这个部分就是发布日，也就是社群积分。的起始日，那进行为期15天的社群分数的累积，
1: 啊、
0: 嗯，然后有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要提报了？
1: 嗯，这重点了，来了来了。
0: 对，
1: 嗯，
0: 对，我们分件自己从现在开始，那一直到9月11日，那天是星期五啊，2026年9月11日为截止日、
1: 嗯。
0: 那我们的评选跟网络投票的时间会是在、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日止。那这个中间呢，就是由评审啊，以及大家投稿的这个啊社群的一个分数来作为最后的一个计算值。
1: 嗯，
0: 那我们会暂定在2026年10月18日，那配合本处的活动啊，在牛埔仔爱情大草原来举办颁奖典礼啊。
1: 嗯，
0: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把。啊，颁奖是到时候会个别通知、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评分的部分有5个过面啊，这个当然很重要的。我们主题是台湾好行嘛，哈。
1: 对。
0: 那当然主题契合度要100%，这个就占了40%啊。
1: 很重
0: 要。
1: 嗯。
0: 对，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哦，瑞里菜品就有加分嘛，哈。
1: 嗯。
0: 我要
1: 利用这两个地方，真的，这个很重要，让大家这个等于是补分呐、啊，对不对？有些真的就是分数哈，自己不会拿捏，这是加分题哈，要听好。
0: 对，那第二个方面是创意表现的部分，那这个占了30%啊，当然就是包含大家的一个视角的独特性啊。观点的新颖度啊，幽默感啊，新时代的自我展现啊、哦，整体的吸引力等等。
1: 嗯，
0: 那、第三个构面是影像的美感好、哦、跟技术、
1: 嗯。
0: 那这个当然是考验大家的一个美学啊、构图啊，哈、哦。
1: 嗯。
0: 那大家运镜的一个流畅度啊、剪辑的节奏啊，啊、哦，还有音效配乐，还有视觉特效的处理的技术性等等，啊、哦，这个占了20%。
1: 嗯。
0: 第四个构面就是社群的影响力。那本项目的积分采名次分配法，哈、哦，
1: 嗯，
0: 是依照个别入选作品的按赞数还有观看的次数两个指标同步统计，
1: 哦，
0: 各占10%，哦，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社群的部分10%，
1: 嗯、
0: 哦，那第五个就是特定路线的加分机制，哦，刚刚我们不断强调嘛，哈、哦。

0: 这个就加分题的，就是太平县啊，评审总分加一分。那选择瑞里县，评审总分加两分。
1: 哦，
0: 哎，有没有听懂的？
1: 有，
0: 加一分。
1: 对，然后瑞里两分哦。
0: 哦，这个波多多一或者两分哦，当然就是看你选太平县或者是选瑞里县。
1: 嗯，
0: 啊、
1: 这很重要。
0: 是，对，很重要哈、哦。
1: 嗯，
0: 好，那我们的报名方式其实刚刚提到可以个人，那当然你可以组团。
1: 嗯，
0: 那个人或组团的部分，组团最多就五个。
1: 嗯，
0: 哦、要选一位当联络人啊、
1: 嗯、
0: 来参加。
1: 嗯，
0: 那相关的报名就是采线上报名。
1: 嗯，
0: 那相信主持人有收到我们的那个简章嘛？
1: 没错，我们会把它放上去。
0: 简章下载之后、
1: 嗯，
0: 它会有一个网址。
1: 嗯，
0: 那网址连接之后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指定的网站报名。
1: 嗯，没错。
0: 那这个部分就要请听众朋友就要善用了。那当然，大家在提报的时候就要记得参赛团队资料要将作品的简介200字以内要停留表单中。
1: 嗯，
0: 错。那另外就是，你要记得你完成的作品啊、要对着文件跟档案上传到个人的云端空间。
1: 嗯，
0: 啊、那也务必要开启共用浏览的权限啊、免得不能啊、我们这边就没有办法下载。对，
1: 嗯，
0: 那同时将完整的连结哦，连结哈、啊，
1: 嗯，
0: 连结在报名表单来供主办单位下载、啊，
1: 嗯，
0: 做后面的一个评分的一个程序。
1: 哇、wow, 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真的要把握时间哦，这个时间让大家连加分题都告诉你，瑞里两分，好、哦、简单讲太平镇一分哦。哇、wow, 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武哲宏副处长讲得非常的详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哦、知道的诀窍在哪里，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只能在90秒内哦，好、哦、对吧，就
0: 是
1: 嘛，
0: 那要记得上传的时候、嗯、要记得要把档案的名称哦，依照我的简章的规范写清楚哦、
1: 嗯，
0: 就是要把影片名称，就是2026台湾好行短影音对取影片名称，影片名称就大家各自发挥创意、哦、
1: 嗯。OK， 所以呢，也让我们的这个武副处长呢，非常的这个清楚的告诉大家，大家赶快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武哲宏副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武副处长相约在我们的阿里山哦，这几个重点哦，来去拍短影音哦，我们就在阿里山见喽，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什么播生日快乐歌？你知道谁生日吗？听众朋友，是我最亲最亲的姐妹涛，但是她都说我比她亲姐妹还要亲。我相信听众朋友已经知道她是谁了。
1: 知道，
0: 今天就是周雅芳生日。雅芳生日快乐。不止生日快乐而已，我还要祝福雅芳幸福永远拥抱着你，一切的美好永远围绕着你。因为五哥跟雅芳现在所做的事情跟善没有距离，我也沾光了。听众朋友，我沾了光也等于就是听众朋友沾光的意思。因为我所有一切都是听众朋友赐予我的，我真的好荣幸好光荣哦。换你们。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欧拉爱你哦，同时雅芳姐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健健康康，大吃不断啊。
2: 祝福得很棒耶。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那我要用雅芳姐的名字啊送雅芳姐生日祝福词哦。雅芳姐祝福你啊，雅致风华，芳华永驻。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我再送上西班牙文的生日快乐。 Feliz cumpleaños， 生日快乐哦雅芳姐。
0: 好棒哦，好特别好特别，我们今天晚上还有晚宴呢。没有请别人，只有梅子夫妻，我跟Mindy 然后五哥跟雅芳，我们六个人而已。会到101的顶楼
1: 哦。对，以往就会去那边。上一次是为什么去啊？上一次好像也是为了谁庆生还是什么去？
0: 应该是也是雅芳，也是雅芳。我们真的很幸福。怎么说呢？

0: 为雅芳跟五哥最近
1: 真的忙啊，
0: 五哥辛苦累，那宇飞做歌也很累，
2: 还好，
0: 然后配合五哥所需求的节奏在走，
1: 嗯，
0: 所以真的很辛苦，但是他们都很快乐，
1: 嗯，
0: 包括我在内，
2: 对啊，
0: 所以雅芳很幸福，真的没骗你，今天他能够有这样的幸福跟美满，真的来自他的孝顺，
1: 对，
0: 肯定性的，
1: 嗯，
0: 他对父母简直是无话啊，没有办法能够用话来形容的，
1: 是，
0: 尽管偶尔抽一点时间跟我们出去，他半路上跟我们坐在车上至少要打3次到4次的电话，
1: 嗯，
0: 等一下打给爸爸，等一下打给妈妈，
1: 对，
0: 哦，然后还要问帮佣的今天做什么东西给妈妈吃，
1: 嗯，
0: 今天做什么给爸爸吃，
1: 对，
0: 哇，这一种孝顺我简直没办法形容，嗯，你知道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懂得孝，孝行是很重要，
1: 对，
0: 好不好，
3: 嗯，
0: 好，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真的很开心啊，所以没有来到现场，请大家多多原谅，
1: 哎，要 settle 一下，
3: 梳妆打扮
1: 啊，
0: 我都不知道怎么打扮，到刚刚还在考虑我到底要穿哪一件衣服哎呀好开心好开心，
1: 嗯，
0: 好，讲到这个呢，我真的很抱歉，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呢这一次特别邀约到的是名导演
1: 朱延平，
0: 朱延平先生来当评审，
1: 是，
0: 而且呢你看我到今天把他才 po 上去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LINE 跟脸书上面，嗯，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
1: 嗯，
0: 哦，真的越来越精彩，
3: 嗯，
0: 真的像这样拍真的不容易耶，
3: 嗯，
0: 而且是完全为行善
1: 啊，
0: 为了要跟这个善没有距离，
3: 嗯，
0: 好，所以呢听众朋友你就知道一个导演这么有名的导演的吴宗德先生，
1: 嗯哼，
0: 在几年前已经开始停止他的这个可以赚到很多钱的导演了，
1: 对，
0: 停止了，开始行善啊，我听得真的很感动，听他做这个宣布，那一次我们在爱美吃饭，他宣布这件事情我真的感动到不知如何形容，
1: 嗯，
0: 所以我求五哥让我也参与一下好不好，
1: 嗯，
0: 我就求他你知道吗，
1: 哎呦
0: 哎呦，开头呢无论如何都是可以，姐姐你要参加可以，
1: 嗯，
0: 但是我们一个人一半，
1: 是
0: 就这样子啊，直到最近请求了几十次，终于让我在这一次网红与善的距离才让我单独能够来支付这样子，嗯，啊，我真的占太多便宜了，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我们的脸书跟 LINE 多精彩啊，
1: 嗯，
0: 这一集的每一个网红跟之前都不太一样，哎，可能大家都有在看，
1: 嗯，
0: 懂得该怎么说，
1: 嗯，
0: 该怎么唱，
1: 是，
0: 才会得到好的分数，
1: 嗯，
0: 今这一集真的好精彩，
3: 对，嗯，
0: 而且所行善的这一次是哪一家我不我刚刚没有看清楚，所以没办法做介绍，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
3: 嗯，
0: 每一家上一次我还没有捐款，我每一家我都会捐20000块，所以这一家也不例外，好，所以这一家是好像有精神有问题的，
3: 有精神障碍，叫喜愿家园，
0: 有精神障碍的，
3: 对，
0: 我访问的是这样的，
3: 是，
0: 还到彰化去拍耶，
1: 嗯，
0: 出外景耶，
1: 对，
0: 这么多网红跟着去哦，
1: 很辛苦，
0: 你知道，嗯，这费用需要多少，可是呢五哥就是用最省的方式然后来帮助五哥的人有这么的多，
3: 嗯，
0: 都不收钱，你知道吧，我真的我真的占太多便宜了，
1: 嗯，
0: 不过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福气哦，
1: 嗯，
0: 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3: 嗯，
0: 因为有你们我才有能力去参加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也就是愿友情拍过38片之后现在的网红与善的距离，进去看一下真的很精彩，
1: 嗯，
0: 像在做综艺节目，可是他是在行善，
1: 嗯，
0: 他是在行善，要影响年轻人懂得行善，这是多么的不容易耶，
1: 是，
0: 这只有五哥雅芳他们想得出来，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真的看了以后很感动，真的没骗你，好，来听第一首歌曲，来，我们就把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这首叫做什么
1: 片头曲，一点点，
0: 一点点，一点点，我们慢慢一点点迈进。
1: 好。

0: 一点点，靠近哪里呢？跟善不要有距离，
1: 对，
0: 进去我们的脸书跟带看一下，好不好？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有人要来点雅芳的歌，
1: 是
0: 好，但是我爱的不得了，片尾曲《走近走近》，我好爱哦。
1: 对，
0: 现在帮我这样垫底。
1: 好，有垫着
0: 垫底的。好 ，OK， 好，听众朋友，你进去看脸书跟 LINE， 顺便也看一张照片。
1: 嗯哼，
0: 有一个人怎么会这么珠光宝气？啊？为什么？怎么会差距这么多？以前跟现在？啊，差这么多，
1: 珠光宝气。
2: 这个秋花姐用的词太特别了，我觉得还好啊，戴的也没有很多啊。
0: 啊，有啊，
2: 还好
0: 啦，手表，
2: 小 case 啦。
0: 哦，那那个好像用手表啊，太戴子太长，剪下来，然后呢把它做成戒指，是不是戴在一起？我不知道。
1: 嗯，
0: 因为跟名人一起拍的，所以不得不穿。像样一点，变得好珠光宝气哦，好怂哦！我现在无法接受我自己，进去看一下好吗？好，走近走近，好吗？
3: 好。

0: 当你健康的时候啊，才会感觉到快乐。人啊，其实健康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每天都陪伴在我们，可是我们非常习惯它。其实这个可能跟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很习惯它保护我们、照顾我们，反而会忽略了它。然后等到真正失去它以后呢，又会觉得啊，原来它对我来讲这么的重要。
1: 对啊，好重要哦，无价的。
0: 对，所以如果是小小的失去的话，不要觉得难过，其实这是让你珍惜。
1: 是，
0: 比方偶尔的生病啊，偶尔的皮肤状况不好啊，偶尔的气色不佳，其实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我要更要加强保养啦。
1: 没错，
0: 对，人都是这样子，只有失去的时候才会珍惜啊。
1: 是。好，那刚才啊，就是讲到走近走近嘛，我就想到啊，跟雅芳姐有关，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生日寿星是雅芳姐，我想要介绍雅芳姐很喜欢吃的其中一家餐厅。是什么呢？就其实我们也还蛮常去吃的，托梅子姐的福
0: 哦，鼎泰丰。
1: 鼎泰丰，对，那鼎泰丰呢，就是现在也很红嘛，很多外国客人也会走进去吃饭，
0: 不用替他打广告，生意都很好。
1: 对，但是我要讲的是，鼎泰丰除了他的东西好吃之外，另外一个他能够走进去顾客的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什么？
1: 我看到了之后，贴心大家。对，
0: 他的服务确实好，
1: 对，
0: 他的训练真的是很严格，我觉得。
1: 对，他们除了训练让顾客感受到，可是我觉得其中企业你要让你的员工都能够扎根，能够愿意在这家工作，而且工作的
0: 那么
1: 更用心，然后愿意待得很久，我觉得是这个企业他也要对员工很用心。那我就是今天要琢磨这个部分哦，就前阵子的新闻啊，是板桥原百啊，他的百货公司空调出了问题，结果啊，鼎泰丰做了一件事情啊，被全台湾的人刷满了一排爱心。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因为天气太热的关系，鼎泰丰为了顾及员工在高温的环境下的工作，然后还有要食材必须要保持新鲜，对，他们坚持这个，所以呢，卖场空调出状况之后，他们立刻决定啊，我们就立刻停止营业。他们没有为了什么商业利益啊，叫大家继续上班，所以啊，他们这样子就是为员工着想、为消费者着想的态度啊，在网络上啊被很推崇。那么鼎泰丰呢，它其实在全世界啊，已经有在15个国家有他们的餐厅，总共有180家的分店。那我要提到啊，是他们的老板啊，在薪资的部分，他把人事成本的部分啊，给员工哦，拉高到56%。这个真的在业界是很少很少见的。
0: 啊、
1: 就那我用简单的句话来讲哈、就是说你的总营收的56%是拿来付员工的薪水还有福利。所以就是说，假如鼎泰丰收了100块钱，有56块钱是进到员工的口袋，这样子理解比较快。对，所以呢，而且这个老板的逻辑啊，他会觉得说，你没有快乐的员工，就不会有满意的顾客。
0: 对，
1: 我觉得他从中心点核心来出发，
0: 而且员工是直接面对顾客的。
1: 对，
0: 如果员工做的不开心，顾客也会用的不开心啊。
1: 对
0: 啊，
1: 他们，我觉得我们在那里用餐的时候啊，他们的服务生啊，对我们都是很亲切，感受很好，完全没有不耐烦的样子。
0: 我觉得每一个服务生感觉都可以挖到其他餐厅当主管
1: 了。对。那除了啊，员工的其实薪资啊，比同业的人啊可能会高一倍的薪水，那我觉得他们也是体谅到就是尊重员工的心态。另外一个，他们也提供员工天花板等级的福利，怎么样呢？
0: 什么叫天花板等级？
1: 就是啊，因为鼎泰丰的生意太好，所以员工每天要有高强度的面对所有的人流跟顾客，
0: 是，
1: 其实他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0: 对，
1: 结果他们公司啊，居然有请专业的顾问哦，帮助你在咨询心理健康方面。
0: 这只有美国的公司，通常欧美国是才会有。
1: 对，才会注重在心灵方面。而且他，所以他这个是让你免费半年可以咨询一次，就是员工可以使用这样子的权利。再来呢，他们还有打造员工的休息室，里面有单人床啊，还有记忆床垫、天鹅绒的被子，啊，好舒服哦，听起来舒服。然后因为内场的师傅啊，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在那个玻璃窗里面在那边擀皮啊，捏那个小笼包啊，所以他们其实这手腕方面啊，会有职业性的伤害。那公司呢也会特地请物理治疗 疗师，帮员工做推拿，做复健，好好哦，就感觉身心都

0: 照顾到，
1: 然后把他们当成公司财嘛。
0: 对，然后他们呢也会鼓励员工去观摩优秀的服务业。假如你去，譬如说你去日本去，因为日本做事情非常的要求
1: 严谨
0: 要求，所以他鼓励说，如果你有去日本旅游去观摩他们的服务业的话，你只要回来写心得报告，交上来，
1: 对，
0: 你就可以得到旅游补助。
1: 哇，
0: 好棒哎！
1: 那去印度应该就没有了
0: 啊？对对对，印度就是比较放松，
1: 完全不服务，
0: 对，太放松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杨继华这个老板的用心哦，对待员工。那我觉得这种用心啊，也可以提到我们家的产品。
1: 嗯，
0: 秋华姐对我们家产品的用心度
1: 也是一样，
0: 哇，真的是高标准，也是比较高标准办理，
1: 对，
0: 超过100%。
1: 嗯，
0: 他一定要用料原料是最好最好的，不然过不了他。
1: 没错，
0: 然后交到我们顾客的手上，也是要用高标准，
1: 对，
0: 要用安心的等级，
1: 是，
0: 哎，就是那个邮差啊，可以送到你府上。
1: 而且秋华姐要求真的很完美，像我们那个保湿，保湿眼胶跟保湿乳胶，不是里面就是那个小珍珠。
0: 对，
1: 双胶二合一嘛，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啊，会摇晃，它就没有办法那么粒粒分明了。
0: 哦，
1: 秋华姐就说：“这怎么可以？”就是
0: 他要求完美，
1: 但是听众朋友拿回去也是要把它和好啊。
0: 对啊，
1: 对，等于我那个邮差先帮你和好了。但是秋华姐就很在意，
0: 对，她想说不行，那个第一眼就是要看起来
1: 很美，
0: 对，美观，她也很在意外在的样子。很可爱，
1: 所以都是要求完美。但是最后好处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啦。
0: 对，
1: 所以啊，秋华姐虽然常常在说啦，爱听众朋友啊，跟这首歌《爱你在心口难开》，不要就说出来。
0: 这是由1961年 Bobby V 所演唱的哦，他在表达说我爱你到超乎言语所能形容啊。一起来。

0: 爱你在心口难开，这个可能就是在还没告白前吧。哦，因为在一起以后其实应该也不会那么的别别扭扭了。其实情人也会表达自己的爱意嘛。
1: 我觉得有时其实整个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啦。有时候可能就是有些人他表达不是一直在挂在嘴上说我爱你，可能就放在心里。然后女生就是会觉得想要撒娇一下说哎，你有时候要提一下说就是你爱我啊，我想要感受到这样就是话语型的声音型的。
0: 但现在爱已经有一点不值钱了嘛。上一回我在讲言语通膨。因为现在我们在很多网络上传来传去爱你哦，好，对不对？想你哦，所以这些爱你想你好像已经变得不值那个价值。

0: 职了，所以就变得我超级想你
1: 啊，前面要多加一些，
0: 对，用霹雳无敌，
1: 对对对，
0: 就要越来越越来越多的文词来去修饰它
1: 哈、嗯。
0: 那看到一个报道，其实蛮有趣的，他在讲说啊，一份据今年婚姻调查显示，在35到50岁的中年夫妻里啊，听众朋友不要听了以后觉得说那跟我无关，我不用听了、
1: 嗯。
0: 好，我们听听看他在讲什么。他说啊，将近70%的人正在过着所谓的搭伙式婚姻。
1: 哦，
0: 就是好像没有那个结婚的必要，只是一起生活，
1: 嗯、
0: 就像是同住的室友。
1: 嗯，
0: 60%以上的夫妻每天真正交流的时间不到10分钟，
1: 嗯，
0: 而且几乎内容都是属于事务性的。
1: 嗯哼，
0: 孩子功课签了吗？
1: 对，
0: 房贷缴了吗？
1: 嗯，
0: 垃圾到了没？
1: 嗯，
0: 啊，这种彼此不喜的喜怒哀乐都没有表达、啊。
1: 嗯。
0: 甚至呢，将近有一半的夫妻长期是分房或分床睡、
1: 嗯、
0: 啊，这可能跟最近的那一部连续剧有一点像，
1: 嗯，
0: 欠你的那一场婚姻哦。
1: 对，
0: 那很多人认为说婚姻走到这个状态啊，就是没有爱了。
1: 嗯，
0: 其实这里专家说，其实你们之间只是少了3个字。
1: 嗯，
0: 哪三个字？绝对猜不出来，不是我爱你。
1: 哦，不是我爱你啊，
0: 不是，
1: 嗯，
0: 是留余地。
1: 哦，留余地。
0: 所以呢，今天我在分享这个，我觉得是无论几岁的这种夫妻关系，
1: 对，
0: 我觉得都有机会把它给救回来。
1: 嗯，是，
0: 因为他说啊，真正长远的夫妻是懂得在三个地方留余地的。
1: 嗯，
0: 第一，在兴趣上留余地。
1: 嗯哼，
0: 就比方先生喜欢去爬山、嗯、啊，你喜欢待在家里画画，
1: 嗯、
0: 跟姐妹喝下午茶。
1: 嗯。
0: 不用硬拉着对方参与自己的喜欢，
1: 嗯，
0: 清晨一起做早餐啊，啊，各自就奔赴着自己热爱的事情，
1: 嗯，
0: 傍晚回家围坐一桌聊一聊今天的见闻，
1: 嗯，
0: 有困难的时候啊彼此依靠，有心事的时候适度倾诉，
1: 嗯，
0: 不要查对方的手机，
1: 嗯，
0: 也不要控管对方的行踪，
1: 嗯，
0: 这样的距离啊恰恰是最舒服跟亲密的，
1: 嗯。
0: 今天的寿星雅芳姐跟五哥、嗯、其实就是这样。
1: 嗯，对。
0: 啊、有的时候五哥很忙，那、
1: 嗯
0: 啊、也没有说一定啊，那你是我这个老婆，你就一定得跟在我的旁边。
1: 嗯，对。
0: 啊、雅芳姐出去跟她的好姐妹、嗯、比方秋花姐用餐，
1: 对。
0: 她也不会说五哥你一定要来。
1: 对。
0: 啊，搞不好五哥正在忙他的事情。
1: 嗯。
0: 他们各自有各自独立的空间。
1: 对。
0: 可是呢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又特别的亲密。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彼此之间要有这个距离感，
1: 对，
0: 要有留余地、
1: 嗯、
0: 好，这是第一个余地，在兴趣上要留余地、嗯、不用通通都拉做会啦、
1: 嗯、
0: 除非你是为了买用我们的保养品、嗯、用我们的健康食品那是可以拉做会，
1: 可以一次买齐，
0: 对，因为我们的是最好的嘛
1: 对对对，
0: 当然要推荐自己最爱的人用最好的啊，
1: 对，
0: 那第二个呢是在金钱上要留余地，
1: 嗯，
0: 因为很多的夫妻啊吵架并不是没有钱，
1: 嗯，
0: 而是钱绑得太紧，
1: 嗯，
0: 比方推之前是觉得听起来很浪漫、啊
1: 嗯、
0: 男人赚的钱全部交给老婆了，
1: 嗯，
0: 结果呢连一包烟喝瓶酒都好像要跟老板请款一样，
1: 对对对，
0: 最后啊久了以后就容易出怨气，
1: 嗯，
0: 赚钱的人很压抑，
1: 嗯哼，
0: 而花一分钱还得报备，好像没有尊严一样、
1: 嗯、对，
0: 那管钱的人呢也很焦虑，
1: 嗯
0: 啊、
1: 嗯、
0: 就觉得说哎呀全家的钱要怎么办怎么样都全部都丢给我这样子，所以呢在钱部分啊其实也是要留后路给彼此体面跟尊重，
1: 嗯，
0: 各自要有零花钱，
1: 嗯哼，
0: 大开销商量，小事互不干扰，
1: 嗯，
0: 那之前看那个中国有一个节目就是夫妻上的节目嘛，
1: 嗯
0: 哼，他之前讲到那个什么神仙姐姐，大陆的那个神仙姐姐，他离婚了嘛，
1: 哦，我不晓得，
0: 他叫做刘亦菲，
1: 哦，刘亦菲哦，
0: 对，
1: 她叫神仙姐姐，
0: 因为她在演那个《倚天屠》《天龙八部》里的时候，她演王语嫣嘛，
1: 嗯，
0: 那王语嫣那个段誉都叫她叫神仙姐姐，
1: 嗯，
0: 所以她那时候就被封为神仙姐姐。
1: 嗯，
0: 那他们就讲说呢，他们家哈，哦，就是其实钱的控管上有一些状况，
1: 嗯，
0: 所以就是导致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就有人分析就说，其实家庭呢一定要每个人留一点私房钱，
1: 嗯，
0: 那这个私房钱，
1: 这个，
0: 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因为那就是他的钱，
1: 对，
0: 不要讲说
1: 自己的部分，
0: 对，不要讲说哦，他有私房钱，然后他跑去，比方男生跑去买了一个战斗陀螺，
1: 嗯，
0: 他就算买一颗买五万，你也不要念他，因为那是他的钱，
1: 嗯，
0: 对。可是很多家庭就会觉得你有没有在为家里着想啊？
1: 嗯，
0: 啊，没有，他有私房钱，他爱干嘛就干嘛，
1: 嗯，
0: 他爱全部买爱迪斯。对不对？老婆好不容易存下来的全买爱迪斯，
1: 对，但是他有眼光，
0: 对，你也不要念，对不对？啊，你对不对？也不要说，嗯，这样用得完吗？用得完，对，
1: 对，
0: 为了漂亮，绝
1: 对
0: 用得完，
1: 为了漂亮健康，
0: 对，啊，先生为了健康买善事，对不对？善事保养品，
1: 对，
0: 你也不要念啊，说为什么一次要买这么多啊？年终啊，年终活动啊，买十万又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好，不要有问题，那是他自己的事。
1: 对，
0: 好，那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最特别，但是呢也是最容易犯下的错，
1: 嗯，
0: 期待。
1: 哦，对耶，
0: 因为我们都觉得结了婚以后好像可以改变什么，
1: 嗯，对，会等着说，哎，对方会不会有可能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0: 不会，
1: 真的不会，就是不会，
0: 对，不会就是不会，
1: 就像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0: 对，然后嫌他不做家事啊，嫌他爱碎碎念啊，
1: 嗯，
0: 一件小事就揪着不放，哦，
1: 嗯，
0: 可是你知道其实两个人本来就是 不同的个体，哦，结婚前十几年的习惯和三观绝对不会因为一个结婚证书就改变，
1: 嗯，是
0: 好的婚姻从来不是完美的契合，
1: 嗯，
0: 而是接受他原本的样子，
1: 嗯，
0: 其实不管是交往也好或者是婚姻也好，我们真的太相信那个伟大的爱情了，
1: 嗯，
0: 就觉得好像可以改变一切，
1: 对，啊，
0: 没有，其实跟真正最大的爱情是他所展现的那些缺点你能不能接受，
1: 嗯，
0: 那如果你能接受再走到下一步，
1: 对，
0: 如果不能绝对不要等到走到下一步以后想要改变他，
1: 嗯，
0: 因为最后一定会出状况，
1: 嗯，
0: 一定会撞车，所以啊，希望用这样子的内容呢，不管你现在在几岁，其实只要你愿意把这个距离拉出来，
1: 嗯，
0: 这三个
1: 对，
0: 啊，
1: 留一些余地，
0: 留一点空间、啊，那相信都可以再次的挽回的，
1: 嗯，是，
0: 好，那再来呢，一样播我们雅芳姐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1: 啊，
0: 也是台湾灵异事件的主题，片尾曲还是片尾曲吧，
1: 嗯，
0: 还有插曲，
1: 碾玉观音。

0: 年遇观音。
1: 嗯，哇，我们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啊都会去跟观音。
0: 等一会秋华姐打电话进来
1: 了、哎。好的，
0: 好。喂，秋华姐。
2: 啊，是。
1: 秋华姐。
2: 那、嗯、这还唱完了吗？
0: 唱完了，对。就是年遇观音。嗯、
2: 好，年遇观音，这是原来是雅芳他们的邻居。这位听众朋友
0: 是不是？
2: 他说，他说从小就看他长大，
0: 嗯，
2: 真的很孝顺的一个女孩，
1: 嗯，
2: 他说他欣赏得不得了，哇，真的，原来是雅芳他们的邻居哦，
0: 嗯，
2: 小时候的邻居哦，
1: 嗯，
2: 你知道吗？来买什么？来买我们的优尼士两瓶，
0: 是
2: 胶原蛋白两瓶
0: 啊。
2: 他说啊，母亲节的时候他有参与的哦、
1: 嗯，
2: 所以呢，他用了以后发现，真的我们的胶原蛋白别人没有办法比，
0: 嗯，
2: 那我们的这个优尼士也是别人没办法比。
0: 是，
2: 我听得好开心哦，非常的谢谢这位罗太太哦，谢谢，我在跟雅芳说啊、
1: 嗯
2: 哦，你是啊、他们的邻居，还变成我们的听众。而且变成我们的顾客，
1: 嗯
2: 啊，你也要祝福雅芳生日快乐。
0: 嗯、
2: 哎呀，真的，看到了一篇，哎，到哪里去了？我经常都这样子，真是的。
0: 你东西资料太多了啦，
2: 太多。
1: 嗯，
2: 你知道吗？我想要跟人家说，可不可以先停止传东西给我？
0: 没办法。
2: 可是我不敢讲啊。怎么办？
0: 嗯，
2: 哦、东西
0: 你只能通偷封锁而已。
2: 一个早上，我可以收到五六百档
0: 啊，五六百档，
2: 五六百档的内容给我。
0: 嗯，
2: 哦，我光删都删不完，
0: 是
2: 我的手机快爆炸，现在动都不动、
0: 嗯，
2: 我必须晚上都一定要关机。
0: 嗯，
2: 关到天亮。
0: 嗯，
2: 打开少许才可以找歌啦。现在我的脸书也打不开啊。
0: 啊，
2: 真的是。
0: 嗯
2: 啊，真的受不了，所以这里哦有写到说，听众朋友，你们不晓得相不相信？他说友情治百病，科学家已经证明了，
1: 嗯，
2: 证明说友情可以抗老，
0: 嗯，
2: 但是我相信，
0: 嗯，
2: 因为我真的，不管是自己的朋友、听众的朋友、听众朋友，
1: 嗯，
2: 对我这几十年来的爱护，
0: 对。
2: 就是因为你们的精神上给我很大的支持，
0: 嗯，
2: 我真的显得就很年轻，对不对？
0: 嗯，
2: 是友情抗老，这就是听众朋友您赐予我的，
0: 嗯、
2: 真的，啊、哦，真的太感恩了，太感动啊！还有身边的，你看雅芳，
1: 嗯，
2: 还有梅子，
0: 对，
2: 艾伦，
0: 嗯，
2: 时时刻刻都在打电话，
0: 是
2: 啊，问我怎么样，我真的实在是我。这通电话打完，请听众朋友原谅。刚刚打电话到中信诊所去了解
0: 啊、
2: 问我那个医生，我说我那个抗生素吃完了，
0: 啊对啊，
2: 哦、那现在已经不再发烧了，但是胃不舒服，大概抗生素吃太多、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1: 嗯。
2: 我说我有需要再来，他说当然一定要再来才知道，
0: 啊、确认一下
2: 那你吃的有没有效果啊、
0: 嗯？
2: 你还要再照 X 光啊？
0: 是
2: 啊。嗯还要再验血，哎呦、所以变成我不去不行哎、欸。
0: 嗯，
2: 所以我待会儿给您打，他看到五点，所以呢，他说如果病人没有很多，他有时候会提早走，
0: 嗯、
2: 他有另外一个诊所也在看、
0: 嗯，
2: 所以也会提早走，叫我说最好提早来，所以我不得不打完这通电话，我就必须到医院去
0: 哇、
2: 做一下。
0: 秋花姐真是赶场哎、欸。
1: 嗯
2: 然后赶去那边，还要等差不多将近一个钟头。
0: 嗯，
2: 哦，抽血啦，

0: 照 X 光啦、啊，一个钟头之后才能看到报告，
1: 啊，
0: 所以我还是提早去，提早知道，
1: 嗯，
0: 啊，最好能够不要再吃什么抗生素，太恐怖了，嗯、
1: 对
0: 呀、
1: 啊，完全没力呀、啊。
0: 完全没力，我整两只腿没力耶。
1: 嗯，
0: 我早上走跑步之后，两个人来保护我。
1: 哎呀，那秋花姐，
0: 一个，
1: 你这样你身上就只剩下美丽了。
0: 啊、美丽，
1: 对
2: 对呀、啊。
1: 你虽然美丽，
0: 还能美丽，
1: 不是你的皮肤很美丽。
2: 对呀、
1: 啊，对呀、啊。
0: 那当然哦，我们的爱迪斯是擦假的、啊。
1: 对，
0: 尽管我怎么瘦。真的讲良心话，
1: 皮肤真好，
0: 我的皮肤真的
1: 还有气色、
0: 我自己真的是还蛮满意的啦，这都是我们的金斑美白，
2: 嗯，
0: 对，金斑美白又提升了，
1: 嗯，
0: 听众朋友又提升了，
1: 嗯，
0: 用用看，两个星期见效，
2: 嗯，
0: 真的没骗你、
1: 嗯、
0: 啊，再来就是抗老精华，也就是提拉，
2: 对，
0: 啊，加两三滴的顶级一支精华，
2: 嗯，
0: 把它和匀之后。整个脸连脖子都要擦，
1: 嗯，
0: 如果你光擦脸舍不得擦脖子的话，你会有色差哦，
1: 嗯，
0: 真的，因为将来你露脖子出来给人家看，看到你的脖子跟脸不一样颜色啊，
1: 嗯，
0: 所以脖子也一定要擦哦、嗯，不是说我要你多用产品啊，不是这个意思，那眼胶一定要用，
1: 嗯，
0: 我到现在才有一点点脸袋。
1: 嗯，
0: 我没有鱼尾纹，
1: 嗯，
0: 上眼皮也没有往下掉。
1: 对，
0: 我到现在为止，我的上眼皮还是很宽。
2: 嗯，
0: 你说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这一点我还，这是唯一值得骄傲，其他没有、
2: 嗯啊、
0: 真的是两只手都不敢伸出去、啊。你看我这个笨到什么程度？
2: 嗯，
0: 头，我现在让我的指甲在休息。
1: 然后，为什么？
0: 不擦指甲油
1: 啊，透气啊。
0: 对，因为擦多了。你的指甲变得很
2: 比较脆弱、嗯、
0: 我不会形容了、
1: 嗯、
0: 很容易裂、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已经两个礼拜没有擦指甲油了、
1: 嗯、
0: 结果忘记了、
1: 嗯、
0: 在染头发的时候居然手去摸、
1: 嗯、
0: 哎呀完了我 左手的中指就染到染发剂了、
1: 嗯、
0: 所以洗不掉、
1: 嗯、
0: 啊已经几天了都怎么洗都洗不掉有一点啊，很想把它整个指甲把它翻掉算了。
1: 啊、那一天看到的那个还洗不掉。
0: 对啊。
1: 哦，
0: 那掉一点点，
1: 真顽强啊。
2: 那就、嗯、没关系，就当做擦黑色指甲油好了。我们转念一下，
1: 秋花姐刚才直接补黑色指甲油上去，也很新潮啊。
2: 对了，开玩笑，
0: 不要开玩笑。我今天都没有看股票
1: 啊、嗯，
0: 我知道大跌。
1: 对啊，跟韩国联动啊。
0: 对啊，所以呢。通通都不看
1: 嗯, 嗯，对，不看
0: 就
1: 没事，
0: 没感觉，
1: 嗯，
0: 没感觉，
1: 对，
0: 真的，我们要学会这样子哈、
1: 啊，
0: 把不愉快的抛开，
2: 嗯，
1: 对，
0: 不过刚刚看到西柔出现在电视上，阿、哎、呦、嗯、他那个表情，我真的是，我都配合他的情绪耶，你看，他笑我就笑得很开心，哦，他那个表情一凝聚起来，又眼泪一掉。我也差不多要跟掉眼泪了、
1: 啊、
2: 对
1: 他们好像被排出去了是不是
2: 他对他们那一队后来就是输了比赛、
1: 啊嗯、
2: 然后他有一点小失落
1: 因为西罗真的一个人很难撑大局啊、
2: 嗯、
1: 他们那一队真的只有他特别强而已
2: 对、啊、
0: 不过他个人真的是在不管人品人格我真的欣赏到没办法形容、
2: 嗯、
0: 尤其他的表情喜怒哀乐完全没有办法没有掩饰的
2: 对、
1: 嗯、
2: 不修饰
0: 我真的好欣赏他、嗯、不会形容、
2: 嗯、
0: 现在哎呦有一个崇拜者真棒每天都想要看他的消息、
2: 嗯、
0: 啊，就会想看电视要不然的话新闻我不太看的你知道吗
1: 嗯，
2: 对、啊，
0: 真的新闻报道的全部都是啊，我不会形容
2: 很多负面的啦，
0: 负面的东西还半小时播一次。
1: 嗯，
0: 你看闽南语讲“尬派”，
1: 你要大细喊，
0: 对，真的不可以这样子啦。
1: 嗯，
0: 嗯好啦原谅我哈、哦
2: 嗯，
0: 我提早离开，我去一下啊、抽血检查，
1: 嗯，
0: 了解一下我需不需要再吃抗生素，因为只有一个这个喉咙就是叫什么、
2: 嗯、
0: 气管。发炎而已、
1: uh-huh.
0: 怎么需要这样子呢、
2: 嗯、
0: 但是我现在很肯定一件事情听众朋友无论如何少用发雕
1: 对
0: 就是那种喷上去然后整个像空中像弥漫雾一样的感觉的那一种的、
2: 嗯、
0: 千万不要用
1: 嗯。

0: 贵，
1: 嗯，
0: 你知道，千万不要用，
1: 嗯，
0: 很可怕。
2: 嗯，
0: 我到现在为止哦，我的洗手间一进去，
1: 嗯，
0: 那个照镜子的那个位置，现在一直都在用那个空气清净机一直在抽，
1: 嗯，
0: 在抽它的那个坏的空气，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我现在不太敢再喷了，
1: 是
0: 太恐怖，完完全全我的气管会发炎，
1: 嗯，
0: 完全是这个问题，
1: 嗯。
0: 没有别的，
2: 嗯，
0: 哦，所以大家注意，好，哦，我们女生都会用啊，这个固定剂嘛，
1: 对，
0: 好，
2: 哦，嗯，
0: 发胶这个不能用，
1: 嗯，
0: 真的，一喷上去哦，像迷雾一样，
1: 对，
0: 千万不能用，
2: 嗯，
0: 又很贵，
1: 好，
0: 哦，不要用，好不好？
2: 嗯，
0: 好，原谅我，好，那我们继续听哪一首歌呢？
1: 王梦玲带来的《母亲，
0: 哦，
1: 我爱你》。
0: 哎呀，真的很棒，嗯，啊！我好久没有播这首歌，以前都是母亲节的时候播的，
2: 嗯，
0: 好久没播了，好想听哦。这就是好像替雅芳安排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她太孝顺，
1: 对，
2: 嗯，是，
0: 所以时时刻刻惦记着母亲跟父亲，
1: 嗯，
0: 所以呢，为她安排这首，嗯，母亲我爱你，也就是由母亲生你。你今天才能过生日嘛，
1: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他好像是几岁？66吗？
1: 雅芳姐，
2: 不
1: 晓得，
2: 嗯，
0: 我记不得，
1: 嗯，
0: 是不是66 ？OK， 好，
1: 好，
0: 来听这首歌。
1: OK，
0: 嗯，如果是66，六六大顺，
1: 好的，
0: 事事如意，
1: 是，
0: 好 ，OK， 好，原谅我哦，好，明天来到现场哦，
1: 好的
0: ，OK，
2: 小花姐保重，
0: 拜拜，嗯 ，OK。

0: 好，母亲我爱你。待会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也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你想要说的话，心里话或者是小常识哦。或者是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询问，说不定呢，听众朋友就可以给你解答了。
1: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0: 在等听众朋友过程当中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顾问小常识，但是同时呢，也是在提醒大家哦。看到呢，他们说啊，存钱不如存肌肉，
2: 存啊，身体上的肌肉。
0: 对，五十岁以后，肌肉是比存款更需要你担心的部分哦。
2: 我觉得是。
0: 对，没错，因为今年呢，国家卫生健康管委会发布了第一本针对肌肉流失的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哦、不晓得哪边可不可以拿得到、哦
2: 哦、对，
0: 所以既然由我们国家发行，也就是说现在的肌少症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国民的健康一定是影响很大了、哦、那这个肌肉一点一滴的流失啊，很多人早上起来的时候手指僵硬、膝盖酸软啊，可不是吃了抗生素哦、啊，那这时候啊，很多人会觉得老了就是这样，其实不是，
2: 是
0: 肌肉不足，在跟你求救。他们现在发现说，用握力来测你的肌肉量是更准的方式。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握力正在下降的话，你的肌肉整体肌肉就会代表说正在下滑，
2: 肌力无力感呐、
0: 啊。对、那肌肉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不只让我们有力气站得稳，最重要的是。肌肉是身体储存蛋白质的仓库。
2: 对。
0: 那一旦你生病、住院、食欲不好，身体最需要的能量来自于哪里？就是肌肉。所以你看哦，当那些人在住院以后康复啊，他第一个会萎缩的其实都是肌肉。因为那些肌肉都拿去救你了。所以你的生病要越来越恢复好，肌肉少的人啊，摔一跤又可能会骨折。所以像我去给一些按摩师比较深度的按摩、或者是整骨完以后、他都有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多补充蛋白质。
2: 对，
0: 因为蛋白质也是生长肌肉的、同时也是在恢复肌肉的时候、它的需求量就特别大、
2: 对，
0: 那医生也说了、如果要存肌肉其实只有两个、第一吃对蛋白质、
2: 对，
0: 第二做对运动、好，我们先讲吃、吃对于长辈每公斤的体重大约要吃1.17公克的蛋白质。如果已经有肌少症的人反而要吃更多。所以反过来了，我们都认为年轻人多吃一点蛋白质很正常，年长者我们反而吃的少，其实不对。是年长者要吃的比年轻人还要多。所以比方好，60公斤的人一天大约就要70到90公克的蛋白质。好，那怎么样吃到这一个量呢？每天一颗蛋，一杯到两杯的牛奶或豆浆、手掌大的鱼或肉、然后一块豆腐，这样子才70到90公克。那当然他是建议你分开吃啦、不要一次吃、因为我们人体的吸收一次吃呢，他吃吸收不完，
2: 对，
0: 他就会排出去、所以分三餐、那如果你牙口不好的人就可以像秋蛙姐一样。

0: 想吃蒸蛋，蒸蛋其实是很棒的啊，
1: 嗯，
0: 或者是清蒸鱼。
1: 对，
0: 那再来讲运动哦，光吃不动很抱歉，嗯，蛋白质也不会变成肌肉，
1: 嗯，
0: 所以医生建议一个礼拜到两，就是大概要做两到三次的阻力训练，
1: 嗯哼。
0: 那阻力训练并不是叫你去健身房去举哑铃，在家里只要用弹力带拉一拉，嗯，或者是在扶着椅子做深蹲，
1: 对，
0: 就是不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会用到的动作，
1: 嗯哼。
0: 那让身体有一点小小的负担，
1: 嗯，
0: 其实这都有效。
1: 对，
0: 或者是快走啊，游泳，像小很多听众爬山，
1: 嗯，
0: 爬山其实真的很好，只是下山很不好，嗯，所以这也挺麻烦的，
1: 啊，
0: 因为你爬上去也没地方让你坐车下来啊。
1: 是啊，
0: 有啦，阳明山，所以我之前常常会遇到有一些人，哦，他们就是只爬山，
1: 嗯，
0: 然后爬到那个擎天岗就坐车，
1: 嗯，下来，
0: 坐下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哦，嗯，然后还要定时的晒晒太阳，
1: 嗯
0: 啊，所以呢。存钱是为了让晚年有尊严，
1: 嗯，
0: 而存肌肉是为了让晚年有品质，
1: 嗯哼，
0: 所以钱放在银行啊会被通膨吃掉，
1: 嗯，
0: 但是肌肉要是长在身上的话，每一步每一次的起身它都在时时刻刻的在帮你，所以麻烦从今天开始不要只看股票啊，好好吃好好动，把你的肌肉存起来，
1: 嗯，
0: 你会感谢现在十年以后你会感谢现在的你自己的，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就是同时间进来，在看股票的同时啊，你可以做深蹲，
0: 没错，
1: 你就要利用那个时间
0: AB 制，
1: 对，
0: 就是
1: 另外一个方案，
0: 对，你想要看股票多久你就要蹲，比方说我一分钟要蹲十个，
1: 嗯，
0: 啊，我想看一分钟你就得蹲十个，
1: 对，
0: 你只要一停止蹲就不准看，
1: 嗯
0: 嗯，
1: 我自己啊会在看电视的时候啊，嗯，训练自己做深蹲，那我的深蹲是我会靠墙，
0: 嗯，
1: 然后用身体的力量整个就是施在墙壁上，
0: 嗯，
1: 然后整个的脚要呈现九十度，
0: 嗯，
1: 那个很难做，可是我能尽量撑大概30秒，
0: 嗯，
1: 那真的撑不下我就站起来，
0: 嗯，
1: 就喘息一下呼吸一下再继续做，反正就是在家里其实你也可以利用空间或用身边的椅子让自己也可以做一些运动，
0: 对，
1: 就没有自己偷懒的借口啦，
0: 是真的，其实处处皆可运动啊，你看像那个万梓良是不是，
1: 嗯，万梓良
0: 他不是说他没事就蹲着啊，
1: 对，
0: 连出去跟人家聊天他也是半坐椅子蹲着这真的很努力，可是他的付出有没有换得什么，有啊，
1: 有，
0: 看起来超年轻的，
1: 对，嗯，哇，整个都是逆龄的样子，
0: 对，
1: 嗯，所以其实饮食运动啊真的很重要，嗯，但是我觉得听众朋友也不用去想说运动一定要多难，
0: 欸，
1: 如果你真的太阳太大你走不出去，在家里就做这些简单的，
0: 嗯，
1: 有点阻力小小阻力的运动也行，
0: 没错，
1: 也可以，
0: 嗯，
1: 好，那换我跟大家分享，我也想要分享关于生活这方面，那因为最近的天气真的实在是太热太热，连欧洲都已经热到就是很多人好像因为这个情况有一些也是都有走掉，那我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现在中暑的情形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我要提醒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有遇到几个中暑的情况你要马上处理 哦，那提醒大家第一个是什么，当你发现你的体温异常的升高的时候，
0: 嗯，
1: 而且体温是飙破38度，
0: 嗯，
1: 这个就是你在中暑的一个警讯了 哦，然后你会接着摸起来你的皮肤感觉是干燥的干干的，嗯，你的脸色是潮红的
0: 是
1: 红红的那种，
0: 嗯，
1: 甚至你还感觉你没有在流汗，
0: 嗯，
1: 这代表你身体的散热机制它已经失效了，
0: 嗯，
1: 已经是在有点中暑的情况，
0: 嗯，
1: 好，要注意。那第二个中暑的警讯是你发现你的意识跟神经症状出现异常的行为，
0: 嗯，
1: 怎么样异常的行为呢，就是你会开始有点说胡言乱语，
0: 哎，
1: 就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0: 哎，然后那秋花姐在看稿的时候就会这样趁他不在
1: 那开他小玩笑，对，没有，秋花姐她就是接天线的，她没有接天线她就会这样子
0: 讲，她不适合看稿，
1: 就会讲的有点这样子很可爱啦，
0: 卡卡，
1: 对，好，另外一个啊是你走路有点不太稳的时候，然后发现你的意识有点模糊，
0: 嗯，
1: 甚至是你突然失去意识或抽搐，
0: 嗯，
1: 但这个突然的状况应该是你身边的人要发现哦，

0: 你自己不会去发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赶快立刻拨打119哦，因为这个已经太严重。第三个呢，是你在发现你的皮肤状态有改变，发现皮肤摸起来是又烫又干，或者是
1: 那赶快擦保湿乳胶啊。
0: 我就会发现，不是中暑，是赶快那个保湿乳胶要擦好，忘记擦了。
1: 没有，晒伤也会有这个感觉啊，所以擦保湿乳胶就可以预防。
0: 对，然后你会发现你自己不流汗，就跟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已经没有流汗的状况的时候，脸色发红，就也是中暑。再来多一个留意的是，你的尿液颜色突然变得深黄色，或是你今天长时间你会发现你都没有尿意的感觉，也是代表你严重的脱水了齁。我在讲那个前提是中暑，是你有晒太阳，不是你没有出去然后还发生的情况，那
1: 是不一
0: 样。
1: 但是现在他们讲说那个最近有很多人就是冷气房的感冒，
0: 对，
1: 也类似中暑的状况，就是一样嘛，就是你热气排不出去。
0: 对，所以也是要注意。那第四个是你发现你的心跳还有呼吸异常，可能你的心跳开始加速，然后你有感觉到头晕恶心的时候，这几个症状加起来其实也都是中暑的现象。那么呢，如果你发现你中暑，你要怎么样赶快做急救呢？第一个哦，赶快要让自己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哦。
1: 是，
0: 对，不要傻傻的还在那个很热的地方。第二个是要让自己降温，赶快拿毛巾啊擦拭，那个毛巾把它加水，然后擦拭自己的身体。要擦拭哪里呢？你的颈部，还有腋下，好，还有我们就是属膝部的地方，在那几个重要部位赶快擦拭，让它降温下来。然后最后一个是赶快补充含电解质的水分，像那个叫什么宝矿力，类似那些也都是属于电解质的。好，这样子呢，而且还有一个小提醒哦，要意识清醒才可以喝哦，昏迷当中不可以去强灌那个电解质，对，会呛到，一定要他还意识清醒的时候，你给他喝。意识不清醒，赶快打119，要送医院，这个很重要。
1: 对，
0: 所以这些小细节要注意。因为我女儿也曾经有一次，就真的
1: 差点，
0: 我们走在路上，突然我在点买东西，她突然站在我旁边，突然说：“妈咪，我很想吐。”然后我想说：“你刚刚没吃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就想说：“他怎么办？”然后他接着过了五秒，我还来不及拿那个塑胶袋，他就砰都吐出来。然后我就在想说：“哇，你可能中暑了，因为那时候天太阳太大太热。”然后我就赶快跑到旁边便利商店买一瓶那个像宝矿力，对，电解质给他喝。然后我就让他坐下，我先带他到室内，就是坐下先稳定，然后他喝个几口之后呢，我们大概坐个15到20分钟，他就没事了。
1: 是，
0: 所以我后来从这个经验发现说，原来电解质的东西，然后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然后先让就是患者保持比较舒适的感受，真的会马上缓解很多。对，所以我是亲自的感受到亲身一场，分享给听众，就是真的这方面要多注意，是可以马上就解决掉的。
1: 对，
0: 好，大家要小心一下，天气热的时候好多事情突发状况太恐怖了。
1: 是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播放的西洋歌曲啊，是1960年由我们的摇滚传奇猫王所演唱的。那之前这个是华语的歌改编成叫《多少柔情多少泪》哦，来听听看。

0: 好，这首歌是由
1: 猫
0: 猫王带
1: 王，
0: 来的歌曲哦。
1: 嗯，
0: 刚刚讲到为自己的身体啊尽一份心力啊，其
1: 对，
0: 实真的是很重要哦。
1: 嗯，
0: 那你每天早上有没有吃我们的优康宁跟优尼士呢？其实现代人在用眼过度上真的是 没有跟以前没得比了啊。
1: 对。
0: 记得我曾经说过说，现代人一天看的知识量啊，等于是中古世纪的欧洲人一辈子所得到的知识量。现代人的用眼程度可能也是差不多了哈，
1: 对呀，
0: 一天所造成的这个伤害量，可能是人家一辈子的伤害。
1: 对，
0: 当然，以前的伤害跟现在的伤害可能不太一样。比方以前他们可能都会在户外啊，有这个太阳光对他们的这个伤害。可是呢，也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而且他们通常在这个太阳最大的时候，也不会在那边晒太阳，
1: 对
0: 就会躲
1: 啊，
0: 到树荫
1: 树
0: 底下。
1: 下。
0: 可是我们人类没有哦，越暗的地方越发光啊，还看着手机。
1: 还有蓝色的光，
0: 对，然后
1: 蓝
0: 还有
1: 光，
0: 这个电脑的光，各式各样的光，造成我们的眼睛其实都超龄了哦。那人家你看，像现在的人说，遇见那个老人失智症的人越来越高，因为我们寿命正在拉长。那同样的，遇到这个黄斑部病变啊、眼疾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为什么早上一定要吃我们的优尼士呢？因为我们的优尼士跟人家的又比较不一样。我们里面是有专利的，
1: 对，
0: 这有没有专利的效果会差很大哦。
1: 是，
0: 如果你有用过别人的优尼士的话，真的强烈推荐你买我们的，先买个1瓶到2瓶啦。好，我通常会建议吃2瓶，为什么？我觉得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所谓的时间，你给他3个月的时间，
1: 对，
0: 然后来试试看，比较一下，你真的可以很明显到说，哦，我之前吃什么都觉得没有什么效，因为他们可能第一成分不足，第二没有专利，
1: 对，
0: 而且我们里面的配方呢又这么的完善，除了有叶黄素以外，还有其他的成分，其实对于你的眼睛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1: 对，
0: 然后呢，你用了以后，像我自己在有关这个小血丝的部分呢，就是立即就有反应的。
1: 对，
0: 那但是呢，我们整体上要反应的话，可能还是给他一点时间，然后感觉到差异之后，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好在哪里。
1: 因为细胞的吸收，它本来就是需要给它时间性的，它不是药。药通常就是你马上会见效，马上有感。可是真正天然的东西，它需要时间去酝酿，让细胞去调整、去改善。那刚才其实讲到说优尼士，就是我自己啊，就很喜欢做比较，我就买过
0: 别
1: 别家，
0: 家
1: 然后
0: 试试看。
1: 后来我加入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后，我就吃我们家，发现哇。
0: 有
1: 真
0: 差，
1: 的有专利有差，
0: 对，
1: 因为我眼睛我有做过那个叫什么视力的镭射，我有矫正过我的视力，所以对于我吃起来我是非常的有感。到底对于我手术之后维持我的干眼症，因为手术之后其实会非常容易干眼症，尤其是现在太阳很大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畏光。
0: 是，
1: 但是我发现我吃我们家优尼士之后，真的是有专利的。情况真的有差，我对于畏光的程度，我就减少戴太阳眼镜了。
0: 对，
1: 以前的话，我出门通常都要戴着太阳眼镜。
0: 而且才2800哦，
1: 对，
0: 一个月等于1400块。你想想看，你花在身上的钱，你花在头发的钱，你去洗头、去
1: 对，
0: 剪头发，对不
1: 是，
0: 对？弄一次就1000多块了。那你可能你多久弄一次不晓得啊，洗头。但是你的眼睛，你照顾它，你到底花了多少？对不对？
1: 对，
0: 1400块就可以照顾好你的眼睛，多划算啊！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更划算了。我们是照顾全身，优康宁
1: 对，
0: 1980，而且是吃2个月哦。
1: 对呀、啊，
0: 里面 B 群。

0: 是用最好的 B 群，一样你都欢迎，你之前吃过什么综合维他命什么有的没有的齁，都来试试看我们的，然后感觉一下吃我们的差异在哪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我原本啊吃了感觉没什么效啊，好像刚吃下去一两个小时可以啊，啊怎么就没有了呢？因为他们可能不是用这种最好的 B 群，
1: 对，
0: 然后也不是缓释型的，那一下就没有了，
1: 对，
0: 那用我们的优康宁就不会，而且里面还有这个大蒜素跟我们的姜黄素，
1: 对，
0: 那它都是提炼的，尤其像姜黄素是提炼到 98%，
1: 对啊，高纯度高吸收率的，
0: 对，所以
1: 精准的提炼，
0: 对于一些预防一些老人失智症
1: 啊，
0: 啊，然后让自己开心一点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啊，尤其身体的慢性发炎啊，这个你一定要把它降下来，姜黄素是非常好的帮助，
0: 是
1: 它可以抗发炎抗氧化力非常的强大，值得的非常推荐它，但是维生素 B 群其实我也要讲，我们家是有八种的，而且是德国
0: 对
1: 完整帮你配方好，
0: 没错，
1: 像美国哈佛的专业的营养学家他就说对我们大脑最好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B 群，对，所以要大家提醒大家每天都一定要吃，它可以帮助你保持有清晰的记忆力，
0: 是，
1: 对，提升你的免疫系统也都可以，
0: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优谷里也是1988吃两个月哦，不过呢如果你是55岁以上的话就没有吃到两个月了啦，因为甚至我建议说说不定你一天可以吃到12颗，为什么呢？因为秋华姐是吃9颗啦，可是我因为看了很多医学报道哦，并不是说你的这个需求量要那么大，而是你的吸收变差了，所以你必须多摄取一些，那既然你要多摄取这个钙质的话，你不妨把其他也多摄取一些嘛，反正我们的那么特别，不管是里面的钙也好啊，还有这个胶原不是胶原蛋白，我们的玻尿酸、猫爪藤、NSN 软骨素，对不对，都非常的完整，而且这些食物在你的体内都不会造成你的负担，而且多补充一些，你看像这个膝关节啊，很多关节里面都是需要葡萄糖胺的，
1: 对，
0: 你说你多一点等于你就润滑剂就变得比较多了，但是呢你吃我们的优谷粒当然就必须要再搭配一下胶原蛋白了，
1: 对啊，
0: 因为胶原蛋白它是独一无二的啦，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功效，对于骨头的韧性，
1: 对，
0: 还有像我们胃黏膜身体的结缔组织黏膜组织都是需要它的，所以像皮肤的恢复啊，如果你有伤口啊等等，也是多吃胶原蛋白就很好，但是一样要吃好的，像我们是水解的啊，不会造成你燥热啊，而且呢吸收又特别好，又没有任何的味道，你爱加在什么上面通通都可以，
1: 而且我们还是德国第一大厂，德国企业百年龙头的权威啊，
0: 对，有保障的，
1: 是，对，那其实我要很推荐胶原蛋白，是它不仅是帮助你的关节啊骨骼啊还有你的皮肤啊，让你的让你的那个胶原网络建立好，让你的皮肤也恢复弹性，然后分子又细细的小小的，所以可以进到你的全身的细胞里面，帮你再去架构好你身体的这个胶原蛋白网络、
0: 是，
1: 那像其实优谷粒这个我也非常推荐，是我自己因为我现在住4楼，我每天一定要爬楼梯、我发现我如果有一天偷懒
0: 是
1: 不运动然后没有好好吃优谷粒、我走到4楼的时候，我觉得脚有点酸，就觉得
0: 还好，
1: 我想说是不是肌少症啊？
0: 痛的话，那就代表说哦，那你真的也是优谷粒啦，因为优谷粒里面猫爪藤跟 NSN 就是可以减缓你的疼痛跟发炎，让你愿意出去走动跟运动、
1: 是啊，
0: 不过等于这个嘉玉每天都在运动倒也不错，爬楼梯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对、强制运动，我发现其实住公寓还蛮好、就是强迫你自己一定要运动，
0: 是，
1: 对，然后你每天可以从小细节发现哎，你今天是不是有点无力感、那你就要加强一下，就吃营养品啊、对，这个我就觉得哎，很安心。
0: 那还有一个1980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胎盘 素、
1: 胎盘素
0: 它是一个月份的，但是同样的、如果你是刚吃的朋友的话就建议啊，一天先吃2颗，所以它等于 半个月啊，1980，可是绝对划算。为什么呢？第一啊，它等于是一种荷尔蒙嘛，
1: 嗯，
0: 去改善你的体质。
1: 对。
0: 然后呢，如果你
1: 是天然的荷尔蒙，
0: 对。然后如果你还有使用这个安眠药的话，
1: 嗯，
0: 你就要赶快把它给戒掉啊，
1: 嗯，
0: 因为安眠药对身体的负担，然后之后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危险。
1: 嗯。

0: 可是我知道如果你有在吃安眠药的朋友可能都不会想听我的话啦，因为太好用了。其实看了很多书籍，医生都说药最恐怖跟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吞下去就解决了，可是呢就是因为它这么方便，所以呢你就很难，就最后就会变所谓的药物成瘾。不过呢好，待会可以再跟大家聊。
1: 但我觉得我们听众啊应该

0: 有任何状况我就改变、
1: 嗯、
0: 比方说晚上睡不着、
1: 嗯、哼
0: 为什么睡不着我就更早起床
1: 啊，
0: 我就是不够累嘛、
1: 欸、是哎、欸，这个是真的
0: 对啊就是比方说 我晚上好一点才睡着、
1: 嗯、
0: 那就是代表昨天睡太饱、
1: 嗯、
0: 然后昨天可能睡到八点、
1: 嗯、哼
0: 那我就想说没关系我今天就牺牲睡眠、
1: 嗯、
0: 虽然说平常的睡眠应该要八小时、
1: 嗯、
0: 没有我就改成七点起床、
1: 嗯、
0: 你就变一点到七点、嗯、就睡只剩六小时、
1: 嗯、
0: 然后隔天该睡觉就睡不睡那我就更给它减少、
1: 嗯、
0: 改成六点起来、
1: 嗯、
0: 久了真的你的生理时钟就会被调过来
1: 对
0: 然后调到正常、
1: 嗯、
0: 比方说你五点起床、
1: 嗯、
0: 哼你晚上大概十点就想睡了
1: 就会累了对你身体自然就告诉你该睡觉了
0: 对所以不睡觉可能就是你过太好
1: 太自在
0: 了、啊、不是啊就是说我在家配合胎盘素嘛就是用正常的方式让身体给调回来
1: 对啊像我觉得胎盘素啊它不仅是帮助我们有深度的睡眠也可以让我们安定情绪、
0: 嗯、
1: 调理我们的荷尔蒙的平衡
0: 是
1: 那也可以帮助你的大脑放松、
0: 嗯、
1: 那如果你有入睡的困难的这个症状的话、嗯、它也是很好的那个推手、
0: 嗯、
1: 让你提升你的睡眠品质
0: 对、嗯、好那记得哎，还有一个泽野酵素没有讲
1: 哦，
0: 好泽野酵素呢就是顾我们的肠道啦
1: 对
0: 而且我们泽野酵素呢里面添加了各式各样的酵素不是单一酵素、
1: 嗯、
0: 里面还有青霉精所以效果更好、
1: 嗯、
0: 那是1680那如果有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道立人屋27519922好刚刚我想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我发现人就是人家常讲说我们不要追求短暂的快乐、
1: 嗯、
0: 多巴胺的快乐、
1: 嗯、
0: 比方刷手机、
1: 嗯、
0: 看短视频
1: 对短影
0: 或者是像现在很多人的这丧尸烟弹毒品、哦、
1: 对
0: 这些都是短时间会刺激你让你觉得很快乐
1: 对
0: 可是它往往会有更大的问题、
1: 嗯、哼
0: 那会希望我们去追求什么样的快乐呢就是内啡肽的分泌嘛、
1: 嗯、
0: 比方说你很努力的去跑一场马拉松、
1: 嗯、
0: 最后呢得到冠军或者跑完了、
1: 嗯、对
0: 他那种成就感跟那种快乐感是持续一辈子
1: 是
0: 你想到都会快乐
1: 对
0: 然后后来想到说其实这套用在所有的事情上几乎都符合逻辑耶、
1: 嗯、
0: 比方说投资、
1: 嗯
0: 啊、你今天你去买期货、
1: 嗯、
0: 你每天在那边当冲、
1: 嗯、
0: 开不开心开心啊、嗯、钱来的还好快啊
1: 对
0: 但是通常这也留不住、
1: 嗯、
0: 很快就没了
1: 对
0: 反而是那个就像爱因斯坦啊或者是像巴菲特啊这种长期投资、
1: 嗯、
0: 啊我定期啊、
1: 嗯、
0: 定额然后呢不要去动它然后最后这个复利的利滚利、
1: 嗯、
0: 反而让我带来更丰厚的收入
1: 嗯
0: 那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你发现越快的东西、
1: 嗯、
0: 反而越无法持久
1: 嗯
0: 越慢缓慢的让你改变的、
1: 嗯、
0: 反而可以让你一辈子都变健康、
1: 嗯、
0: 比方像我刚刚讲的每天吃我们的保养品、
1: 嗯、
0: 每天擦我们的保养品、
1: 嗯、
0: 你虽然不睡明天哇我就好了跟医美一样、
1: 嗯、
0: 哦，就做一下哦，后天就变漂亮
1: 对。
0: 可是可能人家讲说比方说现在很流行打那什么电波、
1: 啊、
0: 他说打电波对啊你一打、
1: 嗯、
0: 好像几天、
1: 嗯、
0: 你就觉得哦变年轻
1: 嗯，
0: 可是呢你的皮肤反而变得被他训练的有一点他就习惯
1: 对啊
0: 然后你就要一直去打
1: 嗯，
0: 你只要不打老的反而特别快
1: 退化更快、嗯、
0: 反而不如你直接擦一些保养品虽然他可能没有办法立即给你效果、
1: 嗯、
0: 可是他所带来的效果反而是持久的
1: 嗯，对
0: 所以生活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套用
1: 对啊其实这个观念我想到上一次来我们台湾爬101的那个叫攀岩者我、哦、突然忘记他的名字、嗯、他就是在讲说啊他爬了这么久的时间啊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得跟经验、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适用于生活他说你不能追求快这件事情、
0: 嗯、
1: 快不能让你稳定
0: 对
1: 反而会让你失手、
0: 嗯、
1: 失足
0: 对
1: 可是他这个攀岩是连一步都不能错的
0: 没错
1: 他一错他可能就真的就走了、
0: 嗯、
1: 他就说
0: 有啊那蜘蛛人
1: 对
0: 就走了
1: 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说你要让自己有稳定的配速、
0: 嗯
1: 就一切每一步都稳扎稳打稳稳的、
0: 嗯、
1: 你最后就可以爬到那个巅峰、
0: 嗯、
1: 那我觉得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健康、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营养品也都是一样、
0: 嗯、
1: 你要用最自然的方式稳稳扎实的进步那才是安心感信赖感让你的身体的细胞、
0: 嗯、
1: 它才会有我觉得不能用那种药的方式去给细胞这个观念、
0: 嗯、
1: 我把细胞想成是一个活人、
0: 嗯、
1: 对你要

0: 给他建构一些安全感、安心感、天然的成分，他就会健康茁壮给你看。
1: 没错，
0: 就会让你的身体往好的方向走。
1: 好，那准备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就是我们爱的力量。

0: 我今天爱的力量呢要分享一个发生在四川泸州的一个故事哈、嗯、有一个85岁的老母亲，身体很硬朗，自己独居，生活也可以自理。他的长子今年60岁、嗯、哼，退休之后呢每天都在妈妈的身边陪伴着。有一天啊，孙子本来只是想要录一段奶奶早上做运动的日常画面，嗯，没有想到却捕捉了一个让人又好笑又想哭的画面。85岁的妈妈拿着一条小小的竹条，嗯，轻轻拍着60岁儿子的手背，嘴里念着坐直了，嗯，吃饭不要把嘴嘟着。那60岁的儿子呢也没跟妈妈呛虾，低着头笑着乖乖听训，完全没有顶嘴也没有不耐烦、嗯、短短小几个小时啊，他就冲上了热搜第一名，话题叫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嗯、很多的人留言就说60岁还能被妈妈管，嗯，这真的是天下的福气。
1: 是，
0: 也有人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这个年纪还能够听到妈妈的唠叨。嗯，对，是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最烦的就是妈妈碎碎念，
1: 真的
0: 叫你早点睡，叫你早点多吃一点，叫你别看手机、嗯、啊，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很烦、嗯、恨不得赶快长大搬出去自由自在。可是等到某一天这个熟悉的声音不在以后、嗯、你就会发现那些碎碎念啊，原来就是这辈子听过最温暖的话，
1: 对，最好听的声音。
0: 对，根据当地社区的人说啊，这一对母子之间所谓的管教啊、嗯、其实不是，是他们延续了几十年的生活习惯。老人家坚持用传统的方式来提醒晚辈要守礼节重规矩、嗯、而儿子呢把这些画面当成了他以后最珍贵的日常仪式、嗯、哼，心理学家也说过啊，高龄长辈持续参与家庭生活、嗯、不仅仅有助于延缓认知退化，更能够强化好几代人之间的情感连结、嗯、所以听完这个故事以后啊，你有没有开始想念起自己的爸爸妈妈呢、嗯、啊，
1: 有，
0: 如果他们还在哈，他们虽然动作慢了啊，有的时候啊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你也多耐心一点、嗯、他们想要对你碎碎念也听，仔细听，因为这就是他们对你最深的爱啊。
1: 对，
0: 那如果你的父母已经不在身边了，没关系，也想一下他们当年对你说的这些每一句关心碎碎念、嗯、其实现在都成为你身上的力量、嗯、啊，所以可以想父母如果很远的地方啊，打个电话啊，或者跟自己身旁的老伴也可以，因为有的是老伴也是这样碎碎念的、嗯啊、说一句温暖的话啊，就是刚刚讲的嘛，爱爱你在心口难开，那没关系，开出来就不会口难开了，先做就对了。
1: 对、嗯、我觉得其实不管孩子几岁啊，你在父母的眼里啊
0: 都是小孩啊，
1: 就是小朋友，就是
0: 我妈妈，我都到这个年纪了，我妈妈还会跟我讲那个水会不会煮，我说
1: 妈你会不会煮水，
0: 对，她就是有的时候出远门的时候都会叮咛我一些我觉得很夸张的事情、我就觉得说我会饿死吗？我都几岁了，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1: 他其实就是心里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担心，就是忍不住想要提醒问你一下、嗯、我觉得这就是妈妈的心。
0: 是，
1: 现在自己长大了之后啊，会突然觉得妈妈的叮咛啊是个福气、嗯、就是有妈妈在真好。
0: 对，
1: 对，我们要珍惜每一个当下，
0: 没错，
1: 父母在一起的当下。嗯。我今天想要分享一个是关于爱自己的力量哦，我要从大家有听过一个人物叫做曾宝仪，
0: 有，
1: 对，她是曾志伟的香港的影星曾志伟的女儿，嗯，那宝仪姐呢，她其实是我高中的学姐。 他以前我们是念同一个高中的，嗯，对，那这时候我也有看过他的照片，就是在我们学校，就是学校都会摆一些可能历届的一些，嗯，比较有一些喊得出来的名字的人，这样子，uh-huh。 对，那我看到前一阵子啊，他有去台大做演讲，那他就分享啊，说他那个时候啊，受台大邀请的时候，他心里就会在想说啊，为什么台大会邀请我去演讲，嗯，我是谁啊？他说我只是一个主持人啊，他说我也没有什么创办什么上市公司，
0: 是
1: 也没有研发什么改变世界的多大的技术，
0: 嗯，
1: 也不是什么杰出的学术研究者，
0: 嗯，
1: 我就只是一个主持人，为什么会台大邀请我去做演讲呢，嗯，对，他就在那边问。后来他想了半天呢，啊，他说他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嗯，而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我们对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想通的事情哦，
0: 嗯，
1: 他说他觉得学校啊之所以邀请他，表示啊这个世代啊已经往走到是我们对于成功的想象变得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
0: 嗯，
1: 就是所谓的成功已经不是世俗标准，你说啊你要是那个最厉害的那个，
0: 嗯，
1: 啊，譬如说像什么郭台铭啊或是黄仁勋啊，而是应该是成功是你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活成你自己独一无二的样子。
0: 对，
1: 所以不论你现在是做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行业，
0: 嗯，
1: 其实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自己。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好鼓励每一个人哦，嗯，就是你真的不要小看你自己。
0: 对，
1: 那我们人生当中啊没有白走的任何道路，嗯，你可能人生当中遇见的每一个人，
0: 嗯，
1: 或是你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不管好与坏，它都会成为你生命的养分。
0: 对，
1: 所以呢也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常常啊对自己还有对这个世界都会有点小小的严格，
0: 嗯，
1: 就我们可能都忘记要好好善待自己，
0: 嗯，
1: 可是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啊，就是好譬如说我现在45岁好了，嗯，我可能回头看，哎，原来我在当家庭主妇照顾我孩子的时候的样子，嗯，其实那个时候的我们啊，我们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0: 嗯，
1: 但是我们都忘记要鼓励自己，
0: 哎，
1: 对，那这个世界啊变化得很快，
0: 嗯，
1: 资讯量也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常会感到焦虑，
0: 嗯，
1: 那最后要跟大家说，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世界里面啊，请记得啊要对自己温柔一点哦，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温柔这个事情请每一个人都要放在自己的心上，对自己好一点，善待自己，温柔一点，要让自己有这份爱的力量在心里，嗯，
0: 好的，温柔的力量，爱自己哦，
1: 嗯，
0: 为爱痴狂，不要只为别人，要为自己一下。
1: 对啊，你要觉得自己好棒哦，每天的自己都好棒，嗯，好健康，好漂亮，要这样子去想。
0: 对，好，这首是由刘若英带来的歌曲，
1: 嗯，
0: 为爱痴狂。

0: 为爱痴狂，刘若英带来的歌曲，刘若英跟这个陈升啊，师徒之情啊，然后人家也是穿凿附会啊，说这个他们就是并没有在一起啦，但是其实刘若英一直都很喜欢陈升
1: 哦，
0: 然后甚至呢，就是有这个跟他类似像告白，可是都没有结果这样子，
1: 哦，好八卦哦。
0: 对，
1: 我觉得我好像突然在旁边听，
0: 但是他后来释怀了啦。对，因为陈升也觉得说，其实他们是并不适合在一起，只适合做这个师徒之间的关系，
1: 哦。
0: 然后今年度的这个最佳台语歌手也是陈升的徒弟。啊，其实陈升也是培育了不少这个歌坛的人，
1: 嗯，
0: 因为毕竟陈升他感觉就是也有一点痞痞的感觉嘛，
1: 嗯。
0: 然后呢，他以前也曾经说过说。

0: 他喜欢谈恋爱，
1: 嗯，
0: 但是他更喜欢失恋，因为失恋的时候他的创作能力会特别
1: 强，就是脑中的可能旋律会爆发。
0: 对，
1: 我觉得音乐人有时候也蛮。
0: 蛮特别的，
1: 脑袋不知道在想什么。
0: 对，
1: 好，但是好，我觉得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啊，不一定要为爱痴狂，我们可以为把自己保养好这件事情痴狂。嗯、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
0: 狂吃
1: 皮肤
0: 优康宁，
1: 皮肤跟健康保养好痴狂这件事情，哎、嗯，我觉得把内在。保养好，现在是痴狂非常好。
0: 嗯，
1: 对啊，现在健康对我们来讲是无价，很重要的。
0: 没错，真的。
1: 还有皮肤要保养好，你知道皮肤这件事情，其实真的问我就对了。
0: 哦，为什么？
1: 我从年轻开始，我们就是以外在，我们、
0: 啊、
1: 你知道模特，
0: 重视
1: 我们就是看外在、
0: 嗯。
1: 你如果没有保养好，
0: 嗯，
1: 那你可能就会接不到工作。
0: 哎、欸，
1: 所以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
0: 注重，不能用那个很厚的这个妆颜把它盖过去吗？
1: 看是什么样的，你接到是什么样。如果是舞台妆、
0: 嗯，
1: 舞台走秀的话，可能会厚一点，因为灯打下去、
0: 嗯，
1: 然后它又必须要有搭配衣服的整体效果，所以是要看你是就是什么样的 case， 什么样的案子，嗯、你是什么样的角色、
0: 嗯。
1: 那有一些角色可能你是妈妈的、
0: 嗯，
1: 你就要很清淡的接近素颜妆、
0: 嗯。
1: 那素颜的话，你皮肤也是不可以有状况啊、
0: 嗯。
1: 对，所以就是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为了我自己的外在，
0: 是
1: 要一直打理好这件事情，
0: 嗯、
1: 就是。会有时候会有焦虑，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我就会知道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理好我自己。
0: 嗯、
1: 所以我非常的有感，是我的皮肤的肤质不能用非常油性的，像欧美在用的产品，
0: 哦、
1: 对我来讲不适合，
0: 是
1: 我就会长肉芽、
0: 嗯，
1: 或者是我的皮肤就不能呼吸、
0: 哎，
1: 所以就导致我可能会有时候会冒痘痘。
0: 嗯、
1: 所以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哎，我要怎么样去挑选这些适合自己的产品。
0: 嗯是
1: 对，那现在夏日啊已经到，前阵子我就有跟大家说，嗯、我跟秋华姐把我们家的那个爱迪斯系列的产品订好订满，
0: 对，没错。
1: 第一个我
0: 准备对抗夏日，
1: 对，第一个防晒对我来讲很重要。
0: 哎、
1: 嗯，我以前出门
0: 对所有人都重要，要不然所有的保养都浪费掉了。
1: 对，就是我的方式也是可以分享给听众，
0: 嗯、
1: 就是其实我觉得防护皮肤这件事情，让皮肤健康、
0: 嗯，
1: 其实都是一样，不管是听众。不管你几岁都一样，你的皮肤都需要保护、
0: 嗯、对，
1: 所以我们的矿物隔离霜这时候就一定要擦，
0: 没错，
1: 而且擦上去它会帮你矫正你的肤色、
0: 欸、
1: 对，你可能有一点蜡黄啊、
0: 嗯、
1: 暗沉的现象，
0: 对，
1: 矫正好的时候你的皮肤就会比较透亮，
0: 而且还会亮，
1: 对
0: 啊、像这个我在看嘉玉的时候也会感觉亮、有一些光照到你脸上好像会反弹一样那个
1: 自带反光板，
0: 对对对，其实那个应该就是珍珠粉的效果，
1: 对，就我们家的珍珠粉的效果、
0: 嗯、
1: 那里面它有添加玻尿酸、
0: 嗯、
1: 所以你擦上去的时候就会有很好的保湿跟滋润度，
0: 对，
1: 那就很像你在做防护的同时也是在做保养、
0: 嗯、
1: 对，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家的美白净斑美白、
0: 嗯、
1: 你隔离之后回到家卸完妆回去洗洗脸之后呢、
0: 嗯、
1: 第一个一定要擦的就是美白，
0: 对，
1: 因为你要去淡化你的皮肤底层的黑色、
0: 嗯
1: 对，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你如果没有去除的话你可能就会开始长斑、
0: 嗯、
1: 就长一些皮肤，就会有一些像一些皮肤炎都是你如果忽略的话、
0: 嗯、
1: 它就会慢慢会有这些皮肤的癌症的、
0: 嗯、
1: 像什么黑斑啊
0: 是
1: 或是你没有办法解释的那些会凸起来的斑的、
0: 嗯、
1: 那叫什么嘿、欸、
0: 肉芽吗，
1: 晒斑那个叫做什么，突然有点忘记，
0: 晒斑不就是晒斑，
1: 晒斑晒斑吗，
0: 对啊，还有别的名字，
1: 我觉得斑有好多名字、哦
0: 嗯、
1: 我突然记不太起来、
0: 嗯、
1: 对，所以就是美白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好、
0: 嗯、
1: 那我们家是有法国 BSB 美容的全球奖、
0: 嗯、对
1: 对，非常好的保养品、
0: 嗯、
1: 那再来呢你要再用提拉抗老、
0: 嗯、
1: 因为这个年纪到了嘛，
0: 需要滋润
1: 那个脸部会下垂、嗯、
0: 对，
1: 那你把让它上提恢复弹性、
0: 嗯、
1: 你自己看起来也会比较清爽年轻有自信、
0: 嗯、而且我们的提拉抗老的它里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把你的老废角质去除，
1: 嗯，
0: 也在我们的提拉抗老里面，
1: 对，
0: 然后如果你的经济允许的话再加个2到3滴我们的鱼子精华、
1: 嗯、鱼子精华
0: 那就非常滋润了，
1: 对，它是被称作海中钻石、
0: 嗯、
1: 是大自然界对皮肤就是各个皮肤都可以用、
0: 嗯、
1: 它完全不会有过敏的状况、
0: 嗯、
1: 所以你可以滴几滴啊，然后帮助你刚才前面擦的净斑美白提拉抗老、
0: 嗯、
1: 全部功能都会升级，
0: 对，
1: 都会加成上去、
0: 嗯、
1: 那如果你有用

0: 我们家的眼胶啊，它是胶霜二合一，擦起来完全不会油腻。我现在只用我们家的眼胶，其他那个只要是霜，就是霜类的我都不能用，因为我皮肤太敏感了。可是我们家的眼胶不会让我有肉芽。
1: 太好了，我们这个电台，我们的节目又多一个敏感人。之前是秋华姐秋华姐她是吃的很敏感啊，我们现在有个皮肤敏感人啊，专门测我们的保养品。
0: 对，然后另外啊，像我睡前的时候啊，我现在真的就很简单，我就把我们家的保湿
1: 厚厚一层。
0: 厚敷一层，我就可以去轻松的做家事，
1: 对，
0: 然后去盯小孩，就像刚刚你说妈妈的叮咛，哎，你要去睡觉啦，你洗碗了没啊？干嘛干嘛、对对对，把这个收一收啊，你就轻轻松松的可以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或是坐在那边啊，看一下电视啊，放松一下，你不用就想说面膜突然忘记拿掉，
1: 对，
0: 或是它会突然掉下来，
1: 对，
0: 干了掉下来，
1: 对，
0: 就非常的方便。
1: 而且如果这时候还有按门铃，会吓到别人。
0: 你说邻居来吗？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家的产品啊，就是有得奖级的，然后又要秋华姐把关的，对，如果有用过的人，当然要继续使用，因为皮肤它也是需要就不断的代谢嘛，你要给它新的养分进来。没有用过的听众朋友，我真的很欢迎大家趁这个艳阳天的时候使用看看。
1: 对，
0: 就像秋华姐讲的，两个礼拜就会让你有感。
1: 是，
0: 我自己擦了是真的很有感，要非常大力跟大家推荐。
1: 对啊，我擦矿物隔离霜我也可以啊，因为我的皮肤算是比较白一点，所以我们家的矿物隔离霜我擦也是可以，
0: 对，
1: 也是觉得很透气，效果很好。
0: 对，矿物隔离霜男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男生怕黏腻，
1: 而且
0: 我
1: 试过，我就只要擦了我们家的矿物隔离霜，秋华姐都会说：“宇飞，你今天的气色不错。”对，但是他们都不会讲说你化妆，因为他看不出来是化妆，
0: 看不出来，
1: 可是就会觉得气色很好，
0: 对，很自然的感觉。
1: 所以如果你是皮肤比较白的男性朋友，也可以试试看。
0: 对，男生也可以擦，也是需要保养啊，
1: 对，
0: 也是需要防晒啊，都很重要。现在的那个环境的那个污染真的是太恐怖了，男生女生都要一起保养起来哦。
1: 是的，
0: 那电话也要帮我们打起来，
1: 27519911，或者直接到丽人屋27519922。
0: 是，
1: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塔罗牌时间，不用打电话进来，一到五张牌来选牌就可以。我们先来算下一周大家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咯。

0: 来，嘉玉，请选牌。
1: 好，我要选一号。
0: 好，一号牌呢？好，下好离手哦。
1: 嗯，
0: 一号牌代表的是稳定的收成啊，也是贵人的资源。
1: 嗯
0: 啊，这一周啊，你的运势算是不错，
1: 嗯，
0: 适合把你已经累积的能力啊、作品、人脉啊，通通拿来兑现。
1: 嗯，
0: 而且呢，不是像刚刚讲不好的那种暴冲财运，
1: 嗯，
0: 而是慢慢慢慢累积的财运哦。
1: 嗯，
0: 那不要为了省小钱降低你的品质。
1: 嗯，
0: 今天越有质感，越容易吸引好的赚钱机会。
1: 好，
0: 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是代表的是新合作，可能是来自于远方的消息，布局你的未来。
1: 嗯，
0: 所以在投资上面呢，就比较适合做长远的投资。
1: 嗯，
0: 那你的财运就是来自于新的合作，外地，就是从外面来的通路，所以搞不好你适合做一些美股等等的哦。
1: 嗯，
0: 今天是非常，这一周是非常适合做一些报价提案等等的内容。
1: 嗯，
0: 不要只看着眼前的收入，一样现在播种只是为了以后的放大。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就比较可惜了，有错过机会，然后自己觉得很懒，
1: 嗯，
0: 然后就错过了。
1: 哦，
0: 那今这一周不是没有财运，
1: 嗯，
0: 可能你就是觉得麻烦，没兴趣，
1: 没那个劲儿。
0: 哎，就是秋华姐的，
1: 对，
0: 就是不看盘呐，
1: 啊，
0: 提不起劲，
1: 对
0: 啊，但是呢，有可能会错过一个赚钱的机会，
1: 嗯，
0: 啊，但是没关系，开心最重要。
1: 好，
0: 那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呢，提醒的是你要换一个方向，换一个跑道了，所以投资度呢，你也可以交换一下。那这一周适合做一个身体检查、财务检查，
1: 嗯，
0: 把没有必要的啊，统统把它消除掉，
1: 嗯，
0: 把有必要的把它留下来。那该停损的就停损，该离开就离开，该合作就合作，让你的钱慢慢回复到正轨。再来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是属于意外之财，
1: 嗯，啊，
0: 可能有一些突然之间让你赚一笔，但是都不是属于长久之计，
1: 嗯，
0: 所以赚到就要跑哦。啊，机会来得快，走得也快，
1: 嗯，
0: 永远保持一个弹性。那看到好机会的，就要快一点行动。
1: 嗯，好，
0: 这就是接下来一周大家在财运方面的状况。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身体部分喽。

0: 样一道张牌，来嘉玉群选牌。
1: 我今天也要选一号。
0: 好，恭喜你，第一张牌是平衡牌哈、哦，就是你这一周只要不要太过度啊、过度失眠、睡眠不足啊、饮食过量啊等等的，你身体都会变得很好。
1: 好，
0: 只要你少冰、少炸、少熬夜，多喝温水，你的身体都会处在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你是属于不好的人，只要一样，你只要稍微调整一下，身体就会开始康复了。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就是要提醒你，你这一周要多休息、多睡觉，你已经用劳过度了。你的身体在这一周可能会有一些状况，比方精神不集中、头痛、眼睛酸、肩颈很紧，这不是你懒，其实是他在跟你抗议了，拜托你赶快休息、其实最近我也有这个情况、那就是后来就会觉得得不偿失，你拖到太久才去处理它、真的会耗花更多的时间跟心力，
1: 该休息就休息啊。
0: 对，那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在提醒你要稳定的运动，那你只要你比较是需要靠运动、只要你动起来，你的健康很快就能够恢复、那要让你的动让它变成一种习惯、啊，跟我们一开始播的歌一样，每天一点点、啊，比做什么都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好。
1: 对，
0: 健康的财富是靠你一点一滴的累积，包含吃蛋白质哦。那第四张牌呢，你的这一周啊，哇，可能是有很多约会啊，你的饮食会很乱。那甚至你的心情导致了你的饮食变乱、比方人家讲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想吃、为什么？因为心情
1: 来弥补自己的感
0: 觉，因为心不好的时候通常都心寒嘛，那胃是最靠心的，所以你在暖胃，用胃让心暖起来、所以这是一种天性，可能就因为嘴馋压力啊，就会大吃大喝、但是呢这大吃大喝可能就会造成你一些问题。
1: 对、
0: 那反而啊越混乱的时候要越简单、那说不定反而可以让你的情绪稳定下来、就跟很多人说哦，不行我就要去吃甜食、结果越来越这种起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反而没办法控制住了、再来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是一张非常好的牌哦，它代表的是活力恢复好心情、算是一个超级有正能量的一张牌、所以这一周非常适合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活动一下筋骨，你身体啊就会因为这些好心情而变得非常非常的有精神、反正不要一直闷在室内，你适合往野外走、越接触阳光跟空气，你整个人就会越变得不一样、好，这就是接下来的五张牌的健康跟我们的财运、好，再来我们听这一首歌，是由苏东坡的词来改编的，《明月几时有》，
1: 是由男女对唱的。

0: 刚刚千里共菊娟娟，对，因为他这个没有做第二次的修改，因为有的时候啊，AI 在唱歌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的精准唱对字，有的时候他判读那个字的时候是错误，或者是他根本不会念，他就随便念。然后呢，你那样子的话，
1: 学周杰伦，
0: 周杰伦没有随便，对，周杰伦还是听得出来是什么词，但他可能会完全念错，所以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他应该做第二次的修正或修订。那我自己在是觉得是做这个国语歌还好啦，做台语歌真的是很有趣，因为这个台语他们是更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往往那个音的发音都非常不标准，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说，可以啦，这是外国人在唱台语歌，
1: 用这个
0: 对
1: 去代替
0: 对对对
1: 一个说法。
0: 你说黄宇飞唱台语歌也差不多啊，甚至我觉得他唱的比我还好哎、欸。
1: 你说 AI 吗
0: ？AI 的台语歌已经唱的比我好了，我唱的更烂。
1: 那一定比我好更多，好几百倍，我才更烂呢、欸。我唱台语更不行。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上次都会讲一些妈妈的爱啊，我说好，改天我来跟大家讲一下爸爸。哎、还真的让我找到了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爸爸的爱哦。最近啊，在国外有一个爸爸，他跟他儿子的互动啊，也是让很多人全世界都有看到。就他儿子啊，是一个天生失明的小孩。那最近那个足球不是很红吗？
0: 是。
1: 他父亲为了要让这个小朋友啊，能够感受到。

0: 到什么是足球世界杯，嗯，他就自己
1: 拿足球丢他。
0: 没有那么残忍他就
1: 因为爸爸带孩子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意想不到
0: 对意想不到的创意对不对对他爸爸非常的也有创意他就用吸管纸箱啊把这制作出一个迷你的足球场，嗯，然后他就带着拉着他的儿子的手在这个球场模拟现在电视上正在比赛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嗯嗯，就让孩子可以去体会诶现在你听到足球场上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大概是在怎么踢，嗯，是不是在守门前面呢，嗯，还是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哇爸爸有时候给出的那种正向的爱的力量啊是非常的有创意的，
1: 没错。
0: 那我们午后两点也有秋华姐，嗯，给大家非常好又健康的力量，我们有顶规的产品
1: 是
0: 送祝福送健康给大家，
1: 所以只要你每天有在用保养品或者是吃的保养品的话，嗯，你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0: 是

在这一首《明天会更好》的歌声之下，要跟大家说拜拜了。那如果有任何的需求的话，记得打我们的电话27519911。那我们明天继续空中相见喽！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并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1: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淘金小镇》，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这是美股哦，国庆之后第一个交易日，四大指数是全面反弹，道琼再创历史新高，表现相当的强势。不过亚洲股市周二韩股盘中重挫将近 8%， 日股也是大跌。台股开高杀低后，包括涨多的被动元件、记忆体、高价股全部都是收黑哈，变成绿色的。那只有金融股还有部分业绩股上涨，中场加权指数大跌 1077.28 点，收在 45479.11 点，成交量是1兆1696.26 亿元，指数跌破月线，转弱可能需要进行整理。美股在7月会进入这个财报的公布旺季，由于油价低于70美元，升息压力下降，为各股轮流回档下，科技股表现较弱势，诸如类比 IC 股还有这个一些就是 IC 股之类都是一定程度的下跌，倒是科技七雄的 Google、 超微、 Intel、 台积电 ADR 还是相对强势。那先前强势的记忆体美光、新地、威腾股价都下跌超过 15% 以上，次强的族群比如设备股的硬材、科磊这些跌幅也不小，其他像是光纤股也是弱势，甲骨文几乎回到原点最弱势，微软也是一样。个股表现不同调，但是金融还有营造股表现却不错，所以道琼创新高，短线上四大指数只要守稳月线还算是强势。韩国最强的三星还有海力士受到海力士要去美国发股挂牌，两者的股价都下跌超过 7%， 使得指数大跌，也影响到日经指数。被动元件及光纤股跌幅不清，只有新加坡的股市创高。台股也正值营收公布，创历史新高的不少，但能够配合反应的好像是川湖2059、银邦3693，好，这种就是今天表现不错的比较少啊，并非所有创高股的股价都正向反应。市场对于 AI 供应链还是心存小心，要等美国科技财报公布。跌升股像是 CCL 的台光电2383续跌，被动元件族群大跌，和生堂3026、日电茂3090、新勤2428、华新科2492跌停，国巨2327也大跌，记忆体的南亚科2408还有华邦电2344也跌，光纤股只有上权3363比较强，其他像是联军3450、讯芯 KY 6451、光盛6442、联雅3081、波洛威3163开高走低。市场对于台积电233016号的法说会仍然抱以期待。从美股的 ADR 走势较美光硬材设备还有光纤股强就可以得知，台积电市场目标价越调越高，已经出现了5000元的目标价，虽然周二是开高走低，但是也是台股的中流砥柱。其他补涨股像是比较强的是这个瑞昱2379、联咏3034、华汉6414、微影6669、细创8016、茂联 KY 3665、普瑞 KY 4966、瑞奇电通6416、阳城3498等等。那金融股适时表现包括台新星光金2887、凯基金2883、国泰金2882、元大金2885、第一金2892等。军工股拉回量缩仍可注意，台股跟美股一样处于高档震荡，月线是重要的关卡。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一些分析师还有专家的看法哦。这个分析师指出呢，台股今天不仅急杀跌破月线，近期强势族群也同步熄火，显示短线市场情绪转趋谨慎，后续需要观察月线是否能够尽速收复，以及台积电这些权值股是否能够止稳。如果权值股与高价电子股卖压持续，盘面恐怕仍将维持剧烈震荡，资金则可能持续转向具防御性或者是基本面支撑的族群。玉山市值动能50 ETF 经理人杨立凯指出，尽管大盘面临修正压力，不过低档承接买盘积极而且力道强劲，资金轮动鲜明，反映资金并未

撤出市场，而是在不同族群间进行轮动。现阶段台股仍然处于高档震荡整理阶段，从过去几次涨多拉回的经验来看，指数回测月线附近时大多能够获得明显的支撑，加上光学镜头大厂、记忆体指标厂这些法说本周登场，晶圆龙头大厂法说则是在月中接棒，有机会可以吸引资金及早卡位。杨立凯分析，晶圆龙头大厂推动 COPOS 的技术商业化，引爆新一波的面板及封装设备升级循环，预期在2026年下半年专攻大面积 AOI 光学检测、面板及制程设备、自动化搬运还有高阶封装材料的供应商，在首订单 增加率将高达 35%到40%， 而切入晶圆龙头大厂 COPOS 的供应链厂商，整体毛利率有望受惠设备以及材料规格升级，出现 3-5% 的结构性跳升，有助于台股 AI 族群的多头续航力。好，那这就是有关今天台股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这是来自于曾沛慈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爱情怎么喊停》。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三大法人的动向哦。台股今天是跌，这个 1077.28 点，收在 45,479 点11点，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 1696.26 亿元。三大法人外资及陆资是卖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是卖超 946.91 亿元，自营商卖超 487.33 亿元，投信买超 87.73 亿元，外资及陆资是卖超 547.31 亿元。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从2003年8月16号开始，五月天要永远继续的陪大家向前走。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交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关股市的情况哦，因为毕竟好跌了，大家都会紧张。好，那专家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到底是看好还是看坏哦？好，那今天呢是重挫千点，收在 45,479 点，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 946.91 亿元，其中外资续砍547.31 亿元，呈现连四卖，已经到货了2470.65 亿元。分析师表示，这一波的卖压主要是因为反映全球股市同步修正，外资态度偏空谨慎保守，但是不是大幅看空，预计在台积电法说会登场前，市场观望气氛仍然是浓厚的。好，那资深证券分析师王兆立表示，今天台股虽然表现疲弱，但是放眼亚洲市场，南韩的这个股市跌幅更重，好啊，日股也是同步走弱，所以在全球股市回档之际，法人选择先行调节，降低持股水位，属于正常的操作。外资对于台股并没有太过悲观。另外呢，外资期货的净空单维持在8万口之上。王兆立指出，空单水位与前几日相比变化不大，显示外资姿态虽然是偏空谨慎保守，但是呢没有进一步扩大，好，没有大幅看空。他认为在台积电法说会之前呢，市场观望气氛浓厚，指数短期内比较可能维持区间震荡整理，待法说会释出展望之后，才有机会形成较明确的多空方向。

好，那这个就是盘中指数齁逼近47000，那接下来就是投资人获利了结卖压出笼，好，所以呢今天这个1077点的跌幅也是史上第八纪录，第八惨的纪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来自于这个卢广仲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几分之几。

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几分之几》。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台股被动元件龙头国巨2327呢，近日股价也是剧烈大喜三温暖。那在经历了今年上半年一波涨幅超过三倍的惊人狂飙之后，今天呢却遭遇沉重的获利了结卖压。国巨今天开盘之后呢，一路下杀，最终是跌100块钱，以跌停价905元作收，不仅失守了千元月线大关，还直接吞下了一根黑 K 棒，引发市场还有社群投资人一阵哀嚎，质疑当年的被动元件惨剧是否再度重演。那散户的情绪两极，有些人就

开说哎呦跌停哦，恐慌杀盘哦，啊也有人是觉得说是不是健康换手短线洗盘的机会，强调高阶 MLCC 需求快速升温，国巨有望拿到外溢的订单。那事实上被动元件族群近日股价剧烈受压，最核心的原因在于短线涨幅已大，市场在利多出尽的情绪之下，引发法人与主力资金的强烈获利了结卖压。虽然产业基本面受惠 AI 出现结构性缺货，但是多重外部利空齐发，导致族群今天爆发集体跌停潮。根据研调机构吉邦科技最新的报告指出，虽然 AI 伺服器与自研 ASIC 晶片带动了高阶 MLCC 供不应求，但是也揭露了一项隐忧，一般消费性的电子像是手机笔电这些呢，仍然是受到全球高利率环境压制，终端需求依然疲弱，这使得高阶与低阶产品出现严重脱钩。市场原本预期被动元件会迎来全面性大复苏，但是数据的揭露景气仅属于结构性分化，未能全面齐扬，直接动摇了部分短线多头的信心。那由于国巨股价在短线上面临极大的涨幅，市场多头气氛在历史高档区转趋谨慎。从近期三大法人进出筹码可以发现，本土投信法人近期出现明显的结账减码大换股，近五日投信疯狂抛售高达14269张，自营商也同步站在卖方，在本土法人筹码面集体松动之下，引发资金连锁退场恐慌，导致像是国巨、和生堂、华新科这些被动元件指标股集体垂泪触及跌停。那近日美系还有本土法人相继发布乐观报告，看好国巨七月全面调涨全系列电容产品价格，甚至高喊目标价1490元。但是这种极度乐观的市场讯息反而跟外资报告唱反调，成为内资主力跟外资大咖反向对道逢高下车的最佳契机，这导致利多见报之后股价反而连续连两天重挫，形成经典的利多出尽走势。那除了族群内部的因素之外，外部环境也相当的严峻，全球市场对于 AI 晶片硬体需求传出零星的杂音，加上亚洲股市像是韩股盘中触发熔断机制，日股大跌波动剧烈，引发区域性资金的连锁抛售。在科技硬体杂音传出之下，台股大盘因为整体电子全指股修正而剧烈回档，短线资金为了必寻求避险哦，集体撤出先前是最强势的 PCB、功率半导体还有被动元件这些电子零组件族群，转向生技这些防御型的板块避险。那尽管股价短期面临筹码面的剧烈修正，但是从基本面来看，国巨的营收表现依旧是亮眼的，受惠 AI 伺服器还有高端应用强劲拉货，国巨在2026年第一季营收写下着1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纪录。此外最新公布的5月营收达到 150.58 亿元，年增率高达 47.46%， 市场正密切的屏息等待公布的6月营收数据。那国巨近年积极转型这个结构哦，那高阶市场包含 AI、车用、公规、航太、医疗营收的占比已经大幅拉高到 75%， 大中华区营收比重则是降到 25% 以下，成功跳脱过去传统消费性电子景气循环的束缚。那目前 AI 相关应用占比已经达到总营收的 15%。 那面对今天的跌停走势，外资还有本土法人普遍对于长期基本面依然是给予正面的评价哦。那现在目前市场分析师对于国巨2026年的全年 EPS 中位数预估已经上修到 18.89 的、哦、然后最高估值达到 21.22， 普遍分析师给予的预估目标价落在1240元。不过法人也提醒，虽然高端产品前景看好，但是短线上必须留意 AI 订单的续航力、全球总经还有对库存水位的影响，另外也要注意这一次跌停是否有造成筹码松动，营收成长是不是能够转化为获利的因素。因此今天股价破线收低，正反映筹码面仍需要时间沉淀，盲目进场抄底恐怕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好，那其实齁就是这个鬼故事很多啦齁，不止这个国巨啦齁。

然后那个光通讯鬼故事也有，好，然后那个这个 PCB 的鬼故事也有哈，反正现在只要高档，好，有风吹草动，好，就会剧烈震荡。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事情呢，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正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正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的特别，叫做 Home 哦。然后呢，这是两位创作人士所写出来的歌，美国流行创作才子 CP 查理跟日本天后宇多田光的合作。好，那歌迷们都觉得说，哦，这真的是很神奇的梦幻组合。好，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梦幻。而且呢，刚才大家在听歌曲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好，它里面的歌曲呢是英日双语交错演唱。好，那没有想到他们两个的声线这么的合。那因为 CP 查理是欧美流行乐坛的创作才子，那宇多田光好是日本乐团的乐坛的这个代表歌手，所以呢就是东西方乐坛的梦幻联动。然后呢没有想到就是他们两个声音的声线是那么的合。好，那讲到这个歌曲呢，写的是比较描述距离跟思念。好，歌曲是描写一段分隔两地的恋情，画面跟歌词都呈现两个人住在不同城市生活，但是心中都是挂念着对方哦。那大概歌词好想要传达的意念哦，就是真正的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那个你想回去的人。好，那所以宇多田光呢，在就是歌词的部分齁，有一个部分他有加入那个日语的齁，那大概意思是说，即使身在天堂，如果身边没有重要的人，也不会想停留太久。齁，所以呢，如果你知道这个歌词的含义，你就会觉得说，齁，这首歌的情感瞬间被拉高齁，啊，也是很多听众喜欢的一段。好，那所以呢，

这首歌曲现在很多人很喜欢，也推荐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近期有很多很棒的活动，值得大家来参与。其中呢，7月23号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那这个讲座呢是健康讲座，全程免费，那是要跟大家分享身体的微量元素跟身体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关联。邀请到的是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跟大家分享平日的饮食要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熟龄族的朋友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全面性的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时间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在正声广播公司这边，那所以坐捷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就可以了。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625，整个活动全程免费，好，然后还有摸彩，好，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不管是你的小孩或孙子孙女，都可以帮他报名，就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arrie 举办了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只要是暑假后生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帮他报名。里面的活动呢，有这个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广播剧的录制，摄影棚的小主播的播报体验，所以呢可以让小朋友呢有一个体验活动，好，然后印象深刻，好，丰富的这个几个小时的时间，好，报名电话，好，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那整个费用是1000块钱，那这1000块钱呢包含了就是有录音啊摄影棚体验的团体成品，然后参与的证书啊，那广播剧的团体成品，那另外如果有照相记录的话，也欢迎大家在云端自行下载。那我们的 Teacher Kelly 老师呢，他本身他就是一个美国学校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好，所以英语非常好，是双语表达力教练。好，那另外他自己也录制了 Podcast 下课还想听，这个节目也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广播节目主持人奖双料入围，好，所以师资阵容非常的给他专业跟豪华。好，欢迎大家报名这个儿童营，好，那这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只有一天，只有一天，好，1000块钱，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时间是落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这个 NP 魔幻力量跟五月天的阿信所演唱的作品《天机》。

好，听到歌曲天机。好，那接下来最后的新闻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节目快要结束了，那我们要先提醒一下大家可能要准备面对台风了。强烈台风八威逼近，中央气象署最新资料显示，7号下午2点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 16.5 度，东经 138.4 度，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那就是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八威强度追平今年四月的强台新乐克，并列今年的风王。好，那就是接下来就是如果预测的路径没有明显的变化，预计周四也就是9号白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四的晚间到周五的凌晨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路径的范围仍将随着台风接近持续调整。好，那预估这个星期五星期六是最接近台湾，以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到台湾北部海面几率最高。好，那就是各个地方都有可能豪雨等级的降雨。好，那周日12号八威逐渐远离，但是各地仍然要留意短暂雷阵雨。好，那就是到底会不会放假呢，大家就是 follow 一下最新的消息哦。不过呢，他这次的这个强度真的是蛮强的哈。说这个他现在目前的这个暴风半径啊，哈，就是这个强台的暴风半径，上一次像他这么大的哈，大概是那个20几年前，好，20几年前，所以就是要这么大的也没有那么多啦，好，所以大家如果下班之后哈，还是做一些防台准备啊，囤积一些零食啊。或者是食物之类的。好，那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那我们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便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

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分享读者杂志的文章。这篇文章呢，这篇文章我觉得呢，它跟现在的 AI 时代，还有跟现在每个人在职场工作当中追求效率，有很多很多

可以值得借鉴跟思考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哈，在我们现在人生过程当中哦，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很多，但其实我们没看到的是不是更多呢？读者杂志这篇文章叫做《变窄的世界》，作者叫做不懂经。好，他这篇文章其实里面分门别类，它有分成非常非常多小的一个章节哈。那先我看时间能够分享几个章节，但是他讲的概念其实哈是同一个概念，但他用不同的章节来分享。第一个章节叫做解除，解除，解哈就是，哎，要怎么解释？解除就是裁剪。剪掉那个截除哈，好，这样大家有听懂？好，文章当中说哈，最近一个朋友很兴奋的给我看他的新工具，那就是现在非常当红的一个 agent， 就是智慧软体，阅读他关注的5000个账号的推文。过去一个人如果每一天有这么多的推文要关注，那每一天推文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新资讯，不管是金融的、经济的、健康的、国际的、政治的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每天的都有太多的讯息，看都看不完。好，也许他还需要他的很多的助理呀，好，来帮他处理。但是这个朋友给他看呢，他觉得很好用的这个 agent， 现在呢他把它设定好之后，每天呢这个 agent 会自动帮他压缩成20条精华的摘要。好，然后呢每十天就会帮他产出54份很结构化的简报。那以前呢他每一天呢都觉得他看不完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些 what happening in the world， 就是在世界上发生什么新资讯呢，他有资讯焦虑。然后他现在呢发现说，他每天呢大概早晨起来哈，然后这个吃早餐的一顿时间，他就可以运用这个 agent， 把那20条精华，就是 agent 帮他整理出来的20条精华把它看完。然后他觉得资讯焦虑呢减少很多，而且他就可以很从容的去面对一整天哈的这个新的开始这样。那他的朋友认为说哈，资讯焦虑的本质就是筛选的成本，把筛选交给 agent， 那面对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呢，这个焦虑就消失了。但其实这整件事情呢，来思考一下，解除就是删掉、去除，其实，我怎么一直想不起来这个"解"要怎么样来讲这个"解"这个字？好，他说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哦。他说焦虑确实是消失了，同时消失的其实还有很多你自己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需要的东西。因为如果以平均过去一天，假设这5000个账号当中的推文，假设你平均过去你可能每天刷过去看5000个新的资讯来说，你虽然觉得过去你可能每天要花好多时间哦，你也许每天平均看了5000个，就是不管多多少少有没有点进去，你可能平均看了5000条流量的东西这样子哈，有的有兴趣的或有的重要，你也许你就点进去，不重要的你单眼睛也看过去了哈，就划过去。好，但是呢，现在你觉得你节省很多时间，你平均只看每天看20条，好，这个帮你精简出来的。他说，可是被你丢掉的，我应该不能讲被你丢掉，被 agent 帮你丢掉的那4980条的推文当中。是 agent 帮你丢掉的，可是你都不知道他帮你丢掉了什么东西。他说很有可能当中有一些是你自己从来没有关注过的领域，或者是你从未了解的逻辑，或者其实

是 agent 认为你不需要，但其实你很有兴趣的，但你却永远再也看不到他了。因为自从 agent 帮你过滤筛选掉这一类的讯息之后，在 agent 的逻辑里面，他就觉得这个主人是不需要这个东西的。所以从此在你的世界里面，你的人生当中，甚至说你的人生当中啊，你可能就会很难再接触到与这个相干的事物，或者是与它相关的讯息。然后你每一天所接触到的东西会越来越同温层，当然对你重要的事情也许本来就会很同质啦，也许比如说你是金融圈的，然后你是什么圈的，他就会帮你把资讯越来越集合化，然后不相干的就不会再帮你弄在一起。可是同样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截除掉很多你认为不重要的讯息，可是当那个演算法然后 agent 又帮你再过滤掉一次的时候，你的人生其实非常的狭窄。那他说这个东西哈，可以跟2011年当时有一个有个人叫做伊莱帕里，他做了一个实验，他让两个朋友2011年呢他让两个朋友分别去搜寻 Egypt， 这 EGYPT Egypt， 好，同一个时刻用不同的搜寻引擎，好，然后呢他说呢，其实用搜寻引擎呢，一个人用搜寻引擎找到 Egypt 看到的大部分就是跟金字塔相关的，因为 Egypt 就是看起来就是埃及啊，你会找到很多金字塔啊，或者是旅游啊，这些相关的讯息，或者是开罗广场啊等等这些讯息。那这个呢就叫做大部分的过滤泡泡，过滤气泡，因为呢这个是大部分的人会看到的东西。他说呢，另外一个同一个时刻另外一个人看到的呢是开罗广场，他说一个人看到的是金字塔跟抗议的活动，然后另外一个人看到的是开罗广场的人群跟一些其他的资讯。他说这个现象叫做过滤气泡，而且他把当时把这个过滤气泡的现象写成一本书。他说这个当时他们这个人的发现，他认为说当时的问题指向算法，是平台在后面悄悄为你已经裁定了什么是值得看，什么是不值得看的。而这本书出版于 ChatGPT 诞生的11年前，在 ChatGPT 演算法出现的11年前，他们已经发现搜寻引擎呢慢慢的会帮人们去分割分流出不同的你可能得到的讯息。所以他说呢，在现在的世代当中，我们从工业革命之后，他举了几个例子，也许不见得逻辑一定通，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他的比拟。他说汽车延伸了脚，但是人却开始懒得走路，从此人的双脚越来越萎缩，跑得越来越慢，越来越不会走路。照相机呢延伸了眼睛，但是呢我们人开始习惯把记忆外包出去，我们视觉的感受跟感知能力开始退化，我们只是拼命的照，拼命的想留存下来，可是当下的感知能力却变得很弱。它这个 agent 延伸了我们资讯处理的能力，但是把我们删除屏障掉截除掉的，在无形当中是我们会不会很多很重要的自我感官也可能很需要的东西呢？我觉得他这篇文章有一点点有趣，他不是讲的那么明白，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叫做变窄的世界。

0: 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停假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来到了5点24分。今天呢，7月7号的第二个阶段，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再来呢，我们昨天齁，有这个为大家第二次访问到了希哲先生，然后希哲先生介绍到了很多我们的健康跟那个微量元素之间的关系。其实希哲先生在几年前曾经到我们这个正声来给大家办过健康讲座，当时呢非常非常多的听众朋友来参加，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呢当那天听完讲座之后都留下来跟希哲先生呢请教了很多问题。那因为那个时候希哲先生其实他是有在种稻子，在种米齁、哦、他在宜兰呢自己这个他很喜欢研究发明，他很喜欢研究发明，然后他自己呢对于这个微量元素哦非常的有心得，所以他呢就自己认为说我们每天吃的米齁、哦、很重要，所以他就在宜兰那边齁、哦、就用他这个研究的方式然后去种他觉得健康的米这样子。那当时就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很认同那个理念哦，那就大家就很喜欢吃那个希哲米齁、哦。那这几年来希哲先生后来他就继续的研究，他发现说哇其实不是只有希跟哲，还有其他的微量元素我们人体也很需要。好，那我们

就是今年今年我们7月23号哈，请希哲先生再花一点时间，在我们这个台北台这边要再办一次健康讲座。那因为这些年来，其实希哲先生他除了米之外哦，他有继续研究下去，他觉得其实除了之前哈、哦，他在希哲米里面他所发现的这些元素之外啊、哦，他其实所有的元，他发现很多的微量元素哈、哦，微量矿物质其实都跟我们人不同的这个健康状况哈、哦，你如果缺乏哪一种矿物质，其实跟你的生病啊，或者是健康不舒服、健康状况不好都有很大关系，所以他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理念。例如说他之前也看到哈佛医学院呢有一个动物研究，其实也看到说在那个研究当中哦，有失智症的小老鼠，它的大脑当中的锂元素，锂啊就是一个金字旁一公里的锂，锂元素的含量就比较低。那当时在那哈佛大学的那篇研究当中，他们所做的实验呢，就是让小老鼠哈、哦、去补充一点点哈、哦、那个锂元素，就发现小老鼠的记忆力呢，有改善。那其实这个是很多的科学实验当中，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在人体当中做实验嘛，所以他们会在动物身上做实验。那当时这个实验呢，当然是为了要去了解跟这个去希望可以找出预防或者是治疗失智症啊的一连串的实验当中。那只是说在这个实验当中发现说，好，微量元素当中呢，这个锂是人体身体所需要的一种元素，那它到底在失智啊，在我们的这个失智退化的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补充要补充多少哈，它能够改善到多少，其实它都有一篇很多很多后续的研究报告。那希哲先生他想，他除了这个之外，他也发现啦、啊、像除了锗之外啦，然后他有那天节目当中有讲到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元素哈，跟我们像是这个更年期啊，或者是睡眠不好，甚至连这个年轻人不孕症哦，现在年轻人很多不孕症其实你看了个半天齁，都觉得好像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其实你就是调整你身体里面的微量元素，其实就不用什么吃药打针，他自己调整好了就好了。好，那这个讲座我们7月23号我们只收70到80个听众朋友，目前为止已经报名了50多个了齁。好，所以呢想要参加的朋友你自己看一下时间呢齁，7月23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钟到4点钟齁，我们讲座不收费，可是一定要先报名才能来参加齁。下午2点钟开始，然后1点半就可以报到了。地点一样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齁，很多听众打电话来报名，因为电话经常是我们接，就是像是莹莹接的啊，要不然就是反正就是我们节目部的这几个主持人接的。每次打电话来，那莹莹也会接到电话，然后就会说，我每次跟他说这个帮大家登记嘛，然后就会说诶，那我就要提醒大家说，好，那7月23号啊，那下午1点半可以入场，这样子2点开始，那我要跟大家说啊，那我们的地址齁、哦、这样子，就经常有听众说啊 man 我可以给就直带呀这样子。就是我们的老听众经常来参加我们的什么财经讲座啊，听友会啊，各那个吴老师的那个听友会啊，或什么齁、哦、还有来参加过歌唱班的啊，什么都有、哦、反正我们的听众真的是对我们正声电台了若指掌。所以说 man 得记 man 我怎样写啊，这样的好。所以呢大家如果想来参加的就要先报名齁，先打电话23617231转6246523617231转62465。然后呢我们当天请到的就是希哲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齁，许瑞雄许先生，还有他们公司里面的一位健康管理师齁，许爱琪，许管理师好啦，他是一位健康管理师，他从国外读这个健康相关的这个科系回来，然后他从健康的角度跟大家讲哦，为什么现在很
多我们吃，他举了很多例子，

好，那天莹莹帮他的时候讲，他说比如说同样吃菠菜，在100年前齁，我们土地种出来的菠菜齁，它的那些的营养元素齁，可以我们人吃同样，比如说同样吃200克的菠菜，我举例啦齁，我们的微量元素可以摄取到齁很足的。可是在200年后的今天呢，我们的土壤种出来的菠菜齁，其实那固定的那些微量元素其实剩下都只能剩下几%几%，因为我们的土地其实就是很不肥壤，很不肥沃，而且我们太多的土地都已经被污染了，所以他在讲这个概念了哈。好，那大家想要参加的要先打电话报名。那天呢，凡是来参加的听众朋友都会给大都会送给大家一个那个西者高山茶包的试喝包，然后也有一些抽奖的要送给大家的礼品哈。好，23617231转6246625。好，最后我们也不是最后啦，是这个阶段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啊，川普呢又在他的那个社群平台上面说，哎呀，这是一个好时机，什么的好时机呢？买进股票的好时机啊。经常川普就是川普投顾的那个嘛大头头，他就会喊进喊出，诶，他不会喊出啦，基本上他不太会喊出，他只会喊进。那他昨天为什么喊进呢？因为啊，川普要宣布他的川普账户正式要启动了。啊，这个川普账户是什么呢？他啊，就是在这个白宫的办公室哈，还有为这个纳斯达克还有纽约证交所哈敲一个开盘钟。那他开盘开什么呢？这美国的川普账户，就是说美国政府要替50万名的新生儿存入，每个人给1000美元，1000美元大概是个十百千万，大概是32000块的台币一个种子基金啦。那希望透过投资机制啊，让孩子从小参与资本市场，累积长期财富。然后反正这个以前他在之前就有讲，是他的政见，反正他要开始上正式做这件事情了。然后就是每个小孩子只要是在美国出生的话，新生儿就是一开始政府就会给你存一笔钱哈，那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以后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好，然后他就觉得说这就是无限的希望，以后美国小孩就个个都很有钱了，以后小孩长到几岁的时候呢，就有一笔财富的这样哈。哎，现在的人齁，然后我们台湾政府也说要给小孩子一笔什么什么教育基金啊，一出生就要给他多少钱啊，然后政府一年给他多少钱啊，所以以后的小孩是怎样，一出生就睁开眼睛就先睁开眼睛问爸爸妈妈说，你能给我多少钱，你会帮我存多少钱，是这样子吗？嗯，所以是小孩以后小孩一出生就先问我有多少钱，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来看看今天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今天大家都说体感温度很低哦，虽然说大盘的这个加权股价指数哦，下跌的这个幅度并没有创上什么史上的第几大跌幅哦，可是很多的个股其实跌的都感觉很深，而且呢在这个盘中的时候隐隐打开我的那个手机的 APP 然后一看一下，天哪，怎么我的所有的自选股当中，除了一档，当时除了一档台积电是红色的，其他全部就是绿的不得了，甚至还有好几档是跌停板。所以我说那个体感温度偏低齁。好，那今天先来看一下收盘。收盘其实今天呢收盘的时候其实也是几乎收在比较相对低点哦。今天收盘的时候是下跌了1077点，收在45479点 ,45479。那45479这个位置呢是贯破了月线。那今天的成交量是 1.17兆元，比昨天只有多了一点点。那整个今天盘面看起来哦，我刚刚讲说除了台积电

是有这个稍微在平盘之上，其他电子类股就是几乎都是绿色的。那今天的资金全部都跑到哪里去避难去了？跑到这个生技类股跟金融类股去了哈。那台积电今天午盘的时候，它本来有在平盘之上，午盘的时候后来中场下跌了20块哈，下跌20块，跌幅 0.8%， 是收在了2440。那联发科呢是跌了 1.7 哈，1.7%。台达电跌了半根停板，再度失守了2000元的关卡。鸿海还有日月光投控齁也都是下跌的。那么南亚前一段时间涨得很多，但是南亚、隐威、景硕齁、智茂今天都是跌停。还有今天一个族群齁，哇，也是杀声隆隆哦，就是被动元件。被动元件哦，从这个国巨齁，他之前1000块钱哦，在盘中的时候，前几天在盘中，他其实来回测试好多次，但都有守住。但是今天呢，这个直接是跌破了哈。国巨今天的1000块钱没有守住，而且收盘的时候就直接跌破1000块，而且就打到跌停。那看到国巨跌停，那其他的被动元件当然也不保哦，包括了华新科、和生堂啊，还有什么日电贸啊，哈，全部。金山电啊全部也都齁打到跌停哦，然后这个要不然就是打到 9% 左右齁。被动元件的族群齁之前涨一波，可能很多的这个投资人看到苗头不对齁，赶快拔腿就跑齁，又获利的赶快先卖。还有这个今天有一些的千金股，今天有一些比较高档的千金股，今天可能也是有一些的回档压力。那有谁呢齁，今天盘面上生技类股齁比较呢在抗跌齁，生技类股像什么康佩齁、药华药，康佩今天收涨停，但然后药华药涨了 3%, 还有金融类股国票金齁、凯基金今天都是上涨的。但是你看台北股市每次资金会轮动到金融类股跟生技类股的时候，大概就真的是其他的族群不是太好。那其实今天这个被动元件会被杀得这么凶，主要就是因为在美国有个知名半导体的机构他又发表了一个不太好的报告。但这个半导体机构经常就会出一些这种很奇怪的报告，其实是突然间丢出来。他就在今天这个美股的开盘时间的时候，他就突然丢出一个报告说呢，他们认为呢这个辉达的晶片有一个什么 black pen 的这个良率不好，所以呢一块 PCB 板的制造可能会一直拖延到这个2028年以后可能才会问世，然后而且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让辉达的这个晶片会有延后这个上市的问题等等等等，就是一大篇报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评估报告出来，辉达的官方甚至立刻紧急出面的来澄清齁，他因为他这个可能这个研究机构基本上他们也有某一些地位，所以不能忽视，所以这个辉达 NVIDIA 的官方立刻出来做辟谣声明。他说呢，他们辉达自己认为他们的产品的设计其实没有问题齁，一切都是按照计划但是因为现在就是相对高档嘛，所以虽然说川普昨天晚上在美股开盘前呢、又发动了，又在他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告诉大家说，哎呦，现在又是买股票的好时候了齁。但是其实这个报告呢就让美国的一些半导体个股包括了辉达齁一些半导体个股昨天呢其实就有受到一些影响。但其实我记得台积电的 ADR 其实是有上涨的齁。好，那就让也让台北股市相关的被动元件个股今天通通就邦邦邦邦齁，就成为重灾区齁，跌得都非常非常的深哦。好，那这个是今天还有一些军工类股啦，军工类股可能有一些我们政策做多的题材还是有一些这个大家还是有一点点信心的军工类股齁。

还在继续的上涨。好，这个是台北股市今天这个盘面的一个布局跟格局哈，这个感觉哈，这个现在在45,000、46,000、47,000，已经来来回回测试了几次哈，那站上了47,000，到了这个关卡。有一点点哈，一直冲不上去，而且就像莹莹说的，这你要到47,000哈，你这个量哦，没有到1.3万兆、1.5万兆哈，再往上冲的话，可能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多头的力道可以往上冲。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财政部啊，它根据最新的哈房地产最新的。所得哈，年均所得啊，就是大家缴的所得税哈，来做出一个这个统计也挺有趣的。他说，根据大家哈去年所缴交的最新所得税哦，那我们全台湾六都当中，住在六都哈，六都当中住在哪一些里哈的这个人哈最有钱？他讲的不是说地价。不是说房地产的价格，而是说以住在哪一些区块的人呢，他们去年所缴交的所得税哈，诶，看起来最有钱。好，台北市当然还是首屈一指啦哈，台北市天龙国最有钱的人还是最多的，而台北市最有钱的里哈，有钱人最多的缴交出来的税，平均出来最有钱的哈，哎呀，是阳明山上在士林区的永福里，这边的住在永福里的人哈，平均哈，最新他们缴的综合所得税，平均一个人都缴了354万元，勇夺第一名。有没有听众朋友是住在士林区永福里的？哇，这里应该北拜吼，地灵人杰吼，士林区永福里平均每个人缴的综合所得税都缴了354万呢！哇哦，好，那新北市呢？新北市吼，新北市这个地方呢，夺下第一名的呢是新店，莹莹也住新店，但是呢，我跟他差很远。夺下第一名的是在新店的下城里哈，新店下城里这边有很多的别墅啦，这边是山上的别墅，所以新店夺下第一名的是下城里哈，这边得到第一名。另外呢，我看看哦，再来其他的像新北市其他像台中市啊齁，还有高雄市啊，其实各个县市哦，像台中市最有钱的里是在西屯区的惠来里，西屯区的惠来里这边的平均所得有222万，哇哦，也是很有钱哦。高雄市最有钱的里齁，是在前镇区的建隆里，平均的所得也有234万。那台南市最有钱的里呢，在善化区的莲潭里，平均呢所得税缴交的是227万。所以每一个地方哈，这个六都当中啊，有钱没钱其实差很多呢哈。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呢，提供大家这些重要的财经资讯，也祝福大家每一天哈都开开心心，然后呢开心的获利，开心的赚钱。当然有的时候呢，股票这股市上面哈涨涨跌跌，自己呢心情上面也要好好的这个过得放轻松哈，放轻松哈。不要太紧张哈，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祝你每天开心有钱赚喽，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

一定很多人都很关心台风的动态哈，哎，看起来呢，这个台风啊，不管登不登陆台湾呢，似乎对台湾都会有影响哈。那目前呢，根据气象署最新的预报呢，是研判它会从台湾的东北部近海通过的几率比较高啊。那最快呢，礼拜四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周四的深夜呢，到周五清晨呢，也不排除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哦啊。那就算呢台风没有直接登陆，也可能会为台湾带来大量的降雨。那礼拜五跟礼拜六是影响最明显的时段，所以如果你礼拜五礼拜六已经有预排了什么样的活动的话，可能要先及早准备做一些调整就是了哈。总之呢，现在哈，其实台风这个风力的影响也许哈，已经不是那么大，反而是这个下雨的情况哈，这个降雨呢，往往是造成灾害很重要的原因了，所以呢，一定要预防这个豪雨造成的灾害啊。所以在这个低洼的地区的话呢，你可能要把家具哦稍微往高处移。那如果家里的通水口啦、水沟啊等等哈，这几天呢，利用时间赶快把它清好哈，以免阻塞淹水哦。那到底台风会不会登陆，当然这两天是关键了哈，大家还是可以随时注意像气象署的预报哦。那今天的天气呢，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台东跟恒春半岛以及清晨的嘉义以南呢，会有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呢，北部南投嘉义跟其他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我们像昨天台北呢，午后后呢，有些地区就下了一阵雨哦，雨势来得又快又急啊，不过一下就没有了。所以呢，出门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把雨具带着哦。今天气温的部分的话呢，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可以到32到35度，花东是31到32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呢，跟近山区还有花东的纵谷呢，是36到38度，所以气温依然是非常的高哦。台风来之前，可能你还会感觉似乎比较闷热一点点哦。所以呢，也要注意一下，多补充水分，防晒也要做好哦。避免在这个烈日下面待太久哦，以免有中暑的情况发生了。好，那当然了，就是这两天呢，大家可能很多人呢，还是希望有机会放台风假了哈，姐夫说过哈，这个就是可遇不可求，大家不要抱太大的期望，也许呢，这个希望越大哈，这个失望也越大就是了。总之平常心对待哈，如果看这样的情况，最有可能放台风假是礼拜五跟礼拜六了哈。不过大部分的礼拜六本来就不上班啊，也不上课，所以如果礼拜六来的话呢，大家会觉得很扫兴，因为周休日有一天可能就跟着泡汤就是了哈。好，但不管怎么样啦，就提醒大家呢，防台还是要做好就是了。好，那如果以现在气象署公布的就是台风这个暴风侵袭的几率来看的话呢，有几个县市哈，几率都超过了80%，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跟新竹市，都超过了80%的暴风侵袭的几率哈。所以这个第九号的强烈台风巴威呢，威力真的不可以小觑啊，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哦。好，在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哦。昨天的美股呢，算是好天气哦。怎么说呢？因为四大指数都呈现上涨的走势哦，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155.84 点，涨幅是 0.29%， 收在53,055.91 点， S&P500 指数则是上涨了 0.72%， 涨了 54.19 点，收在 7,537.43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1.12%， 涨了 288.49 点，收在
26,121.1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超过2%，涨了273.92点，涨幅是2.17%，收在12,900.14点。所以，你从这个指数就可以知道，昨天的科技类股，又恢复生气了哈。在昨天啊，包括像 AMD 啦、博通啊等等晶片类股呢强势反弹之下呢，投资人重新又买进了 AI 相关的股票哈，所以也

带动了相关的股票的上涨。好，目前看起来呢，大家对 AI 晶片的需求依然是非常的畅旺。好，而且呢还有一个大事，就是呢南海的记忆体大厂 SK 海力士呢预计这个礼拜呢就要在纳斯达克上市了，这也是众所瞩目的一档即将上市的股票就是了。好，那整个市场昨天呢科技类股表现算是不错的，像科技的五大天王呢，脸书、苹果、Alphabet、微软以及亚马逊全部都是收高只有微软是下跌的齁。那脸书的涨幅呢超过了 2%， 将近 3%。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像是高通呢大涨了 5.8%， 德仪呢也是涨了 3.56%， AMD 大涨了 6.61%， 美光则是上涨了 0.94%。 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上涨了 3.99%， 这个涨幅呢算是蛮大的。日月光则是上涨了 4.5%， 联电呢则是上涨了 5.26%、所以整个这个科技类股呢表现非常的优异哦。那消息面的部分呢，就是博通宣布跟苹果呢将客制化的晶片合作协议延至2031年齁。那双方呢会持续共同来开发并且供应客制化的晶片，进一步巩固长期的合作关系齁。所以呢这个呢也有助于市场对于苹果呢要逐步研发晶片这个疑虑呢是稍微降低了齁。好，那总之呢整个的科技股昨天表现算是不错，对于今天的台股应该也是有正面的影响。目前呢台股已是涨了367点了，来到46923点，待会再来跟大家讲讲台股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美元的部分，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的表现是持平的，大概是 100.85 左右。那前一个交易日呢这个美元呢跌幅比较深，创下了四月底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在上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美元开始呢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呢开始走弱了齁。那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443 美元，美元对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2.08 日元。那昨天呢也公布了一些数据，比如说欧元区5月份的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呢是月增了 0.2%， 比4月份的 0.7% 要放缓。不过五月的 PPI 也是生产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呢从四月的 5% 升到了 5.9%， 主要还是因为能源价格的上升所带动的。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那欧元区呢五月份的零售的销售呢月增率是 0.2%， 比四月份下滑了0.3%，有明显的改善。所以呢整个看起来呢欧洲的经济呢似乎比较稍微疲弱一点点就是了。好，这个是美元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部分。金价呢礼拜一的价格呢则是从两个礼拜以来的高点回落了。那在八月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的部分呢是上涨了 1%， 收在每盎司 4167.50 美元。至于现货的部分的话呢则是呢下跌了 0.3%， 来到 4163.64 美元每盎司的价位，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有一些机构呢也陆陆续续下修了今年对于金价的预测。那摩根大通呢下修了今年的金价预测。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认为说需求的来源的买盘，不如原先的预期。所以呢今年第三季黄金的均价他们预估是每盎司4300美元，那第四季呢是4500美元，大家看到没有，基本上呢跟之前预测5000甚至6000的这个美元的目标其实已经有
一段的距离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呢？油价则是持续在下跌哈。这个现在油价呢已经跌回到了美伊战争在2月底爆发之前的水准了来，我们看一下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9月份的期货是收低了0.13 美元，跌幅是 0.2%， 收在每桶 71.99 美元，这70元的关卡也是岌岌可危了。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0.2%， 下跌了 0.14 美元，来到每桶 68.55 美元。好，那因为呢，这个美国7月4号是国庆日休市了哈，所以呢，在上个礼拜呢，礼拜五呢，这个他们是没有交易的哈。不过呢，虽然油价在跌，可是呢，现在呢，整个的原油市场的供需的部分呢，像沙烏地阿拉伯就大幅调降了对于亚洲买家主要原油的官方的售价哈。像阿拉伯的轻质原油8月份的价格呢，每桶下降了11美元哈。比这个区域的基准价折价了1.5 美元，这是2020年价格战以来呢首次见到以折价的方式来销售哈。这也是2000年以来呢最大的单月的降幅，所以整个油价呢基本上现在呢在需求并没有太旺盛甚至有点疲弱的情况下呢可能也没办法支撑油价再继续往上走哈，反而是下跌的压力还蛮大的就是了哈。那这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呢跟盟国 OPEC Plus 呢礼拜天也达成协议，说从8月份开始呢每天还要再增加 18.8 万桶的产量哈，延续6月跟7月呢是相同幅度的增产的计划，所以美伊暂时停火了哈，但是呢原油的供给又像这个产油国家呢又增加了产量哈，但需求并没有完全的提升之下呢，所以油价下降的压力还算是蛮大的这个大家呢可能最近对于原油相关的投资呢要稍微的谨慎一点点哈，暂时观望吧哈，多看少做就是了。好，以上是这个金融市场的表现，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一个讲座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正声广播公司呢要在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到4点呢举办一场讲座，这场讲座的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哦。那这场讲座呢，我们会邀请到健康管理师许爱琪，还有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请两位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怎么样这个获取这个微量元素哈，来这个维持自身的健康哦。那在这场讲座呢，来参加的朋友们除了可以听到精彩的内容之外呢，也可以获赠每位听友齁市价120元的西者高山茶包。如果你在进行 Q&A 的时候有互动呢，还有机会拿到生命元素的试用组哦。那参与全程的讲座还可以参加摸彩的活动齁，这个奖品也非常丰富哦，内容精彩，奖品丰富哦，一向就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举办活动的一个关键密码。好，那想要参加这场健康讲座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617231转624625 02-23617231转624625。我再把这个讲座的时间跟地点跟大家报告齁，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1点半开始就可以来报到，举办的地点呢就在

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如果你要搭捷运过来的话呢，你可以搭到台大医院站哦，从四号出口出来啊，你也可以搭捷运呢，在西门站出来哈，从西门走过来哈，差不多都是五到八分钟的时间，应该就可以走得到哈，非常的方便，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你可以找亲朋好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啊，其实说到这个微量元素，其实人体呢，都要吸收一些微量元素哈，这个微量元素呢，对于身体的新陈代谢呢，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啊。所以呢，如何来吸取这样子的微量元素呢？微量元素对于健康有什么影响呢？在这场讲座里面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许爱琪，还有微量元素专家许瑞雄呢，都会来帮大家一一解析。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跟两位请教了。好，这个是活动讯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心财经讯息哦。我相信大家都在媒体上面都可以看到说，现在呢，很多的汽车制造商啊，或者有一些公司呢，都在这个研发所谓的无人驾驶的车辆哈。那甚至呢，这个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呢，也已经推出了。那最受瞩目的当然就是特斯拉哈。那特斯拉的股价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又大涨了 6.7%、哦、可能跟这个消息有关，因为呢特斯拉宣布在美国的另外一个城市呢，推出了这个 AI 的自动驾驶计程车 Robotaxi 哦。其实呢，这个Robotaxi 呢已经在上礼拜五正式在迈阿密推出了哈。所以目前呢，这个特斯拉的 Robotaxi 呢，已经在佛罗里达州、加州跟德州三个州呢提供了服务哈。一开始呢是一年前率先在德州的奥斯汀启动哈，那目前都已经扩充到了德州的其他的城市，还有旧金山哈。这个好像测试的情况，没有说特别的惊艳，但是呢，好像还是算顺利的了。好，所以未来这个所谓的无人驾驶的计程车会不会在未来几年就变成是一个主流呢？现在不敢讲哈，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试验呢，但是蛮新奇的了哈。总之那个现在哈，这种无人驾驶车辆啦，计程车可能陆陆续续都会上市哦。大家呢不妨多注意一下相关的讯息哈。可能跟你的投资都有关系哦。好，那另外呢就是跟晶片相关了。我们知道这个晶片类股昨天呢也带动了美股科技类股的表现哈。那晶片类股里面呢，像记忆体的龙头美光科技呢，也是这一段时间整个盘面上的重点，不仅是在美国，全球都注意。那全球的记忆体大厂呢，在缺货的情况下，在涨价的情况下呢，这个股价都是一飞冲天了哈。好，那接下来呢，这个三星电子啦，还有海力士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消息出来，也是备受瞩目就是了啊。大家不妨在投资的时候也可以多留意一下这个记忆体相关的个股，虽然涨很多了哈，不过在需求仍然畅旺的情况下，仍然缺货的情况下呢，应该还有机会哈，继续这个上涨才对了哈。只不过股价涨多了总是会回档，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追高哈，逢低再接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投资原则哈。好，那除了这个晶片啦，还有刚刚讲的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呢，我想手机啊这依然也是终端消费商品市场里面呢大家非常瞩目的哈，尤其是苹果呢盛传说今年就会推出第一款的折叠手机哈。因为呢其他对手都已经陆续推出这个折叠手机，那苹果的折叠手机迟迟未见问世啊，预计今年呢就会跟 iPhone 18在秋季啊同台来发表哈。不过现在有传出来说，因为零组件供应吃紧呢，所以这个苹果的折叠机可能会延至到年底甚至明年首季才会开卖哈。
是不是这样？

子呢？可能我们等到时间近一点点哦，才能够知道就是了哈。那苹果的这个折叠手机会不会跟其他的竞争对手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大家非常期待，因为比别人慢推出，如果推出的产品又没有新意的话，这对苹果来讲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哦。但是如果它有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设计的话呢，或许哈，又可以带动一波苹果手机的销售热潮，也说不定了哈。那就看看了，这个折叠手机是不是会被苹果呢又再创一个春天呢？不妨期待一下就是了哈。好，那目前呢，这个 iPhone 18 Pro 跟 Pro Max 的第三季出货预估量呢是2000万到2200万只哈。比这个折叠式手机呢，会高一点点哈，预计折叠式手机下半年出货量只有700万到800万只了哈。好，那我们到时候就看看咯，苹果的折叠手机长什么样子，有没有什么新的功能哈，值得大家期待咯。好，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日本哈。大家都知道哈，台湾人呢最喜欢出国的国家就是日本了哈，真的不夸张哈。大概从前两个礼拜开始吧齁，姐夫的脸书上面呢，我几乎每天齁，都可以看到有朋友在日本齁，曾经有一个礼拜，我记得是上个礼拜吧齁，同时就五组朋友齁，在日本的各地旅游齁，这个每天呢，都会有人从日本回台湾，要不然就是从台湾出发到日本，在日本游玩齁。好，那台湾人呢，除了爱到日本旅游之外呢，其实台湾人也很爱到日本买房子哦。有一个统计是说呢，根据日经新闻啊，引述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资料显示啊，去年的上半年啊，居住在日本以外的台湾买家呢，在东京23区啊，购入了192户的新建公寓哦，比2024年呢要多出了 82% 哦。那台湾人呢已经成为东京新建公寓的最大的境外买家哈，占了东京都心外的占了这个东京都啊，这个外国买家的近2/3之多哈，就你可以看到哈，台湾人真的很爱日本哈。那热门的地区有哪些呢？包括了东京、大阪、福冈，还有熊本哈等等。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有什么特色呢？就是呢，像熊本的话呢，还有福冈哦等等哦，都跟半导体的巨流有关，因为台积电到日本去设厂哈，可能也带动了。就是他们的员工包括台湾人在内呢，到日本买房子的这个风气哦。那另外的一个原因呢，当然就是因为日元一直在贬值哦，所以你现在去拿台币买日本的房子呢，相对来讲是划算的了哈。那再加上台股哦，表现非常热络，有人在台股赚的钱呢，可能就要想到海外去置产哦。那日本呢，离台湾也近，大家也熟悉。那刚刚也讲了，日元又贬值哦，种种的有利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也是加速了大家到日本去买房子的一个诱因哦。不过呢，也要注意一下哦，就是你到国外去买房子哦，汇率的变化一定也要注意哈。比如说在很多年前呢，有一阵子大家热衷去马来西亚买房子哈，可是呢，后来马来西亚的货币呢大幅的贬值哦，所以呢，很多人呢光是在汇率上面呢就赔得非常的严重哈，所以呢，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汇率的部分。然后呢，就是你在国外买了房子，毕竟呢，你可能不住在国外啊，那房子的管理啦，还有房子的成本啦，等等哦，你都要把它仔细算清楚哈，这个投报率到底划不划算哈，你也要拨拨算盘，按按计算机算一下哈。因为很多人说哈，其实到国外去自产哦，出租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方便哈，而且呢，在国外的持有成本哈，也不如想象中来的低，甚至蛮高的。像日本的持有成本算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所以这些因素你都要把它算在里面。如果你是以投资的目的来
买房子啊。如果你是自住的话呢，或者你就是把它当一个度假别墅，那就另当别论了。

好，但是如果你要投资的话呢，最好呢，研究清楚之后再下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台湾人到日本去买房地产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热络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刚刚前一段节目呢有谈到了这个黄金的价格哈，虽然呢今年以来呢相对表现比较疲弱，可是呢也没有大幅的下跌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很多的国家的央行呢持续还在买黄金哈，比如说像中国的央行呢在12月啊已经连续第14个月来增持了黄金哈，所以呢这些买盘呢。多多少少呢，都是支撑了金价的走势哈、哦，所以呀、啊，整个金价呢，虽然没有像之前大家预测表现那么强哈、哦，往这个每盎司5000元甚至6000元迈进，但是似乎维持在4000元以上这样子一个价位哈、哦，算目前来讲还蛮稳的，就是了哈、哦。好，这些是国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哦。那接下来呢，把焦点转回到台湾，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啊、哦。目前呢，台股呢上涨了124点哈、哦，这个开盘的时候呢，涨幅其实还蛮大的。不过呢，现在呢涨幅缩小，刚刚一度呢还跌到了平盘以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台股的走势都是蛮波动的，震荡幅度很大，有时候一天呢，震荡幅度都要超过1000点以上哈。那今天呢，目前是上涨的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几个重要的指标类股，像台积电，目前呢，是涨了30元，来到2490元哈。那其他的科技类股的话呢，涨涨跌跌的都有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不在身边。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2.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所办的活动哦，都非常受到大家欢迎哈、哦。除了活动受欢迎之外呢，我们开的课程哦，反应也非常的热烈哈、哦。比如说像我们的乐龄广播班呢，我们现在还在上哦，但是呢，新的一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我们要开课了。我们在8月17号到11月2号呢，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课了哈，总共有10个礼拜的课程啊，每个礼拜一的2点到4点上课，总共有20个小时的这个上课的时间啊。那这个广播班呢，开播之后呢，在开班之后哈，真的非常受到大家欢迎啊，有很多人呢来参加这个广播班，一圆自己的广播梦。有些听众朋友的声音真的蛮棒的哈。而且呢，组织技巧啊，真的也是蛮不错的。在我们这个广播班里面呢，大家会有一些作业哈，这个其中呢，你这个完成的作业里面呢、啊，也会有一集安排在我们广播的节目中播出啊。同时呢，你也可以进这个专业的摄影棚体验一下新闻的播报哈。所以这个课程呢一直都蛮受欢迎的、哦、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这个新一期的广播研习班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哦、02-2314-9121 02-2314-9121、哦报名的费用呢，我们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哦、我们是采取小班的制度、哦因为小班制呢才能照顾到每一位的

学员，让每个学员呢都学好学满啊、真正能够亲身体验一下当广播人的一个经验啊、我相信呢很多人啊、可能一直都有一个广播梦，但没有时间来圆梦。好，那现在呢，正声广播公司就提供一个圆梦的园地来让大家发挥了，所以赶快来报名哦。我们来报名专线是02-2314-9121。好，这个是我们活动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那讲到活动呢，可能昨天晚上啊、有人呢这熬夜不睡觉哈。为什么呢？因为呢，可能凌晨起来哈、要看这个世足赛啊，因为现在世足赛呢已经进行到了16强的比赛哈。在昨天呢，跟今天凌晨呢，陆陆续续啊，都有一些战绩已经揭晓了哈。而且呢，有一些热门的队伍、很意外的、都没有办法晋级16强。比如说像昨天的巴西跟挪威的比赛、这个本来被认为夺冠热门的巴西队、以1-2输给了挪威、那当然了、这些像巴西队啦、葡萄牙队啦、都有一些知名的这个球星在里面齁，那也表示说这些知名的球星呢也没办法继续这个再踢下去齁，在本届的世足赛就止步了。那昨天另外一场呢墨西哥对英国呢，英国是以3-2赢了墨西哥齁。那还有一场就是我刚刚讲的今天凌晨3点非常精彩的葡萄牙对西班牙齁。好，这个因为呢这个西班牙齁、有这个非常这个受到全世界瞩目的这个球星齁、这个也就是这个 C 罗齁、那 C 罗呢也注定齁、没有办法参加这次世界杯的冠军赛，因为呢这个西班牙以不是西班牙，他在葡萄牙队，讲错了，他是在葡萄牙队。昨天西班牙呢这个以1-0踢这个踢败了这个葡萄牙，所以呢西班牙呢晋级了16强可是葡萄牙呢就在16强门前止步了，使得 C 罗的冠军杯的梦呢也因此碎了所以球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也是他生涯第6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世界杯之旅了齁。随着葡萄牙遭淘汰呢，也确定 C 罗的足球生涯呢将无法再赢得世界杯的冠军了齁。好，那现在呢有一场比赛齁，就是比利时跟美国正在踢当中了齁。那到底谁会获胜，我刚刚看的时候呢应该是比利时齁还是这个领先美国的了齁。那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是如何呢？好，这个16强踢完之后呢，接下来就8强了齁。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接近呢，这个比赛也越来越刺激了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多注意一下世足赛的最新的赛况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比较轻松的体育话题啊。那另外呢，好，这个我们把焦点呢转回到台湾了齁。这边呢有一个算是比较严肃的问题齁。这几天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关于这个食安的问题，也就是呢我们又爆出了这食用油的食安问题了齁。那就是呢在我们的这个食用油里面呢发现了这个苯甜皮啊、这个好难念了齁。这是一个常见这个在高温烹煮或工业制程当中的一种污染物，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的致癌物。那我们呢这个最近呢事件的发展就是呢有这个产油的厂商发现了这个就致癌物之后呢进行了通报，所以这样这件事情呢这个瘪坑了齁。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要好好重视哦。每隔几年都有这种食用油的食安的问题出现，所以我都怀疑我们到底吃的油是不是真的安全齁。那这件事情呢主要是因为南桥在5月跟6月进行

自主检验的时候呢，陆续发现了由中联供应的大豆沙拉油呢检验是异常的哈，并且在6月10号通知了福寿，那福寿在6月11号呢又通知了中联哈，那中联接获到下游的通知后呢，又委托了第三方来复验，那在6月29号确定呢，这个检验报告是发现我刚刚讲这个苯胼皮的这个含量是超标的哈。那在6月30号呢向台中市卫生局跟食药署自主通报这件事情呢才被揭开哈。好，那揭开之后呢，食药署一度呢不愿意公布200多家的厂商的这个名称哈。这件事情呢迎来了舆论的强大的搭法哈。因为呢其实坦白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既然发现了这样子的情况，消费者就应该要知道我们哪些油是有含了这个超标的致癌物的这个品牌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要求停产就停产而且呢该下架就下架，可是我们这个食药署呢不公布齁，也不主动要求下架，这个做法让很多民众呢觉得不可思议齁。不过呢事情呢又有了转弯齁，因为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政府高层出来呢强调呢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齁。所以本来不公布的名称呢昨天又一下子全都公布了齁。总不能都是要等高层下令之后呢才有所作为了齁。所以我是觉得啦，这种食安的问题要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一定要非常的这个重视，而且呢一定要从严来执行齁。该惩罚的就要惩罚，而且呢这些油商齁该处罚该这个负法律责任的都要负法律责任。那消费者的权益呢该保障的也应该要保障啊，比如说我们买了这个有可能会被污染的这个油，是不是应该有这个退费的机制呢？那是不是呢也应该呢有一个什么样检查的机制让大家呢比较安心呢齁。所以啦这件事情呢还在持续发展当中齁，我希望有关单位呢都能够真的重视这个问题齁，不能够打哈哈让它过去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食用油最近的消息齁。真的台湾的食安问题每隔几年都报一次，我们的食安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彻底解决呢齁。相关的主管单位总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齁，每次发生的事情呢出来呢喊一喊事情过后呢似乎呢又让这个不孝厂商有机可乘齁，固态复萌齁，这种情况万万要不得齁。好，这个希望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能够保障我们的食物安全、食品安全，保障我们国人的健康啦。好，这个关心完我们的食安，我们也来关心一下投资市场。今天的台股呢依然是非常震荡，刚刚说了一度呢刚刚呢又到了平盘以下，现在呢这涨幅呢又扩大了，现在涨了357点来到46956点，那今天有没有机会冲上47000点呢？不妨也期待一下，很难说了哈，因为这几天的确哈，整个市场的波动非常非常的大哈，投资人呢可能要做也不是那么的好做哈。那像在昨天的话呢，也是一样哈，震荡的幅度呢也非常的大哈。那在这个类股方面，当然呢还是以科技类股为主那昨天呢震荡幅度很大的情况之下呢，最终呢是下跌了224点，收在46555点齁，五日线是失守了。所以今天呢很重要就是呢五日线要收复如果没有收复的话呢，可能接下来的盘整时间会比较
这个久一点点哈。那昨天台积电盘中最高也上涨了55元，来到2500元哈，一度带动了加权指数呢重返了。

47,000点以下，可惜呢，后来呢，盘中呢，这个杀盘哈，从这个 PCB 开始蔓延到被动元件哈，所以昨天的电子零件的相关指数呢，重挫了 4.45% 哈，使得昨天的台股呢是收黑的。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呢卖超了255亿元啊，连续三个营业日是卖超。那至于这个投信则是买超了 71.6 亿元啊，自营商则是卖超了 97.2 亿元，三大法人总共卖超了 280.6 亿元哈。整个看起来呢，这个法人的部分外资呢最近呢好像卖的还蛮明显的哈。那其实对照一下外资在过去这段时间的进出，应该也可以证明说外资呢的确哈，最近有绕跑的迹象啊。因为根据最新的统计呢，金管会公布了六月份单月跟累积前六个月外资跟陆资投资国内证券的情况啊。今年的六月呢，外资呢是净汇入了116.3亿元哈。可是这个今年呢，截至六月底为止，外资呢是净汇入了766.85亿元，其实都不高哈。在这个外资汇出的部分的话，今年六月单月呢，就这个创下了史上同期的第一大的净汇入，总共有116.3亿美元哈。这个看起来呢，在六月份的外资是的确有汇入的情况哈。可是呢，这个外资呢，五月份卖超了台股2673亿，六月份呢又卖超了台股，5000多亿哈。所以啊，这个整个看起来呢，外资似乎在台股最近，卖的比买的还要多哈。这也可以从台币看得出来，因为呢，台币啊最近表现呢，虽然台股表现强过，可是台币呢一直在贬值。昨天呢，在盘中甚至重贬了 1.49 角啊，来到 32.079 元兑一美元哈，最后是贬值了9.5 分，来到 32.025 元，贬破了32元的关卡哈。那目前呢，市场是看呢，可能还会向 32.2 元来迈进哈。那是不是台币最近呢真的相对比较弱势，当然还是要看美元的走势啊。不过台币如果继续再贬下去的话呢，对出口来讲是好，可是对进口来讲可能就比较有一点点危机哈。再加上呢，如果进口的物价这个一直在涨的话呢，也会有这个输入性通膨发生的情况哈。我们的通膨压力也一直都在，就是这是要特别留意的咯。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在生活跟投资上面做参考，希望有所帮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爸爸，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1: 啊？什么丛林？
0: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1: 走，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呢也还是热得要死。

0: 这个热烘烘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防中暑的这个动作咯。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呢，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哦，今天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各位可能比较少关注到的，可是呢对于可能要都市更新围绕重建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呢，可能都要来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停车位的问题啦。那今天呢我们跟你邀请到的就是资深都更风险管理咨询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社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哦。那他自己呢在台北市有第一个案子自主都更成功的这个经验，所以呢是实务跟理论上面都非常清楚，非常这个熟人的这样的一个专家那我们同步也有开 YT 直播，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在网络上面开看 YT， 看到我跟这个彭彦祥彭老师的一个这个面对面的一个专访哦。好，那这个彭老师是都市更新风险管理顾问也是台北市第一个自主都更成功的这个主导者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一个很多人卖房子换房子都更或是围绕重建的时候很容易忽略掉的这个可能一个话题一个问题啦，那就是从车位的价值呢重新定价，看都更围绕新屋为什么可能交屋就会漏雾了冷哦那以前大家买房可能都是谈要买几坪啦、几房啦、几哪一个楼层有没有车位那这个可能对于车位大概会问的也大概都是平面的啦或是机械的那车位够不够大那可是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整个这个电动车的时代来，智能时代的一个来临智能的这个建筑时代的来临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请彭老师跟大家来好好的分享这一部分的一个这个议题了彭老师早安。
1: 早安早安大家早。
0: 靠近一点没关系好那今天呢这个彭老师要来跟大家讲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个谈车位那事实上也可能也跟我们一直跟彭老师都有在探讨的这个牵涉到都更围绕啦房屋品质还有这个所谓的建商的成本那这个部分我想说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先来谈一谈今天为什么要来谈这个话题
1: 好今天我很简单大概就简单讲一下简单的今天的内容架构了
0: 好先做一个提纲提概要
1: 第一个当然是用这个我们停车位停车位来引出这个话题那
0: 对
1: 车位的价值大家常常会买房子只注重楼上嘛
0: 对
1: 那车位
0: 真的我那时候买房子也是只看楼上后来才发现竟然是机械式停车位
1: 对像那个刚刚那个主持人张老师有提到我第一案台北市第一案成功自主更新的案例我们那个也是旧房子啦那想说有改建成新的那就已经很好啦
0: 很开心啦对啊没错旧换新啦
1: 旧换新就已经很好啦但是因为我们那个那时候在讨论那个设计车位的时候其实应该因为也是因为成本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本来要用钢骨的那变成 RC 的因为用 RC 为了成本之后那地下室的开挖又没有挖那么深考量要少挖一少挖本来可以有平面车位变成机械车位变成机械车位后来我以前的车还停得下去后来我换车
0: 大车了
1: 就大一点点我的车子轮胎的宽度大于我车位大了2公分后来我只好去附近租人家的车位让我把我的车位再租给人家
0: 就是由别人来租你的房那个车位他因为车子比较小
1: 的 对那我就去租附近那个平面的大车位那我才停得进去
0: 对
1: 但是就因为没有在同一栋里面有时候进出就不太方便
0: 真的很不方便尤其是下雨天尤其是下雨天
1: 又下雨又你买东西
0: 对。

0: 啊，您雷大堆。
1: 啊，你要在那边卸完货放着啊，再去停完车啊，你东西中间东西掉了，或是你下雨天啊、哦
0: 嗯，
1: 这个你要在同一栋哈、哦、进出才会方便。
0: 对啊，没错，哦、对。这个也为什么是说、嗯哦、为什么车位、哦、一定要在同一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考量、哦、嗯嗯，好，那这个是、哎、从这个自己的第一个住址都更案的啊，这个所谓的经验值、哦、就发现说啊，停车位啊，不只是一定要这个所谓的大车位、哦、可能要面临现在的这种时代的一个改变、哦、你的那个啊，这个车子的也不是气燃的这个车子啦齁、哦、现在也有一些油电车或者说
1: 油车
0: 或是电车、嗯、纯电车这个部分也都越来越多了齁、哦、所以呢今天这个彭老师呢哎就是从这个一年开始跟大家来哎分析分享齁、哦、好，那这个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齁、哦、这个机械式又有平面式车位这两个齁、哦、这个车位这种总的它的价值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除了刚才提到不方便之外。
1: 第一我们平常齁、哦、我们在看车位、嗯、第一有没有车位齁、
0: 哦、
1: 啊再来变成说哎平面车位，当然大家都知道平面车位齁、哦、的价值齁、哦、
0: 嗯、
1: 啊、比机械车位好。因为进出方便啦、啊、不用维修啦。
0: 对、啊、嗯嗯嗯、
1: 啊、
0: 因为机械车位最怕维修。
1: 对。嗯。他不想一定总会有故障的时候嘛。
0: 对 对, 对, 对。
1: 人也会有拉肚子的时候嘛。
0: 啊机械当然有时候会有故障的情形出现。
1: 那、啊嗯啊、久了有时候换零件嘛。
0: 嗯嗯嗯。
1: 那反正他就会影响你的生活上的不便。
0: 嗯嗯、
1: 啊。就会有保养的问题。
0: 对。
1: 那、嗯、是平常哦。啊算纵使您有每个月保养。
0: 嗯。
1: 但是你就像我们电梯一样，你用了10年、15年到20年，
0: 嗯，
1: 那些可能整个电梯要整个换掉。
0: 对，我们社区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花很大钱呢、
1: 啊，
0: 那个钱就花很大钱
1: 了。啊，你那机械车位哈、嗯，你那些机械设备平常是维修换换零件啊，
0: 嗯嗯，
1: 你用了15年、20年哈，那整套机械如果要换掉哈、嗯，是大工程哎，
0: 大工程，大工程，对。
1: 而且换的期间哈、嗯，你车子要停外面了，
0: 嗯嗯
1: 啊，这个很不容易。
0: 对
1: 啊。
0: 所以呢这个未来不只是问有没有车位、哦、而是要问这个车位的品质、哦、那从车位的种类来看、哎、彭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类跟这个分析、嗯、
1: 我们车位、哦、我们的整体、啊、大概就是有分坡道平面啦、啊、
0: 嗯
1: 那这个当然是价值最高啦、啊、
0: 哦大车位、哦、
1: 因为好停嘛好开门嘛、嗯、上下车容易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未来要那个充电的规划哈也好规划
0: 啊、哦，有空间、哦、
1: 对、嗯，因为它是平面有空间，
0: 嗯嗯嗯，
1: 好、哦、啊。第二个再来哈、哦，叫做坡道平面标准车位，
0: 嗯、哦、嗯，
1: 刚刚是大车位，现在是标准车位，
0: 啊、哦，标准车位就是一般的那个
1: 一般的尺寸
0: 标准 size，
1: 对对对，啊，它的价值还是算高了啊、
0: 哦嗯，
1: 因为它至少是平面车位，
0: 对，
1: 是坡道，
0: 哦、哎，把价值还算高、
1: 啊，市场的接受度也很高哦。
0: 可是如果你是大车的话就，
1: 就、哦、大车的话、哎、
0: 就要考量了，
1: 嗯嗯。啊，再来坡道平面小车位，
0: 嗯，哦、
1: 这个小车位哈、哦，
0: 哎，
1: 嗯，至少它还是平面坡道啦、哦、
0: 嗯嗯嗯，
1: 那它价值就中高啦
0: 对、哦，
1: 但就要注意说，你车子停进去，啊，你门哈、哦、上下车好不好开门？
0: 对，没错，
1: 因为隔壁车可能也是大车，
0: 嗯
1: 啊大家都大车啊，结果停进去之后、嗯，你下车要小心翼翼，你不要去撞到别人的门。
0: 对。
1: 那你会小心啊？别人不见得小心啊！你的车门哈、哦，很心疼被撞凹一个哈、哦，你又不能举证是他，
0: 对
1: 啊、这个就很心痛啦。
0: 嗯嗯嗯、
1: 哦，所以他这个车就是什么，又是第一种，又一次第三种车位了。
0: 嗯嗯，
1: 那、啊、再来再下去一点就中等的哈、哦
0: 嗯，
1: 它是坡道机械车位。
0: 坡道机械
1: 下地下室是坡道，
0: 哦、是这坡道下去
1: 啊、哦，坡道下啊，里面的车位因为。位置不够嘛、哦
0: 嗯嗯，
1: 所以他就用机械可以停比较多辆车嘛。
0: 对对对，
1: 啊，再来另外一种叫做塔式机车，就是说你在建筑基地旁边有一些，他会另外盖个塔。
0: 哦，有，
1: 啊、那个塔车子就把它停进去，人就出来了、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啊，让车子自己往上送。
0: 嗯
1: 啊，那这一种的、哦、风险就比较高。
0: 哦，对，啊、没错。
1: 啊，取车的时间哈、哦、也高，
0: 嗯，
1: 啊，维修成本也会多。
0: 嗯嗯嗯嗯、
1: 啊，那还有他这种车位。有办法充电吗、哦、很难、
0: 嗯、对、
1: 哦、还有消防问题、
0: 嗯、
1: 万一哪一台车、哎、上次有一些哪一台车一烧你所有的车都在里面闷着
0: 都在里面闷烧、嗯嗯嗯、
1: 所以它是变成是你有位置停、啊、
0: 对
1: 回家不会说没位置停、
0: 嗯、
1: 但是这个风险就高了
0: 对对 对, 对、
1: 啊、另外一种是 仅有使用

0: 全的车位。
1: 哦，还有这种东西啊？
0: 哦、对，
1: 那不是租车位吗？
0: 那有一些就是说嗯。他产权当中齁、哦、大概可能有持分嘛齁、
1: 哦、嗯
0: 嗯，因为位置不够，他也没有规定说谁是哪个位置，
1: 嗯嗯嗯、
0: 哦、那可能就是说回先到先停
1: 哦、啊、对对对哦，这宜兰有干过，
0: 哎，
1: 那有那种休闲宅这样子、
0: 嗯、那还有一些像那个我们那个社会住宅
1: 哦也是哦，
0: 社会住宅有一些是这样，他就是
1: 早期的国民住宅，是
0: 国民住宅啊，
1: 哎哎，
0: 他要抽签啊，
1: 嗯嗯，
0: 你有权利停啊，
1: 嗯嗯，
0: 但是你要先回去先停啊，
1: 对对、哦、所以他们没有所有权的、
0: 哦、因为不同的大楼他有不同的规定，
1: 嗯、
0: 哦、啊，所以这个就很麻烦，
1: 嗯
0: 啊，当然因为你买了房子要配车位啊，你要生活方便，
1: 对、嗯、
0: 配整个房子的价值啊，
1: 嗯，
0: 才会有嘛、
1: 哦、那这很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谈都更或是围绕重建的时候，他都只跟你写合约上面说哦，分为一个车位、嗯，可是这样的差别就差天差地远。
0: 对啊，你有个车位够了，可以了。
1: 哎哎，可是平面车位跟刚才讲的那个使用权车位就差很多了、哎、哦。
0: 那、啊、大家心里有时候在想说啊，反正我小车子哈，
1: 嗯，
0: 但有拿到平面最好啦，没有拿到平面还是有一个啦，
1: 还是可以停啊。
0: 但是你的生活水准在改变啊、嗯
1: 哦，对，
0: 你怎么知道说你的油车以后你会买电车？
1: 嗯嗯嗯，
0: 啊、
1: 嗯嗯嗯，
0: 而且它规格哈、哦，那个越做越大。
1: 对，
0: 啊、那还有你万一是买了电车，
1: 嗯，
0: 啊、那。大家以前都只是在分平面机械嘛，
1: 嗯嗯嗯，
0: 那就是说未来这个旁边是不是可以装车位，装那个充电柱，
1: 嗯，
0: 那有没有临墙壁，
1: 嗯，
0: 那、啊、是不是可以充电，
1: 嗯，
0: 还有你那个有没有消防跟智慧的那个配套管理，
1: 对
0: 啊，啊，这些都是很多的影响，
1: 嗯嗯嗯嗯，所以这个部分啊，这个所谓一个车位啊，差距就非常大的啦，哈、哦、所以呢，这个刚才提到了大车位、小车位，哦 ，SUV 的车位的哈、哦，还有带电动车这个部分呢、哦，就会影响到啊你未来分回来的这个权益了，哈、哦。好，那这个事实上这个话题呢是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因为很多人可能都现在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哦，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你看的都是像刚才提到的，都看楼上啊、哦，没有去注意这个所谓的地下啊，这个停车位的一个问题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不能只看样品屋、哦、
0: 穿衣服哈、哦、要看整套嘛，
1: 对对对对，
0: 你上身哈、哦，那感觉都很好哈、哦
1: 嗯，
0: 有时候下面裤子或是鞋子哈、哦，这个就是卡卡的哈、哦
1: 嗯，
0: 有时候整体也会不好看嘛，
1: 对对对对对、嗯、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都更围绕、哦、这个咨询顾问的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也是士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哦、跟大家来分享哎，这个所谓的停车位这个话题，在面对这个由电车时代的来临，面临智慧建筑时代的来临，你该注意哪些东西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再回来，我们这个直播还是持续哈、哦，有跟这个彭彦祥老师在这个休息的这个时段，还是会有聊闲聊哈、哦。好，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您邀请到的是都更围绕的专家彭彦祥彭老师，也是士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他也有拥有美国CCIM 不动产投资师的这个资格哦，也是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 RICS 的这个算是评审的老师嘛，
2: 台湾的面试考官，
1: 对，面试考官哈、所以呢，在专业度上面，或者是说这些证照上面，他都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专精的哈、好，那我们刚才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哈、就是车位的价值哈、这个部分呢，不同的车位、不同的形态呢，它有不同的价值哈、那接下来我们来探探，来这个现在这几年来非常风行的这种电动车啊、充电啊、那这个部分就是有没有电动车的充电的车位，这个部分呢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啊、再跟大家来这部分进一步的来分析分享。因为我们像我们社区就因为有人买了电动车，他想要自己加装那个充电桩、可是我们管委会说 NO，我们没有空间，你抓的话到时候我们的电可能也会像你讲会跳掉或是什么之类、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引起了很多社区的一个纠纷这样子。
2: 对，这个齁、就是说现在的电动车大家越买越多了嘛齁、那加上那个很多以前的老房子齁、旧房子，纵使是新盖的房子，它不见得都有充电车位。
1: 对，
2: 因为以前法规齁、只是规定说你盖这一栋你至少要配备一个就是说要有电动车位的啊，那个的话基本上可能又是由管委会就是公用的
1: 啊，对，是公用的。
2: 公用的，那他以前的规定就是说你要有那个充电车位，那你还要配备那个防火毯，
1: 还有防火毯呢、哇，这个好像很少人听到，
2: 因为
1: 很少人听到，
2: 大家知道就是说它会有洒水嘛，洒水或喷泡沫，
1: 对，
2: 但是它防火毯的这规定哈、以前是有规定，那因为我这个议题就是说我在上个礼拜齁、上个礼拜我看到一个叫做也是一个叫做指南咯齁、它一个规

0: 规范的指南。
1: 哦，对对，
0: 它不是法规，它是指南，
1: 政府的新的一个指南这样子。
0: 它这个指南呢，其实就是已经在修法哦，不仔细看了，它的指南在讲什么？说我们这个电动车位的这个配备哈，防火毯取消防火毯这件事情，
1: 嗯。
0: 啊，大家讲说取消就取消啊，哈、
1: 嗯啊，
0: 但是因为以前刚开始为什么要防火毯？你电动车的锂电池啊，他想说你如果着火，
1: 嗯，
0: 万一着火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就是说由社区哈、啊、管理员和总干事两个，他把那大张的防火毯整个拉上
1: 拉起来，把
0: 车子盖起来，
1: 盖起来哈、哦，就不要让它再
0: 盖在里面，
1: 不要再燃烧
0: 哈、哦。
1: 嗯，
0: 啊，一般我们知道就是说油锅着火哈、啊。
1: 嗯，
0: 你不能用水啊！
1: 对对，用水的话，等于是
0: 它会加强那个，
1: 对，对对
0: 它可能要用湿的毛巾或浴巾把它盖上去，它、嗯、是就缺氧、
1: 嗯、
0: 啊，就会灭火
1: 就会灭掉。对，
0: 那个防火毯哈、啊、也是一样，他们想说这个把电动车哈、啊
1: 嗯、
0: 盖起来。
1: 对、啊，因为电动车你也不能用浇水的方式，对
0: 啊、嗯。那但是后来哈、啊，他们发现说这个欧洲那边研究有结果哈、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台湾就把。这个防火毯这件事情取消，因为你盖的防火毯哈、哦嗯，会引发车子可能的爆炸
1: 啊、哦，更严重哦。
0: 因为哦，嗯、那个锂电池在着火的时候哈、哦嗯，基本上是要大量的喷雾的水去把它降压、
1: 嗯、
0: 降温，
1: 嗯哼
0: 啊，降温让它慢慢的烧完，要一直降温，不要让它燃烧。
1: 嗯、
0: 啊，那你防火毯盖上去哈、哦，因为。锂电池在烧的时候会裂变，它会自己产生氧、
1: 哦、
0: 还有各种
1: 有自己产生氧
0: 对还有各种有毒的气体
1: 嗯
0: 你把防火毯盖在那边不会灭火
1: 嗯
0: 反而它在里面爆炸给你看
1: 嗯
0: 嗯、啊哦、那所以他就把防火毯这件事情
1: 取消
0: 取消
1: 嗯嗯、
0: 啊、那当然他就希望就是说你要有大量的水去喷它
1: 嗯嗯
0: 那问题是以前的那个上面的洒水那个喷水齁、啊
1: 嗯、
0: 这水雾啊水雾它当然会降点温啦、啊、但是它、嗯的水量不够大，
1: 嗯，
0: 哦，但是如果说未来你新的，你可能就地下室里面要有储水槽、哦，要有加压的马达，大量的水，
1: 嗯哼，
0: 但是你这个水又要对准你的那个车位，
1: 嗯，
0: 那车位那么多是。所以要怎么去建置那么多的管
1: 而且也那个都临非常临近嘛你不能怎么那么准这样
0: 而且也不可能说你一层楼一个再去拉管已经在着火了大家都跑掉了在地下室而且地下室里面不通风
1: 对
0: 一着火那些有毒的气体
1: 都在下面
0: 人在下面是不行的
1: 对很快就会可能就昏倒了
0: 对那还有就是像为什么很多管委会他不同意，就是说你开会不同意人家去建置，就是说充电桩。
1: 嗯，
0: 他就是看到很多的案例，
1: 对，
0: 大家会po影片啊。
1: 嗯，
0: 大陆那个锂电池车子烧起来的影片，各种影片会po在群组里面。
1: 韩国也有，韩国也有这种案例。
0: 那像这种案例，大家看的会害怕。
1: 嗯，
0: 因为你，油车哈、哦，你引擎熄火，它就会慢冷下来。
1: 嗯，
0: 那油管没有破，没事嘛。
1: 嗯，
0: 电车它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连。不管是锂电池各种电池灰机有没有它的禁止你带就是说托运、
1: 啊、对对那个行动
0: 各种都禁止托运、
1: 嗯嗯、
0: 加上你要带上灰机还要规定说每一个都要有单独的这个包装塑料袋另外拿出来包起来
1: 嗯
0: 他、
1: 嗯、
0: 怕你那个短路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电池东西这个全球都在很关心这个着火的事情啊、嗯、
1: 对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很多新的建案他们也会都会说啊预留啊电车电动车的这个充电的管线、
0: 嗯、
1: 那这个部分预留管线是不是等于就是未来我就可以充电了
0: 诶、欸、对听起来齁、
1: 哦、
0: 他在广告的时候说我们这个是已经有预留管线哦所以这个以后都是优质的哦
1: 嗯嗯
0: 因为有预留管线齁、哦、不见得以后你就真的可以拉线用到电咯、
1: 啊、真的啊、哦、
0: 嗯因为我们来把它分一下齁、
1: 哦、
0: 就是说这个车位齁、哦、我们大概把它分了齁、哦、
1: 嗯
0: ,ABCDEF 级
1: 嗯、
0: 哦、那因为这些车位我们 A 级的齁、
1: 哦、嗯
0: A 级的话就是
1: 让可以充电的，
0: 对，已经完成合法的充电设备
1: 哦，完成了，
0: 完成的已经完成，这是 A 级最好的，
1: 可以正常使用
0: 啊，可以正常使用啊，这价值就最高
1: 哦。对，这个是 A 级的。
0: 对啊，刚刚张老师在讲说啊，哎，这个哦，还有另外一种是已经拉了线，
1: 嗯，
0: 啊，已经拉了线，还有配电，
1: 嗯，没有容量的，
0: 对啊，容量也有，保护装置哈也有规划，
1: 嗯，
0: 好啊，这个价值也比较高，
1: 对对对。
0: 啊、刚刚张老师讲的那个C级哈、啊，
1: 对，
0: 就是说
1: 只预留了管线，
0: 还有 那个架桥或者线槽，就说。

0: 我上面有预留了，你到时候要拉线哈、可以放线的那个架槽
1: 都有帮，
0: 或是有暗管哈、那空的里面没电线，当然这个只能算中等的，但有时候建商就会把这个中等都就已经把它讲到说，我们已经有这个配备，你未来要装哈、很方便，什么已经是、
1: 对啊，我们也看到有些案子就这样做，在广告上面就这样说，
0: 广告是这么说了，等到你到时候交给管委会，大家也住进去了，你要装的时候又要跟管委会申请
1: 哦，
0: 那再来，他只留了那个管线跟那个、那个架桥哈、槽线，但是他还没有那个就是说。电源分配系统
1: 啊、电源分配系统
0: 啊、因为电源分配系统啊，它没有装那个叫社区哈、统一装，因为你电动车很多电动车的时候，哪一台每一台在用车，它会去管理电量的大小，如果使用车子太多，它会去控制叫做流量的大跟小。
1: 是，
0: 不是说一人一条线，谁要插上去就插上去，就像家里的那个。你家里的总容量哈、如果冷气装太多，微波炉再装电那个什么电锅再装、那个烤箱再用下去，你家那个电表就跳了，
1: 跳电了、
0: 所以有时候要管控什么东西可不可以同时使用，那你机那个充电车位也是，
1: 对，
0: 同时太多人回家，太多人开始同时充，它要有个电源管理系统，那个管理系统大楼要统一装，那你管委会。会不会同意装？还有开油车的人讲说啊，我油车用不上那个啊，你电车人要装啊，这个成本是大家要付的。啊，他表决的时候，不是谁对谁错了哈、这个事情都没有对错。
1: 对
0: 啊，表决就会过不会过？
1: 就、对，没错。
0: 所以说虽然有预留了、未来这个还有大魔王这一关。
1: 对啊，所以这个哎。等级差很多呢，所以他不是要说啊，我只有预留管线，实际上那个离真的能够使用或是安全使用，这部分都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哈、所以呢，以建制以拉线或是只预留管线，这些呢都会差距非常大，一定要问清楚哈、所以很多人听到预留就以为说啊，未来就有充电桩哈、这个就可以使用，这个事实上好像还是有很大的误会，
0: 对，很大的误会。预留想说已经有预啦哈，那再往下就是没有走线的，没有控制盘的哈、还有时候社区不同意啊、或者容量不足，因为你一开始那个整个大楼社区哈、你跟台电还有个签约 总容量的限制哦，
1: 对对对，
0: 这个总容量限制哈、跟你平常的基本会有关系哦，因为总容量哈、就是说因为台电也在算每一个大楼那有多少容量，那你就说总容量的哈，就好像说你买车的 CC 数啦，你一开始买比较大的 CC 数，成本就会用比较高嘛，
1: 对，
0: 你买小 CC 数就比较便宜嘛，他那个总容量，台电也是牵涉到他地下室的那个，变压器，他有配电，就说，变电室，变电室里面外面的电进来，经过那个变压器的转换，到你的社区里面。你总容量申请的越高，那个基本会越高，
1: 对、
0: 那个基本会基本上虽然是管委会在缴，但是也会平均分摊到每一个人的那个账单里面去，但是就是说你如果总用电量还没那么高的社区，有些他会去申请哈、我降低总容量
1: 哦，
0: 但是未来你要在申请总容量的时候，台电如果说哈。附近的已经算一算不够用了，他没有不同意你升高总容量，那你也麻烦了。
1: 对，所以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我们的现场的这个看直播的听众、观众朋友，如果说你们现在是在跟建商谈合建，或是说要谈围绕重建，那这不能只问就是说，这个充电桩有没有预留哈、可能要看问。更专精的话题，就是说预留到什么程度啊？
0: 对，第一预留，第一哈、有没有那控制盘会不会装？
1: 对，
0: 那再来那个，你分给我那个车位哈、有没有装好这个充电桩？有没有垃圾？有没有装好？
1: 对，
0: 因为你每一个可以先关心自己的嘛。
1: 对，当然了，
0: 你整个他有没有他？你纵使他没有全部做，分配给你那个，他如果承诺会给你，那至少他就做，对你就是有保障。你现在纵使你现在是油车，没有电动车，未来哈、你可能会买，或者未来你卖房子的时候。

0: 哦，买你房子的人他是电动车啊，
1: 对
0: 啊，他一看车位没有可以充电，他这个房子他不考虑，他考虑别的，
1: 对，
0: 那、啊、你的房子的价值是不是又影响了？
1: 对，这个就影响很大呢，不只是影响而已哈。哎、那刚才我们聊到那种机械车位，那如果说机械车位他未来也真的想要啊，这个做这个电动车的充电。啊，这个充电桩、这个部分会不会在实物上面更加的啊、有一些难度？
0: 哦，真的，起先在讲说，哦，这个电动那个，这个叫做，这个什么那个车位，那个叫做机械车位，
1: 机械车位，
0: 因为机械车位哈、哦，它有时候会上下左右移动，
1: 嗯嗯，
0: 那上下左右它是会动的，你那些充电桩的线哈、哦，线要怎么去布局，那也很重要，也要配合，配合这个车架，那再来，当然它也是评估是有可以装啦哈，线槽可以是有那种活动线槽移动的，但是你在装的时候，装这个线槽，装这个线的线槽的规格，跟你维修保养机械车位的厂商，尽量是它是同一家，
1: 对，
0: 那不然就他们两家配合得很好，不然以后会推脱责任，那个因为它的车位的上下左右移动，那到时候跟装的，因为它会总会有移动，会有松脱，在地下室，有时候它的潮湿是各种温度啊，那加上我们假设有着火，那你是机械车位，因为你假设是平面车位哈，那个有时候拖吊车还可以进来哈、
1: 对，
0: 把车子拖出去外面，再让它在外面烧，如果说你是坡道又平面，对不对？
1: 对，
0: 它快速先拖出去嘛，
1: 对，
0: 啊，那假设是你是机械车位，
1: 哇，这个难度高了、
0: 有些有上中下、
1: 对，
0: 你的车子如果刚好在下层，那机械车位升不上来，那在下面烧。或者在上层，它已经烧了，机械车已经停了，那车子拉不出来，
1: 对啊，
0: 它是变成就要在那边烧，啊，你在那边烧，你的水还有排烟，啊，整个的处理
1: 这些问题都很大、
0: 相当麻烦，
1: 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真的是又是机械式车位，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开电动车的话，这个部分难度是非常高的哦。好，我们要在这边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这个回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再来聊聊哈、这个为什么那既然是这个。要做这个这个都更为了，为什么不多花一点点地下室多做一些停车位？那很多的问题是不是都可以解决掉？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彭彦祥彭老师，士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哦。好，那今天呢彭老师跟大家来讲的是说，哎，你这个买房子哦，以前大家都比较注意地面上面的哦，比较少注意地面下的这些问题哦，所以呢搞不好你买的是一个新房子，可是等到交屋之后啊，很多的这个功能啊、机能啊，我都已经对不到时代啊。比如说刚才提到，哎，你如果说这个所谓的啊充电桩这个部分啊、空间啊、什么管线啊都没有建置好的话，你等于是一个买了一个新的中古屋啊，就是说那个配备相关是没办法跟上这个时代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待会儿要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另外一个可能没办法跟上时代的，就是所谓的智慧建筑。因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预售个案，他们常常会跟你宣传，就是说，哎，我这个房子是有这个智慧建筑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呢，你住进来之后呢，啊、等于是就像有一个智慧手机一样，就可以帮你把的生活都打理非常好哦。那这个部分所谓的智慧宅啦、智慧建筑，一般人可能也都是只听说而已哈，他自己真的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智慧宅，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智慧建筑？这个可能也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进一步说明。
2: 好，这个智慧宅哈，那一天也有学员在问我说：“哎，什么是绿建筑？绿建筑跟这个智慧建筑哈有什么相关？那是到底一不一样什么的
1: 啊？”那对，因为很多人都不傻，
2: 很多人搞不清楚不傻傻。那绿建筑它当然是为了要节能减碳，让它这个降温嘛、就是说整个空气的降温。那这个绿建筑当然不是智慧建筑、当然也包含了这个部分
1: 哦，有一部分
2: 啊、因为它智慧建筑它就可以控管哈、你各种能源的消耗要不要消耗那么多啊、那还有我们这个那个智慧建筑哈、还有分年代
1: 哦、
2: 一样，这些标章哈、有分年代，刚刚开始那个年代哈、它有规定说哦，因为为什么要弄智慧建筑？你在都更的时候哈，有绿建筑、智慧建筑，这个就是说你有做哪个项目，就可以申请它的容积奖励
1: 哦。

0: 或者申请总奖励、哦
1: 嗯哼，
0: 但是它不是必备说你一定要做，
1: 嗯，
0: 是你要申请总奖励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它要做，
1: 嗯，
0: 还有级别啊、
1: 嗯、
0: 它有级别叫做合格级、
1: 嗯、
0: 啊，合格级过来再叫做铜级，
1: 嗯
0: 啊，银级，
1: 嗯，
0: 黄金级，
1: 哇，
0: 钻石级，不同的级别，
1: 这里得登记吧，这里得登记吧，
0: 不同级别啊，你看花的成本就不一样，
1: 嗯嗯嗯、
0: 啊，那早期这个智慧建筑师哈、啊，你而且它有分项目啊，你做了某些的项目哈、啊，
1: 嗯，
0: 就算合格了哈、啊嗯，那么做了再做到什么项目，就是我合不合同级银级、
1: 嗯、
0: 是做项目，
1: 对，
0: 但是未来哈、啊、这种东西，我们这种智慧建筑哈、啊。我们就把它比喻了哈，
1: 嗯，
0: 我们现在买那个智慧型手机，
1: 对，
0: 智慧嘛，
1: 大家比较熟悉智慧型手机。
0: 现在最新出来的手机，
1: 嗯，
0: 不管哪个年代、
1: 嗯，
0: 你当初你一买，好，我现在买最新出来的手机，你说一买来，你就把它没拆封，锁在保险箱里面，锁、
1: 嗯、
0: 了五年啊，锁了五年之后，你要再拿出来使用它，
1: 嗯欸、
0: 新的才刚拆封是新的。可能落伍了
1: 啊、哦，对、
0: 哦，因为我们知道手机哈、哦，
1: 嗯，
0: 它的功能配备一直往前进，
1: 对，
0: 对不对啊、哦？那
1: 一年搞不好就是一个有一个
0: 很大转，对，一年有时候以前苹果是一年两代嘛，
1: 对，哦、
0: 那现在以未来可能跑得更快嘛，
1: 嗯嗯，
0: 那我们这个现在的那个智慧建筑哈、哦，它也有在随着时间哈、哦、在改版本，
1: 嗯 嗯, 嗯，
0: 啊，审核的版本有在改，
1: 是
0: 啊。那当然还有这个智慧建筑它在管控什么东西、
1: 嗯、
0: 就是说你大楼公共的 WiFi 哪边有人用没人用、
1: 嗯、
0: 它开跟不开，
1: 对，
0: 还有那个电源公共区域的电源、
1: 嗯、
0: 我一次要开多少灯，有人没人、
1: 嗯啊嗯、
0: 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充就是说譬如太阳能电各种它通通，还有用水、啊
1: 嗯、
0: 用水量你什么时间来抽水马达从要从下面往上抽，
1: 对，
0: 通通有大萤幕整个去管控。
1: 哦，那个真的还是智慧。
0: 对、
1: 哦、
0: 那未来还有就是它这个智慧齁、哦、它还会刚刚开始是你有买什么配备它就已经符合了。
1: 嗯。
0: 但未来它这个就是说智慧建筑它的整个管理系统、哦、它一直在提升。
1: 嗯, 嗯, 嗯。
0: 就跟我们现在 AI 一样，它一直在学习。
1: 对。
0: 那学习就是说它会了解说噢、哦、什么时候你人回来了，什么时候用的最大、
1: 嗯嗯哦、
0: 啊，什么时候该管控。那还有一个智慧建筑，有些人担心说哈、哦，它很多到处都有伸舌在感应，
1: 对，
0: 所以它才会去控管这件事情。
1: 对，没错，对。
0: 但是担心说隐私会不会受到隐私的问题？
1: 对，隐私的问题，啊、对。
0: 那重点是这样，它这个智慧建筑啊，有特别强调一点，
1: 嗯，
0: 它只管公共空间。
1: 哦，也、啊、是。
0: 大楼的智慧建筑，它所有的公共空间，它是管理这方面。
1: 嗯嗯。
0: 那你每一个人自己家里哈、
1: 嗯，
0: 家里你如果也要使用这种，就说有智慧的装置，
1: 嗯，
0: 你要自己花钱自己建置。
1: 哦，对，因为要保护你的隐私。
0: 对，因为每个人个人自己的隐私。
1: 嗯 嗯, 嗯。
0: 那再来，你这些呢，你要不要把它连到？某些部分要不要连到那个公的哈、
1: 嗯，
0: 或者管理系统哈、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像大楼的管理系统哈、
1: 嗯，
0: 它有挂号，然后有什么事情呢、啊
1: 嗯？
0: 其实这些所有的它的那个智慧，还有怎么缴费？
1: 嗯，
0: 啊，这个智慧建筑就是它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了、啊、
1: 嗯 嗯, 嗯, 嗯。
0: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不要只听厂商说啊，我们是智慧建筑啊，但是你就要确认以下的几点啊。
1: 好，来，
0: 我们要依据智慧建筑的作业的要点啊，
1: 嗯嗯，
0: 要取得状态是刚开始会先取得一个叫做候选证书。
1: 哦、
0: 啊、因为你候选证书拿到之后，
1: 嗯，
0: 他就会同意给你多少容积的啦，
1: 嗯 嗯, 嗯、
0: 啊、你就可以规划啊，这个是施工中的啦啊，
1: 对，
0: 是施工中的候选证书，
1: 嗯，
0: 还是说是正式标章，
1: 嗯，
0: 你完工以后啊才会有正式标章。
1: 对，
0: 那完工以后，他会去跟你，检核，
1: 嗯，
0: 你真正是不是有做那些设施？
1: 嗯
0: 哼，啊，再来法规的版本啊、嗯，你适用的是哪一个版本的评估手册？
1: 嗯
0: 嗯，啊，旧版跟新版的落差又很大。
1: 对，
0: 啊，还有核心的范畴是否明确包含停车、
1: 嗯、
0: 充电、
1: 嗯、
0: 还有 EMS 的能源管理系统、
1: 哦、
0: 如果没有、哦嗯、EMS 的那个将导致、哦
1: 嗯、
0: 多辆车子同时充电的时候会超载、
1: 哦、对、啊、我们刚才提到了、
0: 啊、所以你看、哦、这个不同的版本还有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版本的这样的落差、
1: 嗯、
0: 我们、哦、 我们在一个案子从整合搞不好两三年，
1: 嗯嗯，
0: 整合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一些预想好，说我未来要盖什么样子，用这个条件跟大家在谈嘛，
1: 对，
0: 在谈分配，啊，谈分配的时候，等到你整合好了，
1: 嗯，
0: 那最后面有时候在送建筑执照的时候一个关卡，
1: 嗯，
0: 你送建造的时候，那个时候法规，
1: 嗯，
0: 是依照什么样的法规？
1: 对，
0: 那个时候叫做也叫做依法哈，依法那个时候叫做合格的，啊，但是你盖完之后再交屋交到你手上哈，
1: 嗯嗯，
0: 有时候因为中间还会审查嘛哈，
1: 对，
0: 那审，因为他送件就是一个时间点，
1: 嗯嗯，
0: 那等到你审查完哦，通过开始开工，一旦动工下去，盖到好交到你手上，说五年以后，以前的建制的设备跟五年后的设备，你是买的，你交屋的手上的新房子，你是不是又落伍，
1: 又落伍了，又不一样了？哎，对，个动工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一开始。不管你在谈的时候，你就要预留哈，这个合约你预留着这个升级的空间，
1: 嗯嗯，
0: 还有你买，纵使是买预售屋的人哈，你要留意，不只看楼上、看楼下、看这些，你要合约条款里面就说你要确实知道，建商跟你讲的智慧建筑是什么等级，
1: 对，
0: 是铜级、银级、铜级，还是黄金级？
1: 黄金或钻石级？
0: 钻石级。不要讲，我们是智慧建筑，一听起来就好像很好了。
1: 嗯嗯，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在现在，如果说有人跟你推销，或是说，哎，这个我们有这个智慧建筑标章哈，那好像感觉上就很厉害的哈，那是不是就是刚才这个彭彦祥彭老师讲的哈？你要看系统的这个完整度了哈，不只是说啊，我有这款的专团的好啊，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完整性，那这个部分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智慧建筑了哈，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啊，像我们也要哈，就是说。刚刚我们同样嘛，一个是智慧建筑嘛，
1: 对，
0: 啊，那因为车位这个部分哈，大家是最容易，因为大家停车都，不管你是油车、电车，还有就是说未来你等到要转售的时候，那停车位，当然就我们来就是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些点了哈。
1: 好，
0: 那第一点当然就是说，你尽量是平面大车位，因为你的车子的大小，未来还有就是说你卖给人的升级。停什么车都方便，那你万一真的他没有那个充电桩，以后要装也有位置装，
1: 对
0: 啊，这个是比较好的状况，当然是一开始就有是最好啦，
1: 对啊，对啊，没错，
0: 那没有你也要这么去，就说去选择，从上到下去选择，啊，那再来就是说，那个还有就是说要问哈，车位的哈。是平面还是机械的？那因为这个是一定要至少要问这十个问题。
1: 对，好，我们就
0: 还有车位的尺寸啊，
1: 对，
0: 还有车位是否靠墙或柱子的旁边？
1: 对
0: 啊，那来判断说是否要折价了啊？它那个你的车位是否有空间位置有空间装啊？那个电动车的充电桩？是否已经有建制或是已经拉线，还是只有预留，这些你都要一开始就要去有个表哈，
1: 对，
0: 那有没有哈那个 EMS 的能源管理，
1: 假设说我们一直强调
0: 的，对，你的车位旁边虽然有线哈，这个好像单独自己像好像有留了管到时候一个拉线，但是没有那个 EMS 能源管理哈，到时候要装管委会不同意，那也没办法。
1: 对，
0: 还有消防设备如何因应啊？因为
1: 电动车，
0: 电动车，
1: 啊，
0: 因为你不要说只是能够有充电哦，那，车子难保不会故障，对不对啊？电那个锂电池难保不知道哪一颗会爆炸或着火啊？那你的那个它的洒水系统，你上面那个它是小的还是大的啊？水压够不够？
1: 对，
0: 这些都要留意。
1: OK，
0: 再来，是不是有智慧建筑标章？
1: 对，刚刚一直强调的，
0: 还有智慧建筑是什么等级？
1: 等级对，
0: 这些通通要特别留意。
1: 好，那这个最后呢，我们是不是也给这些可能未来要参与都更的或是围绕的这些地主或是买房子的人最后的一个提醒跟建议。
0: 好， 那我来最后提醒大家三件事啊。
1: OK， 好。
0: 第一，就未来的车位哈，不是只有停车价值，而是电力、消防以安全、以智慧的综合价值。
1: 对。

0: 啊，因为这个综合价值很重要。
1: 嗯嗯嗯嗯、
0: 啊。那第二点就是说，都跟为老地主哈、啊，不能只看分回的比例啦。
1: 啊，可是很多人都是只看分回的比例。
0: 对哈、啊，啊，因为你要看分回的品质啦、啊。
1: 嗯，对，对
0: 分回品质比比例重要了、啊。
1: 嗯嗯嗯。
0: 还有你平面机。平面或机械车位，车位大小是否可以充电？
1: 嗯，
0: 智慧建筑等，哦，这些就是品质，都会影响未来的价值。
1: 嗯
0: 啊，不要说只是百分，你分配啊几比几这样子，选个那个分配品，就是比例虽然高一点，
1: 嗯，
0: 但是其他都很阳春啊，
1: 对，
0: 那也不好啊。那另外我们第三了哈、啊，
1: 对，第三个重点，
0: 合法不代表入合表。就是合法哈、啊，不代表不落伍。就是说，他在申请建造的时候，我都依照政府法规，
1: 对
0: 啊，依据法规去申请了，那都是合法的哦。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都是以他讲说最新的，所以最新是申请当时合法，他就讲是新的嘛
1: 啊。对
0: 啊，那就但是不代表不落伍、
1: 嗯，
0: 因为你建造的申请日，
1: 对，
0: 跟法规的施行日，
1: 嗯，
0: 跟使用执照啊取得那一天，
1: 嗯，
0: 跟交屋的日期。会有时间落差
1: 啊，对，啊、
0: 因为如果没有前瞻的规划哈、啊
1: 嗯，
0: 房子可能是新房子、啊，但是产品跟规格可能跟不上时代，
1: 跟不上时代的那一个龙傲啊，
0: 对，一个龙傲啊，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哎，为什么有些有钱人哈、啊，他买车子对不对、
1: 嗯？
0: 他开了两年就直接换新车，
1: 对，
0: 因为车子他也一直改，
1: 一直在更新，
0: 更新很多配备啊，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不是不能跑啊，还性能都还很好啊，
1: 嗯，
0: 但就是会一直买新房子，
1: 嗯
0: 啊。那所以就是说，像我们买房子也是，就是说我们你要用久一点的话，
1: 嗯、
0: 你就一开始要审核刚刚讲的这三件事情，
1: 这几个面向，
0: 你房子就可以用比较久才、嗯。才不用一直换房子
1: 对、哦嗯、那这个今天呢非常感谢彭彦祥彭老师都跟危老重建的这个专家、哦、咨询顾问、哦、这样、啊、提醒大家这么多你在未来可能不管是买房子或是说参与都跟危老重建的时候很多的面向你大概都要考量到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彭老师、啊、在百忙之中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这个精彩的一个内容谢谢彭老师，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的时间呢，就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到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7月7号礼拜二，在这一周呢就继续跟大家聊到跟生活有关系的资讯哦。那尤其在上周呢，很多人在担心我们的食用油相关的食安问题，那节目开头呢就来跟大家聊聊相关的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作品《洗衣机》。好的，那讲到食用油品的这几天的争议哦，哇，这个新闻更新的非常非常快速，那就帮大家稍微简单的统整一下。那首先呢，在上周哦，其实就有爆出了中联它旗下相关的油品，它制造的一些油品呢，当中含有的致癌物叫做苯胼皮，是超标的。那总共有1300公吨流向了泰山、福寿还有福茂这三个大品牌。那食药署呢，也在上周哦，有进一步的公布，总共257家问题油品的受害业者，然后也在今天的傍晚呢，公开了详细的产品名单。那受到影响比较大的，其实很大宗啦，就是餐饮相关的业者。所以说，食药署也有鼓励说，如果说是小吃店啊、路边摊这一些小业者呢，就鼓励大家啦，可以主动的去揭露，就是有没有用到相关问题油品的资讯。而总统赖清德呢，在今天出席了中研院第36次的院士会议开幕式之前，有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那答复跟问题油相关的议题哦。他强调，面对中联油的食安事件，政府秉持食品安全第一作为原则，在政策执行之前没有妥协的空间。那他就说，该停产就要停产，中联油产生的物质对健康的影响很大，目前呢都已经全面的去停产。好，那所以说呢，从中央层级一直到地方的，就是卫生局各个部分哦，其实都有做出相关的对应措施。那像是台北市呢，在今天早上，他就公布了，像是福寿还有福茂下游总共是4家的业者名单。那另外呢，还有像是台中市呢，目前也公布禁止各级学校去使用中联相关的油品。那各地的政府啦，其实都陆陆续续的在做一些相关的应变哦。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新闻更新的比较快啦，所以大家可以去稍微关注一下自己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啊，还有卫生局，它有没有公布相关的资讯。好的，那这一次问题油品其实影响到的范围真的还蛮大的哦，不只是餐饮业者，然后也影响

到了，就是学校要吃统一的营养午餐嘛。那当然我们一般家里要做菜做饭用的食用油呢，也是有一些产品受到了影响。那对此呢，泰山公司哦，其实有在昨天，它就有公布了总共十项有问题的产品，那就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是泰山出品的不饱和大豆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以及精选蔬菜油、好礼调和油、跟花生风味调和油，还有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以及像是这个叫做沙拉油，就是单纯叫沙拉油18升的，它都有受到了影响。那所以说如果你最近尤其是在我看了一下它的日期，大部分都是4月到6月哦，就是你有在今年的4月份到6月份去购买到泰山这一家公司它旗下所出的油品，那主要通路有像是全联、大全联、还有家乐福跟美联社，就是你有到这些地方去购买这间公司的油品的话，那你可以稍微检查一下，第一个它的制造日期，应该说它的有效日期啦，是不是到今年的可能像是4月份啊，还有7月份以及10月份等等，都可以去做检查。那再来呢，你可以去上网查哦，泰山食品它所公布的就是受到影响的油品，那你购买的这个品项是不是就是有问题的，那如果说有的话呢，你就可以到你的购买通路来去进行退货还有退款的动作。那当然就是从现在开始呢，就不要再使用这个有问题的产品哦。好，那以上呢就是最近大家非常担心的跟油品有关系的这些一系列的新闻啦。那这个资讯跑得非常非常快哦，所以说呢主要还是去认说我有没有购买到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三个品牌，还有它相关的品牌厂商是不是有受到影响。那包括了像是泰山、福寿、福茂，那我看到好像还有王品集团、桂冠、魏王跟普丰这些知名的大厂呢，其实都有遭到波及哦。那今天傍晚呢，其实有公布了受到影响的产品名单，就请大家再去看看，我最近呢有没有购买这些有问题的产品，并且赶快去做退货还有退款，以及立即的不要去做使用哦。

这首歌曲来自于蔡黄汝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I Fool You。 那就是最近的这个油啊跟油有关系的新闻真的还

蛮多的哦，就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而且呢，这个食用油它所影响到的范围不只是可能一般下游的，比如说餐饮业啊，或者我们家里自己煮饭用的油，那包括了很多的食品制造呢，他们可能也是要用到油嘛。那有一些大厂呢，它的确是有用到就是有问题的这些产品哦。那例如说呢，像是云林县卫生局在7月3号有前往下游查核，发现知名大厂卫王公司的云林大皮厂呢，曾经有采购到就是福茂他这家出品的问题批号的产品，那目前呢已经全数制成，旗下总共有8款热门泡面的调味油包，而影响的数量呢已经超过 2.5 万箱。好，那其中的1万多箱呢已经流入市面的通路哦。好，那目前呢卫王已经紧急宣布全面停用福茂所有的大豆油品，而且暂停相关半成品还有成品的出货。那这个泡面影响到的品项呢，有像是他们旗下所出的像是原汁牛肉汤面、红烧牛肉汤面以及金味王红烧牛肉面，还有13香麻辣拌面等等，那总共有8项产品哦。好，所以说这个不只是油啊，连泡面呢大家可能也要注意哦。而且它还有包括素食面跟熏香素鸡汤面，这个也是有受到影响的。所以说你最近呢有购买到卫王他这一家的泡面，那可能请大家就是不要再吃了，然后赶快去退货或者是退费。好，那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哦，卫王公司已经配合各个销售通路来展开问题批号产品的下架还有回收的作业。那首先呢，像是退货的部分，如果说你有曾经购买上述受到影响的八款泡面，那只要从即日开始到8月31号为止，你就可以凭原本的购买发票或者是产品的实体也可以，就是前往原本购买的通路超商或者是店家呢来办理退款以及退货。那如果说你对于品项的批号或者是退货的流程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拨打他们的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21-121来进行咨询。好，那除了卫王的泡面受到影响之外，还有像是桂冠食品的沙拉呢也是有出现问题哦。那桂冠实业呢在7月2号晚间接获消息之后就启动内部的查核，那正式针对特定批次的桂冠沙拉产品来进行全面的回收还有退换货。那它是有受到影响的品项跟批号哦，这个就是叫做桂冠原味沙拉100克、200克还有500克，那只要有效日期是从2026年7月8号到2026年7月15号之间，就是你有买到这些产品的话呢，都可以去申请退费以及退货。那桂冠表示呢，只要你是持有上述受到影响的产品，就是它是这个批号跟这个效期的话，你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购买哦，都可以凭着购买的发票或者是实体的凭证或者是保留外产品的包装呢，你都可以到原本购买的通路来办理退费还有换货的作业。好，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有几家大厂商他就有公布了就是旗下有问题的产品清单啊，包括了泡面，包括了沙拉酱呢，也其实影响范围真的非常大啦，就请大家最近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的，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刚才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在最近呢有爆出一系列关于油品的食安问题哦。那大家看到这个沙拉油当中含有致癌物，肯定就会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我每天炒菜用，每天要做料理用的这些油呢，而且不只是炒菜哦，可能你要做甜点啊，或者是你想要做一些特别的料理，都很常会用到油品嘛。那所以说呢，到底要怎么样子才能挑到健康的油，而且在吃的时候，在煮的时候呢，我们能不能借由一些烹调的方式，让这个油品当中可能有一些对于人体比较不健康的物质呢，尽量的让它减少。好，那首先呢，市面上有琳琅满目的食用油哦。我们现在都说嘛，好像要吃植物油，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很多人觉得只要标榜植物油就代表健康。但是呢，其实这个植物油当中啊，它有一些关键的营养成分，才是决定这个油品它对于你的身体健康啊，在你吃下去的时候，有没有吸收到必备的营养。好的，那首先呢，好油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其实呢，市面上啊很多种不一样的油品，那可能有一些专业的营养师会告诉你，诶，要怎么样子去挑选油。那健康的油品呢，其实可以从几个面向来去看哦。首先第一个呢，你可以先去看一下，诶，这项油品它的油脂来源是什么。那目前市售的食用油呢，大部分可以分成四种类型。那第一种就是动物油，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猪油啊、牛油，或者是有些是鸭油、鸡油等等。那动物性的油脂呢，虽然说香气相当的浓郁哦，可是它富含了饱和脂肪，所以说你在吃的时候呢，还是需要适量。如果说过量摄取的话，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的风险。而除了动物性的油脂之外，再来就是植物性嘛。不过植物性呢，有分成不同的来源哦。那像是种子油，它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类型，比如说葵花籽、芝麻油，还有亚麻人油等等，那它是透过植物的种子去提炼。不过呢，因为原料它本身的含油率不一哦，然后有一些是需要经过可能炒焙啊，然后再去压榨来取得。那有一些种子呢，它本身的油脂是比较少的，所以说需要仰赖溶剂来去萃取出来。所以呢，在种子油的制程当中啊，有一些油呢很容易残留杂质，还有所谓的游离脂肪肪酸。那为了提高保存性，提升油品的稳定度呢，那很多的种子油啊，它是需要经过多道的精炼还有加工。然后再来第

三种呢叫做果实油哦。诶，什么是果实油呢？那最常见的应该就是橄榄油哦。那除了橄榄油之外，还有像是现在有苦茶籽油，以及现在好像有洛梨油。总之呢，这个就是从含油量高的果实当中去压榨出来。那在果实油当中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来源比较多，稳定性高，而且耐高温，所以说也是比较公认，也是属于健康的油品。好，那再来最后一种来源呢，是来自于谷物哦。那像是玉米油或者是米糠油，它的价格普遍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加工程度高，而且呢部分油品的 Omega 6它的比例比较高哦。那这个成分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但是如果你摄取过量呢，诶，很有可能会造成身体发炎的反应。好了，那总之呢，果实类的油品啊，其实相对的来讲啦，它对于人体是稍微比较健康的。那像是它里面含有的一种成分叫做不饱和脂肪酸，那要判断哪一种油最健康哦，就是你就是要先看它里面含有的脂肪酸的结构。那以营养师的建议来讲啊，他会建议说你可以找到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占比比较高的食用油，或者是选择 Omega 3还有 Omega 9比较丰富的油品。那其实呢，市面上常见的油品它们的比例都比较不一样哦。那如果说要去比较说，诶，哪一种油品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话，那像是橄榄油、葵花籽油跟大豆油呢，这三种类型它的含量它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除了这个脂肪酸比例之外啊，还有像是油品的抗氧化能力，比如说抗氧化成分像是维生素 E 啊，或者是多酚类，也是不可以去忽视的。因为呢，油脂啊，它在照到阳光啊，然后待在高温或者是碰到空气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氧化嘛。那氧化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哦，它可能会产生对于健康有害的物质。那所以说呢，像是刚才讲到的一些抗氧化成分，它可以延缓油脂的氧化，然后提高稳定性，而且油品的抗氧化能力高，对人体呢也有抗发炎还有抗老化的好处。那再呢，还有一个挑选的重点哦，就是你可以去看这个食用油品它的加工程度。那我们常听到的几种加工的方式哦，像是冷压法、热榨法跟精制法，那这三种的处理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冷压法呢，它是采用低温压榨，那通常可以保留最多的营养素。而在热榨法呢，是在榨油的过程当中来透过高温处理，提高油脂的榨取率。可是呢，它的营养流失程度哦，可能会比冷压还来得多。那最后一种叫做精炼法，是使用化学溶剂去萃取油脂，并且去除油当中的杂质啊，或者是臭味等等。那它是就是希望可以提高油品的稳定性。但是呢，其实在去除杂质的同时哦，其实也去除了大部分有益的天然营养素。那这三种呢，它的特色都不太一样啦，所以说你可以去稍微分析一下，诶，你买到的油品它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做压榨。那在最后呢，我们在挑选任何食品的时候啊，诶，看到认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尤其油品啊，我们是比较不熟悉它的制作过程嘛，所以说第三方的国际品质认证呢，你可以去确保食用油是比较安全，而且它的产品整体的品质呢，也是符合认证的标准。那油品常见的几个认证呢，像是 SQF 还有 SGS 以及 FDA 这三种呢是比较常看到的。那像是 SQF 呢，它是由跨国大型公司所组成的一个协议，一个组织啦，叫做全球食品安全倡议。那它是以消费的角度去制定高标准的食品安全管理认证，那有效期限呢是一年。
好，那再来 SGS 呢，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哦，它就是老字号的国际知名检验机构，而且在台湾呢就有3000名以上的专业人员来去做服务，就是帮消费者把关去检验商品的品质。那最后呢， FDA 应该也是大家很常听到的，它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安全标准。那因为这个食安标准算是蛮高标准蛮严格的，所以也是一个可以安心的认证。好的，那总之呢，市面上的油品真的都不太一样，就也不是要推销大家一定要去买哪一种油类啦，主要还是哦，大家在挑选的时候，你可以先看一下，首先这个油品呢，它的来源是什么？是来自于动物吗？还是来自于植物？那如果说是植物油的话，是来自于果实还是种子呢？那当然不同的油品，它所能提供的，应该说它营养素的含量啊，或者是它的里面的脂肪酸的比例也不太一样哦，那就请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如果想要吃油吃的健康的话，可以多看看上面的成分，并且挑选有安心认证的商品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方大同的作品《味道》。那中间大家会听到韩文的歌声，是因为他跟两位韩国歌手叫做 Crush 跟 ZT 他们一起合作的作品哦。好的，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关于要怎么挑选健康的油品。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毕竟啊，有一些油也是不便宜哦。像我有时候去超市，就是看到那一种，诶，好像蛮高级的橄榄油，那一瓶也是好几百块。那有时候就会觉得，真的是蛮贵的。那我小时候啊，我阿嬷她就会自己去榨汁。

猪油，就是直接用那个猪油来煮菜嘛。可是呢，其实啊，因为猪油它毕竟叫做动物性的脂肪嘛，那其实如果说以它里面含有的营养成分来讲，对于健康呢，确实是稍微比较不好哦。那像是卫福部呢，它也曾经发布过一则卫教的新闻稿，就是讲到说好油跟坏油必须要分清楚哦。那他说啊，是许多民众呢可能会担心购买坊间的植物油，可能购买到一些标示不实的调和油，所以说就选择自制猪油来做烹调哦。可是事实上啊，市面上的调和油呢，主要就是植物性的油嘛，就会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那只要是可以避免高温烹调呢，基本上啊，它里面含有的脂肪是对于心血管负担比较低。可是呢，猪油或者是动物油哦，它本身含有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那食用过多呢，容易让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那大家都知道，胆固醇沉积在血管的话，会让内壁增厚，然后血管的弹性降低。那降低会发生什么呢？就是你的血压上升，增加了血栓啊、中风，还有心脏病等等这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啊，其实在油品的选择上，最好啦还是选择一般的植物性油，就是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葵花籽油之类的，那这些是适合作为就是一般家庭用低温方式烹调用的油。那有些植物性油脂呢，它其实比较适合作为高温的油炸哦，比如说牛油啊、猪油，还有一种是棕榈油，那它是比较适合去油炸东西的。那不过呢，因为油炸的食物本身对于健康就是比较不好的啦，所以说卫福部也是比较不建议大家吃太多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油品，它是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大家每天都会吃到的食物啦，所以说你在挑选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去看一下它的成分。那当在烹调的时候呢，最好啊，像是植物性的油，你就不要开太高温。那如果说你想要炸东西的话呢，再去利用动物性的油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听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1.1正声调频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回到了节目当中哦，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七月份的一个听友会活动啦。那像是我们刚才有讲到健康这件事情哦，它其实就跟我们每天的饮食有关系，而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跟油有关嘛，那吃下好油呢，才能吃到身体当中足够的营养素。那我们每天呢都说要饮食均衡嘛，其实就是为了避免说我每天都只吃一些单一的营养来源，那可能会造成就是我的身体呢会缺乏某一些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那尤其呢人体啊还有其他所有的生命体呢，我们都是需要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但是很多人都以为说，诶，那这样我是不是就拼命吃同一个营养素，然后吃很多就可以了呢？其实啊，我们人体当中哦，有一种营养元素叫做微量元素。那为什么叫做微量呢？诶，就是因为它的需要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例如说常听到的，可能就是一些维生素或者是矿物质嘛。那它是维持我们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哦。虽然说需求量比较低，可是呢，却深远的影响到包括了我们的免疫调节啊，还有新陈代谢等等。如果说长期缺乏的话，也是会跟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啊，甚至是贫血还有发育迟缓的问题有关系哦。那我们在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两点就会举办一场跟微量元素有关系的健康讲座啦。那这场讲座呢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那这场讲座呢会由健康管理师许爱琪还有微量元素专家许瑞雄先生呢，他会在讲座当中啊来跟大家分析，诶，到底平日饮食要怎样子去摄取到天然的微量元素。尤其像熟龄族群啊，诶，有时候我们光只吃一种营养素其实是不太够的哦，可能会造成我们缺了其他的营养素。所以说到底要怎么样子摄取饮食均衡，那要怎么样子从饮食当中摄取到天然的微量元素呢？我们会在这场讲座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啦。那这场讲座呢是办在7月23号礼拜四下午两点，活动地点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而在这场讲座当中哦，就是对所有来参加的听友朋友们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们会赠送每一位参加的听友总共市价120元的西哲高山茶包。那除了是高山茶包之外呢，如果说你在讲座的 QA 互动，就是我们会问问题然后回答嘛，在这个 QA 互动当中哦，也有机会可以拿到生命元素试用组。那只要是参加讲座呢

都有机会可以得到。而且另外啊，只要你是参与全程的讲座，也可以参加到摸彩的活动，那有相当丰富的彩品，包括了像是健康书籍啊，或甚至是一些跟健康有关系的产品等等，那都有机会呢在讲座当中可以来抽奖拿到哦。好的，那如果说呢你对于这场讲座是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哦，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宣传过嘛，就是你听到诶想要邀请朋友一起来的话，那当然也可以。那总之呢，就是很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拨打这一支报名电话 02-2361-7231 转接 624-625 02-2361-7231 转接 624-625 那打进来之后说你想要报名健康讲座，我们就会帮你做报名的动作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7月份这一次的听友会，很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理想混蛋的作品《滞留风》。好的，那这几天呢，大家所关注的新闻，当然除了台风之外，就是关于油品的问题嘛。那相信，不好的油大家都不想吃到啦。那除了是这阵子出事的产品，在今天呢，应该已经公布了，就是有被波及的一些下游厂商啊，或者是有一些有问题的产品名单。那再次提醒大家哦，如果说你刚好有购买到，就是前面讲到他可能有问题的厂商啊，或者是你有购买到那些产品的话，可以稍微去查一下是不是需要去退换货。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天跟疫情有关系的一些新闻。那首先暑假到了，但是长病毒的疫情正在升温当中啊。那疾管署呢，今天公布哦，上周长病毒的门急诊就诊人次呢，总共是7522人次，跟前一周比起来增加了 6.8%。 那另外呢，也新增了一例是长病毒 D68 型并发重症的病例，是一位八个月大的小宝宝，那有发烧啊，还有阵挛的现象哦，那一度送往了 ICU， 不过后来住院两周之后呢，有好转出院。那根据卫福部疾管署最新的疫情周报，今年在长病毒的部分呢，已经有累计了六例重症，那还有一例的死亡病例。那这个数字呢，其实是低于去年同期哦，但是它分别为像是 D68 型四例，还有克沙奇 A4 型以及 A16 型各一例。好的，那所以说这个长病毒的疫情啊，还是不能去忽视的。那尤其像是邻近国家，最近呢其实也近期呈现了上升的趋势，那包括了像越南、中国、日本、韩国，还有泰国跟新加坡以及香港呢，近期都是上升的趋势。那根据疫情中心副主任李嘉玲表示，其中呢，越南的疫情正在一个相当严峻的状况当中哦。那从去年的12月中旬至今呢，其实报告大概有55000多例，那是以长病毒71型为主，那尤其分布在像是胡志明市，比较偏南部的省市呢，持续出现了重症还有死亡的病例。不过呢，刚才讲到最近那一例的并发重症的病例哦，他所感染的是长病毒 D68 型。那这位个案呢，他在治疗之后啊，症状是有改善了。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像是防疫医师林永清医师提醒呢，长病毒 D68 型的症状是以发烧、流鼻水还有咳嗽为主。那跟比较典型的症状，像是典型长病毒呢，他常见一些手足口病啊，还有叫做疱疹型咽峡炎的这个症状呢，也是跟是比较不一样的哦。那少数的病患呢，可能会发生肺炎、脑炎，还有肢体麻痹等等的并发症。那目前呢，是还没有疫苗或者是药物可以提供直接的预防跟治疗哦。所以说，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呢，就是做好手部的卫生啊，还有咳嗽礼节等等，以及呢，现在流行期间啦，还是减少出入拥挤的公众场所，那落实生病在家休息这些措施，才可以真正的有效降低长病毒传播的风险。那尤其呢，疾管署有强调哦，五岁以下的婴幼儿呢，是长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所以说啊，如果经过医师诊断，他感染了长病毒，那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家中婴幼童的健康状况。那如果说他确认感染了长病毒，那你发现他的整个身体状况，可能有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还有手脚无力或麻痹，以及肌抽搐跟持续的呕吐，还有呼吸急促或者是心跳加快，那这些呢都是长病毒重症前兆的病征哦。那有发现这些状况的时候呢，请尽速的送到大医院来去接受适当的治疗。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长病毒的部分，可能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那在

预防的方式呢，其实疾管署就有说啦，像是肥皂勤洗手啊，还有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以及生病在家休息。另外呢，环境的清洁、通风，还有像是家里有小孩的话，小孩的玩具啊，也是要做好定期的消毒。那做好这一些环境卫生的管理呢，才可以真正的有效预防肠病毒的感染哦。好，那刚才讲到的是肠病毒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再来讲到也是夏天常常出现的一个传染病。那这个应该大家是在清明节的时候比较常听到的，叫做恙虫病。那最近呢，进入了暑假的旅游旺季，可是还是提醒大家，户外踏青呢，还是要小心恙虫爬上身哦。而疾管署呢，统计今年啊，截至7月1号为止，其实已经累计了总共104例恙虫病的确定病例，那创下近四年的新高。好，那所以说，你只要出去到户外，就是草丛很多的地方呢，还是要做好一些个人的防护措施。那根据卫福部疾管署的官网，这个恙虫病呢，它的潜伏期是大概9到12天，而它传播的途径呢，其实这个恙螨或者是恙虫呢，它就是喜欢停在草丛嘛，那它就是会爬到经过的任何人类呀，或者是动物的身上哦。所以说呢，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被它咬到，那患者呢会出现持续性的高烧、头痛，还有淋巴结肿大等等。那大概发烧一周之后呢，皮肤会出现红色的斑状丘疹，那它的叮咬处呢会出现一些交加哦，这个是恙虫病非常重要的特征。那其实全年啦都会多少有一些恙虫病的发生哦，但其实以台湾来讲，流行的季节呢主要是夏天。那尤其呢，因为现在是同时是暑假嘛，然后大家夏天可能会有一些踏青的活动，所以呢，如果说你有接触到草丛环境的话，还是要做好一些个人的防护措施。那物理方面呢，你可以穿着像是浅色的长袖衣裤、长筒袜，还有长靴以及手套。那另外呢，如果是化学方面的防护哦，就是你可以喷一些防蚊药剂，那像是含有 DB、 派卡瑞丁跟伊莫克，这些都是有效的成分。那依照标签指示的说明呢，喷洒在你皮肤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裸露的部位啦，这样子才可以真正的去防到恙螨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几个最近的一些健康提醒，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

0: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8:56，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主持人蓝田。那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同样的陪伴大家，了解一些生活还有健康相关的资讯哦。那这几天就是有台风嘛，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的整个路径，感觉真的是会登陆哦，所以请大家这个周末呢，你有一些户外的活动，或者是你原本要去海边跟一些水域活动的话，那这些事情呢还是要取消啦，请以自身的安全为重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节目的时间节目当中呢再会咯，拜拜。
1: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2: 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
1: 我是吴敬山。
0: 你好。
1: 上个礼拜呢，我替姐姐在这边做了暂时的发言人代言人，然后
0: 主持人
1: 主持人受到很多朋友的鼓励跟支持，所以我的头一次的面试通过了。我今天第二次来复试，我就在想啊，我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是不是会收到一张聘书啊？开个玩笑。那今天节目刚开始，我们请董怡君小姐唱这首《石榴裙》。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啊。

0: 董怡君小姐唱的《石榴裙》。在这里我看到了何天静、何银珍、詹凤丽、庄庄、张月英、庄建珍、朱玉、林品珍、高志南、林锦霞、吴珍丽、林文贤、品珍说、你好，金山也来了，还有李淑慧，各位老师午安、洪天静，板桥30度，哎，好热哈。
1: 就点唱歌了，
0: 点唱的，哦，我看到了，接下来是孙心燕点唱的《默默无言》，我们请杨燕妮小姐听您演唱。

0: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默默无言。陈荣民董事长，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的鼓励。商业音响听一首梦难留，好像才唱过。
1: 对
0: 啊，月音啊，月音妹妹才唱过。何先生你说俊山老师，你喊上俊山就好，他没有做过老师。主持很会主持，哎，你很会主持，不要回去了。
2: 那你给我聘书，我就不走了。
0: 好，我请陈荣民董事长给你聘书。品真，林品真，
3: 品真，好。啊，高志南，好听，董老师唱歌好好听。对 ，SP Chan， 大家好。今天爸爸妈妈想点韩语曲，请老师安排。祝老师健康开心。吴真丽啊，也说董老师好棒棒。好，
0: 有心说。
3: 好，那我们来听歌。接下来由我替各位唱一首。
0: 由吴俊山小姐。
3: 哦，我是吴俊山，唱一首《童年》。

0: 童年是我无尽三唱的，因为这字太多了，我眼睛有时候来不及了。接下来啊，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哎呦，我这里有个蛋糕，另外还有七块蛋糕，是送给我们各位老师的。这位朋友叫德玉，他写了一封信。写得非常好，我们大家老师看了都哎呦老师看了都非常的感动，要不然我用这个吧。
1: 好，
0: 老师看了都很感动，所以呢我在这一定要把它念出来给各位大家听一听。他说，亲爱的，我为你歌唱，各位老师好。先前在荣兴花园及芳兰山庄观赏了各位老师的精彩演出，真是非常感恩。感恩正声电台办了一场在白天的演唱会，让大家不用像平常晚上去看演唱会一样的夜归。感恩老师们盛装到场，关怀退休的阿伯们，老师们辛苦了。站在摇滚区听歌好开心，我会记得一辈子，因为它有录影。虽然现在这个时代 YouTube 要听什么歌都有，但是真人现场 Live 就是特别有灵魂有感情。希望我退休前这个节目都别退休啊，他说他还有20年才退休，所以老师们要努力了，
1: 创了100岁。
0: 这个蛋糕是我昨天制作的莱姆酒葡萄干蛋糕，请 趁新鲜吃。吴老师太瘦了，要多吃点，也希望青山老师早日归队。最后不能免俗的想点歌，既然有蛋糕就点一首快乐诞辰，祝今天有看到蛋糕的人天天健康快乐。大家都看到了，最后他说他上次自称是72年次的小歌迷，后来想起一位常点雪人不见了的可心，我哪敢称小呢，这次称72年次中歌迷好了。所以德玉中歌迷，谢谢你，大家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我们唱快乐诞辰。
2: 什么调
1: 不晓得。

0: 祝福今天所有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1: 快乐。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交平台。
1: 欢迎回到《我为你歌唱》节目，何英珍、张月英都说石榴裙唱的好听啊、高志南也说，杨燕妮小老师唱的好听，月英说默默无言，他听过，杨老师唱的很棒哦。然后何英珍说想点一首《梦》，吴老师他想点一首《梦》。月英说他月英说他点这个《寒星》。啊，然后洪天静，谢谢你啊，我这个很久没有唱这首歌，所以有点卡卡卡的。啊，吴珍丽，谢谢谢谢。银珍说默默无言唱的好听。品珍，谢谢品珍啊，谢谢你。啊，高志南也是，也谢谢谢谢赞美。我这个童年实在是唱的不如我的。
2: 可以啊，可以、啊。
1: 好好，谢谢。
3: 有童年的味道。
1: 有童年的味道，真是。美清老师说的太好了。梁国江是不是？国江梁，谢谢您。吴珍丽啊，谢谢。詹凤丽，谢谢。林文贤、何英珍都说都给我很大的鼓励。我今天这个，
2: 他唱的童年很像童年，
1: 很像童年。我今天就希望拿到我的这个合约啊，我的聘书啊。谢谢锦霞啊，大雁啊，金贤老师好，金山阿姨好。他要点一首《把悲伤还给悲伤》哦，好，试试看啊。梅芳，午安。好，就这样。那下面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一首《野江花的回忆》。

在南方小姐唱的《野江花的回忆》，接下来我们请金鹏先生唱这首《莫奔跑》，这是上个礼拜洪道生所点唱的。

0: 接下来我们请我们要 SP Chan 点这首韩语曲哈，那个请吕美琴老师唱，他是点给他爸爸妈妈听的韩语曲。
1: 你唱我唱。
2: 美琴，
0: 美琴老师唱这首韩语曲。

过了一山一峰，带来一阵蒙蒙的寒雨，雨中的山上是一片翠绿，只怕是转眼春又去。雨呀雨，你不要阻挡了他的来时路，来时路。我朝朝暮暮盼望着有

0: 真好听啊，韩语曲啊。然后另外很多朋友说野江花的回忆好听，然后还有莫奔跑，老师唱的也好，跳的也好，轻松愉快。我的感觉就是每位老师都唱的非常好，所以我们都很有福气能够听到。就像锦霞说的，
1: 你有没有说姐姐唱的好？
0: 啊，姐姐唱的是没有话讲，那不用说了。对，就像锦霞说的，每位老师的歌声都唱得好，都那么很幸福，可以听到这么多经典的老歌，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啊。哎呀，这个麦克风有一点螺丝脱了。然后这还有一位。张月英，你说我们吴氏姐妹花天生美人胚子好漂亮，这个一定要念出来，这个很重要。你看今天姐姐跟我连发型都一样，对不对？我们故意的。是不是真的像姐妹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董怡君小姐唱这首
2: 寒星
0: 寒星，
1: 张月英
0: 是张月英点唱的，
1: 月英妹妹点唱的。

0: 试一下，太好听。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4: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静贤，
2: 我是吴静山。
1: 在很蛮早之前，林品生小姐演唱了一首
2: 《逝去的恋情》，
1: 这是我的歌
2: 啊。那你唱？
1: 我这牙疼
2: 哦，牙疼不能唱。那是请谁唱？
3: 我代唱
2: 啊，杨艳妮老师哈，请杨艳妮老师唱。

0: 逝去的恋情，
1: 逝去的恋情，杨燕妮小姐唱的。这位有好几位朋友都很关心啊，静贤老师，看您牙疼好了点没有？
0: 好多了，好多了
1: 啊。然后另外就是大雁呢，他想点一首把
0: 悲
1: 伤还给悲伤，这是姐姐的一个
0: 电视主题曲。
1: 所以但是他今天
0: 你唱
1: 哦，我唱，好，那我唱，我被指定的。

0: 们也祝福静泉老师牙齿早日康复，早点回来替我们主持，不要看我这个鲁巴咖在这边了。啊，静贤老师下周还会来吗？静山老师，哦，那是我不习惯被叫老师，我尽量能来我就一定来。啊，韩星好听。啊，锦霞说我们两姐妹感情深厚，尤其妹妹真的不简单，每年从美国回来三次陪伴姐姐，善良的妹妹，这是应该的。在我们家来说，兄弟姐妹有爱有情有爱是天经地义的事，好像是骨子里出来的。
1: 我自己还有我妹妹常常看我。
0: 啊，静贤老师要多休息哦。詹凤丽说大雁说请问静山老师什么时候回美国？下

0: 都还会和姐姐静娴老师一起主持节目吗？我随时都可以回来。但是我在美国还有一个家，小孩儿，所以我5月中旬我会回去。那以后有机会我都一定会回来因为我在这边也像个大家庭一样，我跟这几位老师相处的也都非常好，所以谢谢大家的关爱，谢谢安排燕妮老师唱啊，还
1: 谢
0: 有，
1: 谢刘宇，
0: 谢谢。
1: 好，刚才有朋友，
0: 刚才有朋友点唱
1: 《梦
0: 》，那我们请翟曼芳老师来唱。
1: 和余生。

0: 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梦。
1: 啊，这里有位王博朋友，他说各位老师好，他想点一首把握人生的方向，但是电话打不进来，他就要在这里点歌。如果今天没有时间唱的话，我们就下个礼拜好不好？谢谢。啊，这边好多朋友说我这个把悲伤还给悲伤唱得好听，这条歌呢说实在话我是蛮喜欢听的，姐姐唱得非常好，那我是尽量希望能够跟姐姐能够有一点点像就好了，但是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0: 那金鹏老师
1: 啊，金鹏老师唱这一首
0: Amy 朱 Amy 朱，
1: 上个礼拜 Amy 朱点唱一首多情河，我们请金鹏老师听唱《多情河》。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5: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斤斤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社会比较比较保守的年代是那个农业时代，生活非常的这个单调和朴素，那时候人的思想非常的这个叫做简单，吃的东西人以前都旱极旱极浅啊，菜脯金芒加咸啊，人这样外用的呢啊，所以他们这样较有在运动啊，身体好啊，早早出门啊，黄昏倒回来，那时候也没电视机啦啊，没什么的垃圾哦啦啊，乖乖的就那个手牙钉哦啊，点一下外球咧，赶紧就蹦蹦跳啊！啊，都那迄个红阿婆吼，啊，卡球咧都面床顶啊，两个去点阿帮困咧，两个就点阿帮揽咧，年头安布一个啊，年尾佫布一个安尼啦。五六年结婚讲，哦，美琼啊，啊你即马安尼囡仔几个？伊讲六个。啊

0: 你当时才结案呀？买我都结五年啊，都对。
1: 你即马一目年哦，经济过三五档了哦，过拄着哦。
0: 阿庆啊，即马要倒去？
1: 哈哈，我都在迄个山顶遐啦。
0: 哦，你过一日抱一日，
1: 那无多啊，都也袂多济哦。嘿啦，你新鲜几个啊？今天即日咧抱拄啊十一个啦。啊，十一个哦。啊，看你巴肚又过，嘿啊，啊都过有啊。你底就要过生啊？他哦，你底要过生哦？哈、啊。嘿，生一代的人比比皆是，啊，生几大拖，啊，无在了饲足多，准着去就将家己的囝吼，从做早工啊，啊去从做长工，
2: 呀，家庭的一切生活吼，用具啦，什么拢非常的简便，啊，非常的简陋，对不对？啊，处处吼，拢着爱靠这个人工，呀，迄阵的生活用水吼，也无做来水啦，吼，无水道，对不对？
1: 啊，你要水，着爱去，那如何有迄个窟啦？就爱去打，打转来往迄个叫做用在水管甲揢咧，啊，只规大阵吼，往个环呐，环咱几块遮尼大地吼，啊，摕咧直直抹，直直抹，啊，抹抹伊这个吼，伊个坐清水吼，就会当来煮三顿，洗面，吼，洗灯。
2: 呀，但是迄个年代吼，迄个水就非常的清气安尼，就过一挂野生的迄个
1: 田螺啦、螺螺啦，啊，迄款叫做肥溜啦，啊，毛蟹啦，个迄几大大啦。迄一个安尼畚箕安甲插落去样啦，安尼规球安夹夹死安尼啊，虾啊啦，吼、哦、三界牛啊啦，啊毛啊啦，水龟吼、哦，水龟呐暗时暗头啊吼，安尼哇哇哇哇哇哇，啊老水龟过吼，哇哇哇哇哇，鱼虾水族真多，因为迄阵无咧喷农药，迄阵嘛无虾米咧肥料，迄阵的肥料就是压肥恁就是个人的触觉啦吼，拢爱挖一空。啊，挖一空，往两底围个观察棒，吼啊，厝咧啊，中浪一空，啊无围个就是两三块迄个大块的迄个竹啊，啊厝咧安尼就对啦。啊厝咧吼，浪一空，即、這个外口吼，伊土甲厝吼，啊就往迄条做肥料地啊，迄肥料地啊，较早肥料地啊是往个迄款落做稻草落掠的，啊内底去肥料迄款的，迄拢叫做肥料地啊。晒黑较早讲个做晒黑，晒黑个口吼，甲围咧安尼啦，啊围咧都是顶。顶空也啊空，下空你就离远会当看到脚，看到讲脚盘，讲啊，迄脚较大，哎、啊，有草蛋的啦，哎、啊，坐伫遐啦哈。啊，即卖啦，看讲啊，迄幼小幼，啊，迄做做啦，哈哈，做做伫遐咧哭啦哈，安尼啦。啊，都拢看咧念，啊，顶悬你呐，为讲就离远伫咧行，哭哭哭哭，迄阵清茶家哩，为半暝啦、三更啦、黄昏啦、透早透暗吼，为去伫咧哭哩，换一日要去放吼。离远瀑布啊吼，透早透落安尼暗暗暝毛崩吼，啊就爱做信号。先安看者扫光，我来了。啊，即马伫个内底咧苦的迄条，原来做者信号。安尼啦，安尼。啊，即马听讲啊，内底有咧苦哦，啊，你过我咧过出来外口忙等安尼，去等安尼。啊，较早等袂久，较早的人伫咧大小街摆设吼，人足流通诶，是啥吼？啊就出来安尼，啊就出来。唔是像即卖人，即卖人苦咧半点钟啊咧苦啦，个呀娘呀娘喂！所以即卖人，你厝内面拢有两间便所，就是讲，好，你点啊苦几波，你咪走来一间，好，尤其即卖人，迄老大人，迄差不多，迄老乌巴桑哦，迄有诶八九十公斤哦，啊苦点诶内底哦，即卖人是，人较早无安尼啦。卡扎是结结吼，伊卡扎是管定啥？卡扎做你不听哩，你听你那讲哩讲，讲我说有卡成灰，啥物说有卡成灰？迄、那个晒下个都是两，安尼都老中浪一坑，你就爱苦嘞。啊苦嘞吼，因为尾队吼，尾队放的晒掉吼，垫落去吼，伊捅一个，啊捅一个吼，一挂晒就拢接起，接个龟屁股，啊龟脸壳，啊臭光光。吼、哦，伊个拢有迄个叫做晒下个糖啊，白叔叔啦，啊羊羊酸啦、啊，吼吼，规滴呐，羊羊酸啦、啊，啊你接落去喷起来，我阿扎哩哩，嘿，胃酸呢有卡成灰，就是讲，伊咧放落去吼，啊豆豆啊屁出完油，啊你油盐壳啊，啊油盐壳伊顶来吼，豆豆啊顶，豆豆啊顶，痛一下呢，啊你那硬顶落去，痛一下，啊哦，啊接个龟鸟壳啊呢，吼、哦，因为较早的人食专食番薯较侪。所以文堂足多， 蛔虫，伊个叫做屎壳啊吼，咱呐特别甜啊吼，就来去担，担去咱迄个后园啊、菜园啊，来压金瓜、压菜瓜、压迄个蒲啊，吼、压菜头、压番薯，安尼啦，压蒜啊、爱压压葱啊。申请嘛正简单，无像即马红花柳绿吼，是警察讲若要去用请，爱请一。穿一个叫做看是茶夹，迄、那个叫做查甫人拢一定大部分拢爱穿茶夹去用请。啊，那大部分人为了穿迄款叫做草鞋，迄草鞋讲一甲白咧吼，伊咧掠掠咧，伊都草鞋咧做事，啊，佫兼有当时要用请。迄阵无皮鞋嘿，呀，迄个年代根本都无布料哩，听无？阮有啥物皮大皮鞋？迄个咱裤头都拢嘛用丝袜垫的，啊，绑咧安尼倒出倒叉啊。啊、所以有当时啊，到尾也是演变讲一寡高音啊，袂晓的。有当时啊，有带白的拢拍死甲，拢嘛拆袂开。民国初年，哦，王叔啊，伫咧白啊白，有当时啊，你耳啊掏袂开，啊掏袂开，耳要放啊，啊耳要放啊掏袂开啊，真正看不上啊，陷落去啊，陷龟膏啊，啊臭光光啊，所以会哭啊，迄耳啊拢会紧张会哭啊哭啊无啊，因的老母啊，啊你是咧要放都放啊，你干干叫是干啥话骨碌，啊就较紧来讲，哎呀，好用啊。即摆是大人来嘛，有当时啊临时要偷偷袂赴，大波人若要放尿吼，伊就凊彩啦，骗的就怎啦，也无咧惊人看啦。做事做甲官老杂地吼，身体真勇健吼。因迄个年代的人足好食的，迄若汤食咧五六碗，啊，迄阵吼咸食千饭吼，吼迄足好推的就对啦。
2: 呀，但是咸食食多吼，啊，规工拢会放屁就对啦。也佫讲伊即个因咧大吼，徛家。徛家拢是原来就地取材啦，家己干草啦、竹啊啦，啊，迄些是叫做土吼，拢用土啦，啥物咧土角啦，啊，不如抹一寡土的迄个来，创一寡草啊来糊壁呢啦，嗯。
1: 因暗时咧困的嘛，正简单，热天就是迄个竹板啊，厝真凉，吼、哦。啊，不过三更半夜啦，安尼一个翻身哦，安尼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安尼啦，迄、那个有当时啊要落眠床卡，也安尼怪怪叫安尼啦。啊，要上眠床嘛，安怪怪叫安尼啦，啊，司空见惯。啊，当然啦、啊，迄、那个翁仔某吼，即、這个翁仔某两个若要烧烂吼，伊啊踮啊咧歇笑的时阵吼，啊，怪鬼迷啦，半点钟、几点钟呢？啊，人迄享受就是天生自然有当，只是来去拼拼做做咧，暗时人个翁仔某吼，也无光无影，啊，两个踮啊伫咧烂安尼，嗯，啊，所以搞生就是安尼。啊，即卖现代的人拢三分钟就好势啊，都过落去啊，啊，都无法度啊，袂了啊。所以哦，啊，想想的哦，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即个阮生活的方式甲背景啦，啊，我是讲哦，过于诶，妄想妄讲安尼，嗯，喂，
3: 哟、啊，实在老师，你连我打啊啥？
1: 啊，你这都你唔知我讲哦，你知？
3: 哎呦，我才九十岁，我也唔知。
1: 你九十岁，你知影啥、哎？你较早你去古早恁阿公的、恁阿祖的年代呢？我咧讲是真侪恁阿祖因的年代。
3: 系啊系啊，丢啊，
1: 都丢啊！
3: 哎呦，
1: 哎呦，敢无影？
3: 你说话是家里都知哦，我咧聊个知哦。
1: 知哦。
3: 好啦好啦，讲了好笑笑咧。
1: 丢啦丢啦丢丢丢丢丢丢。好啦好啦好啦。喂，
4: 诶，你是咩啊？
1: 呀，
4: 你嘛真了解呢？
1: 啊，了解咯。
4: 啊，了解迄古早的代志啊咧。
1: 啊，都丢。
4: 有影，较早的人有影啦。啊，我听你咧讲的哦，你实在有影足了解啊，拢大行。啊，是阮阿祖伊迄位
1: 啦。哎呀，迄位呢啦。
4: 对，阮拢叫阿祖迄阵啦。
1: 啊，迄阵恁阿祖迄种头鬃雷啊，迄阵也无咧剪头毛，也无咧加多
4: 布啊。那嘛，那嘛，头毛安尼卷起来，安尼洗洗起安尼啦。
1: 呀，纱布点啊，伊个咧，伊个咧啊，啥物咧？哦，生卵咯，纱布自然劈起，劈起来无。
4: 啊，包伫头顶。
2: 因为来头毛吼，留块肉肉长安尼。
4: 头毛留块安尼，啊，尻川头咯。
1: 啊，即嘛，查甫人则垫一粒，去擦擦咧无。
4: 嗯。
1: 哦，啊，那大波人都通常伊咧留一个即个小辫子安尼啦。
4: 啊。
1: 哦，好。好。嗯嗯，好。喂，
5: 啊，
1: 喂，
5: 啊，好，讲解一阵准准啦，
1: 准哦，
5: 有些啊，无你看讲解
1: 啊，哎呦，啊，伊都拢阿祖阿因的年代啦，
5: 俺有拄着啊，
1: 啊，你嘛拄着吼，不只挂这恁的古早年代的迄个事迹，好恁回想一下吼，
5: 嗯，
1: 对了吼，喂，
6: 不是听啊，
1: 阿叔，
6: 你话几回你台拢大行拢知啊，
1: 啊，我都想起，
6: 你是来足进步，足先的哦。
1: 哦，足先的吼。
6: 咩代志拢知影哦。
1: 规世人无洗身躯啦，就变仙啦。
6: 啊，我教教你啦。
1: 哦，不要。
6: 对对。

0: 当你好，你喂饱，你归安全的钱。
1: 我家己出去十三遍哦，你入面阿拜哦，阿多一礼拜，结果吼，拢另外都搁夹起，尾啊拢无效，尾啊食家己，即个二三十年拢无搁夹起。
0: 哦，这是咁，恁家在有清明哦？
1: 家在阮做成药呀。
0: 啊，遐久无讲，即摆才提出来。
1: 我就是讲，咱遐都有咧，也都唔敢讲。
0: 哦，安尼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胃包即马伫遮吼，恁要开来问，即真好诶物件哦。胃包胃搓搓，胃闷闷，胃出出头骨足特殊诶，即马伫遮

0: 呢。
1: 好、
0: 哦，嘿，
1: 啊，姐姐就快困完了哈。
0: 嘿嘿嘿，谢谢啦。
1: 好啦好啦，
0: 好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喂，
2: 耶，我有胃食道逆流啦。
1: 哦，
2: 叫人哦，胃都未堵，准备艰苦呢。
1: 哦，
2: 啊，要胃散啦，保护胃散啦。
1: 哦，
2: 这个吃胃药啊啦。
1: 哦，好好，谢谢谢谢。李先生，这样我电台吴清扬，
3: 哎、欸，
1: 您家有买苦瓜生态加一罐那个维宝，还有吃不？
3: 吃得未歹，
1: 哦，是安怎未歹？
3: 因为咧，拄好啊，这条路吃，嗯，未歹，吃得未歹。
1: 哦，好好好，恭喜恭喜，好，谢谢谢谢
3: 谢谢，
1: 好好好。

0: 嘛，这个微博即嘛头家底下，伊这是因家己较早兄弟啊，因拢因老爸的时阵啦，因开药厂的，因开药厂，啊，所以到尾啊，伊分家，因唔知因大兄因小弟分去，啊，算讲，以前看讲，阮有咧卖迄个郭伟玲啦，卖遮吼，伊唔敢嘛，啊，伊都伊这叫做，伊都到尾啊有迄个叫做，有几项，像讲，啥呢？像讲迄个苦瓜生态啦，啊，够迄个嘛是伊个，还是讲啊，加减的人伊也就好啊。啊，小了一寸，小了维，过去再聊这下，这款下，拢会使。你看我三块八九九吼，来，我即摆先听人电的来吼，明仔载给人电哦，你得记得嘿，来。喂，
1: 吴金兰先生啊，
0: 你好啊，
1: 你也较早的代志，大家拢知影。
0: 无啦，加我吐啦。
1: 我，好、哦，我阿妈生十月，
0: 哦，
1: 第九查甫，
0: 哦，
1: 第查某，
0: 国外，
1: 啊，本人，
0: 本人哦。
1: 我母啊嘛生十月，
0: 啊，
1: 我母啊嘛生十月。
0: 恁母啊生十月，啥人生几个？
1: 我母啊生五个查甫，五个查某。
0: 啊，佫是拄则你讲啥？
1: 我上大。
0: 啊！你个是讲啥人生几个？
1: 我阿妈。
0: 哦，恁阿妈。哦，迄古早人。
1: 十个。
0: 古早人拢足好生的啦。
1: 啊，本人拢本人。
0: 啊，本人迄阵你几岁啊？
1: 我阿妈正五十岁就死啊。
0: 无啦，啊你你恁恁母啊？
1: 我母啊，七十岁就死啊。
0: 啊？
1: 七十外就死
0: 啊。啊，迄阵伊原来生十个哦。啊，生十个，伊分啥人？分
1: 我母啊，生五个查甫，五个查某。
0: 啊，分啥人分出去？
1: 我母啊，生人无分人。
0: 哦，无分人。
1: 我阿妈生人分人。
0: 我是讲，哎，分人你唔知。
1: 啊，生一个查某，丈夫一个查某嘛分人。哦，
0: 啊，我看，迄阵你袂晓诶，是即摆是讲要探讨讲，那分人诶时阵吼，家己姊妹啊吼，唔知足，伊但是也唔知足艰苦未？
1: 较早我上做。
0: 哦，
1: 我无啊，读册。
0: 嗯，
1: 帮查某囡仔迄
0: 人。哦，迄、那个年代读册较无好啦，有影。
1: 爱收草啊，看牛。
0: 嘿啦，嘿啦。
1: 迄个年代收草拢我。
0: 啊，迄年代。
1: 爸挂背。啊，天光起来就要打牛屎去，去下田。

0: 呢哈，丢
1: 了。啊，
0: 手套。嘿嘿，你戴安尼丢了，哎，我倒不会讲。
1: 啊，都爱看牛。
0: 啊，爱看牛哈。
1: 啊，看牛，看牛，等下来就要去刮草。
0: 哦，刮草。
1: 刮草，等下饲牛的。
0: 哦。
1: 啊，无草皮啊。
0: 哦。
1: 让我。
0: 哦哦，丢。
1: 嗯。
0: 安尼好啦，安尼有做的话，你加也健康。哦。
1: 啊哥，我过来家嘛，住喺关顶那边。
0: 哦，
1: 看唔嘛，土顶看唔嘛。
0: 哦，
1: 石头边。
0: 哦对，啊，所以你啊，你即摆身体你几岁啊？
1: 我八十五。
0: 哦，啊，身体也健康你看，哦。
1: 我嘛，先搞到去。
0: 哦，安尼哦，未歹啦。
1: 啊，我吃菜家里去办。
0: 啊？
1: 菜家里呢？
0: 你安那？
1: 我菜家里去办。
0: 哦，菜家里嘞，唱歌。
1: 嗯，唱歌呀。
0: 嘿啦。
1: 做
0: 歌星，嘿嘿，嘿，我唔捌你，
1: 你捌吧？
0: 唔捌，
1: 你唔捌了？
0: 唔捌，未记得啦，唔知有来我家无？我未记得。
1: 伊48岁。
0: 哦。
1: 去民族之星遐比赛。
0: 哦。去到比赛。
1: 嗯。啊，即摆人定去出国是吧？
0: 哦。哦，好啦，好命啦。
1: 啊，伊嘛娶我生两个囡仔。
0: 哦。好，啊！你在对
1: 啊？啊！
0: 你在对？
1: 我在罗东啊。
0: 罗东哦。
1: 我拢甲你买物件，拢叫迄个宜兰的小姐送来。
0: 嗯。
1: 我拢甲你买香啊，我。
0: 好。
1: 我两个新妇，我拢叫甲你买香。
0: 对啊，阮的香较安全啦，吼。
1: 你的香较无烟。
0: 无烟啦，啊，各位人迄种，迄种原料拢足好诶，吼。
1: 你莫烧迄香哈。
0: 较稳啦。较稳啦。
1: 我叫侬
0: 把
1: 五斤两粒，
0: 去
1: 宜兰店买，又该送来咱
0: 兜。好，丢丢，好啦。
1: 好未？
0: 好。
1: 先当。
0: 好好，啊你要安怎穿哦？
1: 我哟。
0: 哎。
1: 我系单脚面。
0: 单脚面咯。
1: 嗯。
0: 好，单脚面。
1: 想排名。
0: 排名，排名，起码都袂歹啦。
1: 我讲我一个囝真强呢。
0: 啊。
1: 我一个囝真强啊。
0: 哦，哎呀，命啦。
1: 这
0: 阵
1: 一
0: 直搞到明年
1: 啊，哎，明年
0: 啦，好，好啦，啊，好过日子，快乐，身体健康上要紧吼。
1: 那我爱个吃，爱个吃东。
0: 嗯，就是安尼嘛。
1: 我食到我做我卡嘛，无晒
0: 声。啊，最黑啦。嗯。那
1: 大概赶紧买古典，赶紧买。
0: 好啦。
1: 雨伞。
0: 好啦，难怪都嘛，我都嘛安尼食呢，我即嘛哦。
1: 那赶紧买雨伞。
0: 好啦，雨伞咯，雨伞即嘛。你即马愈食，你即马又较慢啦，不要紧啦，加减一些，加减破，哎啦吼。
1: 去办地。
0: 哦。
1: 我嘛不去办地。
0: 哦，地我来行个呀，你地，地我咧种。
1: 较早人多少个苦力，迄条拢产袂。
0: 我咧种地，我咧种地，我嘛爱那那。
1: 我那个较早做多少数啊？
0: 嗯。
1: 多少数人耕草地？
0: 嗯。
1: 跟草田啊，啊，阮三间婆啊，拢伫边迄个草下。
0: 哦，对啦。
1: 那边草下，阮嘛，阮阿婆。
0: 对啦。
1: 阮阿婆人啊，厝边啊，生囝人去上种菜。
0: 哦，遐个哦。
1: 嗯。
0: 好，安尼好。
1: 啊，阮一个，一个阿婆万金婆啊，生囝生不出来，啊，伊笑死。哎。
0: 好，安尼好。
1: 啊，阮。阮年纪啦，拢困诶安尼，
0: 吓，
1: 拢困诶。
0: 好，迄阵吼。
1: 困一天啊，一干擦天安。
0: 嗯。
1: 啊，将甲甲一堆灰。
0: 嗯。
1: 生囝生不出来是。
0: 哦。
1: 现阵我也未爱得
0: 坐。哦，你好。啊，迄古早人，古早人生活拢较迄啰。快紧啦，过去着啊，吼，啊过去回想。
1: 拢家己生活拢。
0: 诶，像迄阵拢安尼啦，着啦。
1: 家己熬白。
0: 真严严啦，吼。好，
1: 啊，阮大家人，较早人，拢，
0: 好，
1: 就一个，阮一个。

0: 阿伯啊吼，我那很健谈呐，我那已经讲迄阵安尼伫讲吼，袂歹。好，来我即马迄个叫做苦瓜生态，啊，化腾地啦，化腾地啊，而且伊即拢优惠，伊那顾客来这里，啊，微博吼，即真难得，即天然呢，即中药萃取的，你那微搓搓微闻闻，啊，一切生即效果吼，伊听我甲你相当啦，相当保证。啊，两罐三千加一罐好哩。伊即安尼干呐，甲传的吼，居家囡仔来安尼听咧，呜呜然后你就甲传者吼。即微博啊，即马甲迄个叫做苦瓜生态，苦瓜生态两盒送一盒，啊即嘛两罐送一罐，吼安尼啊，迄只化腾地拢同款呢，拢同款有送哦吼。啊，2553-0899嘿，唔知外关是再个卡电话来，哦，啊来，我经过听电话，喂，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好，
1: 我在上线呢，
0: 我来哦，
1: 嗯，
0: 我的是哦，
1: 吴老师哈，
0: 哦，
1: 张女姐的太太哈，讲要两月的干燥症哈，
0: 哦，好、哦。
1: 有哈、
0: 哦，哦，有啦。
1: 这干燥症哈、哦，干燥症这是无医呀、啊，你吃什么药都无效。
0: 嗯。
1: 因为我本身已经十几年啊。
0: 嗯。
1: 十几年哈、哦，人报我吃一寡哦，六个熟个，我那吃个吃有够多啊，拢无效。
0: 嗯。
1: 啊，无效。我病得安怎，你知无？我甲买啊吼，
0: 嗯，
1: 我咧讲要买油啊，
0: 嗯，
1: 吼、哦，买一种油来炖啦，来吃啦，
0: 嗯，
1: 吼、哦，但是阮查某囝去甲我讲买错干那油啦，伊讲去甲我买，我要买烤地油，啊，伊讲吼，伊家买迄个草甘仔油转来，
0: 嗯，
1: 啊，我讲安尼，我就想讲，即、這个草甘仔油吼，烤地油吼，就较早就捌啉，啊，伊买这個，伊即马买转来这草甘仔油吼，我来甲啉看卖安尼啦吼，
0: 嗯，
1: 啊，我讲安尼，就甲即、這个。这个草甘仔油吼，一天沾几落盖，你甲用迄款的，用迄个滴甲囡仔饲饭迄款的迄款的汤匙啊吼，一半一汤匙啊，你用落去嘴甲淡的，淡愈久愈好，啊，嘴内底用嘴子安尼甲咬，本来有去勾着迄油安尼。啊，干愈久愈好，啊，干干的，你若感觉无爱吞的，你改嘴条，
0: 嗯，
1: 嘴条，吼、哦，啊，你若无你甲人讲话啊啥吼，你就搁干，
0: 嗯，
1: 吼、哦，啊，吞落嘛袂要紧，吞落嘛袂要紧，啊，迄汤匙啊呢，一小汤匙啊都会使，啊，就干，干咩吼，干咩你。我大医生吼、哦、是破甲，对嘴破甲吼，迄、那个嘴子吼、哦、去粘咧顶头，粘咧上腔遐，啊一困啊精神吼、哦，啊嘴嘛会震动，啊但是就是迄个嘴子甲迄个上腔吼，拔袂开，粘掉的，打甲安尼啊，打甲安尼拔袂开。
0: 嗯嗯哦，好啦，橄榄油啦，吼，好，橄榄油，吼、
1: 哦。你叫阿姨，
0: 橄榄，
1: 特干吼，啊，骨力干嘛，
0: 嗯，
1: 啊，想要困吼，嘛爱甲干着，啊，无你嘴巴食茶吼，食滚水吼，袂止嘴巴哦。
0: 哦，
1: 嘿、
0: 嗯，
1: 啊打，你会打打安尼对伊个嘴安尼打骨骨，敢那袂输迄脱开。一、那个土都变混啊！你感觉？
0: 嗯，
1: 我那几个喙齿安尼烂，内底安尼烂嘞。
0: 嗯嗯嗯。
1: 我十几年啊嘞。
0: 嗯，安尼吼，
1: 哦、我现在也一样都去医生馆那里拿药回来吃、嗯、最主要我是吃给他这个免疫力、哦、嗯我们这个免疫力看来说不要一直
0: 一直
1: 小我的免疫力是你就
0: 就比较
1: 比较便宜
0: 比较会保存那个、哦、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谢谢谢谢来
2: 喂
0: 喂喂
2: 喂，吴老师呀、
0: 啊，有嘞。
2: 我那个，你顶礼拜不是有推出那个拉筋吗？
0: 有哦。
2: 啊，我有登记呢。
0: 你有登记住伫倒个？
2: 我住在大园区。
0: 大园啊？
2: 嘿嘿。
0: 袂紧，我叫你查看，因为即即站即两工伊阁欠费啦。几几天可能欠费啦、
2: 哦、我是你头一遍
0: 叫
2: 他的时候我就登记了、
0: 哦啊、我叫他来再停在查一下再停在下一下再传一下你等一下外面来啊我来啊大家谢谢我那个已经到那个啊来现在苦瓜生态、哦、苦瓜生态在这里啊还有那个做微博啦微博真特殊你不知道吃的你不知道啊不然是很好的、哦欸、啊明仔在明仔载咱迄个叫做好基地的吼，好基地的迄、那、哦、個，迄不是干那要哦，好基地的伊，头毛甲喷喷的，面甲喷喷的，啊，目睭开开安尼甲喷喷的，才舒舒的，目睭会真紧的紧起来，啊，人耳仔凹啦吼，啊，即、這个颔眼脖子喷喷的，肩胛头喷喷的吼，酸疼啊，包括足奇怪，迄下面都醒起来，你甲看，即个刮青哦，明仔载要鸡笼店哦，明仔载去。明仔早起的这个十点到十一点半吼，要鸡人店嘿。即马去拢喷两遍，今仔日板桥店喷两遍的人哦，迄种效果拢足好诶。今仔虽然无偌大间啊，坐着拢差不多满满拄啊好，人客拄啊满满安尼。甲看伊翕相吼，因拢会翕相我看嘛吼，安尼满满啊拄啊安尼吼，迄人客胃拢真紧啦。那喷两遍吼，即马较早是喷一遍，即马就开始即几位拢去拢喷两遍，啊两遍吼，你就会无同款。你甲听这段吼，即个迄个老白，迄个叫做老歌星郭台铭甲尹太太，你听者吼，即无咧杀古老，放心。来，
3: 喂，嘿，吴老师，郭太太，
0: 哦，
3: 要感谢你啦，把人口音
0: 搞出来，
3: 感谢你，我咧吼，目睭本来开白内障，我开好啊 ，OK 啊，吼，啊，几多年啊，啊，听到你咧讲哦，什么拢用喷的啦，哎，我听到你讲诶，我目睭不，啊，郭老师哦，安尼拢较爱困得着啦，较无关系，
0: 吼，
3: 啊，十年前拢较爱度孤，我咧讲，哎呀，九十岁啊嘛，
0: 哦，
3: 咱想讲有岁啊，安尼，跟阮儿子讲啦，比如吴老师要有咧什么喷的吼，啊，爸爸头壳安尼，较无关系，什么然后喷不咧，
0: 吼，
3: 安尼讲，啊，我有头问咧，我头问我想，啊，无你甲我喷面啦，我目睭无干咧，无试看卖，我想想想目睭白金，我说，哎，啊，来遮清楚，想等阮新妇甲我挂号啊，我过去看吼，我伫咧马街吴秀珍那个吴主任嘛，开刀，一看就甲讲啦。啊你再变0.9 0.9怎么这么好、
0: 哦、
3: 我反正要开多贵吼要抵0.9的无贵的啦
0: 哦
3: 一头甲口口爱呢你说奇怪因为心理上说啊我的吴老师家叫喷这个我那是给你钱真的我自己也不相信啦哎郭老师碰不得吼你不能搞崩了没度孤呢所以黑人都有这些情形
0: 哎一般啦
3: 一般嘛坐在外边啊精神就好诶没有那么疲劳啦
0: 哦
3: 应该困就困啦
0: 啊郭老师都
3: 你稍等你稍等
0: 好嘞，
3: 嘿，来，郭老师，
0: 喂喂，郭老师，
4: 哦，过来，喷落去会清气，现在上面没堵到你呢，好，感谢，感谢，
0: 好，谢谢，谢谢，
4: 好，感谢，
0: 哦，这就是郭大兴，郭老师，这无咧烧骨啦，人因都有影，这也不是吃药啊，这干喷喷的对啊，效果就做会啦，明仔载吼，啊，人伊过顶工吼，伊就去介绍迄、那个。佫叫因杨小平因翁来，啊，佫迄个咱季老师记录下过来。哦，规大厅，另外冰辉啊，因冰辉因某吼，拢是只能讲有佫买啊。所以这个足特殊的，明仔载伫明仔载是鸡笼店哦，你会记得嘿？明仔载十点啊到十一点半尔， 来去压一摆啊吼，压一号码啊，拢未烧钱安尼，升起升压吼，你第几号第几号，安拢未烧钱，足方便嘿。哦，啊，这叫做好记忆。暗眠吃药啊，干那喷喷的安尼呢，开嫌嫌的辛苦吼，身体都有相当。哎呦，足心塞的，这就是好记忆，好记忆。啊，你即马那去遐才有优惠啦，即马暂时拢无法度优惠嘿。即马没办法优惠哦，即马就是歹势啦。即马拢一罐千杯，按两罐三千打折。啊，那去遐吼，然后出去现场的，因为罗凡你去到现场，拢各加送一罐安尼吼。好，只要做好记忆的，啊那唔使那进前买去，过来去明仔载，明仔载加人嘿，加人点哦。好，谢谢。啊来，我唱一这。我甲看看这个阿伯库吼，甲我考好我的，这唔知是第几代唱片，我冇背记咧。伊讲甲甘美卓唱的，轻轻当真一下啦。加上甘美卓原来真唱咧，唱歌真够唱。伊原来去陈建成遐吼主持足久的，吼、哦，伊原来去遐主持真久。啊，咱来听这首轻轻当真一下，甘美卓甲吴清扬来唱安尼款，听看麦。

是无共，即个我即即间我会记得是我做姓姓方也是姓什么唱片公司啦。伊叫阮录个吼，啊我录个我，干那即块歌有三间唱片公司叫我录，相信不？因到迄阵拢较会遐叫遐叫啊，咱那管咱这歌手，咱就是有钱赚哦，啊无甲人签约，咱较方便啦。迄阵哦，就较会方便讲，啥人咧叫咱就讲吼，无迄经纪人哦，嘿，啊就较方便讲哎。加减啊弹，啊唱歌就是安尼，啊无迄阵你要灌唱，咱若要灌唱片，无遐容易啦。迄毋是讲哦，随随便便讲啊来我，你著搞迄落，毋是小可有伫迄落，啊有唱数机会吼。啊，迄个年代就是迄落，啊我到尾啊，搁唱诶吼，伊这编造这到尾啊，你搁听一下，无同款诶吼，来听一下，轻轻啊，是不是？

0: 喂喂
1: 喂，吴老师
0: 哟，
1: 吴老师你好，
0: 哦、你好，
1: 我恁的老听友啦，
0: 哦，不是阮的老师啦，
1: 恁的老听友，我唔敢讲老师啦，我
0: 做
1: 得起啦，真是啦，吴老师啊，我住宜兰这啦，宜兰大溪这，我听恁的节目，
0: 宜兰大溪哦，嗯，
1: 对啦，我较早我来讲做迄落创迄个绿皮啊笋啊笋啊，正常就是听听较大，
0: 哦，啊绿皮
1: 啊笋，听几下台下迄青山，你无讲什么迄老青。青山到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立场，迄、那个无拢对班迄个绿皮啊笋的啊。
0: 好
1: 好好。这听我无甲你讲过。
0: 好好好。
1: 像孙仔有一听听较大。
0: 哦，遐久啊，啊即嘛绿笋
1: 绿。绿皮啊笋对七八十斤咯、
0: 哦。哎呦，啊绿皮啊笋即嘛都好价啊。
1: 都不甜，真正闽南话食食上好，无在啦路面增加咧。
0: 都好好。
1: 我爱就贪碗的啊，啊到尾人食食上好。
0: 嗯。
1: 爱骨力对。哎，吴老师，我即嘛想要甲你请教一人物件吼。
0: 哦。
1: 你讲，拄仔你讲迄个做啥？用喷的迄个做啥？
0: 哦，好记底啦。
1: 哦，好记底。
0: 嘿嘿，
1: 对。老师，我讲来听吼，我即马就是目睭吼无好啦。
0: 嗯。
1: 因为我两个目睭前面就写啦艰苦吼，啊，拢姊妹兄弟姊妹弟兄来面艰苦，啊，拢袂晓去用看啥。
0: 嗯。
1: 啊，拢听拢实在听到咧，啊嘛无去看。嗯。啊，即马食老地位啊，早都七十五啊无？
0: 哦。
1: 早都七十三。
0: 哦。
1: 啊，即马毛病拢走出来，是怎样？比你啦吼，我可怜嘞。
0: 嗯。
1: 像我前面吼，听讲咧白村抗潮，啊，怎去点解看？啊，伊家做雷数，吼、哦，伊讲吼，你即马来搁换讲吼，爱鬼女爱乌掉。
0: 哎呦。
1: 啊，我想讲我今女目睭来乌掉，我想要哭嘛，无目睭通啊哭，目睭咧嘛真可怜，
0: 嗯，
1: 大个个目睭嘛哭。
0: 嗯。
1: 啊，伊讲无，我先甲你做，迄教授嘛袂歹，伊讲我先甲你做雷数看。
0: 哦。
1: 啊，雷数做看，你哪，你就安尼罔过啊，罔过。啊！若真正听解落啊，才阁拍算。
0: 嗯。
1: 啊！伊讲我若即卖若苹果疼吼，所以落啊未收煞落来哦。
0: 哦哦。
1: 想讲我今前两日落来乌掉，我再阁
0: 起来。对啦，不要严重啦。
1: 乌掉我会。
0: 不要严重。
1: 啊！即卖是另外一类吼。
0: 嗯。
1: 讲做生白内障，我蛮早做生完我来做白内障。啊！今日直望培养无看，无啥看。
0: 哦哦。
1: 啊！即卖乌托邦拢唔敢坐啊。
0: 嗯嗯。
1: 无出门乌托邦拢坐了爆啊！阮做生意拢坐大台北个，啊，即嘛唔敢坐啊，啊唔敢坐，你出门啥都袂方便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啊，咱搁坐话，你要坐了靠靠坐客运车嘛袂好，
0: 搭
1: 坐迄落钱。
0: 嘿嘿。
1: 啊，我是讲，我听你讲，我做三拄啊讲做喷啥来
0: 坐。哦，迄个好记滴个啦，迄个是叫做。
1: 啊，这喷来讲，目睭会愈好个。
0: 哦，
1: 迄。讲个过大前老师。
0: 啊啦，因太太啦。因太太喷了
1: 都。啊，恁这我哪要甲你买啊？你吼，恁这都。你明仔再用钱
0: 寄过来。喂喂，来你等，来，迄个好记滴，迄个七线，七线的挂靠，喂。
2: 哎，吴老师呀。
0: 有嘞。
2: 吴老师呀。
0: 有。
2: 我来麻烦你一下好
0: 不？
2: 哦。我呢有代志哦，啊派出所拢不爱办呢，变咯。
0: 那有啥物？
2: 拢有迄歹人，
0: 哦，歹人哦，
2: 还个戴卡个目睭安尼不方便咯，花莲
0: 哦，
2: 上警察所，警察拢有迄有钱的办事啦，无钱的办事，哎呀，说话咱天地教的人啊，
0: 哦，
2: 啊，咱说话咱跟咱
0: 天地教做伙的吼，
2: 你爱这间厝啦，啊，这厝都。袂
0: 使，你安那
2: 出
0: 好人
2: 啦？
0: 对啦，迄袂使，你莫插袂，你到时吼，唔要紧啦。
2: 哎、
0: 警察较无用，你都去甲恁里长讲者啦。
2: 上一步，上派出所袂插啊。
0: 袂紧，你甲恁，无啦，你甲恁林长、里长讲吼，伊会甲你小可厝边隔壁，伊会较近啦，伊会甲你保护啦。
2: 厝边隔壁吼，大家拢看伊做法人。厝囝个家人做个包要困啦，
0: 哦安尼哦，
2: 你嘛家都存互伊存三个啊。
0: 啊，我讲你啦，你都甲你长讲者，啊无你都甲你暗中哦，暗时都较会拜拜咧念，家己念看要念啥物吼。
2: 哎呀，
0: 哦安尼啦，好不？
2: 好，谢谢你。
0: 哦，谢谢，哈哈，啊，这拄着一挂有东西啊吼，厝边隔壁迄落啊，来，淡薄我咧讲淡薄吼。淡薄就是迄数据书啦，过金发啦，啊，这个，迄、那个什么可爱马啦，吼、哦，迄红村好几款吼，啊，淡薄啦，因四个数据书，啊，伊都拢咧听我的节目咧。

啊，伊靠这唱片，我甲看，伊即马即首毋知是毋是？诶，我甲报看卖，我说心爱已经嫁别人，毋知是毋是即首？听看卖吼，这条说弹幕，较早都是红英，红英拢是块一本歌拢嘛伊制作。

恁捌恁还咧听到陈默的歌声吼？陈默就是原来伊做足侪歌，和洪英宏唱。啊，尤其喺日本的话，因为伊足伊甲日本吼，拢去买一挂日本的原版的卡拉 OK， 卡拉，互因来唱迄阵啊，迄个年代吼。啊，你过来听一首伊讨厌的爱人，来讨厌爱人，去听看卖，看伊安怎唱法吼，来。

这真在，伊这个级数都差不多甲诶，拄只过大成过老师因的级数，拢因的级数安尼。啊，迄阵过金发因这四技师啦，较早四个人拢有出场去咧唱安尼。啊，过大成因这是单独过大成文下啦、记录下啦，林明无出来唱。迄个张小米啦，因这丁志清啦，拢较单独的。啊，因迄阵啊，到尾啊，过大成迄个毋是啊，到尾啊，迄个过金发则单独靠出来咧唱安尼。啊，林春福就无啊。来哦，啊，迄个有人点我看顺来兄，你咧困未？讲水茫茫啦。水茫茫啦，我去看下。啊，个迄个水茫茫，啊，但是迄个啥人？这个木秋啊吼，你上爱听这首，你拢咧定迄首，我看应该是有啦。这个叫做，这个伊拢会客底下。啊，来我去看下，木秋兄，啊，即摆是先水茫茫。看这个叫做顺来伯哦，啊来，现在这首叫做啥？卓越星辰。

咧，这首那伫只拢煞单音啦，拢煞伴唱诶，无迄啰。啊，即卖着看看水茫茫，看有孙仔爸有咧困未？那无咧困，伊足够，伊着开迄啰吼。后来我先即个其他来，你看看三空白 QQ 来迄、那个微博啦，微博吼，微你若毋好你试看买卖食烧，食阮这看卖，应该是上。

当啦，应该是相当。我现在物件拢甲人较无同款嘿，啊，两罐三千，加一罐互你，微保微保，啊，这你若无详细，伊人伫遮，哦，伊人伫现场，2553-0899，哦，啊有啦，算出来，水茫茫，哦，等一下来播音，起码五十四分啊，连咪要迄落啊，连咪要插播啊吼，较等一下来播嘿，好来，谢谢，来我过经过，这里好做，我看一下吼，来，我看一下，我先想来，啊那明仔载恁伫遐吼，明仔载伫迄个家人店诶，你若毋知啥卡人，家人诶地区吼，小刷来去遐，趁这机会你毋捌拄着，这毋免食，毋免怎，都敢若喷喷诶抹抹咧，效果好你想袂到，你看遐老实诶老歌星吼。人伊咧讲话，伊也袂去甲人杀久啦，笑起啊，伊袂安尼啦，甲因某拢袂啦。你放心啦，记录啊，小姐嘛袂啊，啊，兵卫啊都，兵卫啊嘛袂啦，袂安尼啦。阮遮个人，我嘛袂用安尼。哦，来，2553-0899，先听音调者。即摆要插播啊，有花生态买两家子，即马伫只，我甲化腾地、安美长生金、丁丁银在，一个听得后烧得，一个即个叫做，哦，微波。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坊提供诶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看是安尼啦，这欠人的吼，拄则有人点的水茫茫吼，水茫茫去，水茫茫啊，欢迎劳动陈玉梅，陈玉梅梅吼，陈玉敏，我那到听收听，起码拄则人点的这首歌。

来苦瓜生态几家哦，以二加一来引落来哦，啊加化汤茶，啊个迄个微波哦，食些未排下效果唔能去食些小啊不落用嘿。

来，谢谢乔友唱的吼，谢谢啦，无这么客人遐多。我阁甲您讲，你若是迄个好记忆，伊毋是干啦，毋是干，伊要醒起来呢。那像一些头壳哦，是将官转身躯的枢纽，伊个官转身躯的啦吼。你目睭要看啥嘛？是爱闹你个智慧呢？手即手要对吼，嘛是闹呢。嘿嘿，所以哦，脚要多一支，要站多一支嘛是闹呢。所以这经过闹下真重要。爱是安稳保持目睭，目睭你开开才会使喷哦。哦，凡是喷目睭人袂紧，我脱掉我嘛是拢啊喷目睭人啦。啊，我伊讲这唔知影啦，迄无试验过吼，唔知到底会使袂安尼。到尾啊，我是讲啊，不买啦，唔通啦。我嘛甲听友讲，即马买，你都目睭开开啊，甲喷喷啊，再甲缩缩咧，缩缩咧，缩缩，卖去流落去安尼，安着啊。试看卖你就知，哦，试看卖你就知影，讲迄厉害关系在哪里，效果是安怎？迄一罐1800块啦，你先买一罐呢，啊，明仔载去家人店，迄无同款咯。明仔载你买两罐吼，两罐加送一罐安尼，啊，平常时无啦，平常时无吼。这点你都大家爱体谅一下，来，木秀兄，来，啊，罗东的陈玉敏女士到电收听，所有听友拢来。

来，这个歌星同款吼，嘛即嘛嘛做戏啊，大家拢做。伊甲伊唱的《昨夜星辰》，这个嘛是唱歌吼，唱歌全世界，无啦，华人的所在啦，拢真受欢迎吼。啊，这个有当时啊歌就是安尼吼，啊那听落顺口顺口，拢真方便。这个咱我有看迄个要做啥呢？台湾第一代迄个芋泥红星，迄阵是红甲天公公袂晓讲的红。头一代啥人你知无？反正你若较有咧看电影的人，员加减啊知啦。啊，若对这个歌坛乐迄个叫做业界较无注重，伊就较毋知。对电影我拢一窍不通，你要甲我讲第一代、第二代，我拢毋知，我拢无咧去记者。哦，但是起码咱来讲，今仔电诶，迄个网络有咧报道吼，台湾第一代芋泥红星有够红就对啦。啊，安尼讲起来比林青霞因国较早吼。啊，结果伊较早红甲袂晓讲哦，啊，毋知几岁，二十几岁吼，就选择去嫁一个画家，啊，先去美国。先脱离掉这个业界，电影界，安尼，互一寡导演啊，甲是我拍片的人，拢讲啊，大家嘛讲非常的可惜，这么红，这么清，竟然你安尼跌落去好，但是化学系电人去到美国，真小声，经过毋知几年了后吼，佫倒转来，已经精神无拄好啊，精神就歹啊。互因翁拍，互因翁糟蹋，无所不至安尼。啊，毋知佫甲因赔因翁偌济，毋知背负债有多少钱哦。足讲起来真不幸就对啦，嫁迄款翁哦，要食毋讨趁，敢若有一个画家，当然伫美国是要趁偌济钱。安尼，啊，爱就较惨死，这叫做啥人？唐宝云，唐宝云呐，较早有一出电影叫做《养鸭人家》。养鸭人家哦，迄是听讲讲，唱甲袂晓讲诶，迄唱甲袂晓讲诶，迄咱毋捌，因为我无咧看电影嘛。啊，最后到尾啊，离婚，好不容易毋知熬几年，才去互离着，离毋知几岁啊？离，倒来吼，倒来伊嘛无爱甲人联络呢，已经互糟蹋甲拍甲吼，那是无啥拄好，啊，先屈出，都毋屈出来。到尾啊，煞住精神病院啦，看偌可怜，住精神病院哦。啊，一生安尼前，到尾啊，就毋知几岁就死去啊，毋知几岁就过身哦。啊，到尾啊，都年老拢住伫精神病院，精神无好，精神病，你看偌可怜。迄就是我咧甲想落去哦，迄毋食人糟蹋吼，安尼迄要食毋讨趁诶迄款诶，安尼甲五爷家吼，五爷家安尼无成人啊，不成人形，啊前精神病发作，前去住，到尾啊拢，那等于起痟诶意思啦，啊前住，啊毋知几岁就死啊，我迄段毋知去倒，我看看当时。

讲起来吼，啊，人生啊，人生原来实在是吼，实在是真多真多苦衷甲不得已的。啊，迄那是讲，讲来晓讲，讲小可迄落些吼。那因来等于讲，卖伤过执着啦。啊，年纪轻哦，有诶拢较不要想哩，足食力嘞，这步就是足食力嘞。啊，不要想你都食亏，唔听人话咧，食亏在眼前啊！哦，这无法度啊！来听首歌无同款嘞，讲我是台湾人，我要讲台湾话。

这个唱戏完了结束了，伊讲我是台湾人，我要讲我台湾话，好、哦、啊，这嘛是真坚持吼，安、哦、尼真好啦，有些迄落的坚持也是真好。来，我的微博吼、哦，微博是长见的呢，外口迄一罐后200块、300块，迄不但袂一般的无阿多长见，伊说长见呢，人伊讲因。都叫我来甲伊讲吼，伊即卖人伫遮，用咱这是有经验的，啊，佫拢用上好的。当初因老爸因迄边吼，拢用上好的。啊，人伊又开又唱嘛，啊，调配出来，毋是讲像一般的安尼迄度较毋好，迄只只。所以即卖有个人伫电视台吼，电视台啥物卖价吼，本来咱一罐卖1000-700块的物件，伊卖一罐300几块，啊，佫送足大项的物件。啊，一罐煞剩啊，有爱看是要怎吃，所以不要去南京都那市，你就知。那卖去伤害身体，每一个人大家嘛讲伊上好，卖贵嘛要讲上好，卖少嘛要讲上好，啊，就爱看诶，一路啦。伊那家己卖少，伊就品质较差，伊家己卖少，迄是伊也无家己骗啦，吼、哦，迄嘛是你欢喜甘愿，俗俗啊买，啊碰食看卖吼。卖去伤害身体上重要安尼吼，好啦，我这是参考者，参考你知。

啊，阮这是，我拄则咧甲阮迄头家咧讲，伊讲真本正料，这毋是迄，毋是去创迄落吼，迄工食食毋好吼，啊伤害着，迄拢真足毋好啦，安尼啦吼。忘掉了，咱袂使迄落，伊讲咱有效较要紧啦。因为伊本身未出分的吼。

0: 啊，都安尼，食到点咪都好去对吧？吼、哦，啊，因咧真侪人拢已经有经验，唔是讲凊彩创创的安尼。嗯，好啦，来，啊，2553-8999嘿，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字，来明仔载恁会记咧，明仔载迄个叫做好去滴个吼，伫即迄度咧，伫即个遐。诶，伫家人店哦，伫家人店诶，你则来去参观看卖。家人店，安尼，我阁看一下，家人店遐吼，来看卖，等下哦。
1: 喂，
0: 你别说啊！你是来阮家要甲片借钱哦？
2: 无啦，我要买，阮无讲哦，阮刚有只讲好几日有效啦，啊，即摆唔知你优惠无啦？
0: 你哪有买？
2: 啊，我顶下咧坐卡拉 OK 喎，一个严先生啦，严先生啦。
0: 啊，你莫喷喷的安怎？
2: 头壳讲是啊，较袂安尼惊咯，较袂安尼不惊啦。
0: 哦，
2: 讲拜托吴老师，讲看下怎个。
0: 我先甲讲啦。哦，
2: 感谢，谢谢。
0: 我讲呢。因为啊，这熟悉的医生讲过不来买，我有交代讲，交阮内底讲，我讲，因为这卖是无优惠啦，只要做喷喷的迄啦，啊，来去听一下，来讲喷喷的好基底的，来，我去听一下，来，
3: 啊你，你嘛较袂
0: 讲，对，无
3: 安尼白吃苦丁
0: 安尼啊，
3: 真好用，大就会，
0: 啊，我就跟你讲，我这物件拢无同款，啊，不朋友啦嘿，好，
3: 好，
0: 谢谢，
3: 好，
0: 好，谢谢，谢。
4: 喂，
0: 因为我吴清扬吼，
4: 啊吴老师啊，
0: 哎呀，你讲，
4: 我是喷那个好基地的啦，
0: 好基，哈哈，
4: 喷到一安尼一石石叫石石叫，啊落尾啊个推的吼，
0: 啊，
4: 个突突的有较好，
0: 头工，
4: 嘿，
0: 哎都塌掉了，哎都，哎
4: 起，可能是塌掉的，啊彭先生大家讲爱食迄个老年素，搁加落，
0: 啊搁加落搁加掉，
4: 搁较好。叫人安尼啦，
0: 好，老年素哦，营养足侪人拢安尼。
4: 啊，我今日过去提两组，谢谢哦。
0: 好，谢谢，
4: 谢谢。

0: 妈咪妈咪哦，钱哦，系
1: 啊系啊，
0: 妈咪妈咪，我爱你哦，系
1: 啊，
0: 你想唱诶？
1: 我唔得呀嘞。
0: 哦好，我拜托，顺来北京留款给我。好，好，
1: 好，谢谢哦。
0: 顺来北，经过家留款咩？妈咪妈咪，我爱你。顺来北较无咧爱情啊，伊什么无咧爱情啊？伊，哦，来。妈你妈你我爱你阿哥想
2: 喂
0: 喂喂来
2: 喂
0: 好、
2: 我要那个好路边的
0: 好路边的好基地
2: 嘿
0: 好基地啦
2: 那是安怎的多少钱
0: 一罐千八块有给你打折
2: 千
0: 八一罐试看看好来好基地的啦好基地的陪伴你家老啊，孙阿伯先说，讲过丁阿辉要选陪伴你到老啦。啊，妈你妈你，我爱你。啊，陪伴你，陪伴你到老。我写的哈，到老。好来，哎呦，嘿嘿，谢谢。有当时啊哈，西瓜，好来。哦，妈你妈你，我爱你，嘿，真正孙阿伯真厉害呢。啊，孙阿伯，一个讲陪伴你到老啦，哦，陪伴你到老，啊，去修行这个和尚来。

0: 喂，吴老师，
1: 你好，
0: 你好，
1: 好，
0: 那个你帮一条人嘛，
1: 好，
0: Money，我爱你，
1: 啊
0: ，Money，我爱你
1: ，Money，我爱你，
0: 哎呀
1: ，Money 哟
0: ，Money。你咪做爱，你咪做爱，money 啊！
1: 哦，

来，迄、那个拉丁吼，拉丁就可能面啊下晡才会过到位，因为即马来我拢无叫多啦，无讲叫真多，啊来就无啊，来就无啊，啊来就无，来就无安尼。所以即、這个即拢真特殊诶，吼、哦，伊个拉啊，都人精神好，啊为人即两天讲，要伫讲啥物，我咧讲啥物木头，一粒啥物。查考，伊个车诶，哦，我车诶吼，伊个是无偌贵啊。阵我要甲火做木头箱啦，毋知是毋是木头箱？伊都，哦，我迄阵我甲喷，还是几啊公斤？我甲滴迄个做啥？迄个樟脑油诶款，毋是樟脑油，迄个是啥物油吼？嗯，哦，甲真也过味偌重呢。这安尼，伊这是咧惊蠓的款，这是咧。啊，你都看你喷水落去就喷，啊，你什么味落去都吸入去哦。伊这袂讲像什么，你都搁插一支声啦，啊，都开一挂叫捞出来声，这袂。啊，这一粒都水啊，一粒就是安尼，那都插吸给你，伊用落车吼，啊，这方便啥？客咱眠床头，客咱办公室顶管。啊！那出外地地啊，地点迄个票包啊，你那葫芦吼，地咧吼，伊自然喷出来，卖讲规身躯咧喷甲喷水哦，伊这袂，啊这去眠床头，你去人咧卖精油的吼，迄夜市啊都真侪人咧卖，咧喷出来，你甲讲较纯的精油，不过一较贵啦吼。你看卫生灯来甲滴落去，伊个顶管有迄凹槽吼，你甲滴落差不多迄几 cc， 我看差不多三四五 cc 俩，我爱吸入去吼，看几 cc， 吸入去也偷偷吸入去，啊都安尼甲浸在等，啊袂去要捞出来，袂伊都吸入内底哩，啊伊都时间这信息啦，这无贵啦，啊无贵就是好用啊哩。也无，人要买也无啦。到时我看卖。你们人这叫做小兵立大功啊！尽管我咧讲迄个叫做啥，这个是这叫做定时器。哦，一分钟。哦、我现在甲讲一分钟，伊就开始57秒、56秒、55秒、54秒、53秒、52秒。我还点啊滴滴走啊！伊这一分钟到百二分钟，啊，细粒啊，你会当冰箱倒出，这也无咧卖啦。这是伫咧考虑讲看是要安怎，因为第一，这你都爱晓用啦，是简单啦，讲者你都晓，啊是上方便。咱来咧煮，假使咧煮啥，惊讲你几分钟，你都看要甲定偌久，都两点钟内底在你定。咱咧转东转西是凡说转上转西吼，你讲惊讲。讲讲电话咧卡时，我袂记咧，啊！这冰箱也是迄个有铁的，甲吸的。啊！你我甲记者甲讲，我要三分钟，我要十分钟，爱十分钟搞的滴滴，滴不滴啊？什么七秒啊？八、六秒、五秒、四秒、三秒，滴不滴哦？好啦，好呢。啊！滴，家己滴偌久？滴一分钟，滴六十分，六十秒。啊你好啊，你知影你就甲 DJ 就点起啊，即较袂讲像迄个脑筋啊，你着爱搁存咧指尖啦，而且真麻烦。即摆拢较新啦，即摆人创新啦，足好用诶。啊，即等下迄落，啊，搁有一支菜刷，毋是菜刷，迄刀吼好，迄刀啊要削丝，要削片，要削啊，足好势。要袂着我考虑看卖。啊，搁迄支吼。迄支叫做迄、那个汤匙啊，大支的汤匙啊，五用刀啦。吼、哦，我拢足奇怪。啊，迄个有啊，足侪人，毋知要怎讲。即马细项物件，毋知要安怎来处理，即个想咧烦恼哩。哦，好啦，啊来，迄、那个即马化糖茶，原来要较俗咧，化糖茶因斤变变，伊即马就是用苦瓜生态条，两盒加送一盒互你。啊！甲咱维保这吼，维保这是会长期的呢，这不是一般的，佮高位，伊只会好，伊会

免阁去食迄一寡伤着蛮好吼。后来啊，即嘛有个人呐，像我就就去讲，我拢较无咧食迄落啦，我拢较无咧食。阮拄则阮看咧讲要阁提饭，我讲无啊，我就食饱。伊讲后下代志，阿咪都讲干呐，你叫伊煎两粒卵尔。我讲对啊，煎两粒卵，啊煎两粒卵，我配落配就好啊。我本来是要配讲，迄个米线啥子啊，结果无。我提，我准备提醒我说，为啊叫阮厂里泡迄个麦啊，小麦麦啊地吼，啊人麦啊地我是炒套啥呢？我套迄个迄、那个，我那唔是，我现在一包一包足侪哩，嘛唔是讲一包一包啦。我提迄个叫做番茄奶粉吼、哦，我来去，我拢规盒规盒提出来迄落啦，啊一包一包才套去，啊过完期啦，啊吴将军，吴将军来啊，吴将军来啊吼，今日教伊啊，吴将军啦。啊，营养素啦，啊，我都安尼吼，连咪加加咧，连咪泡泡咧，冲啊，个机油哩，啊，冲泡咧，啊，我就饱咧，啊，都安尼较骨头方便啦，无我无用啦，你叫我去食啊，啊，个最近哦、喔，咱坦白讲，最近迄个油吼、喔，遮哩严重，油吼、喔、几乎拢掉掉，两三百斤走袂去啊，啊，你要怎食？啊，食你食是唔是讲？随时发生啦，伊迄都食迄都较唔好，迄种有致癌的哩，迄查着啊，即马有致癌迄啰，有致癌面啦，来，啊即马顶个会有啊，哦孙阿伯陪你到老啦，陪你到老，即马这首歌讲要陪你到老哦，来食个老口口来。

0: 喂，喂，喂喂，来哦，喂喂，挂掉的关哈，还是让你担心过哈。来，这讲陪你到老啊，今麦个人点的迄落做啥？讲爱你永远无后悔哈，爱你永远无后悔，会切出来。因瓜家个人倒切出来吼。啊，好做2553-8999哈。即明仔载，明仔载，家人地区随风啦，你落位啊去嘿。伫家人店，早是10点到10点，11点半，点半真久尔，效果足好诶。你饲落去讲，安那有遐贵奇怪？迄那安尼度久度久吼，啊都记忆真歹啊。先饲落去啥讲恶安尼？啊，当然唔是讲饲一摆你永远都，迄滴都伊明仔载是饲两摆啦，要互恁饲两摆。啊！恁半时间早时来去嘿，迄、那个即马有甲因讲两摆，较早是一摆，啊，两摆效果加真好，免费嘿，恁小小小刷来去，伫家人店哦，家人店，所以咱则去摆吼。即马有可能因徊真侪所在拢，像讲新庄店啦吼，新庄店啦，啊，有迄个多伊呢，我去看新庄店啦。啊，新竹啦，吼、哦，啊，草屯啦，通啦，通即摆暂时较无多，因为通店因遐头前伫咧做路，做路都较袂当车袂当到，啊，都爱去行路安尼吼，等下八月才判看卖，看有我多无？来，化腾地只只，化腾地买优惠哦吼，啊，个苦瓜生态，腾坤啊，当你较好的人跟。金小布，两早进来睇嘿，来，伊即马有优惠。喂，喂，喂，你是咧念咩？你是咧念咩？
1: 老师，
0: 你是咧干啥？
1: 你拄只甲我耍酒就去啦。
0: 你是咧干啥？人我白念，你是咧。
1: 你即马一直喂，
0: 我都甲你喂，甲你。
1: 我即马讲啊，我要讲。
0: 我本来要讲，
1: 我要甲你讲，顺来白甲瓜酒出来，迄、那个。流星之夜啦，你无搞报啦？
0: 有啦，啊！你都无咧听我咧直播。
1: 我无，你无报啦。啊啊、我拢无听到，但
0: 你。无啦，有一讲报啊，过第二讲我都无甲你，
1: 无甲
0: 你
1: 报啦。我无听到啦。
0: 我那唔知。
1: 后来连讲你还是报啊？
0: 你那是，你都逐讲要听动工去哦、喔。那
1: 就。我都无听到啊。
0: 你后尾无听到你。
1: 无啦，流星之夜我无听到啦。
0: 好啦，较等你啦，较等你，我先慢。
1: 谢谢啦，谢谢。
0: 你请听。爱你无，爱你永远无要后悔啦。人个啥人点的啦？哦，来，听伊点的来，来啥物人点的？讲爱你，爱你永远无后悔来听。

0: 谭秀芬呐、啊，谭秀芬歌声歌喉是真袂歹，真的哦。坦白讲，但是嘛，歌坛唱片都较无效。即、这个我有看真侪迄落资料，我本来想要报啊，即摆是讲加减诶啦，加减。迄、那个一个叫做赵薇小姐吼，即、这个老员咧较毋知啦。赵薇在业界真出名，伊嫁香港吼。一个叫做因翁是叫做黄有龙，即两天法院判决啦，哦，敢若利息当先卖讲，即摆伊去澳门哦，澳门六天哦，输掉台票超13亿啦，你甲想看看是安怎伊？因这有钱哦，咧舞哦，咧惊人啊！啊，即摆敢若利息哦。13亿，啊，毋知安怎？迄官司即马拍架吼，拍架最近才决定，毋知讲安怎啦。啊，因咧翁安尼，你赵薇吼，诚出名，啊，结果吼，大家即马怎么啦？啊，因拢计这，而且咧，迄翁哦有钱啊，啊有钱，但即马13亿，只剩落去啊，6天哦，真侪是即款诶，咱台湾嘛，足侪拢去互牵去。有个人哦，吼、哦，去用说说说说，哦，来去也是安怎，拄安怎，啊，有钱的拢安尼，啊，这嘛来路不明啦、啊。哦，林刚才拨开详细电话，喂，
1: 喂，吴老师吗？
0: 对，你好。
1: 我和你订物啊，差不多一个礼拜多，拢无法上来呢。
0: 你什么嘿？
1: 我住龙潭，我订个什么？你的宝盖过什么？我上两关，总共四关啊。
0: 补钙，好，甲迄个珊瑚钙啦，
1: 1个礼拜多哦。
0: 真的哦，好来，诶，经过甲抄者，经过甲从抄者，再过互因查，五线，哦，伊些有当时啊吼做吼，有当时啊情况，咱即两工，迄嘛今日再过搞，拢差两工，伊是较紧，迄个我做啥呢？迄个啦，花莲，迄个，伊那蜡，迄蜡是肝啦，肝人，你人啦，疲劳啊，面小可乌，迄就是肝唔好啊。那斑哦，斑直直浮起来，迄嘛是肝斑啦。啊，伊这较紧，伊这吼、哦，伊这都已经有证实啦吼，足侪人拢有相当，食甲有相当，啊，毋则讲效果吼、哦。效果会使有一个确定啊，哦，安尼。

0: 来啊，即马就是即个微博吼，微博迄，你看迄阵有人，咱互因来试的吼，试用迄阵有微博是，因为微博迄阵是有试用啦，有互因试用吼，啊效果拢真好，啊毋则开始，啊是感觉恁会感觉讲哦，那遐贵，你搁听看卖吼，搁听看卖来。
1: 喂，
0: 迄、那个罗女士哦，我是吴清扬。
1: 哎，你好。
0: 啊，你有迄摕一罐迄个叫做维宝啊，有食未？
1: 食食了袂歹啦，只要拢会要吃酸啦。
0: 拢较快活啦吼。
1: 哎对，谢谢啦。
0: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另外，还是拢真紧有效，来过来，我听一下吼。哎、啊，今麦伫遮头家伫遮。
2: 孙女士哦，我吴清扬。哎。维宝各位的啊，你有食未？
3: 有食啦，啊！伊食两粒吼，遐伤重，胃遐冻个袂掉，我只个食一粒啊，啊还好啦，
0: 啊还好，啊胃你先嘛，
3: 胃我都胃溃疡啊，
0: 哦安尼哦，
3: 食到遐还会使啦，
0: 哦会使，好好好好是，哦这是拢真，这长期的呢，这不是迄个呢，伊这是拢真本正料，啊跟他像讲，我来阮迄个阮的保养员来，我听音乐听吼，等下等，听音乐了，听音乐。等你哦。

后来现在五十几分啊吼，啊里头那诶，迄、那个 D3 是较对切了做骨头疏松，你那拍入较无够，一定无够啦。咱都市人拢足无够的，啊无够，靠袂着骨质就疏松，啊疏松勃勃多。人即马世界已经研究足久个，啊咱是加拿大进口的，效果有啦。所以无怪你看迄个张药师吼，伊顶礼拜就叫迄个抽血的迄个诊所来当场抽血，一个毋知讲800款。阮遮十几间啊，我甲啥人无抽，因为我袂准啦。我都你有听我摕几啊罐，我咧拢咧食咧，甲阮进前别人摕来，我咧食较袂准。啊，伊在阮在坐抽起吼，干那阿妹。伊较有，伊会低较歪，但是低伊嘛减一撮啊，伊二十几嘛，二十九，啊咱甲三十，啊阿妹伊个到二十九29.多啦，啊因阿妹伊拢有，逐礼拜伊一礼拜则等于去骨折损啦，安尼多少，毋是讲像人安尼规工伫咧有咧曝日啦，啊所以剩咧拢无够，阮遮一个吼做助理会计吼。伊是工程部的，哦，伊上加唔知8-9点尔，8-9哦，迄足严重诶，无怪吼，有影。啊，所以我无啦，我讲我袂顺啦，我最近食较侪，啊，昨日昨阮去恒区吼，哦，迄烧烫烫烫车卡，我拍有够侪，我看今日反正我比安咪较强一款，无啦，是讲这安尼是咧讲，来，哦。大边那西吼，家人店哦，家人有好几地诶，恁望有机会望去啊，试咯。恁啊，无讲一定爱买啦，啊，你试完些一寡小型诶小毛病哦，凡是真好起來，哦，我不骗你，效果真特殊。明仔载10点甲。

好嘞，啊，起码差不多了。你那迄个叫做苦瓜生态，只要两千两啊四千，给上一只探子嘛。伊起码人也过一只，过十分，过十五分钟也过一只。哦，啊，过迄个微波两。两罐三千，给送一罐给你。趁今嘛，2553-8999，来，时间差不多了齁。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这一周真的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happy day。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呢来一起哦，看看这一周有什么样的大活动，而且呢，让我们这些通勤族的啦，或者是往返哦，这个不管南北的也好，或者是你有这个好朋友从国外回来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要带大家呢直冲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的这个部落观光湾嘉年。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哦，就在这一周。除此之外呢，要回到我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花东纵谷了。这一次我们把夏天酿进了回忆哦，纵谷园游会也要准备好咯。它也不是只是让大家来逛逛市集，它是一个会发酵的，会让大家从文化里面闻到味道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部落生活体验。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白天有山谷，晚上有星星，还可以吃到我们到地这个部落美食哦，就小米料理，还可以听着歌声在我们的山谷回音回绕着，所以呢，用记住这不一样的体验，一辈子的味道文化，所以呢，不是想象哦，因为每一年呢，这个纵谷园会都给大家不一样的部落食乐园，所以有吃有玩有体验，不是只是让大家只是表面上，而是深入的感觉上，慢慢的酿出味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如果去年有参加过，或者是有参加过的朋友，每一年都会让你期待的，而且呢，今年我们落在8月20号到23号哦，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哦。那么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准备好，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的处长要带着大家回到我们的故乡，然后呢，从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这个世代去传承哦，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味道。这个味道不是人的味道而已，还有土地跟农作物跟这个整个时间环境，对不对？
2: 对呀，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用原酿为主题，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吃的、玩的，还有体验的，都不是表面，而是让时间慢慢酿出来的文化。所以呢，真的就是很有丰富的我们的原民风。
1: 嗯，也就是说呢，有原酿的味道，哇！所以这一集要让大家有点想去，不是只是想去，是现在马上就可以拿起手机哦，赶快来 booking 一下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呢规划好，而且呢不用你亲自规划，你用听的就可以帮忙大家做好一系列的规划了，对吧？
2: 对啊，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啊，是8月20号、21、22、23。二十跟二一呢是属于企业的野宴场，但是我们的活动日呢是22、23，也就是说我们的市集啊，有很多很丰富的五大主题的活动，通通都会在我们8月22、23活动日这边来呈现出来，然后在这。

0: 这边呢有很多好玩好吃可以体验的相关的活动，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分享。哇，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第一天，企业场是什么意思？哦，企业场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可以深入，对不对？对，能够来认购，或者是说购票入场，那也不只是 单纯的所谓购票这件事情呢，也是说有很多是支持传承，然后也是可以给我们的部落一点鼓励加油。所以呢，企业场就是属于购票入场，但不见得完完全全你购完票自己要进场，也可以让我们部落的小朋友
1: 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嗯，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他说，如果企业场也可以一起进去，对不对？
0: 企业场的部分就是有购票的人进场才有办法。嗯，对对对。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是很欢迎在2223所有的主题哦，包括我们有一些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限定野宴， 或者是摸摸厨房，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山野猎人啊、美学交屋手作体验，还有很棒的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看，或者是去手作啊。当然也可以在这边听听我们的山谷舞台的表演。嗯，20
1: 跟21哦，这个是属于企业场，对不对？然后呢，822跟823哦，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六大主题的区域哦，就等于是把我们的日常呢转化为有这个所谓的触感，还有摸哦，手感哦，听感，然后呢深入的呢有一种叫做莫名的感动，而且我们这六大主题串联哪一些哦，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好哦，就像我刚刚有
0: 说到的那个限定野宴的这个部分啊，那在这个部分主要就是规划了有四个场次，那有翁翁师厨、古木德工坊，还有大竹子走部落、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跟这些部落里面去合作，它是用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五感全开，然后视觉是在我们的完全是没有光害的星空下面，然后用在 金芒帐下面，然后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享受着我们在地的这一些风土料理。那当然，我们嗅觉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木火，还有食材的这种香气。那当然，我们还可以感觉得到夏日微凉的这些山风。所以呢，我们每一道菜不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料理，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转移。
1: 嗯，是哦，所以大家有知道哦，怎么样呢？进入我们的话题，以及呢，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用听觉的方式呢，就可以了解怎么样去规划。而且来到了这边呢，不只是用这个接力的方式，我们现场有多少摊，而且每一摊呢都是我们选出来的，这样非常棒的这个市集。那当然，原料文化呢，它背后还有一些意义哦，跟这个主题刚刚也有讲到，还有这个野宴啊，限定野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怎么样让
0: 让大家了解这个限定野宴包含了哪些，是不是吃的呢，还是还可以吃喝玩乐全包？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是啊，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山野猎人啊，山野猎场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去挑战射箭啊，或者是传统的团那个铜腕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山林生存的那种古老的智慧。那如果刚刚所提到的美学家屋，也就是说 在这里呢，可以去亲手制作祝福毛球的吊饰，或者是说藤编的竹盘啊，然后在这边可以体验很细腻的部落的这些工艺美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木木厨房，那在木木厨房里面，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时令的野菜卷，还有酿酒的制作，然后可以深入的去领略我们 整个时间共生的那种原酿的饮食哲学。那我们需要用一些深度的这一些体验啊，然后可以让我们整个一个感觉到时间的共生，然后去让它体验原酿的特色。所以 我们整个活动里面呢，

0: 有超过30摊的那种特色的这些市集，然后我们舞台的部分呢，也有邀请到我们金曲奖哈这些很有名的歌手哈，包括我们的苏米恩、柏林，总共有10组原名表演的团体哦，来到我们的山谷舞台接力的这些登台演唱，让我们的旅客呢全方位哈可以沉浸在我们花东纵谷悉心酝酿的这样子夏日部落的风情。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交通方便吗？然后地点在哪里？那有没有所谓的套票是连同吃住全包的？
0: 我们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它地点就在富里的罗山游客中心。
1: 嗯，
0: 那我们也有安排从玉里或者是池上的交通接驳，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得到，点得到接驳的这些交通工具哦。哈，那我们住宿的部分啊，住宿的部分我们会很期待说，因为活动表演已经会比较晚了哈，所以可以就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停留下来，然后隔天还有一些行程可以去走一走。那我们有一些票券，那很欢迎我们不管是手作体验，或者是说我们的刚刚讲的限定野宴票，那都可以去做一个结合，那甚至有一个宝石体验票。那这些票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专门在购票的一个连结哈，那都可以直接去选购你喜欢的，不管是美食，或者是手作体验，或者是木木厨房里面很棒的这一些怎么样子去做一个酿制的过程
1: 哈。
0: 对。
1: 哇、wow, 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这个美食也是要用美食券吗？
0: 我们现场的市集其实只要不需要美食券哈、不需要美食。
1: 我们是用那个玩乐。
0: 这边消费哈、只要来消费、那因为我们的市集有非常非常多元哈、不管是吃的或者是手作体验的，甚至是纪念品，甚至是我们部落已经做好的工艺产品，其实都很有特色，真的都值得让我们好朋友们带回家做纪念。
1: 那
0: 最好的话是来这边做自己喜欢做的手作体验。
1: 没错，所以在我们的纵谷山景哦，跟这个部落结合之外呢，我们这次只要打关键字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美食的食，邀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我们6月5号的时候就有在跟大家讲，已经正式开卖了，正在开卖咯，要记好哦，822跟823，好，820跟821是企业场，我们先把它摆在旁边。822到823这两天他不管是在单人、四人、传承，甚至呢文化分享的票券呢，他都帮大家写得很清楚，可以向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我们都有相关的资料呢，可以让大家点选哦。当然呢，这个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是非常让可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种很沉浸式的，而不是很单纯只是来这边当下凑热闹，真的可以让我们的情绪留下来。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热门体验请提早预约，然后我们是希望最好是安排有两天以上的行程哈。那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活动过程，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这边拍好看的星空美景，尤其是我们的星芒帐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在夜空下所有的活动真的就是会让我们沉浸，然后思考，然后甚至可以感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美好。当然夏天到了，我们要穿轻便一点，做好防晒跟防蚊，然后留给时间没有安排的惊喜，这样子。
1: 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跟着悠悠跟我们的处长呢一起回到我们的纵谷园会见哦。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

道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四。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没错，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咯。那么这一次要来一趟幸福艺术之旅，为什么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来了？这一次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山中蓝晒在光影之间，我们要收藏自然的痕迹，所以要问大家，你拿起手机报名了没有呀？我们潮旗北海岸光火艺术山海旅程，来一场浪漫让你爱上夏天冒险。所以呢，今年最有浪漫的故事感的旅程，就是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北海岸幸福一下了。那么白天拍照玩蓝晒的这个 DIY， 晚上还可以在星空下来听听这个古乐跟舞蹈，晚上再住上一晚北海岸的当地的海味水果，直接让大家有疗愈又有浪漫又有哇这个消耗体力一个好地方。所以两天一夜我觉得还是不怎么够诶，我觉得我讲完以后呢，可能就要升级，要到三天两夜了。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公风景区管理处哦。邱怡婷我们的秘书，也是我们的美少女来哦。 HelloHello，
3: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0: 叫潮歌光舞共光火共舞哦，来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1: 今年呢，我们2026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呢，主题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哦。那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潮哦。那今年其实我们的艺术季已经迈入了第四年。那今年的主题，它的名字的潮其实就是象征着海浪的声音跟生命能量的共振。那潮歌的歌呢，其实我们有结合就是在地文化跟情感的传承。那光与火的部分，其实像我们北海岸的山边其实大同火山，所以呢我们今年是有想要大胆的转换，从我们海岸线的宣传也可以结合转向内陆的部分，从海岸更深入社区，然后呢结合地底的火跟艺术的光，然后来成为我们今年艺术季的主题，叫潮歌光火共舞哦。
0: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呢听说今年的主视觉就荣获了我们的国际大奖，奖奖奖奖，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视觉呢，非常荣幸呢，在今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呢，刚荣获我们的东京设计奖的概念设计奖的金奖哦。那我们今年的设计呢很特别，就是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潮歌嘛，然后颜色呢有结合，就是深蓝色代表着海洋以及夜晚的脉动，那黄绿色的部分呢有代表了贯穿着北韩的大同火山系往北韩留下的五条的流域。那最新颖的是我们潮歌这两个字其实有非常的艺术感，它看起来呢有点像火焰的燃烧，那笔触呢非常的流畅，那象征的能量呢跟光的指引，那呈现我们北海岸整体的爆发力跟生命力，然后呢也是让我们这个主视觉充满了特色跟亮点哦。
0: 嗯，大家有听到之外啊，先前有提到今年的艺术规划是由海转陆啊，陆地的陆，哎呀，这个感觉上好像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在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嗯，没错，像往年呢，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年是第四年，那往年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海岸线的这个点的部分，然后今年呢就是扩展到就是陆地，就是靠山边的部分。那我们今年呢邀请了就是七组的艺术家跟在地还有多个团队组织的部分，然后呢包含了我们在地的周乔琪啊、吴冠如艺术家等等，那合作了就是水体 25.5 然后 25.25 121.16六一啦，然后其实它有点像是就是比较艺术的这个氛围，然后是我们这边的地标，然后在朱明美术馆呢，它是结合了生态跟互动科技的作品，然后呢今年其实我们在三只游客中心呢，我们也结合了竹子啊、编织啊、砖块等等，让艺术家呢带领着在地的耆老来在我们的三只游客中心跟老梅的车站来做创作，那让我们的艺术共创的工作坊呢，让民众他不只是观看者，那其实也邀请在地的民众一起来共创这样子。
0: 嗯，这个就有意思了哦。所以呢没有来你就会觉得很可惜，而且呢我们里面呢会看到他们艺术家透过了非常特殊他们自己就结合了他们的这个创作哦，
1: 对，
0: 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1: 没错，像刚刚除了提到就是我们三只游客中心老梅啊，还有我们白沙湾，其实都有一些点的部分。那刚好呢适逢展期我们是暑假，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些比较就是适合亲子来体验的一些工作坊，例如刚刚开头就是主持人有提到的山中冉冉的工作坊，然后呢让小朋友呢亲子可以亲手的来结合就是手作的艺术的部分，来自己创作自己的蓝蓝的，例如说小提袋啊，或者小纸巾、小手巾之类的，这是非常的特别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海岸有名的就是我们金山的蹦火的部分，那我们也结合了蹦火的一些特色的捕鱼的技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让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来更加的了解哦。
0: 哇，哎，这个我觉得这就感觉上很棒哦。那如果这个是属于这个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哦，跟这片土地，尤其在这边的艺术共创了。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好讲到是暑假，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边呢，哎，把它做这个串联深度旅游的部分，喜欢动态的啊，
1: 对，
0: 听说呢还有一些课程可以一起体验，是吗？
1: 没错，其实刚刚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工作坊的 体验课之外呢，我们在喜欢动态，我们在金山呢，我们有办理一场活马跃动拉丁舞的体验的课程，然后呢邀请了

0: 就是日本留日的老师呢，郭伟志老师来指导的，老中青三代的居民跟民众们可以共同来体验我们拉丁民族的摇滚的热情哦。所以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旅客们都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亲自体验。
1: 嗯，所以请大家注意，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开幕资讯跟活动的行程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
0: 没错，我们呢刚讲了那么多呢，我们艺术季呢即将在7月18号的礼拜六，就是下个月的礼拜六晚间7点呢，在朱明美术馆太极广场来盛大的登场。那本次的呢，我们开幕的开场的活动，其实我们邀请了非常经典的就是玉骨坊的骨术，然后结合了骨艺的精华跟中华传统文化的乐器的部分来搭配肢体的变化。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了专业拉丁舞团的演出。那另外呢，活动的开幕当天7月18号，还有隔一个礼拜的7月25号的晚上5点半，都是免费开放民众来入馆的哦。
1: 嗯，所以有听到哦，这个是喜爱的朋友要赶快把它记好。这个呢是免费在夜间的部分哦，对吧？
0: 没错，夜间的部分它从傍晚的5点半开放入场，一直到晚上9点的部分。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开始到9月27号，那现场还有一些集章打卡拍照抽奖啊，还有艺术行程的活动。那想知详情呢，欢迎呢随时 follow 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哦。
1: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林小姐说她现在在那个幸福北海岸上面有看到说有这个艺术游程，是不是？
0: 嗯，对，我们有一些艺术游程的就是活动规划的部分，那报名的资讯跟日期其实都在我们的DM 上面还有图卡上面都有，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烈参加。
1: 嗯，他说补充一下，是一天的行程吗？会走几个点？然后是从几点开始？然后是集合式的吗？
0: 哦，对，应该说他那个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图卡上面都有写，那原则上应该就是一天的行程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就是一天的啦，其实很简单，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就可以出发了。
0: 对对 对, 对，没错，所以非常的方便。
1: 嗯，保持你的好心情齁，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去走这样子的一个游程，但是就是时间上面自己要做好。对，
0: 嗯，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也一定要再推荐这个礼拜天即将登场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
1: 嗯，这才是重点哈！哎呀，已经开始大家摩拳擦掌了，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就一定要留下来哈，住上一晚，你才会觉得不敢不敢。尤其是呢，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幸福北海岸。然后，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这个展期哦，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这个金山，就是我们的女王头要来的。
0: 对,
1: 对，另外艺术展的部分一直会到9月27号、然后听说有集章好礼是吧？
0: 是的，我们活动的部分就是开幕活动当天会有集章好礼的规划，那因为时间是下个月开始，所以大家再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丝团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啊，可以上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他说请问一下，艺术表演团体里面有些动态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动态的部分呢，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在金山的部分有结合了就是拉丁舞蹈的一个表演的部分，就是让老师来教导报名的游客啊，不管是在地的居民或游客的部分，来体验拉丁民族的摇摆的热情这样子。
1: 他说是主要是他想知道是在哪里表演。
0: 表演的部分相关的讯息其实都可以参考我们北观粉丝团的讯息这样子。
1: 嗯，好，所以呢他说地点也是在
0: 金山，
1: 就是在金山了。
0: 对对对，在金山区，详细的地点可能要看我们的粉丝团的随时资讯的更新这样。
1: 嗯，而且我们会不定时的在我们的线上哦，然后或者是再请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不用担心。而且到我们的北海岸啊，这个时节开什么玩笑？金山万里石门这一带有地瓜、茭白笋，啊哟，天哪！这个时候就是最多汁消暑的，对吧？
0: 没错，主持人真的太厉害了。我们暑假的时间呢，金山万里就是地瓜的部分，还有我们三芝的西瓜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哦。 所以呢想要一起来我们北韩旅游，我可以有吃有玩又有得拿哦。
1: 嗯，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把那个最好的都告诉大家，所以不用担心。而且我建议大家齁，尤其是这个时候呢，诶，西瓜芒果凤梨啊，哎呦，部分地区还可以看到那个地瓜制品齁，对不对？还有我们那个海味干

0: 干过啊，因为我们也是靠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晒鱼干跟小卷。
1: 对，没错，尤其我们就是金山老街那边有很多就是结合地瓜的小吃的部分，不管是蜜地瓜或者是你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啊，地瓜饼干或者是地瓜的小蛋糕等等，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美食的部分来供各位听众朋友实际到现场来品尝哦。
0: 嗯，你自己要抓时间走一趟啦，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不然的话会有点鸡同鸭讲。好，然后你就会想不到也猜不到，所以呢请大家齁，除了关注之外一定要自己来。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有游程哦，就可以特别关注，诶，绝对让大家呢可以呢找到好康，对吧？
1: 对，没错，我们就是最好吃好玩好康的所有的旅游资讯，欢迎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
0: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黄火渔法那个还有在做文化导览吗？还是有出团？
1: 有有有，我们蹦火的部分其实从五月开始一直到九月都有，就是在地的，我们其实就有结合一些旅行社或者是我们在地的游程的部分都有在出团这样子。那相关的讯息我们之前在粉丝团有公告，或者是有结合一些线上的平台，例如说 KKday、Klook 等等的雄狮啊等等之类的旅行社的部分，那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时候都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0: 嗯，而且又好玩，好，重点是在这里。而且我觉得啊，建议大家啦，你既然要来看我们的艺术，然后又要看我们的女王头，然后又要来泡汤的话，你就自己先规划好，对不对？你可以简单就是三支出发，然后先去看看我们的艺术作品，然后到社区里面看看创作点，然后再到我们的朱密美术馆，我们有那个户外雕塑。
1: 对。
0: 然后晚上呢，再来到我们的看我们的女王头，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们开幕了，夜间。
1: 对，
0: 然后入住到我们金山温泉旅宿的部分。
1: 没错。
0: 然后或者是说第二天呢，你可以到我们金山去看看那个黄火渔法文化导览，然后或者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做那个蓝晒 DIY， 对吧？
1: 他有蓝晒，然后他其实还有那个砍钩的部分，
0: 对嘛哈？我记得
1: 有砍钩的部分，其实蛮多就是在地文化体验的部分可以提供各位来参考这样。
0: 嗯，而且呢，请大家可能这个要先上 FB， 然后呢。或者是呢先预报，应该是说去先去那预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来我就给你做哦。
1: 嗯，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事先准备，例如说染染的材料，或者是你要砍钩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活动安全上，就是会有保险啊什么之类，所以就是有要参加的，欢迎就是搜寻相关资讯之后，记得提早报名哦。
0: 嗯，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哦。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因为这一周开始一系列真的就是火速哦，这个上线要来跟大家提醒再提醒，因为有太多的活动在同步发生了，对吧？
1: 没错，最后来个小会诊。我们本周呢最精彩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12的礼拜天晚上6点半到9点来办理。那今年的活动很精彩，叫做双后传承，那有各个灯区都有非常特殊的光影以及光雕的故事性的规划，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七月份的部分我们就有北韩艺术季的活动，那结合了首创啊蓝染以及体验舞蹈的课程的部分，让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可以有吃有玩又有体验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了。他说请问一下，交通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串联，或者是有一些优惠？
1: 嗯，有交通的部分呢也推荐给大家，就是可以结合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韩线的部分，只要从淡水捷运站就有接驳一直到我们北韩各个景点。那另外呢，我们每个点的部分其实大家为了推广，我们推广的绿色运具低碳旅游，我们多个景点都有 U-Bike 的租借站这样子。那如果要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呢，也欢迎搭乘除了皇冠北韩线，我们还有国道的1815的客运的部分，也都是低碳旅游，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哦。
0: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来咯。所以呢要跟着我们美少女的脚步呢，跟着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美少女带给我们大家的艺术之旅，以及呢野柳女王头还有我们的淘气公主在等大家了，赶快赶快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北海岸见哦。
1: 相约北海岸见咯。
0: 嗯，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 为着大家用路安全，

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我们这一次的澎湖追风音乐节欢乐一下之外呢，有五场的巨星演唱会哟。你看了没有？你已经有关注到了没有？不管是在火力接力的开唱之外呢，有音乐有光影哦。当然，我们的旅游优惠当然要串起我们的澎湖热度啦。而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啊，从这个9月12号，我们要一路的呢热到哪里？热到10月11号，所以呢让大家除了有灯有艺术有的故事有光雕，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优惠，还有限定好礼等等，太多了啦，可以说从白天一路呢玩到晚上。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大家的好朋友林伟杰秘书哦，伟杰秘书会带大家抢先来开箱，把最精彩最浪漫最值得安排至少要3天2夜的行程，才有让大家呢深度的感受到我们的火力全开啊。所以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伟杰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1: 哇，这时候呢，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节啊，很多的重点亮点，让大家呢用听的赶快先来会诊一下，对不对？
2: 哎，对。那我们今年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呢，那我们是从2020年一起开始举办。那澎管处呢，持续以秋季观光品牌的定位，那串联澎湖的独特的海岛风景、音乐演出以及夜间的光彩体验。那我们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那我们结合了音乐的演唱会啊、灯光艺术、旅游体验，还有优惠的是活动四大亮点。那希望大家来到澎湖呢，不只是参加一场音乐会，而是能够安排一趟从白天到晚上都很完整的秋季旅行。那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在9月12号到10月3号登场，那我们连续4个周六，那在澎湖观音亭的园区举行。那另外在9月13号呢也会加码一场，总共会有5场的演出。那我们邀请的是又组的艺人呢那来表演。那今年的灯光艺术呢，那表演的期间呢是9月12号到10月11号。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澎湖的观音亭一起来感受我们秋天的魅力。
1: 而且今年我们刚一开头就跟他讲海岛传说，来到离岛，当然呢以澎湖来讲它就是个海岛，而这个主题呢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跟以往不大同的，到底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2: 好，我们今年呢也是希望透过音乐跟光影，那把澎湖的在地故事呢，还有一些典故，还有海岛的氛围，那用更亲近的更有感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澎湖本身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地景啊、海洋文化还有人文的色彩，那不管是夕阳啊、老街古庙，还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风俗记忆，都是澎湖很宝贵的观光魅力。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会加入互动的光影的科技啦、还有艺术灯饰，让大家来不是只有看灯，那也可以在我们的观景园区呢来走入我们澎湖的故事。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当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摩拳擦掌一下齁、哦、怎么样来规划，我告诉大家真的是要3天2夜才起跳，因为2天一根本就不够起跳，这个3天2夜啊，当然它有很多的这个必备的是什么，哇，就是像刚刚讲到了，尤其海岛传说来讲，我们澎湖自己就是一个很丰富的故事。好，刚刚这个秘书也说了，而且呢我觉得今年的艺术等等哦，太多让大家很吸睛，譬如说灯光艺术展演，对不对？
2: 对。
1: 像这个灯光艺术展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今年的发想呢，这叫如何走进这个故事里，那当然我们这个旅游的朋友哦，怎么样来去看门道。

0: 我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啊，我们的德光艺术展演是配我们的那个演出啊，也是从9月12到10月11号为止。那我们融入了澎湖的一些特殊的景观啊，还有海洋文化。那也以往呢，我们近年其实在音乐节的在灯光艺术的尝试呢，其实不是只有把灯饰放在我们观音亭来展示。那我们希望透过整个场域啊，还有光影的作品，让澎湖的风海地景还有文化故事产生连结。那我们过去也曾经尝试说用传统的花灯工艺，那跟一些现代的机械互动，还有 3D 的投影。那我们今年呢，一样以澎湖的相传的典故作为发想，那也是导入了互动的光影科技跟艺术灯饰。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观音亭呢，也可以不是只有打卡，那可以来感受我们不同的灯光艺术。
0: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卡司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知道说自己喜爱的是在哪一场？
1: 好啊，那我们大概今年有16组的艺人，那我们开幕呢包括了一些韩籍的艺人圭贤啊，以及卢广仲，那后面的场次还有一些像周汤豪啦、911、李想混蛋，还有 Trash 跟宇宙，还有高伟轩等等。那大家呢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歌手来安排来澎湖的时间，那可以把它当作是一趟的秋季的旅行。
0: 嗯，然后呢让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这个特色，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年可以说你这个晚上呢跟大家一起开唱，然后跟大家嗨起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白天可以走访什么，而且听说这一次呢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惊喜，不管是人的惊喜也好，活动的惊喜也好，还有一些隐藏版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好，那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的话是有演唱会的保留席的方案啊，那还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我们有一些艺人的澎湖限定小礼。那我们今年就是以旅客还有粉丝的角度来规划，那希望大家来追星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好的旅游体验。那有关保留席的部分呢，只要旅客只要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来购买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近距离来欣赏艺人的演出，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对粉丝来说呢是一个很近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呢，另外也可以延伸说结合一趟交通啊、住宿、游程的部分，跟现场来一起做来做旅行。那现场的回馈粉丝呢，我们有300份的艺人限定的小礼，那限定于我们音乐节舞台的展演的期间，也就是礼拜六，那还有一场是礼拜天的加场，那在我们的服务台来完成一些任务了，就可以获得一些纪念的好礼。
0: 嗯，是，而且我们今年呢整个林小姐说，您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灯光艺术展是从跟演唱会是一样同一天开幕吗？
1: 对，同一天开幕，不过我们的灯光艺术有再延一个礼拜，那希望大家可以来赏灯。
0: 嗯，我们是从9月12号开始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规划秋季，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可以说以融入呢这个地景跟海洋来讲，所以带给大家不只是视觉上还有听觉上面的，所以在灯光节我们在那个灯光艺术上面听说也有不一样的尝试，是这样吗？
1: 对，我们有透过一些科技的互动来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0: 是，这个是卢先说，请问一下那个周边像如果说要搭配这个顺游的话还有在秋季有什么样必吃的，有没有一些这个亲子可以玩的 DIY 的活动？
1: 有，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配合我们2026的澎湖秋风季啊，推出一些相关的旅游优惠。那我们跟180几家的商家一起来合作，串联一些包含食宿游购行，那还有一些像游程啊，还有消费回馈。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几张的抽奖，
0: 嗯，
1: 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
0: 嗯，所以请大家要这个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哦。当然呢，有一些必拍的哦。张先说，请问一下，像这个时节比较热，如果以这个秋天九月的话，是不是夕阳的海那个海，你会推荐哪里拍夕阳会比较好？
1: 像海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十里沙滩啊，或者是山水沙滩，那还或者是我们的爱门沙滩，那拍起来都是非常的漂亮。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真的可以值得大家什么，白天吹海风，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玄武园周边的奇景，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品尝海鲜，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音乐，然后再来呢，喜安开西亚的刚刚有提供了之外，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澎湖呢，不管走到哪都有一些小秘境。那当然除了自身的安全哈，千万不要自己没有一些告示牌就去踏浪。但是呢，你在拍景的时候，不管是向东向西，其实它都很好拍，对吧？
1: 没有错。
0: 嗯，而且必吃啊，像这个时节你一定要吃小卷，好，这个小卷米粉啦，炸桂啦，好，海菜煎饼啦，好，甚至呢来个这个手做的 DIY 贝壳手做啦，齁，还有我们现在也有推一些这个所谓的地方创生，譬如说漂流木的创作啦，还有夜钓啦，好，水上的这个 SUP 啦，潮间带啊，渔村文化，其实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它都会呢，不定时我们的小编都会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惊奇，所以你可以把它点进去，然后把它变成呢你收入的一站，对吧？
1: 对，没有错，其实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FB 的粉丝专页，
0: 嗯，
1: 他们都不定期呢会针对我们澎湖的一些特色啦，还有一些活动来露出，欢迎大家来关注。
0: 嗯，是。然后当我们的这个海岛传说的主灯和艺术装置，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彩虹桥的夜景倒影，甚至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夕阳剪影，那不管是在星空灯海，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大家这一次呢在整个这个观音亭的夜晚来拉个全景或夕阳虹桥呢这边感受一下那种夜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特别，就等于说你不用出国，你可以值得来到我们的海岛，也就是澎湖哦，所以这时候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呢，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整个活动还有哦，为了这次的活动，我们还有跟旅行社，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很多的优惠，在哪里可以找寻呢？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今年其实秋天非常推荐大家安排一趟来澎湖旅行，那尤其是把我们的2026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排入你的行程。那澎湖马公呢，拥有热闹的老街啦，百年的古庙，还有海景，还有独特的海岛魅力，还有澎湖浓浓的人情味，那获得旅客高度的肯定。那我们希望呢，让大家再来感受一下我们澎湖的热情、浪漫跟活力。那白天呢，除了可以吹风踏浪啊，走访自然景观，那特色商圈还有在地店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来品尝我们的秋季的海鲜。那晚上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观音亭来听演唱会。那透过今年的海岛传说的主题艺术展演呢，那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与光影的交织。
0: 嗯，
1: 那刚有提到说，那我们的相关资讯呢，可以到我们的活动官网，那还有我们的粉丝专页可以去做关注。
0: 嗯，是。以上的节目广告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准备好了吗？不管是在音乐、光彩、旅游优惠，我们已经帮大家都串联好了哟。所以我们要跟着我们伟杰秘书相约在我们的澎湖见哦。
1: 欢迎大家来，机票赶快来做订购。
0: 嗯，是，我们就在澎湖见，拜拜。
1: 嗯，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选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待会是由玉敬轩哦，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夏庭要来跟大家聊到了，当你捡到任何东西，不管是手机、皮夹、现金，到底是不是可以拿啊？甚至呢要让大家了解哦，当你这个真的拿了，不是拿哦，只是帮他拿起来，先收起来，然后再交去哪里哪里，这都不是理由。好，如果你说不是偷，那我怎么会犯法？所以呢，一个手机一张100块，甚至10块钱都可以让你拿，真的刑事记录。天哪，这个要搞懂什么叫做侵占遗失物罪哦。我们用最新的实务案例，用最正确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哦，让这些这个做好事不踩雷，我们的善意哦真的是可以受到法律的保障哦。所以呢，请大家待会要好好的来了解这一段的同时呢，也让大家很清楚，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先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也是玉敬轩检察事务官时间咯。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姚。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呢来看看哦，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玉敬轩检察事务官时间呢，一下庭就要来解决了哦。这个一时的贪念，一生的代价哦，不管是捡到手机、皮夹、现金啊，到底能不能拿？那台北地检署也带大家破解这个侵占遗失罪哦，它有一些陷阱在。那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可能你在搭捷运、在街头这样，甚至买商店这个便利商店哦，买东西都可能捡到东西。好，不管是钱多钱少都一样哦。既然是你捡到的，那你可以说是你的吗？好，短短的几秒钟哦，就可以决定是不是让你不小心就踩雷了哦。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监视器很普及哦，不要认为说没人看到，而且我们现在很多都是科技办案哦，很多都是这个科技路段哦，所以很多都是马上呢就可以知道说，诶，你到底有没有犯错，甚至你是不是你拿的等等，千万不要留下这个刑事记录。所以我们也让这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注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赶快来让这一次我们的敬轩检察事务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玉轩呢，来敬轩呢，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哦。那尤其是这个实际案例哦，包含了呢，我们常在看到的就是，诶，这个偷可能不是偷，他只是捡，可是有时候捡的时候你不是马上的送去这个相关的单位哦，诶，可能这个时间拖了一下，诶，想说晚一点，但是还是会面临到所谓的司法程序。所以大家很惊讶说，我没有偷没有抢怎么会犯法呢？实际上呢，这个我们也让大家有一些新的法律观念，跟破解一些所谓的侵占遗失罪。在这前提呢，也让每一位民众这个听众朋友跟网络上朋友可以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生活常识。那为什么捡东西拿回家不是按偷，而是可能会犯罪？我们也依照这个部分呢，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了。
2: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偷跟捡是不同的事情，而只要觉得自己没有去偷或是去抢掉在东西掉在地上的东西就可以捡回家没有关系。但是啊，在法律的想法里面，不管是偷或是捡，结果只要是你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都很有可能是违法的。那因为从法律上面来看呢，关键是在这个物品明明有主人，但是你心里

0: 你明明知道它不是你的，你却决定把它藏起来当成自己的来用，而这个在法律上就叫做不法所有意图，也就很有可能会有侵占的问题。
1: 嗯，是。中间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哦，这个最常见的就是在地上突然捡到100块，甚至呢铜板。那请问一下，这个呢，站在那边如果超过10分钟以上都没有人来认领，难道这个东西还要再缴到警察局这些去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难道这个如果说不知道缴到哪里，那想说找到一个比较方便的这个派出所再给，那又忘记了，这个是已经算犯法了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0: 是，首先要先跟大家做说明，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警察怎么会有空来管这种50块、100块的小事呢？但是因为现在就跟主持人前面说的一样，现在的科技其实非常的发达，路口啊、桥上都有监视器，然后大街小巷也有行车记录器，基本上警察都可以非常快的透过这些管道来找到拿走50块或100块的人是谁？那当今天呢，我们在路上呢，可能捡到50块或是100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我们当时捡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来做后续的处理。像是第一种啊，我们可以先看我们捡到的场所是在哪里呢？如果啊，我们是在有人的地方捡到，像是捷运站、百货公司、火车站、学校、超商，甚至是在公车上，我们其实不需要自己送去警察局，甚至我们可以直接交给上面这些地方最近的服务台、店员、司机或者是站务人员。因为这些地方啊，他们本来就已经有了管理人，而失主发现东西搞丢了，第一个反应通常也是回到那些地方去找上面那些地方的店家或是老板做询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交给管理人，对失主来说是最方便、最快的。
1: 是，张小姐说，请教一下，就是像譬如说我们在计程车上捡到东西呢，直接是交给司机呢，还是直接呢叫这个司机转交给这个公司？那也不知道这个司机会不会转交，那这个责任怎么算？
0: 这个时候啊，如果比较担心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送去附近的派出所。像是如果是在马路边啊、无人的公园、荒郊野外这种地方，您不确定要交给谁的时候呢，就可以交去你捡到的地点附近最近的派出所，交由派出所的值班警察来做处理。那这边特别跟大家做说明，就是建议大家是送到捡到的地方附近的派出所，不建议特别跨县市回家交给自己的社区管理人等等的。那交到派出所之后啊，就是大家也可以再跟警察领取那个遗失物收据。通常打到派出所之后，警察先生就会跟你核对捡到的物品品项啦，然后如果是钱，就会跟你清点金额，然后跟你确认一下捡到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子。那最后就会开立一个遗失物收据给你，这个收据上面也就会清清楚楚的写到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捡到了什么样子的东西，那东西内容物又是什么。而这张收据啊，往往之后就可以作为证明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侵占意图的功用。
1: 是，胡先生想请教哦，怎么判断是真的是帮忙保短？保管还是侵占？他说，如果缴过去，然后这个也开了单，但是也不能确定哦，这个服务台或这个司机一定会帮你转交。甚至他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转给管理员甚至是店员的话，那只是写个依据。那如果说东西真的失主找不到的话，那个责任会是算谁的？然后下面写。
0: 这边做判断的话，我们实务上通常会就是看他整个的案情的经过来做判断。就是这边就是举个例子，假设像是如果今天是在百货公司你捡到，那你假设你捡到手机啊，旁边不到100公尺就是百货公司的专柜小姐，或者是走几步路就是服务台或是遗失物中心。

0: 但是你捡到手机却没有把它交给那些管理员，反而默默塞进自己的口袋里面放了两三天。更夸张的是，有些人带回家之后甚至还把捡到的手机关机，把里面的信卡拔掉，阻断失主用来定网定位寻找手机的方式。这个时候如果你跟任何人说我真的只是看它危险带回家保管，这个时候就不会有人去做相信。这个状况跟前面有提到的我们立即交给社区的管理员啊，或是交给计程车司机，他们给我们一些收据啊当做纸本的证据资料，这个很明显就有很大的差异。而建议大家如果是真心要帮他找失主的话，就是确实就是立即交给当场的管理员、店员或者是计程车司机。那如果你的手机就是捡到的手机真的放在身上的话，也可以保持手机开机等待失主打电话过来，这样子的话才可以马上接听并约定还给他。实务上往往就是看你的行为跟你的说法到底有没有相同，或者甚至其实是相反的方向。而当你的行为和说法不同的时候呢，就很有可能在实务上被认定成是有占为己有的不法意识哦。
1: 是巫小姐说这个最重吗？然后再来一个是会有刑责吗？
0: 针对侵占遗失物的罪啊，通常法官跟检察官会斟酌全案的轻重去做判断。那当全案情节比较轻微的时候啊，最后的结果有可能会是罚金或者是缓起诉。但是就是要请大家做注意，虽然只是罚金或是缓起诉，大家还是会在司法机关被留下所谓的前科记录。如果之后不小心遭遇到刑事纠纷，也都很有可能会被拿出来审视。所以为了小小的金额，50块、100块，甚至是一个饮料或是便当的钱，你拿了之后就必须要去跟公司请假，去警察局做可能2个小时的笔录，还要跟主管解释为什么要去法院，甚至坐在被告席上面对检察官和法官的询问。还要像前面说的被留下一辈子的前科记录，背上侵占的名声，其实啊这在人生的信用上都是非常不划算的。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卢先生说，如果失主主动要送达这个所谓的答谢礼可以收吗？然后他说现在不是有捡到现金是多少钱就可以以这个来做答谢礼，是这个样子的吗？
0: 在法律上面确实有关于答谢礼的一些相关规定，那在法律上也有特殊的规定，在特殊情况之下是免办，就是不建议或是没有办法做索取的。那这个部分还是要去斟酌个案的情况来去做判定。
1: 所以呢，请大家帮忙哈，不是事先要求报酬，是来作为条件，而是实得的人呢，他这个对方呢，愿意来去做这个给付或者是谢谢，这个才有办法可以收，应该是这样讲，而不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求，是这样吧？
0: 是。
1: 胡小姐说是最常在公园啊、路边啊、山区捡到东西啊，可是呢旁边都没有这些管理这个或者是这个服务站的话，基本上都一定要开车到其他地方，这个会不会有侵占的问题？
0: 这个的话就是如果你开车到其他地方啊，像交给派出所的话，然后这也可以一并跟警察做说明，说你当初捡到的情况是在山区啊，然后你必须要开很长的路才有办法把遗失物送到派出所这边，然后你路上呢其实也都没有去做使用，然后也都没有任何去可能把它做任何的跟动啊，像是手机的开机关机啊，或是打开钱包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这样子跟警察做说明，然后记在遗失物收据中，然后 所有的情况都记。

0: 其实对自己也是算是还是有保障的。
1: 嗯、
0: 如果真的还是比较担心的话，也可以在刚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啊，就先用手机啊或是相机看到的情形拍摄起来或是录影起来，那更谨慎的话也可以一路就录影到整个送达到派出所或是交付给有管理权之管理人或是警察的时候再中断录影，这样子就是最直接的证明您中途都没有任何想要侵占他的意思的方式。
1: 嗯，是哦，哦，这个不少人有把这个皮带啦、证件啦、手机照片，然后会粘在那个社群平台哦，就是希望失主可以看到，就是他所捡到的东西。他这个是胡先问到说，像这样子捡到东西在网络上发文，可以找到失主吗？然后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在？
0: 这个的话确实最近因为社群媒体比较发达，有很多人可能会在社群媒体上 Threads 上面发文啊，然后希望自己的文可以飘出去，但是这种时候因为当你要拍摄的是别人的证件资料，上面就会有别人的个资，那要去公开别人的个资，虽然你的心意是出于好意，希望他可以赶快找到他的东西，这个确实还是有一些些风险存在，所以我们这边还是最建议大家就是交给派出所有警察这边去做处理，这样子。
1: 嗯，不要用这个冒险啦、啊。好、哦，这个真的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张先生说，如果家里的小朋友捡到东西，做家长的要怎么样来教育会比较好？
0: 如果小朋友捡到东西的话，就是跟前面所说的一样，可以请小朋友就是交给派出所的警察，或者是也可以请小朋友找附近的大人，像是有没有幼稚园的老师啊，或是国小老师，交由已经成年的人来去做后续的处理，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嗯，
1: 这个你就大家请放心啦，应该这么说哦。那当然了，如果你真的一时糊涂拿回家后悔了，有没有补救的机会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了。
0: 如果真的不小心拿回家了，然后想着忘记要把这个东西交回去给事务中心或是给警察的话，在闪现的当下其实还是就是要麻烦捡到的人马上把东西立刻
1: 交出去
0: 到
1: 对
0: 交还给派出所由警察那边去做处理，并跟警察说明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一并去做说明，避免后续会让人家质疑说你怎么捡到东西，然后让那些失主找不到他们的遗失物。
1: 所以呢，如果说你把东西带回家齁，那突然想起来要赶快交出来哦，不要开玩笑哦，这真的是一时糊涂啊，会后悔哦，这个基本上呢法律的评价可能不同，但是呢也会来看看是不是你是侵占意图很高哦。不过呢倒是可以让大家哦可以了解说，原来啊我们这个生活教育里面哦，从刚刚这个检察官讲的家长可以告诉孩子捡到东西不是自己的，这个代表就是一定有人，哪怕是简单的你可能捡到了这个小小的金额100块啦，甚至呢可以捡到人家的证件啊，这些齁都可能会急死人的齁，所以呢你把它将心比心，如果换作是你的家人齁或者是你自己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态哦？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让大家来想一下，然后借由这个的话，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就是从小教起，当有捡到遗失物，甚至你在马路上不管任何的场所在捡到东西的同时该怎么做哦？这我想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的检察官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它是有步骤的，而且这是要从小教起的，哪怕是呢今天他有一点点的迟钝，或者是有一点的狐疑说啊，那个这个东西晚一点再教，我觉得这个都是父母亲要马上喝止的地方。那喝止哪里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放在心里的想法，就是说那个忘丢东西的人啊，他心里一定是非常的着急，那里面可能有非常重要的东西遗失了，或者是有非常珍

0: 所的管理人、
1: 嗯、
0: 那如果是没有人管的想去荒郊野外或是公园的话呢，就直接交给附近的派出所，那交给警察之后啊，也可以大家也可以记得要拿取遗失物收据。那中间有发生任何的让你延迟缴交啊，或者是可能捡到的时候发生什么样子的问题，中间啊没有办法那么顺利在最及时或是交付给最近的地方的各种情况，大家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告知管理人或者是派出所里面的警察，并留下记录，或者是自己透过手机啊、
1: 嗯、
0: 或者手机相机录影，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希望大家在路上看到东西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再自己捡回家，而是马上协助交给具有管理的管理权的人或者是警察去做处理。
1: 嗯，哦，这个一再的提醒大家，其实我们今天很简单哈，你只要牢记有原则的，有管理人立即交管理人，没管理人就送派出所，然后呢完成交付，你就像刚刚讲的树官讲，索取那个遗失物单据，就可以保障你自己也帮助到别人。所以你看看哦，今天我们讲的树官一下庭就来提醒你，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给你的孩子，给你的朋友，让大家了解正确的处理方式，打造一个呢很诚实面对以及呢互相信任的一个这个友善社会哦。所以呢遵守法律哦，这个可以呢让大家呢免于一些这个法务哦跟这个法律之灾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做一个大家所信赖的人，而不是让大家会觉得说天哪，这个才一点点你怎么会忘记拿出来呢，甚至呢你怎么会占为己有哦，当这个事情不小心爆发的同时，你真的就会让自己的信用破灭。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也是我们的郁静轩我们的检察官一下庭呢很辛苦的哦，赶忙当大家这个整理好资料哦，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静轩，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
1: 掌声跳平台。
2: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又有30秒。哇哦，这一次哦，在幸福北海岸跟着悠悠呢，看到我们从7月6号到8月31号，我们这一次有个很特别的在基隆港的东岸旅游。就是服务中心，我们简单称就是旅客服务中心了。那么在二楼有一个2026遇见春天挥洒北关美景足迹的艺术展，那么昨天呢也正式的一个开幕茶会，邀请了12位哦这个作画的艺术家亲自到现场分享对于我们北关的自然景致的观察跟创作的理念，那么包含我们台湾港务公司包含的产官学哦来出席我们这一场的这个宴会，来祝贺展览的顺利。那当然这一次以遇见春天挥洒北关的这个美景，那北关呢也一直在跟艺术跟观光结合，所以邀请了这个知名的当

代艺术家做他们的创作，包含了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这个赵国宗前主任，以及美术社会设计协会这个柯宏图理事长这是前理事长，以及我们的袁金塔当代美术馆这个馆长，还有艺术大学这个美术学院的前院长林章湖，还有包含了李正明这个副院长，这是台湾美术院跟海洋艺术画会这个是陈代进，这个是前会长，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出席包含了他们也提供了总共有12位做这个所谓的北海岸的写生创作，那把北海的美包含他们所走访的像观音山啦三芝啦石门啦金山啦万里啦基隆啦，他们呢是以这个水彩水墨油画甚至呢有多元的媒材来做描绘，那么当然不只是这样，就是把他们的所看到的感受到那当然所这个呈现在他们的这个图中这些艺术创作里，那创作总共有12处这个艺术打卡点，还有包含了他们还做了一个叫做艺术散步地图，好，大家可以依循这个地图来去走访。那这一次呢，除了2026年的12位的创作之外，那也回顾了2024年的首届作品，所以总共是24幅这样子的一个画作，把这个建筑的意象啦，野柳和平岛的特殊景貌啦，作品啦，艺术家的独特的视角啦，还有那些创作的语汇带着大家重新认识我们的北海岸景观音山，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次所提供的时间虽然不到一个月，但是呢，可以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魅力。7月6号到8月31号，那简单来讲就是在基隆港的东岸旅客中心的二楼，你也可以直接查寻幸福北海岸或者是北海岸艺术散步地图。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大家都很清楚的，最近呢在北海岸及观音山我们的野柳地质公园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和平岛。那么和平岛呢这一次呢要跟大家用这个文化币运动币来做专属攻略啊，怎么玩才好玩，所以这些岛工啊就要教大家在基隆的海线让大家呢有一个神级玩法。什么叫神级玩法？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地质公园呢，岛工带大家体验这个魅力。那园区有两大体验，对不对？你就可以用这个文化币譬如说喜欢创作手作控的呢，不要错过每周六一点，它是以现场报名为主可以做这个小岛造制造 DIY。那制造的造就是肥皂的造自己做，然后亲手再捏出这个零浪费的手工皂，热爱大自然的岛民就可以感受一下。另外一个呢是喜爱这个地景的部分，岩石地景导览可以跟老师走进管制区，看看2300万年的奇岩。提醒我们的岛民导览老师是需要线上预约，好，就不是现场就可以直接带你去，好，必须要线上预约。然后如果你要使用文化币的话，你一定要备注使用文化币，好，要讲清楚写清楚，要搞定这个手续才有办法去使用。那另外一个就是呢运动币最佳神队友要来推荐给大家，这公园开放运动币呢可以折抵水域活动跟泳装，好，独木舟跟 SUP 的立桨，它有限定7月18、8月1号、8月15，热血热血热血开团啊。早上呢是10点到11点半是独木舟。那么下午呢，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半是 SUP 的立桨。水域活动呢是限定团哦，所以是当天听好现场报名，好，它不是网络报名 ,OK? 好，它是现场，好，第一个呢公平性表示你现在人在现场，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建议这个岛民因为之前是开放网络上，但是有些人因为有要事在身啊就没有办法来，那变成是把这个机会浪费了，那些想要来的又没办法来，所以就以现场报名为主来提供给大家，好，这个也要听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无缝接轨，要提早报名。那

0: 啊，天购这个戏水装备呢，最高可以使用200元的运动币折抵，好，还可以买泳装，好，让大家呢可以来换装，这个才是重点。那导工推荐完美的动线哦，早上你可以先到市区，我们有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对不对？你可以看看我们的主题馆跟极地探险特展，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 8K 的海洋剧场，然后先感受一下那个海洋的魅力跟震撼。中午呢，就到和平岛公园参加一点的小岛制造 DIY， 好，小岛制造这个肥皂的皂 DIY， 三点呢无缝接轨来去下水一下哈 ，SUP 的水这个立桨，那当然呢，这就是整个串联我们的基隆海线，所以提供给大家各体验都有时间时刻表，而且它的名额都很少哈，那基本上就是大家先来先赢啦哈，都是现场哈啊，有时候我提供给大家说网络的就是要请你一定要在网络上先报哦，然后比如说要使用券的时候，好，出发前呢要核对一下你的开放日期时间哈，才有专属的这个旅程，不然的话你记错时间，你没有 double check 的话呢，常常就是哦忘了漏了，好，甚至还这个报错了哈。好，那带上这个双臂哦，就可以跟我们的导工去解锁我们基隆县的神级玩法，把这个非常特别 special 的这个游程哦提供给大家，这是和平岛公园的部分。所以提醒大家哦，想要跟我们一起出游的朋友，想要来这边幸福北海岸以下的朋友，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强烈的台风哦，这个八威禁闭啊，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哦，这个特别呢，在这个早上哦，还有刚刚啊，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强度呢，追平了今年的四月台新乐克哦，也列为今年的风王。那么在10点15分的时候，有最新的台风动态，那预估是以中台以上的上限到强台以下的下限来接近台湾，那么暴风半径呢还是一样在350公里这个上下哦，那整个范围是广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它那个台风眼哦，还在龟速赛跑哦，有这个一直在看看它在转，但是呢都没有什么进一下又往后退两步，所以在影响这个海面台风警报，在周四晚上到周五凌晨可能会发布陆上警报。那么在八位的部分呢，在周五跟周六，就10号跟11号会最接近台湾。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礼拜五、礼拜六的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南投、花莲的山区都有明显的雨势，注意就是豪雨跟大雨的发生。那另外台中以北的山区呢，可能有豪雨以及这个豪雨以上的降雨哦，礼拜天呢才有办法逐渐的远离，所以各地要留意的就是哦后续的雨势，还有包含了短暂的雷阵雨跟大雨的情形。花东纵谷中南部的山区，在整个续防的36度以上的高温之外，周五因为有降雨的几率是全台，所以金门花莲这个会受到焚风的影响，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好，当然有任何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直接上气象署的这个网站，以及我们也教大家如何去看这个气象包哦，就所谓台风眼，让大家来练习一下哦。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阿里山了。
1: 悠悠告示牌。
0: 哇，再度跟着悠悠回到了阿里山。那当然呢，说到了今年的阿里山呢，让大家呢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不只是体验哦，而且呢让大家可以轻松，然后非常的开心的玩。怎么说叫开心的玩呢？因为我们这一次呢要来提供给大家呢，不只是哦这个最新的这个阿里山如何玩，还要把一些讯息啊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准备好了，也要开放02375，等一下哦，要用哦，23732705，哈哈哈，好，来，不是另外一只哈，23721705，对吧？好，然后另外呢，我们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哦，我们待会呢是由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武泽宏副处长呢，来陪同大家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赶快来让副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0: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今天呢，我们这个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有非常不一样的，也就是呢，我们这一次有台湾好琴的100种玩法，对不对？
0: 对，我们这次是要增建，放一段影音的一个增建活动。
1: 嗯，
0: 那我想也是为了要推广台湾好琴公车路线的一个旅游魅力。
1: 嗯，
0: 那鼓励民众要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来进行低碳、便利又好玩的一个深度旅游。
1: 嗯，
0: 那重点就是要行销台湾好行的阿里山线、瑞里线以及太平线。那希望民众可以分享，借由搭乘台湾好行的啊这样的一个家庭旅游，或者是自然景观的探索，或者是文化的体验，来带动全民共享。那全民乐活的一个公共运输的一个旅游新风潮。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就台湾好行的100种玩法呢，在这个阿里山的部分呢，我们应短影片的增建哦。那当然要如何的生动，以及如何打动我们这些评委的心哦，评审委员的心呐、啊。哎，我们有一些诀窍，也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0: 好，那我想首先听众朋友应该要先想要了解的是，我们要怎么报名？
1: 嗯。
0: 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分为两组，校园组以及社会组，那可以采个人或团队的一个方式来报名参赛。那作品将由两个，就是有两个评分机制，一个是专业评审评选，以及网络人气票选。那专业评选的部分占了90%，那网络人气票选占了10%，好，来共同决定得奖名单。那这一次这两个组都有设金奖、银奖、铜奖以及佳作，那当然也希望听众朋友，你们就发挥你的创意，然后来那个投稿，来把奖金拿回去。那我们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0万。那这两组的部分就是分别有金奖，那金奖就是一名嘛哈，奖金20000元。那银奖一名，奖金15000元。然后铜奖的部分也是一名，就是奖金10000元。然后最后就佳作的部分我们一样是取一名，然后奖金是5000块。
1: 嗯，
0: 那所以总奖金就是10万块，就分两组来投稿。那当然那个听众朋友要投稿的时候要注意的是哈，我们这一次有加分项目。
1: 嗯，
0: 只要是刚刚不是提到嘛，有三条路线嘛哈、那只要是以瑞里线或者太平线来作为主要拍摄主题的作品，那就可以获得评选的加分啊。那当然就是希望带动我们另外两条路线啊的一个热潮。那因为阿里山线的部分总共有阿里山 A 线跟阿里山 B 线嘛
1: 哈、
0: 那我就顺便来介绍一下这个路线会怎么走。
1: 嗯，
0: 那阿里山 A 线的部分就是从高铁嘉义站发车，
1: 嗯，
0: 那一直行驶到阿里山的转运站。
1: 嗯，
0: 那另外阿里山 B 线就是从台铁嘉义站发车，然后也是行驶到阿里山转运站。
1: 嗯，
0: 那沿途就会经过几个游戏的景点
1: 啊、
0: 包含我们出口、出口这边有游客中心嘛
1: 啊、
0: 然后戏顶啊、戏顶大家想到会二元平步道嘛、然后石桌那边呢有五条步道系统，那来奋起湖，那奋起湖大家都知道说奋起湖老街那边有一个奋起湖的车站，
1: 嗯，
0: 然后还有十字村啊、等等，那这些站点其实沿路都有一些茶园的风光，然后山城老街，然后可以品尝咖啡、茶以及在地的一些山产等特色美食。
1: 嗯，
0: 那最后就会来到阿里山，那大家都了解阿里山就是很多神木，那大家可以来这边吸收一下芬多精。那夏天的时候刚好就是搭台湾好行山上最好的时候，也可以来避暑。
1: 嗯，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他这个是柯先生说，请问一下这是 A 线还是 B 线？他说阿里山有两条线。
0: 刚刚所提到的 AB 线、它其实只是发车的点不同。
1: 对。
0: 但是刚刚介绍的这些
1: 他都有到吗？
0: 他都会经过，对。
1: 嗯，他说请问一下他那个发车中间的时间隔多久，是每天都有吗？
0: 这个部分我们的阿里山A 线跟 B 线是每天都有，
1: 嗯，
0: 那花车间隔的时间，因为我们等一下介绍的还蛮多的，
1: 嗯，
0: 请听众朋友就可以
1: 上网
0: 那个阿里山线去 Google 就会找到相关的一个发车的一个时间点， 那我接下来就是要介绍刚刚也提到的加分题。
1: 嗯，
0: 瑞里线跟太平线，那瑞里线它是从台铁嘉义站发车，
1: 嗯，
0: 啊，那一直到野间花步道，它沿途经过文峰游客中心，
1: 嗯，
0: 然后观音瀑布，
1: 嗯，
0: 来就是圆潭生态园区，
1: 嗯，
0: 那最后就抵达野间花的一个步道，
1: 嗯，
0: 那只是这一个是假日才行驶，好，
1: 嗯，
0: 就听众朋友了解的是瑞里
1: 哦，这是假日哦，好，六日就对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太平线呢？啊，就是从大林转运站发车，一直到终点的太平云梯。
1: 嗯，
0: 那它沿途就会经过大埔美观光工厂群，那接着会行经梅山新社区以及梅山，那它其实就会沿着梅山的36弯盘旋而上，那抵达全台湾啊最高视野极佳的一个景观吊桥，就是我们的嘉义梅山太平云梯。
1: 嗯。
0: 啊，浏览在云雾缭绕的一个茶乡啊，跟嘉南平原的一个风光。
1: 嗯，
0: 那相关的详情，大家想要了解景点的部分，就可以到我们台湾好行官网，或者我们阿里山管理处的官网啊，还有我们的 FB 也会有一些资讯来提供。那相关的资讯，就请听众朋友可以自行去查询。那但是因为今天要介绍是比赛嘛，
1: 嗯，
0: 所以比赛的重点一定要把它讲清楚，
1: 对，
0: 的听众朋友
1: 有误解，对啊，
0: 对，
1: 嗯，
0: 刚刚不是有强调分两组嘛，校园组就是要国内高中职以上的正式学籍的学生，
1: 嗯，
0: 包含高中、大专院校的啊，大学生，还有就是硕博士生，
1: 嗯，
0: 啊，还有这个部分就是不含推广部生。啊，以及在职中班哦，不含哦，不含推广部以及在职中班。
1: 嗯，
0: 啊，这个要把它讲清楚。那但是，我如果是这样的学生，其实也可以参加社会组啊。那社会组的部分就不限国籍、年龄的一般大众都可以投稿。
1: 嗯，
0: 啊，这个参赛资格的部分。
1: 嗯，
0: 那作品当然也规范哦。作品的部分就是我们影片哈，要90秒内，不要超过
1: 90秒
0: 内的直视短影音哦，直视哦。啊，这很重要，
1: 不
0: 是这样了解吗？都是横式哦。
1: 哦，这要讲清楚。嗯，
0: 对，是1080×1920的 FHD 啊以上的画质，相关比就是用9:16 MP4 的格式。那作品如果不符合的话，就不会审查哦。这个部分听众朋友要听清楚。那当然，详情的话也可以去啊浏览我们的简章。
1: 嗯，
0: 那另外参赛的作品就要原创。
1: 嗯，
0: 不能用 AI 嘛，现在 AI 非常流行，那很多听众朋友就会怎样，把你想要做的作品
1: 先设定，
0: 怎么呈现，就会希望 AI 帮你生成，但这样生成，我们是不会那个，哦，接受的哦。如果我们有异议，也会对请参赛团队要提出影片会 AI 生成的说明。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就是里面的规范哦。那还有很重要的外力信息传达跟审查，我们这一次的影片。是限中文字幕，啊，要加中文字幕，
1: 嗯，
0: 啊，要加中文字幕，这样了解哈，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啊，拍摄工具不限，
1: 嗯，
0: 你用平板电脑、手机、相机、摄录影机、空拍机等器材都可以使用，但是空拍机要记得哦，有一些地方是不能空拍的哈，啊，
1: 对，不要踩到
0: 边
1: 边，对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我们的参赛作品啊，要自行创作，而且。要2026年6月以后完成的原创作品，啊，
1: 嗯，
0: 这样都了解嘛？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规范。
1: 嗯，
0: 那评分的标准，刚刚有提到哈，就是我们未来的投稿，我们就会分两个，用两个分数来加成之后来决定。
1: 嗯，
0: 第一个是专家评审团的部分，这个占了90%的分数。
1: 嗯，
0: 那另外就是社群的分数啊，占了10%。
1: 嗯，
0: 那也因此投稿名单公布于主办单位的官方啊网站。那投稿的影片我们会发布在啊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方 YouTube 频道。
1: 嗯，
0: 啊，那这个部分就是发布日，也就是社群积分的起始日。那进行为期15天的社群分数的累积。
1: 啊，嗯，
0: 然后有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要提报了？
1: 嗯，这重点了，来了来了。
0: 对，
1: 嗯，
0: 对，我们分店自己从现在开始，那一直到9月11日，那天是星期五啊，2026年的9月11日为截止日。那我们的评选跟网络投票的时间会是在 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

0: 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日止，那这个中间呢，就是由评审啊，以及大家投稿的这个社群的一个分数来作为最后的一个计算值。
1: 嗯，
0: 那我们会暂定在2026年10月18日，那配合本处的活动啊，在牛埔仔爱情大草原来举办颁奖典礼啊。
1: 嗯，
0: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把颁奖式到时候会个别通知。那另外就是评分的部分有5个过面啊，这个当然很重要的。我们主题是台湾好行嘛，哈。
1: 对。
0: 那当然主题契合度要100%，这个就占了40%了，
1: 很重
0: 啊。
1: 嗯。
0: 对。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哦，瑞里菜品就有加分嘛，哈。
1: 嗯。
0: 我要
1: 利用这两个地方，真的，这个很重要，让大家这个等于是补分呐、啊，对不对？有些真的就是分数哈，自己不会拿捏，这是加分题，要听好。
0: 对，那第二个方面是创意表现的部分，啊，这占了30%，啊，当然就是包含大家的一个视角的独特性啊，观点的新颖度啊，幽默感啊，新时代的自我展现啊，整体的吸引力等等。
1: 嗯，
0: 那第三个方面是影像的美感好，跟技术，那这个当然是考验大家的一个美学啊，构图啊，哈，那大家运镜的一个流畅度啊，剪辑的节奏啊，啊，还有音效配乐，还有视觉特效的处理的技术性等等，啊，这个占了20%。
1: 嗯，
0: 第四个构面就是社群的影响力。那本项目的积分采名次分配法，啊，
1: 嗯，
0: 是依照个别入选作品的按赞数还有观看的次数两个指标同步统计，
1: 哦，
0: 各占10%，哦，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社群的部分10%。
1: 嗯，
0: 哦，那第5个就是特定路线的加分机制，哦，刚刚我们不断强调嘛，哈，
1: 嗯，
0: 这个就加分题的，就是太平线，哦，评审总分加1分，那选择瑞里线，评审总分加2分，
1: 哦，
0: 哎，有没有听懂的？
1: 有，
0: 太平线加1分，
1: 对，然后瑞里2分哦，
0: 哦，这个不就多1或者2分哦，当然就是看你选太平线或者是选瑞里线，
1: 嗯，
0: 哦，
1: 这很重要，
0: 对，很重要哈。
1: 嗯，
0: 好，那我们的报名方式其实刚刚提到可以个人，那当然你可以组团。
1: 嗯，
0: 那个人或组团的部分，组团最多就5个。
1: 嗯，
0: 要选一位当联络人啊，来参加。
1: 嗯，
0: 那相关的报名就是采线上报名。
1: 嗯，
0: 那相信主持人有收到我们的那个简章嘛？
1: 没错，我们会把它放上
0: 去。如果简章下载之后，
1: 嗯，
0: 它会有一个网址。
1: 嗯，
0: 那网址连接之后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指定的网站报名。
1: 嗯，没错。
0: 那这个部分就要请听众朋友就要善用了。那当然，大家在提报的时候就要记得参赛团队资料要将作品的简介200字以内要停留表当中。
1: 嗯，
0: 错。那另外就是你要记得你完成的作品啊，要背着文件跟档案上传到个人的云端空间。
1: 嗯，
0: 啊。那也务必要开启共用浏览的权限，然后免得不能啊，我们这边就没有办法下载。对，
1: 嗯，
0: 那同时将完整的连结哦，连结哈，
1: 嗯，
0: 连结在报名表单来供主办单位下载，
1: 嗯，
0: 做后面的一个评分的一个程序。
1: 哇，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真的要把握时间哦，这个时间让大家连加分题都告诉你，瑞里2分，好，简单讲，太平镇1分哦，好，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伍哲宏副处长讲的非常的详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哦，知道的诀窍在哪里，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只能在90秒内哦，哈，对吧？就是嘛，
0: 那要记得上传的时候，要记得要把档案的名称哦，依照我们简章的规范写清楚哦，
1: 嗯，
0: 就是要把影片名称，就是2026台湾好行短影音对取影片名称，影片名称就大家各自发挥创意，
1: 嗯，
0: 哦，
1: OK， 所以呢，也让我们的这个伍副处长呢，非常的这个清楚的告诉大家，大家赶快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伍哲宏副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伍副船长相约在我们的阿里山哦，这几个重点哦，来去拍短影音哦，我们就在阿里山见喽，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

0: 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还有告五人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我不该哭。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在我们节目首播的7月7号，好，那个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很关注的强台八威的状况。好，在我们7月7号节目首播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真的现在是有台风的吗？好，因为呢就是一直听到说有台风，然后一直说可能会有下雨哦，会有降雨哦，哈啊！但是我们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哈，还是那种艳阳高照，天气非常热，热到快要融化的那种感觉，哈。好，那它是真的要来了，哈。据说从这个卫星云图看起来是非常的可怕。那强台八威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表示，八威在昨天下午的强度就已经追平今年四月的强台新乐克，并列今年的风王。那预测八威在周五、周六，也就是10号、11号的时候，距离台湾最近。台湾各地区未来120个小时暴风圈侵袭几率曝光，基隆市还有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花莲县都突破了80%。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感恩活在这个年代，就是气象报告真的很准，不然的话你看这天气这么好，怎么知道说那个台风要来了啊？当然以前我们

你也听过很多长辈啊，哈，他很会观天色，有没有？哈，就是有一些自然的迹象，他们看得出来啊。不过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啦，哈。好，那气象署观测呢，就是7号上午8点的中心位置，哦，这个巴威它是在北纬 16.1 度，东经 139.9 度，以每小时29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啊，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就是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的几率呢，基隆市是 88%， 宜兰县 87%， 台北市 86%， 新北市 86%， 桃园市 84%， 花莲县 80%， 新竹县 79%， 新竹市 79%， 苗栗县 74%， 连江县 76%。 完了，全部都破五成，这个感觉上没有很大的差别，反正就是从感觉上就是这个北部，北部的几率是比较大一点点的。看一下地图，从南投这边画一半，好，南投、云林、嘉义这边，哈，台东，好，这个以上的，好，地图以上的，全部都是超过 50% 的，哈，啊，就算是那个恒春，哈，马西乌 44% 啦，哈。好，那依照天然灾害停止办公及上课作业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台风暴风半径预期会在4小时内经过的地区，如果它的平均风力达到7级，或者是阵风达到10级的时候，或者是未来24小时累积雨量预测达山区200毫米及平地350毫米，而且已经有致灾，或者是有致灾，就是已经致灾或者是有可能会致灾，好，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可以停止办公跟上课，好，但是是不是要停班停课，还是由各县市政府决定，好，那可以参考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公告。好，那所以呢，大家就会关注说啊，到底会不会放假，好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自己居住的地方，好，是比较偏山区的啦，齁，或者是有可能会淹水的啦，齁，自己斟酌情况啦，齁啊，当然就是钱要赚，但是性命它重要啦，齁啊，所以呢所以就是如果你出没的地方，好，会有些危险性的话，好啊，你就先做准备或稍作考量，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再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带来的歌声。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0: 来自于萧秉治所带来的歌声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台风哦，以上班族来讲就是说啊，那到底台风会不会来，我不会放台风假啊，如果比较成熟一点的人就觉得说啊，熊后是卖来啦，因为来了之后就是那个每次要有台风假就很怕有一些灾害发生哦。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群现在目前也很紧张的人是谁呢，就是一堆爸爸妈妈们还有准备要应考的学生们哦。因为现在的分科测验即将在7月11号跟12号登场，那考前最关键的除了念书做最后的冲刺，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确认天气，好，然后还有自己的考场在哪里，携带的物品规范是什么，好，那分科测验会不会因为台风而延期啊？那考试的地方有没有冷气啊？有没有时钟啊？哪些地方要带啊？哪些东西要带啊？哪些东西不能带啊？好，来先跟大家讲一下，好，就是分科测验7月11号礼拜六是考物理化学数学甲还有生物，7月12号星期天是考历史地理数学乙公民与社会。那因为呢这个八威持续接近台湾，然后感觉上好像中央气象组预估是10号11号最接近台湾，那最快9号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所以呢你看这个时间有点强蹦，有点重叠，那大考中心表示8号会召开应变小组会议，好，那依照最新气象资讯评估是否启动应变措施，必要时不排除延期办理，好，请考生朋友特别的留意啊。我觉得齁，就那个延期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啊延期了，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早点考完早点放松，对不对，好啊，但是如果延期也蛮好的啦齁，只是觉得说啊又要再挣扎一段时间齁啊，但是你说不延期齁，如果说是就算他没有达到标准，像我们之前前一阵子齁，那个大风大雨上班一进来的时候真的是要先整理服装仪容，因为真的是非常的狼狈齁，所以考生跟家长们齁就要应对一下这个天气齁，如果真的是要考试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提早一下时间齁，因为不管是交通或者是要有时间可以整理服装仪容齁，总不能衣服湿湿的鞋子湿湿的脚湿湿的然后去应考，这样感觉上不是很舒服齁。好，那如果说就是教育部齁他现在就是因应齁就是重大事故延期举行事务共同注意事项齁，所以包括什么台风地震好大雨啊一些天然灾害啊齁，如果分科测验遇到豪雨甚至是交通中断影响考生通行考试安全或志在疑虑的时候就会延期考试，所以在8号的时候等公告吧齁，等公告。好，那就是呢可是大考中心齁最慢是要在考前3小时公布是不是要延期考试齁，并且发布新闻稿跟媒体播报齁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要 follow， 要 follow 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分科测验的时候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 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 Trouble Maker，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讲到这个天气来搅局哦，这个一堆分科测验准备要考试的考生们跟家长们都会非常的担心哦。说真的哈、哦，这个是人生大考，对不对哈、哦？虽然说已经过了蛮久的哈、哦，都还是对于那种以前联考的时候，7月1号、7月2号、7月3号那个一出门空气当中的那种氛围哈、哦，印象深刻哦。好，那就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分科测验遇到了台风巴威。好，那当然呢大家就是等待明天也就是8号的时候大考中心决定会不会延期考试的相关新闻，也许是准时啦、啊、好啊，如果是准就是还是照旧好，没有达到标准照旧要去考场的话，大家可能就要提早出门，然后可能要先去那边整理服装仪容啊，好，起码不要说湿湿的进去考场里面考试齁。好，那另外呢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夏天，所以分科测验的考场会开冷气吗？好，那基本上呢，就是就公开的说法是说，市场开冷气是属于服务性质。好，那如果是考试过程当中冷气因故中断，监视人员会采取开窗或者是开电扇这样的方式来因应。好，那考生要继续应考，不得以冷气故障为由要求更换市场或加分。好，那另外如果说你怕考试里面的这个冷气太冷太强，那就是你就视情况穿薄外套。好，那大前提是进入市场之后这个要配合监视人员检查，并确保身份查验时能够清楚辨识面貌，好，就是你不能太冷全部包起来这样子。好，好，那另外呢这个秋吉亚好手机好分科测验的时候手机可以开飞行或者是静音吗？好，然后这个手机应该要放在哪里？分科测验的时候应该把你的手机放在临时置物区，而且必须要完全关机，包括关闭闹铃、震动、提示音这些功能，那开启飞行模式或者是设定为静音，好，那个都不算是完全关机哦，好，就是你要整个把它弄得安静，好，这样知道吗？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考场在哪里，好，从7月7号也就是星期二开始就可以进入大考中心网站的应考资讯查询，输入你的身份证号码或是居留证号码，选择民国的出生年月日，并且输入检验码就可以登录查询市场资讯。那至于考场里面会不会有时钟呢？答案不一定会有，所以呢建议考生们自行携带传统指针式的手表，不会发出声响的电子表，没有计算功能、没有记忆功能、没有通讯、没有传输、没有拍摄功能的手表，好，以掌握应试时间。所以这个有时候因为怕有作弊嫌疑嘛，所以你就是勾扎时准的一种指针式的手表是比较安全的啦。好，那如果说因为治疗需要，这个医师跟你讲说啊，你要吃药啊，刚好遇到分科测验的时候需要吃药的话，好，那怎么办？依照相关规定，好，持相关的医疗诊断证明向大考中心提出申请，好，在考试开始前就跟事务办公室申请，而且必须配合监视人员检查。那考生入场的时候就要把饮用水，好，必须要加盖或装瓶，跟药物，好，交予监视人员保管。好，那就是要包括处方签哦，齁啊，等到就是要吃的时候再举手请这个监视人员协助。好，那如果使用吸入型药物针剂静脉注射的考生一路编在人数比较少的特殊市场应试。好，那所以这样的相关的讯息，对，辛苦生病齁还要考试这样子齁，那真的非常的坚强齁。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讯息嘛，好，那现在你也听到了，所以如果假设你考试就好好专心考试，好啊，不管市场发生什么事跟你没有关系的时候，好，不会以危及性命的时候，请你专心在你的考试，好，好，那些应试老师什么时候他们会好好的就是处理好，好。好，那另外呢分科测验要带哪些东西呢？哦，这每一年齁就是一定要就是强调强调再强调，检查检查再检查，好，不然齁以前就会听到或者是看到很多影片，就是说啊什么东西没带呀，齁，然后接下来警察帮忙或什么之类的齁，类似这样的影片齁，但是不见得来得及呀，对不对齁，这是一件很惊悚的事情，就算

就算事后拿到这个证件，感觉上那个心情都被扰乱了哈。所以麻烦先准备哈。那需要带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有效证件正本，比如说国民身份证、有照片的全民健康保险卡、汽车驾驶执照哈，或者是一些什么护照、居留证之类的哈。好，那反正呢，这些可以证明你文件的其中一种哈，全部都是要带的哈。就是带不是全部带啦，就是你起码要带一个是证明你的身份的，但是学生证不在里面，好，请国家级国家发的这些证件哈才算，学生证不算是有效的证件哦哈。那接下来呢，就是应试文具，好像是那个2B 铅笔呀、橡皮擦啦，还有黑色的墨水的笔，哈，也建议使用笔尖比较粗的，大概是 0.5mm 或者是 0.7mm 的圆珠笔。好，那针对黑色墨水的笔这件事情呢？之前在网络上哦，听到那个有很多爸爸妈妈讲说，哦，以前我们可能就2B 铅笔就好了嘛，好啊，现在那个黑色墨水的笔好像是要拿来写作文的吧，啊，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反正就是跟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一样啊，哈，但是呢，你知道吗？他们那个网络上有很多相关的探讨，哈，就是就是有时候那个纸不是很好画，哈，或者是画不出来，哈，所以呢，他们网络上有探讨说，你可能要准备很多支。好啊，不同品牌，然后有建议品牌，好这样的笔带去，好，所以这个网络上都查到资料，自己稍微准备一下哈。那另外还有这个修正带啦、修正尺啦，哈，修正带、修正液啦，哈，然后直尺、三角板、量角器、圆规，好，这些设施，好，这些设备、考试用品，哈，好，那。另外就是虽然这些东西要带，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有规定的哈，就是比如说像手表你就是不能有作弊嫌疑的啦，简单讲就是不能有作弊嫌疑，不能有计算功能，不能有传输功能，不能通讯，不能拍照，不能摄影，不能发出声响，不能闪光哈，所以像 Apple Watch 就是不能带进去的啊，那所以你还是用传统的表好了啦。那铅笔盒呢，当然可以，因为要带文具进去嘛哈，但是呢要是那个没有文字符号的款式，好，所以之前有人好专门应试的时候，最简单的就是拿那种透明的塑胶的拉链的，哈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目了然，我就是没有作弊，东西都很单纯，直接放在那边很单纯这样子哈。好，那另外电板可不可以带？可以，也是要透明款，哈。好，那接下来手帕、卫生纸可以带吗？可以啊，但麻烦就是带这个正常使用量。好，那另外当然也是怕你作弊啦，好，上面不要有任何的文字符号啦，好。好，那另外耳塞可不可以呢？可以，好啊，但是呢要配合监视人员检查啊，而且在身份查验的时候不影响辨识面貌为原则。那哪些东西一定不能带呢？会作弊的东西都不能带哈，所以就是什么智慧型眼镜啊、智慧型手表啊、智慧型手环啊、耳机类啦、计算机、电子词典啊、或 MP3、MP4 那些东西全部都是不能带，反正会作弊嫌疑的都是不能带的哈。好，那另外呢，就是什么书本啊、物品啊、纸张啊、教科书啊、参考书啊、好补习班的文宣品啊、词汇卡啊、计算纸啊，好这些。文具用品什么全部都不能带进去哈、哦。好，那再来呢，就是作答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就是这个基本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啦哈、哦。所以呢，在这个预备铃响的时候，进市场的时候好、哦，你就不要带多余的物品好、哦，就只有证件好、哦，还有那些就是文具用品好、哦，然后其他东西都放在外面。那再来呢，就是确认座位资讯。好，就是就座之后你看一下说上面的名字啦、应试号码啦，好，跟你报考的科目是不是正确无误。好，那如果有错误的话，在考试铃响之前就要举手请监视人员处理。那接下来铃响前不得翻阅试题本，好，因为金马龙做大本不是考一张的，好，所以放在桌上都先放好了，预备铃响之后你只能用目视的方式看一下说答题卷的应试号码、姓名、坐标位置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对的。好，那在铃响之前不可以翻题本，不能弄答案卷，不可以签名，不可以书写，不可以画记，不可以作答。好，这就跟所有的比赛一样啊，枪声还没响起之前不要有任何动作。好，那再来呢，就是作答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好，包括不能喝水，不能嚼口香糖之类的，好啊，如果要吃药的，就是没有申请的也是不行，好，也要事先申请。好，那另外呢，刚才讲到的核对资料上面，好，不对的，铃响之前先告诉那个监考人员。好，那开始写的时候，哈，答题确认后考生。

签名的地方要用郑凯签全名，好，郑凯签全名。好，那另外呢，答题卷要保持完整的，好，清洁完整的，好，不可以篡改应试号码啦，条码姓名啊，也不可以污损涂改啊，好，或者是就是你自己在那边弄一些什么定位点记号，那些当然不行哈。那画记的方式要粗要黑要清晰哈，方格画满，这老师一定有告诉你嘛哈。好，那铃响之前不能先动作啊，铃响之后也是不能动作哈，全部都停止这样子。好，那希望所有的考生们呢都可以有好成绩。好，那希望爸妈们哈也可以不要这么的紧张。好，那一切都顺利啦。好，因为毕竟这个是人生很大的阶段，你知道家里有一个考生哈，那一整。年好去那个有些人就说哦，家里的气氛哈，都以考生为主啦哈，因为你知道那个考生年纪青少年嘛，好青年也是有自己的想法哈，又要伺候他的情绪哈啊，另外呢就是也希望他有好成绩啊，说不管也不能不管好啊，但是也不能就是弄到那个就是家里鸡飞狗跳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拿捏分寸，爸妈非常的辛苦哈。好啦，考完就解脱了啦哈啊，希望都有好成绩。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潘玮柏所带来的华丽进行曲。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刚才讲到的是这个去分科测验的朋友哈，请加油努力。好，那年纪比较小一点点的呢，哎，现在还是可以开心快乐的时候。那即将就是暑假的来临哈，很多爸爸妈妈们就想说啊，开始放暑假了，怎么样安排小朋友，让他们暑假有一些丰富的体验。那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跟 Teacher Carry 进行一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时间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有非常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广播

播剧录制摄影棚小主播的播报体验。好，那所以呢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在8月12号星期三，好，星期三大概是12点半左右就可以开放报到，就把小朋友送过来，好，然后4点半再把他接走。好，那就是小朋友就可以在这边呢跟我们的 Teacher Kerry 老师一起玩这些活动。那讲到 Teacher Kerry 老师齁，妈咪是婆婆通通的老师齁，他本身呢也是这个双语表达力教练，好，那就是曾经担任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他也有录制 Podcast 下课还想听，好，那这个节目呢也荣获了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好，所以这个老师本身非常的专业，英语非常的好，然后也很懂小朋友，好，那就一起陪伴小朋友这个几小时的时光。那这整个活动呢费用是1000块钱，好，那含录音摄影棚的团体体验，参与证书还有广播剧团体的成品，那有照相的话就请大家自己在云端下载哦。那如果说想要让小朋友来体验这个好玩的正声跟 Teacher Kerry 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报名电话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 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这是一天的活动，好，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好，那各位哥哥姐姐们，好，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暑假啦，好，但是我们七八月的时候也有一些很好玩的课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好，那首先呢就是广播，好，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如果说你有主持，好，这个广播梦，好，那或者是说你想要来体验一下声音的魅力，好，真声广播公司在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每周一下午的两点，好，两点就会就是有十堂课程，好，由正声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有机会可以访问华语歌手，然后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的那种播出，好，跟感动还有刺激，好，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参与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我们这是小班制教学，好，预定收6到10个人左右了，好，那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好，刚才讲到有十堂课嘛，所以你就是8月17号一路上课上到11月2号，好，每个礼拜一下午都来电台就对了啦，好，那正声广播公司地点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不到6分钟，所以交通也是非常方便。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要报名的朋友，23149121 23149121。好，那其实昨天我们另外一个节目是这个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的这个同学们上现场，齁，每个人齁都开心得很齁，就是我们的这个班真的是备受好评齁，因为就是他们来到这边都觉得说有很多不同的人生体验，那也认识同号同学齁，那另外坦白说啦齁，我们一路就这样办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一直到第七期嘛齁，每次呢就是大家都变成跟朋友一样齁，然后会稍微聊一下嘛，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齁，就是大家的这个人生齁，人生的过去都不一样，人生的工作都不一样，好，人生的体验不一样，好，那另外呢，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个人觉得齁，会来报名我们这些班级的哥哥姐姐们齁，人生都过得蛮好的，齁，都让自己越来越好啦齁，啊，所以大家交个朋友，你也可以听听别人他的人生规划是怎么做的齁，不管是在投资理财上面齁，或者是退休生涯规划齁，都在参考之类啦齁，啊，你知道朋友就是要越交越好嘛齁，就是大家互相学习。好，那刚才讲到的是广播齁，那另外还有一班比较特别啊，这一班比较早开齁，这个是大家都有手机嘛齁，啊，如果你想用这个手机拍片齁，然后用 AI 来创作，我们现在也开了这个叫做想学 AI 创作手机拍片的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班齁，那这个班级会教大家怎么样用 AI 创意影音应用，怎么样手机录影技巧，怎么样影片剪辑实作齁，因为大家
拍都会拍嘛，只是拍的好不好嘛，但是拍完之后要不要剪接啊，然后要不要用 AI 来帮助你的作品更完整的呈现啊，那你都可以来报名这个班级，一样是小班制教学，时间7月28号开始开课，每周二下午上课，上八堂课，费用是4500元，上课地点一样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啊，所以你说啊，那个广播跟那个就是手机的啊，没关系，你两个都可以。

好，反正一个是礼拜一，一个是礼拜二，没有冲堂的嫌疑，好，两个都可以啊。当然，你也可以先学一个，再去上另外一个课程的班也可以，因为我们陆陆续续有不同期开课啦，哈。好，那所以呢，如果想要报名这个用手机玩创意的班级呢，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17。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17报名。好，那我们办很多活动齁，那就是每个活动的这个报名电话齁可能一样，但是分机不一样啊，负责人也不一样，但是都是我们正身的同仁齁，所以欢迎大家。好，那另外还有场活动呢，是免费的齁，是健康讲座。我们7月23号健康讲座是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好，简单的讲就是人体的营养素有很多种，有什么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之类的，这种占的比较大部分的齁，是巨量营养元素。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有概念，健康教育课本有教哈啊，但是呢，如果是微量元素，好，大家了解的比较没有那么深，好，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好，像一些什么铁、锌、铜、硒、氟这些的哈，身体需要的量比较少，但是呢，它是身体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好，长期缺乏的话，好，可能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发育迟缓这些问题，好，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好在蔬果的哪些地方，我要怎么样摄取这些天然的微量元素，好，那希望身体不要只是吃得很单一，好，怎么样养生保健，好，全面性的了解这些饮食生活习惯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好，这场讲座会由这个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地点呢是在正声广播公司，那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的活动，1点半就可以开始报到。所以如果要报名这一场7月23号的健康讲座，好，免费的健康讲座，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624625 23617231 23617231 分机624625。那整个好，虽然这个讲座是免费的，但是也是有那个摸彩活动哦，齁，所以除了来听课可以获得一些很棒的健康资讯之外，如果运气好，你还可以把礼物带回家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完整》，一起来欣赏。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一脱敏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是来自洪小乔所演唱的《爱之旅》。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昨天啊，办公室在赌说，诶，到底我们这次的台风有没有机会放台风假呢？当然我觉得会不会放是其次啦，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这个威力到底是多强，那我们总是要有一个预备吧，心理预备。那在这里呢，气象署也提醒了新北市等11个县市要慎防的就是呢强台八威逼近，那10号的时候各地的风雨会迅速增大，然后再会要小心的是这个防灾性的强风豪雨，12号到15号在八威远离之后，还是要留意午后强降雨发生的机会。那不过这几天啊，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各地天气高温炎热，也请大家注意了，有非常多个县市都是黄色的灯号，甚至呢在这里哦，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则是来到了橙色灯号哦，请大家务必的要小心中暑，多喝点水哦，多喝点水。所以以目前来讲哦，这个大气是非常不稳定的，仍然会有这个局部的降雨机会，午后呢会有强对流伴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请大家呢在下午出门的时候呢务必要注意安全哦，还要携带雨具在身上。好，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这个蔡幸娟所演唱的《巧合》。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呢，是抖音哦，大家知道这个平台吗？这个抖音呢，它里面有很多的短影片啊等等的。抖音出现台湾高铁账号，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强调一点，这个是假的哦，假账号哦。台湾高铁公司呢有出来强调咯，这个是假账号。台湾高铁官方只有开设 Facebook 以及 YouTube 账号，请大家呢千万不要受骗上当，其他的平台的账号都是假的。好，它只有 Facebook 跟这个 YouTube。 Facebook 是什么？就是脸书嘛。无论是抖音或是我们所谓 TikTok 都是没有这个开设官方账号的。那为什么要特别这个来跟大家提到这件事情呢？主要是因为啊，有的时候啊，有些人会拍一些短影片，那这些短影片当中会跟大家说，诶，现在有什么优惠啦等等的，就是会明明就是个讯息就是假的，高铁明明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可能是直播主吧，或者是有些网红为了要增加影片的流量，让大家愿意点进去看，所以就会制造一些假的议题，假的话题，甚至呢创造出一个假的优惠。那他拍完之后他不用负责嘛，因为大家会去问的是可能是我们的高铁公司或者是台铁啊，去问他们工作人员，诶，是不是有这个优惠啊等等，然后他们就说没有，我们没有这个优惠，会造成这个他们的困扰。请大家呢记得一件事情呢，有很多讯息呢真的要再三的求证。有时候我妈妈也会发一些很短影片的黄纸给我，那我说看完内容啊，我也会跟他说，诶，这个是真的还是这个是假的。就是如果今天呢你的孩子哦，或者是孙子孙女哦，家人们跟你说，诶，这个其实是有一些问题或是有疑虑，有可能它并不存在，并不是真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那个心情哦，就是你要先，因为我知道分享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嘛，当然我觉得能够把一些你觉得重要的资讯分享出去你也很棒，可是呢当人家发现这个资讯好像有一点落差或是有一点问题甚至是错误的时候，希望大家也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这个错误，然后呢我们再三的去求证一下，诶，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多时候哦，我相信大哥大姐们都是很聪明的人啊，那当然有时候我们把这个资讯你看完之后就，哦，这个好重要分享出去，那个心情是很快乐的。但如果当有人纠正你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你也可以有一个很开怀的心胸去接受这件事情，那我们再吸收一个正确的知识在我们的这个脑海里哦，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想说有人纠正你就生气哦。好，这个我相信各位大哥大姐们哦，这个心胸啊一定是非常开阔的哦。多学习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学习到正确的知识正确的观念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想问问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有没有人还在抽烟呢？不要以为哦，这个在孩子面前抽烟就没有烟害哦。以前呢，可能这个观念还没有那么的完整哦。但一直到现在，我有时候可能在路上看到有些阿公阿嬷带着孙子、小孙子哦、小孙女，然后在一旁抽烟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都会比较鸡婆一点的，会去跟他说啊，这样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是有一个医学根据的，像在彰化有一位烟龄40多岁的爷爷哦，他真的是可以说我们所谓的老烟枪啦。他习惯呢在阳台抽烟， OK， 这个在阳台抽烟至少不是在室内抽烟，你应该是这么想对吧？但是呢吸烟之后回屋内抱他两岁的孙子哦，发现哦这个孙子很容易会有咳嗽的状况，也不是感冒就是咳嗽，然后甚至呢好像带有过敏跟气喘。好，那另外一位呢是20年的烟龄，他是一个爸爸，他也认为啊只要在户外抽烟，回家前洗洗手喷香水就不会影响到家人。直到呢孩子因为过敏及慢性咳嗽反复就医，他才知道啊原来他自己将三手烟带回家了。那三手烟是什么？三手烟是指啊这个香烟熄灭之后残留在家具啦、窗帘、床单、地毯、墙壁、车内以及吸烟者的衣物、头发、皮肤上的有害化学物质。所以即使闻不到烟味哦，这些毒素呢仍然可能长时间的残留，甚至呢跟空气中的物质反应形成新的有害物质。不管是开窗啦、开电风扇啦或喷香水，可能都没有办法清除三手烟哦。说到这里哦，真的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留意了，尤其家里面有小小孩的哦，婴幼儿啊、孕妇啦、长辈或是慢性肺病患者以及毛小孩，他们呢都是三手烟的高风险族群。尤其是小朋友哦，他们在这个地板爬来爬去啊，摸完玩具之后再把手放进嘴巴里面，很容易会透过皮肤的接触啊吸入像灰尘哦、一些脏脏的东西，这些都是有害物质，它都会带入体内。那毛小孩呢，毛小孩呢就可能会这个舔手掌啦，或是这个顺毛啦等等的吃到一些毒素，长期呢暴露在这样的一个三手烟环境呢，可能就会导致呼吸道的慢性发炎、慢性咳嗽哦。那戒烟呢其实才是避免三手烟危害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马上戒烟的话，也要避免在家中、阳台及车内等生活空间吸烟。不要以为哦，换地方抽烟、开窗或喷香水就可以保护家人。勤洗手、更换衣物跟定期的清洁家具，虽然说有可能降低部分残留的毒素，不过仍然无法完全消除三手烟的危害。只有呢建立无烟环境，才可以真正的守护家人跟毛小孩的健康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曲来自施孝荣所演唱的《没有时候的时候》。好，现在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在这里呢，第八期乐龄广播班即将要开课喽。我们第八期呢是在8月17号会上到11月2号。总共有10周的时间了。那如果遇到我们国定假日的话，有个我印象中有两次的星期一会遇到国定假日，那我们就是会放假。那我们呢在8月17到11月2号呢都是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到4点上课，一个礼拜上两个小时。我们只要是这个我们正声的听众哦，我们的优惠价就是8000块钱。我们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欢迎大家，如果你对于这个想要多学一点有趣的事情，或是你对广播本身就很好奇，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广播梦的话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哦。那我们呢这个听友优惠价目前是8000块钱，食堂课每个星期一的下午两点到四点上课，欢迎大家可以呢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做询问，或者是呢来报名。我们的电话是02-2314-9121，02-2314-9121。

乐龄广播班一直以来呢其实都会是一个小班制的方式进行，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收太多人哦。第一个是大家会我们每一次都会安排进录音室录音，这样大家会等太久，甚至我会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到每一位学员，因此啊我们才用小班制的方式，我们六位呢就会开班哦。欢迎大家，如果你对于广播有兴趣，对声音表情呢也很好奇，甚至有些大哥大姐们为的就是想要呢把自己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充实而来上课，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欢迎哦。我们这十堂课呢会有我们正声的主持人带着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啊，练习发音咬字及声音表情。我们每一堂都会进入到我们的录音室去录制自己所企划的小单元或广播剧，我们还有机会呢可以访问到华语歌手哦，甚至我们有现场节目就是 on air 的播出。所以如果您对广播很好奇，或者是一直有个广播梦，也许现在就是最适合开始的时候哦。我们第八期乐龄广播班在8月17号即将开课，会上到11月2号，每个周一下午2点到4点，欢迎大家可以揪揪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一起来报名。目前我们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我们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哦。欢迎大家有兴趣，甚至想报名，或是你有一些问题想要多私下来问我的话，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上午9点钟拨打截止电话02-23149121。

0: 只想要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加平台。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为你进行单元健康密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手指肿胀就有没有可能是疾病的警讯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赶快去看医生呢？好，手指肿胀可能有很多种的原因造成，天气炎热啦，饮食习惯有关，可是有些状况则是跟你身体正在发出某些警讯有关系，例如像什么关节炎还有慢性疾病。在这里呢，我们将列出12个手指肿胀常见的原因跟解决方法，让这个专家告诉大家应该什么时候尽快去就医。

好的，我们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在高温之下，身体为了保持凉爽会扩张血管，将让热量透过皮肤散发出去。那血管扩张会造成液体渗入软组织，导致呢手脚皮肤有一种肿胀水肿的感觉。那这种肿胀感通常会随着双手活动而消失，但你如果发现身体呢只有手跟手指肿胀，并伴随着疼痛或无力感，那你就必须要去就医检查是否你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哦。那第二点呢，第二点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就是当你吃了太多油炸食品、重口味的食物，这些可能是手指肿胀的原因。当我们摄取过多的钠的时候呢，身体会保留更多水分来进行补偿，也会出现水肿的情形。饮食所引起的轻微肿胀会在一天当中自行消退，当然也有可能会持续更长，那就取决于你吃了多少盐分了。那如果已经呢限制了盐的摄取量，但是肿胀感依旧的话，那你可能建议你去看个医生，稍微做一下检查。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关节炎。骨关节炎是一种退化性的关节炎，是由关节末端手冲组织磨损所引起的。如果你发现手指关节肿胀增大，例如说你早上醒来没有办法戴上你的戒指，然后又伴随着疼痛跟僵硬，那就要小心了，可能是关节炎找上身啦。那类风湿性关节炎我想大家应该很常听到，但是这样的一个关节炎其实跟年龄层是无关的，这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的肿胀通常会发生在是手腕的关节或指关节，不仅会导致肿胀，周围还会组织发炎，那也会伴随着疲劳、发烧等状况哦。好，那第四个叫做伤口感染哦。当你的手指有感染的时候呢，就会导致你的指尖皮肤会有形成这个化脓啦。像是如果你又不戴手套洗碗啦、剪指甲或美容的时候会咬指甲，这些都可能会将细菌传播到手指上，导致肿胀、发红跟轻微割伤，刺伤也有机会引发细菌感染。那及早发现就是你可以用生理食盐水去浸泡手指，然后涂一些抗生素的软膏治疗。但如果你发现这个疼痛情况越来越严重，或是出现手指活动困难那你请记得就要尽快去就医治疗咯。必要的时候可能要这个听从医师的指示，服用呢这个口服的抗生素，这会好的比较快一点。那第五个是激烈运动之后。激烈运动之后为什么啊？运动期间你会发现体内的血管会释放出更多的液体跟养分到肌肉来应对能量需求，那也会让身体运动时的发热的身体降温。那运动结束之后啊，这种肿胀感通常就会跟着消退了，所以也不用紧张，甚至它会之后会转化成变成肌肉，那你就会身体跟身材会看起来更加的紧实哦。好，那第七个呢叫做这叫做这个腕管综合症，又称为这个腕隧道的症候群，俗称妈妈手、滑鼠手啊。那个女性患者啊是男性的三倍，所以你很容易会出现疼痛、肿胀、麻痹等症状。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手部伸展运动来预防比方像如果你又是常常滑手机、用滑鼠看电脑的朋友，这一定要去试着找一些方式让它舒服的缓解一下。那如果真的太严重可以去进行比方像是去做检查或针灸。那说到这个呢，就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有一位朋友呢，他就以为自己是妈妈手然后所以去针灸，然后包扎，结果呢还是非常疼痛。后来呢再去医院再次的检查一次，医生帮他照了 X 光，发现他的手呢有一条这个筋已经断掉了。他想说怎么会断掉呢原来是因为有一天他骑摩托车的时候，前面呢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车祸，他紧急的刹车，结果就在那一个瞬间他的手去刹车的时候呢，那个冲击力道太

所以他内部其实已经受损，他并没有感觉到，他不知道，他一直以为是他的这个手机滑用太多所造成。所以后来呢，他就进行了开刀，原本以为就只是妈妈手就这样子，也没想到这样去开刀。好啦，总之呢，这还是要请大家，大哥大姐，如果你还有在骑车的话，务必要小心。第八个是怀孕哦，怀孕也会水肿哦。那当然这个我想应该现在大哥大姐应该比较少会遇到这状况了哈。好，但是没关系，我们继续来看哦。第九个叫做雷诺氏症，它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血管疾病，虽然说对身体没有严重的伤害，但是当血液循环受到环境刺激影响的时候，将会导致手指颜色泛白发红，伴随着肿胀、麻木跟疼痛。女性罹患这种疾病的比例比较高。第十个呢，是肾脏出了问题。身体的水肿、手指肿胀也可能是肾脏功能的警讯，代表你的肾脏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滞留在体内的液体。当肿胀主要发生在手脚腿跟脚踝，并持续好几天都没有消退，再加上你本身有三高的话，建议就医做进一步的检查。第十一个是淋巴系统堵塞哦。淋巴水肿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肢体肿胀疾病，因为淋巴系统受损，导致废物、细菌跟病毒没有办法完整的充分的排出体外，就会造成身体局部发生肿胀。第十二个叫做板机指哦，板机指呢叫做它正式名称叫做狭窄性腱的消炎，这是一种呢手指僵硬导致肿胀、活动范围受限的疾病。那患者手指肌腱上呢可能会出现肿块，那患有板机指的人尽量会避免弯曲手指，以防止关节卡住。总结来说，如果手指肿胀是因为伤口引发，就要担心感染，需要特别谨慎看待。那如果是扭伤、关节炎、板机指等潜在疾病，观察之后没有好转的话，也请记得应该要去看医生哦。好的，这个呢分享给各位啦。我们这健康密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手指肿胀不是因为天气热而引起的话，那是什么样的疾病警讯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尽快的去就医？如果这时间发生很长的话，我觉得大家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性了。好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哦，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身体健康，万事顺心。早安大家长，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

0: 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6: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7月8号礼拜三早上6点钟到7点钟，正声台北调频台的早安大家长，我是玉璇，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咯。为大家送上的今天第一首歌曲作品哦，是来自黄仲坤所演唱的《文明并发症》。

最近这两天的天气非常的炎热哦，从早上一大早出门的时候，哇，马上走出门就是满头大汗的天气哦。除了要防中暑之外呢，其实最近也还蛮多人在提倡说，诶，有可能因为特别炎热的季节导致情绪中暑，不再只是身体上面的哦，连情绪都有可能中暑。那什么叫做情绪中暑哦？其实在心理学上面，或是说在医学上面，它不算是一个正式的疾病名称，但是呢，它就是用来形容在持续的高温环境下面，人体因为生理调节机制受到影响，那就会引发情绪失控、情绪低落或是烦躁这样的现象。那也会有人说啦，这样很像是夏天的这种季节性情绪失调哦。很多人最近在讲这个情绪中暑，就是这么一回事。对，甚至呢，这个网络上面有蛮多人拍那种带有点剧情的小短片，然后呢，通常那个剧情最近还蛮多这种拍法，就是有可能两个朋友在室内的时候就准备要出去户外，说诶，中午要吃什么啊，然后 A 就问说那要吃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人说都可以啊，都可以啊，结果当走出户外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大变脸，脸直接垮下来，然后突然情绪变得很暴躁，说要吃什么啊，另外一个可能就会回答随便啦，不要再问了，就赶快去吃就好了。情绪突然转折非常的大啊，这个很多人都会经历过哦，也是最近我看到很多人在拍的那个剧情就是会这样呈现，其实就是拍出情绪中暑的现象。那情绪中暑有什么样的常见症状呢？大家可以稍微的自我检视一下，看看有没有情绪中暑。我觉得我应该是有哦。情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可能很容易焦虑，很容易愤怒，对平常能够忍受的事情，明明就是小事，但是突然失去耐心，像是排队塞车，都会觉得特别烦躁，特别暴躁。那甚至还会有注意力难以集中，思绪混沌，跟记忆力短暂下降。还有生理层面，就算你没有真的中暑，但还是常常会觉得好累哦，很疲倦，提不起劲啊，睡眠品质变差，食欲不振。那甚至可能会导致不想讲话，或是说不想社交，只想要待在冷气房里面，这样的现象呢，其实就是所谓的情绪中暑。我这个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嘛。那到底为什么会有情绪中暑呢？这如果是用比较科学或说病理的层面来解释啦，比较好理解的话，可能会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夏至秋的过度劳累。我们大脑里面这个夏至秋，它主要是负责调节体温跟调节情绪的。那如果你的外界温度太高，夏至秋就会为了散热疯狂的运作，很像大脑的那个主机，有没有？就是大量的消耗能量，其实就会干扰其他处理情绪的功能，它就是一直在散热，但是它已经 burn out 了，然后它已经负荷过大了，没有办法处理其他情绪的问题，这可能是夏至秋的关系。再来还有神经传导物质的失衡哦，因为气温变化可能会影响血清素哦，血清素就是让你快乐的荷尔蒙嘛。那还有会影响到褪黑激素，它就是影响睡眠的荷尔蒙哦。那当气温变化会影响血清素跟褪黑激素的正常分泌，导致说情绪起伏还有睡眠障碍的状况就会因此而出现了。好，那甚至还有脱水也相关，夏天流太多汗又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的话，让身体呈现有点脱水的状态，其实就会直接影响到大脑的认知功能，让人变得很焦躁，无法思考，无法冷静。所以才说夏天补水很重要，除了生理机能的防中暑，对于情绪上来说也是有帮助的。那
这种状况呢，很累、很烦、很阿展吼。那到底怎么办呢？有什么方法能够为情绪降温？生活层面来说，确实是有几个常见的方法啦。例如说，你就这个离开闷热的环境，非常直觉啊。那我觉得也是要提倡这个冷气的钱不一定真的要省到不行哦。很多人夏天就觉得还可以忍受啦，好像没有必要到吹冷气吧，我就都不开哦。但其实这样子，对于身体来说，对于情绪来说是不好的。所以还是尽量的让自己处在比较舒服的环境当中，不然你看省了冷气的钱，你可能要花更多钱去看医生哦，去处理更多情绪上或身体上面的问题。所以离开闷热的环境其实就会让身体舒服一些，那甚至可以使用一些沁凉的产品，好像是这种凉感的湿纸巾，现在甚至还有出现凉感的喷雾，我觉得喷在身体上会凉凉的，这种都可以。那甚至呢，还有这种透过嗅觉，如果你能够使用一些有清凉感受的精油，像是薄荷啊、尤加利树、柠檬草，这些透过嗅觉来刺激，都会达到提神跟平静的效果。这主要是防情绪中暑的部分。如果你觉得很烦躁，夏天太闷热了，情绪很糟糕的时候，就可以来使用嗅觉的方式，清凉凉感的精油。那听觉上面也可以帮助哦，像是听一些比较能够冷静下来的白噪音，像是水流声、雨声、风铃声，这些听起来比较凉快的声音，其实在心理上面也会有一个暗示。那这个是感官的转移方式啦。那也会推荐大家在情绪上面一个比较留白的时间，让自己慢下来放松独处，也算是一个为心理上面的节能模式。在这里呢跟大家做分享咯。在夏天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就是会不小心身体上面的中暑，连情绪都会中暑。好，另外在饮食上面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三餐还是吃的清淡一点比较好，睡眠呢当然也要充足了。夏天容易晚睡跟熬夜嘛，要确保睡足。那睡眠不够，当然这个就会出现很多这个心理上面的状况，所以睡觉也是非常的重要。再来也可以多吃一些降火气的食物，西瓜、绿豆、苦瓜、番茄，这些呢都是饮食上面的好选择，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咯。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我的朋友我的情人》。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20了，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广告回来的这首歌曲来自郑敬一所演唱的《今夜我想喝醉》。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郑敬一所演唱的《今夜我想喝醉》。前阵子呢，办公室在聊天的时候，就有同事问我说：“哎，你们现在年轻人是不是都不喝酒了？是不是喝酒的频率都降很低？就是不太会觉得说啊，这个出去玩啊，跟朋友去个酒吧。”

喝酒？然后这个问题我就想了一下，我就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耶。如果跟好像以前的电视剧来说，就我小时候可能国小啊国中高中看的那些偶像剧，好像对于大人的聚会、聚餐的想象就是一定会就是吃饭的时候边喝酒，不管是啤酒是红酒是什么酒，就是会配一杯酒，然后大家就在那边诉说自己人生遇到生活上遇到什么样的苦难，什么样的烦恼，是工作上的吗？是家庭上的吗？是感情上的都有可能，然后就是要边喝酒边诉苦，好像是对于大人的聚会是这样的想象。那换成自己到现在就是也大概二十六七岁的年纪，就发现说至少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啦，其实不太会喝酒反而喝饮料的频率还要更高就是喝酒真的还蛮少的。对，然后这个是我自己有感啦，但是连这个社会观察家就也有发现这样的社会趋势，就很多最近这几年有蛮多的文章在讲说现在的年轻人 Z 世代就大概1997年到2000几年出生的这个大概10年左右的 range， 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不太爱喝酒社交，就是没有特别喜欢做这件事情。甚至我连前几天去买午餐的时候，就还听到那个经过的路人，就真的发生的，经过的路人他们就是在聊天，就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喝酒他会不会怎样怎样什么的，就他们经过我就悠悠的听到了这一句话。所以不喝酒社交的年轻人好像现在真的除了我认识的除了我跟我认识周边的人之外，好像真的算是一种趋势。那说到这个 Z 世代为什么不喜欢喝酒社交其实这个也是牵扯到大环境的关系啦，像是心理的健康啊，经济的观念啊，社交的模式转变了。以前好像还蛮容易说在职场或是社交的文化当中就是你下班喝一杯下班应酬，就是透过酒精来认识朋友。但是呢现在反而不喜欢这样做，现在更倾向说去喝咖啡，去跑咖啡厅嘛，跑咖啡厅吃甜点，或甚至是去健身去运动，聚会真的很少会喝酒。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喝酒了呢？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蛮跟我的理由蛮相关的啦。最重要的是现代人越来越注重身心健康，因为酒精虽然好像能够短暂的让人感到放松，但是其实宿醉或是说酒醒之后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是更严重的，反而会增加心理的负担。所以现在呢这个我觉得大家越来越注重健康，就更倾向说要让大脑真正的休息也是因为这样现在才有这么多冥想的方式冥想的教学，要让大家在压力很大讯息很快速的社会稍微的让大脑喘一口气。我觉得这个是现代社会的趋势啦，像我自己也是蛮大部分是基于健康的关系，好像没有那么想喝酒。一部分是本身就不太会喝，因为我是喝酒就会蛮容易脸红的类型。那另外一部分也是觉得说好像不需要喝酒喝到就是觉得让自己身体不舒服。对，那再来还有就是经济的考量啦，其实喝酒很贵耶，如果是买超商的啤酒就算了，是在酒吧里面的酒随便一杯都超级贵，一杯至少要300-400块起跳所以你如果喝个
好啦，三杯下来，一杯不多嘛，喝个三杯就快要1000块了耶。有时候还要吃东西啊等等的，其实算是蛮高的消费。好，就是物价上涨啊，薪资的上涨都有限啊，那这样子其实都会有一些负担。

所以很多人现在不太喜欢喝酒，就是因为酒钱太贵了。再来还有就是现在的人比较追求高品质的连结，就是社交，比起去那个酒吧啊吵吵闹闹喝酒，现在好像更倾向说要花时间然后去做有意义啊有深度啊，不管是交流或是说活动。就像台湾这大概两三年开始流行参加跑团，就是现在跑步的人越来越多嘛，但以前大家可能就是自己跑健康的，去河滨跑步啊，或是说去公园跑跑步，去健身房跑跑步。但是最近这两三年还蛮流行说，如果你也喜欢跑步的话，大家就一起去参加某一个跑团，好，跑步的团体，那就会跑一些特别的路线。好，那甚至是在因为现在那个手机都有 APP， 好，可以去追踪你跑的路线，在地图上面画画。有些人可能就会去跑一些路线图，那你在 APP 上面就会看得到你跑出来的路线，可能就会变成一幅画。跑一些猫咪的图案啊，恐龙的图案啊，只要你能够用跑的画出来，就蛮多人喜欢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除了喝酒之外的社交，还有很多的选择，包含像是去咖啡厅，去跑步，去运动，我觉得好像真的更加吸引现代的年轻族群。对，除了跑步之外，还有像是读书会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志工的活动啊，就现在可能一部分也是讯息流通的非常快，然后大家能够很快的找到人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就变成说不是单纯下班去喝一杯，或是说假日周末晚上跟朋友去喝酒，除了喝酒之外还有很多的娱乐选择，所以不是说啊好像只有喝酒可以交得到朋友。我觉得是这个关系啦。对，就跟大家分享了大概这几年蛮有趣的社会现象。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红蚂蚁合唱团所演唱的《爱情酿的酒》，待会回来再持续来跟大家聊。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要为你歌唱。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了，早上6:40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歌曲。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的心声，来自蔡健雅的作品《好想放假》。

好想放假，来自蔡健雅的歌曲哦。虽然现在是暑假期间，但我想很多的爸妈应该是更想放假的族群。天哪，暑假真的好长哦，很多爸妈都觉得头很痛，到底小孩要去哪里？好，这接送的问题呀，整天在家里面好像又很担心小孩会不会浪费时间， blah blah blah， 很多的担心，甚至父母还要请自己的特休假回家照顾小朋友们。哦，这个蛮多人的烦恼，最想放假的其实就是大人。那这阵子呢，我其实在翠上面哦看到一篇文章，诶，意外的还蛮多按赞的。这个第一句话他就说，台湾其实早该取消超长暑假了。听到这

这个应该很多学生都会想抗议，但是他是这样子讲哦，他说比起寒暑假呢，他觉得更应该要支持学校放四季假，因为现在的暑假制度其实越来越不符合现代的社会，与其一次放两个月的暑假，不如改成四季假，把寒假暑假的部分天数拆开来分散在学期的中间，就不要放那么长，但是放的频率比较多。而现在很多欧美国家其实早就这样做了，像是很多的欧美学校，我本来就不是一路撑到放暑假啦，例如说有一些欧洲美国的学区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秋假、圣诞假期还有春假跟学期中的短假期，意思就是说呢，每上课一段时间就稍微安排一个短暂的休息，而不是说很努力很努力撑了半年然后再一次放长假。好，这个是放假的模式不同嘛。那为什么要放四季假呢？其实这一篇 po 文的人他说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定期的充电，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嘛，像很多的大学都会有心理假，那学生的心理健康好，还有学习的效率、情绪的恢复跟教师有没有 burn out 就是有没有职业上面的消耗，其实都是蛮受重视的，都要稳定啊，都要有好的环境，其实学习的效果或说教学的效果才会是最好的。那长期高压之后才放一次假，其实这种算是有点打折扣啦。那这篇文章就是在提倡说希望能够规律的休息、规律的恢复，好像其实更符合现代的社会运作方式。那如果把视角回归到台湾，台湾的暑假呢，他们觉得早就失去原本的意义了，因为以前暑假很长是为了这个农业的社会，很多人家庭是有种一些蔬菜啊、水果啊，农业需要帮忙嘛。但是现在多数学生的暑假呢不需要忙这些啊，没有什么人在种菜、养猪啊、养什么的，很少了。现在的多数学生暑假大部分包括我也是，就是补习班啊、安亲班啊、打电动啊、出去玩啊、手机游戏啊，这些甚至熬夜都是变成暑假的必备品，造成很多家长真的就是比学生还要累。那当然这个是作息上面或说暑假容易出现玩疯了的状态，那学生其实也很容易在暑假过后出现暑假退化的现象，放了两个月之后都没再动脑，就是觉得脑袋非常的混沌。因为呢，这老师应该特别有感觉，暑假结束刚开学的时候就是最混乱的时候，因为学生呢就是长期晚睡晚起呀，然后沉迷于 3C 产品啊，缺乏规律，就需要透过刚开学那一段时间稍微校正一下，就是需要一些适应跟磨合期哦。所以就纵观觉得说，四季假好像比较能够维持生活的节奏，还是让大家放，但是不会一次放这么久，作息再怎么乱也不会乱七八糟到放暑假日夜颠倒的情形哦。好，那对于像双薪家庭来说也是更友善的，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很害怕暑假啊，小孩放假那大人没放假，那小孩要给谁顾呢？那送安亲班也要钱啊，钱又是费用又暴增，然后工作又很难安排等等的啊。那如果放成四季假，好像反而家庭照顾的这个安排会比较简单一些，那对于观光也都比较好安排因为如果全部都在暑假寒假就是塞车啊、爆满啊、景点塞爆了房价飙涨、机票又涨价等等的很多状况都会出现。所以这篇文章就是说觉得暑假好像不用放这么长应该就放成四季假。然后下面呢就有非常多的家长就说赞成同意，我也这么觉得现在暑假太长了，学生两个月都在家里面耍废，然后家长也会觉得到底是怎么办呢？
不过当然也有人说这样不好啦，就是对于学校的行政人

员来说，常常这样子东弄西弄，然后老师的备课啊等等的都是蛮大的困难。对，但我觉得呢，这个基本上都是可以来做讨论的啦。就是到底要放多长，要怎么放，制度上面都可以做调整。那如果以目前来说，现行很难做到说啊，这个放比较短的四季假啊，实际上还是这么长的暑假，那暑假要怎么样来规划呢？嗯，我觉得家长也可以尝试的跟小朋友来做沟通。这都是可以做讨论的部分。好啦，那暑假有很多活动，待会呢来跟大家分享，实际上还有什么活动可以来参加咯。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夏天的浪花》。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夏天的浪花》。前面说到了最近暑假呢，让很多家长都觉得好困扰哦，暑假到底该怎么安排呢？刚好呢在这个周末有一些活动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啦，带小孩出去走一走。这个呢就是在今年2026年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即将要在这个周末来举办咯，7月11号一路呢会到7月19号，并且是在每一天的下午4点钟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在新北市府大厅跟板桥区的府中广场都可以来看戏，都可以来看戏。那今年的主题呢是怪兽丛林，结合了国内外的表演团体跟艺术家，打造这个真的就是怪兽丛林的风格，很惊奇很精彩，然后很欢乐。

还有大型啊小型的表演、装置艺术、手作体验，还有市集，等于是说包含了所有你想得到的丰富的精彩的活动。同时还邀请了像是纸风车剧团、创造焦点、爱乐剧工厂，还有如果儿童剧团、无独有偶剧团、缺席舞团、奇幻剧团，好，这些表演的团体，这些团体其实都专门在做儿童剧场，然后真的都很专业哦。那再加上今年还找到了是法国知名的具有街头剧团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就是希望能够呈现怪兽丛林的想象力跟艺术的魅力。我觉得这个在暑假期间带小朋友来看一看，来体验很不错。因为我在前阵子的时候呢，去看了一场现场的也算是舞台剧喜剧的表演，然后呢虽然这个主要的受众是办给大人啦，但在现场呢也还蛮多小朋友来参加的。就觉得如果大人能够带小朋友一起来看戏啊，除了笑一笑欢乐一下，我觉得对于小朋友的想象力，或是说对于小孩的这种感受感知能力，都我觉得有蛮好的帮助。所以这一场活动提供给大家参考，从7月11号到19号就欢迎听众朋友们大小全家一起到新北市板桥市民广场还有福中剧场一起来参加2026年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的活动。详细的资讯呢可以上这个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关键字就是你打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就可以找到像是活动的演出啊，或者是说一些其他详细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以上广告呢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希望大家在暑假期间啦，大朋友小朋友包含家长都可以过得愉快又顺心。最后来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叶欢所演唱的《让那音乐不要停》，我是玉璇，明天见咯，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出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

0: 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2: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想来跟听众朋友们讨论一下哦，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晚年呢？我想，这个问号好像是多余的啊。我想应该是百分之百毫无例外的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幸福的晚年啊。那我也不例外了啊。那根据这个所有的这种科学研究啊，发现决定晚年身心健康和快乐幸福的关键是什么呢？那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第一个是健康的饮食形态嘛，这个我在节目里是一直不断的强调啊，非常非常重要。那还有呢，当然就是生活习惯了啊，比如说这个熬夜啦啊，或者是这个久坐啦啊，或者是不活动、不运动、不劳动啊。或者是这个吸烟啊饮酒啊这些呢，其实对健康都会有伤害啊。那如果长期的这样子不健康的这种饮食或者生活形态的话，其实逐渐逐渐的身体啊这个就是往下坡走，然后到了老年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收获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农人呢、他要这个有好的收获啊，必须要这个一定要勤奋的耕耘啊，而且呢这个田里面啊要经常的不断的去施肥啊，松土啊，除草啊，除虫，对不对？好，那我们的这个也就是说一定要这样子经过这样这个耕耘，然后呢才能有好的收获啊。那我们这个健康也是一样啊，是要在尽量趁早啊，就是在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健康的资本，然后到了老年呢才能够享受你前面努力的成果。那如果说前面你没有努力，然后该吃的不吃，不该吃的拼命往嘴巴里放啊，然后四体不勤啊，然后经常吸烟饮酒啊，或者是过度的这个喝有咖啡因的饮料啊，或者是反正就是放纵饮食，那这样子那一定是不会健康啊。那晚年基本上大概不会幸福，也不会健康。可是呢

0: 研究发现啊，就是说，我们决定晚年幸福和身心健康的关键，除了饮食形态、生活习惯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啊，很重要的是什么？是人际关系的品质。哎，这个人际关系就谈的就是你跟你的家人啊，你的啊朋友啊，或者你的同事啊。就是你跟任何其他的人，那之间呢，你们的关系品质是怎么样的？好，当然，有的人说啊，相识满天下，知己没几人哈、哦，有的连一两个都没有啊。那这样子啊，就是说，交过多的朋友啊，可是这个朋友的品质不好的话，其实怎么样？其实也不见得好，好。所以并不是说你认识的人越多越好啊，那当然了，也不是说你有这个本身就有亲密关系啊，就一定万无一失啊。那真正能够让我们这个累积幸福和健康资本的是关系的满意度和信任感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是有建立起温暖的啊，而且是有高支持度的这种关系呢，那就会让你感受到快乐，感受到温暖，感受到信任啊，而且呢，哎，竟然还可以啊，很有效的减缓大脑认知功能衰退。哇，真的是啊，所以啊，好的人际关系啊，真的是，对于身心健康，其实的确是非常有关键的哈。那研究就显示啊，如果说一个人他比如说太孤僻了哈，那长期感觉到孤独，或者是啊。因为很孤僻，把自己做社交隔离，其实对健康是有危害的哈。而且这种危害呢，竟然等于每天抽15支烟，哇，抽15支烟，那对健康伤害是很大的哈。那没想到啊，如果说你长期的感受到孤独啊，或者是你把自己封闭起来啊，社交隔离，那就相当于那种对身心的伤害，就相当于你每天抽15支烟啊，就跟老烟枪一样哈。那研究也发现呢，孤独者啊，或者是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感受孤独啊，那睡眠品质也会比较差，然后呢，免疫力也会比较衰弱，还有大脑功能衰退的速度也比较快哈。那相反的，如果拥有很稳定的社交连结的人啊，而且是很好的这个连结是有意义的互动的哈，那罹患慢性病的几率也显著的降低啊。所以研究就显示啊，在50岁的时候啊，对于自己的人际关系最满意的人，他到了80岁的时候也最健康啊。所以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一项长期的健康投资啊。他会就是你有良好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我们的那个身体啊也会持续的分泌释放像催产素啦啊，多巴胺啦 等等这些神经化学物质，就是说可以让你放松的，会让你感到愉悦的啊，这些神经化学物质呢，那这些都会降低压力荷尔蒙。所以如果说你的生活环境啊，或者是你的工作啊，如果是有比较大的压力，可是如果你有好的这种人际关系网络的话，那其实这些压力啊，这个也会得到怎么样一个适当的一个疏解啊。那有一位做这方面研究的啊，一位医师 叫罗伯特啊，他其实他就在提倡所谓的社交健身啊，就是 social fitness 啊。他说他的概念是什么呢？好，他说人际关系啊，就好像我们的肌肉一样哈，需要日常的维护与锻炼。好，所以他就是提出了一个叫做社交健身的这个概念哈。那我们怎么样啊去落实这种社交健身呢？啊，那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主动积极的来维系啊这个社交的关系哈。比如说我们要定期的跟亲朋好友联系哈，这个不要让彼此之间呢变得很冷淡、很疏离哈。那我们呢也适当的建立一些社群啊，比如说，培养一个能够长期交流的共同兴趣圈啊，比如说，跟一些有相同运动嗜好的人一起运动啦啊，比如说登山呐、打球啊啊，或者是一起这个快走啊啊，一起骑脚踏车啊啊等等，还有呢，你也可以比如说，参与一些读书会啊，或者自己发起都可以啊，就是可以成立一些或者参与啊一些有共同兴趣嗜好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团体啊来参与啊，那像很多人啊，就是持续的。比如说到社区大学去上课啊，那也会有一些建立一些从正式的学校毕业以后呢，所建立的一些同学社群啊。那么这个像这些，因为有共同嗜好、共同兴趣成立的哈，那彼此其实怎么样，其实会有很多的共同的话题啊。那在一起相处，其实也是蛮愉快的啊。那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是，就是尤其是很多人啊，一退休之后啊，就不但跟同事断了联系，我真的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啊，他写说他一从职场退休，他就把所有的同事的这个联络的电话什么全部删除了。我是觉得有点不太可思议啊，因为职场上的朋友其实一起大部分也可能都有10年、20年以上的相处啊，总不会。没有一个就是建立了一个比较还不错的友谊吧，所以我也是觉得他在这个职场上到底是怎么样跟人相处的啊，这个我也有点这个百思不得其解哈。好，所以就是我们可以除了主动的啊，我们不要老是被动的在家里等别人来找我们哈。我们有时候也可以主动的啊，可以跟亲朋好友联系啊，或者说约了一起小聚一下哈。那然后呢，其实除此之外啊，其实我们也尽可能也想看看啊，能不能建立一些比较深入的感情、深入的这种关系哈。那就是可以跟别人有比较深化的啊，比较深度的这种交流啊，所以其实如果说能够比较频繁的跟别人交谈对话然后参与一些社交活动，其实的确是银发族最天然而且有效的大脑抗老处方。好，我们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邀请您和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立的一个社团，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 让我们一起来啊，这个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呢、啊，我们怎么样啊，能够让我们啊晚年过得幸福啊，也得到了身心整体的健康啊。那除了正确的饮食啊，好的生活习惯之外呢，就是啊，一定要建立好的人际关系的品质啊。那我们除了可以积极主动的跟亲朋好友联络啊，然后参与或者建立一些有共同兴趣嗜好的啊，可以长期交流的啊一些团体啊。那么我们也尽可能的比如说如果你觉得跟哪个人他最有默契啊，然后也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话题啊，很契合，那你就是不妨怎么样做比较深度的交流啊。那么在交流的过程里啊，不要总是自己说了，虽然说话很重要啊，但是呢，不要一味的只是自己在说。而也要多多的倾听啊，然后呢也要去理解啊，且啊彼此去陪伴。那这个参与社交活动是银发族最天然最有效的大脑抗老处方。那这个是经过科学研究证实的哈。如果呢维持啊，就是有维持高频率社交与对话的长者呢，研究显示哦，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可以显著的降低40%哦，这是很高哦，40%哈。就算不幸的发病了，那就他们研究发现呢，发病的时间平均也可以延缓5年左右。好，那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常常要讲话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关起来哈、真的，我也看到有一些这个老人家，他就是把自己就是孤立起来了那几乎都不与外界联络，甚至于连跟自己的家人互动都很少。那像这样子的，要得到健康是很难的，让他感觉到幸福快乐好像也是蛮难的哈。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建立一个社交圈让自己呢可以有一些朋友可以经常互动，可以互相交谈的可以聊天的那这个跟就是交谈、绘画、对话那可以深层的重塑银发族的大脑神经，达到预防退化的效果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阻止大脑灰质萎缩跟退化那神经医学透过核磁共振呢，就 MRI 扫描发现，社交活动频繁的老人家呀，大脑中的灰质含量是明显的较多那这个灰质呢负责处理大脑的讯息跟记忆，如果缺乏就是平常很少开金口那很少跟别人对话，那这个灰质就会加速萎缩然后呢进一步就怎么样，就诱发阿兹海默症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失智症所以每周呢最好能够都有几次跟别人进行有意义的聊天就能够为自己就是筑起一个保护屏障保护什么？就是保护大脑不退化，保护自己不失智那另外呢，就有意义的对话也可以为我们建立认知储备对抗脑部损伤，大脑呢这个对抗脑部的损伤，我们大脑具有认知储备的机制所以因为当我们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大脑的好几个脑区 其实都在动哦，都在动用哦，哈。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专注，对不对？第二个哈，我们要动用是什么？记忆的提取啊。比如说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哈，像我们跟这个，比如说跟老朋友啊、老同学在对话的时候，常常我们都会想当年啊，想当年就会把从。在这个去把那个你的大脑里面的记忆啊，所有的记忆啊，就是相关的记忆要去把它提取出来哈。然后呢，它也要这个也是会锻炼你的词汇转换以及逻辑思考的能力哈。所以我们在对话里面，我们的这个大脑也会进行一种所谓的认知抑制，哈，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我们也会把不必要的词句哈过滤掉，然后呢，一定要去找出正确的词汇啊。所以，像这种就是一种高强度的大脑锻炼，哈，可以不断的强化我们的神经网络。那即使哈老年以后呢，大脑出现一些病变，可是我们还是可以靠着丰富的备用回路来维持正常的运作哈。所以真的是哈，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哎，我们还经常是要跟别人说说话的哈。然后我们跟别人对话，其实也是在打破社交孤立哈造成的退化。好，那孤独与社交孤立其实是加速失智的一个危险因子啊。那么研究显示哈，孤独者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呢暴增两倍以上啊。那么所以年长的人一旦很少很少与别人交谈，很少与人对话，就容易陷入这个退化的这种恶性循环。好，所以社交孤立呢的确是跟语言功能退化有关系哈。那如果说自己把自己退缩到就是孤立起来，就是这种就是我们说一般所谓的很孤僻的人哈。那么其实你应该要觉察到这是一种对自己身心大脑都是会造成很严重的这种伤害哈，所以一定要改变自己啊，要把自己的那个这个紧紧关起来的那个大门呢，要把它打开啊，然后想办法找一些朋友或者是到社区或者是参加一些活动那么就是尽可能的找机会跟别人能够来做一些这个对话聊天，就可以切断这种负面的这种回路。好，那还有这个常常跟别人对话还可以促进脑源性神经滋养因子英文缩写是 BDNF 的分泌。好，那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今天就现在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然后呢，下次节目会再跟大家继续聊聊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很关切的话题。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黑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代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呢，肿瘤爆掉了。 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八成。我

0: 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
1: 哦、
0: 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得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1: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0: 对，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

0: 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1: 是，
0: 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1: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道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恩典法律事务所创办人苏家宏苏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律师你好。
1: 微微好，大家好。
0: 邀请到律师哦，我们分享啊，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哦。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是很实用，很实用。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看完律师的书之后啊，我真的是觉得，包含法文之后，我就回去要奉给我的母亲大人，让他细细的来阅读一下。
1: 啊、对，真的真的、这个。
0: 包含我看的时候，我会跟他讨论什么的。欸，其实很多长辈啊，在面对遗嘱问题或法律的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点惧怕的理由是觉得说，欸，我好像不太懂，或者是说啊，好像很复杂，所以不知道从何下手。那至少在我个人啊，就是我自己的家庭生活圈当中，我妈妈或者我父母对我们孩子还算是蛮信任的，家庭也算幸福美满，所以我们偶尔会在一些适当的时机点会一起讨论啊，例如说有些隐忧，我们会去查资料，但是我觉得这至少还是幸运的，有些齁就是不太能够说跟孩子一起讨论，或又有些父母会有些担忧，到底要不要跟孩子一起讨论，那我再怎么办，一定要找律师吗，或者什么，可能想法就很多。想要问问看苏律师哦，像我们刚刚讲到嘛，我们当然强烈的告诉大家说，你不要讲说只是口头交代，因为当然啦，你运气好，可能你的小孩真的会按照你的愿望去执行，但也可能不会嘛。
1: 对的，因为说你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常常讲说，人在人情在啊。
0: 对啊。
1: 他人不在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他的权利在哪。
0: 哦。
1: 就是他会忘记那个情，你知道吗？
0: 嗯。
1: 情理法，情理法，情理法啊！因为人不在的时候，那情会变减弱。
0: 嗯。
1: 那就变得法了。
0: 嗯。
1: 那最。那你说你是个律师，不是应该都讲法吗？对，我是讲法的，可是我希望那个法是设立在前面的，这个法是用来保护，就跟在保护大家的啊，就是保护这家庭的啊。那而我问你，家规应该谁在立？家规是小孩立还是爸爸妈妈立？
0: 通常是爸妈。
1: 啊对啊，那你遗嘱就是家规了。
0: 嗯，
1: 那你今天不用，你不来立，那就小孩立，那所以那个状况就会怪怪，而且他还协商，而小孩协商，这样这样这样，那不是很奇怪吗？
0: 嗯，会。
1: 所以一定是要说，那我就在思考说，那这样那要怎么立呢？所以那怎么立的时候，其实你说，当然微微有说，当然如果有孩子可以讨论的时候是很好。那如果说今天，毕竟这是一个法律的文件，
0: 嗯。
1: 家规当然，你觉得如果还 OK， 就是比较软性是可以这样。可是如果碰到一些状况，你觉得其实需要一些更确定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不妨真的你要从用一些法律的思维，但有几个方法。嗯、你说看书，我觉得第一个最好。那、嗯、如果没办法看书，没关系，你可以上我的 FB
0: 啊，对，
1: 苏家宏律师 FB， 那有免费的资讯。我最近也拍一系列的短影音，
0: 嗯，
1: 就是我希望让人家很容易的知道说，哦，原来这对我们人生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我不听不听，我听其实发现，哦，原来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
0: 嗯，
1: 你就会有一些法律的知识
0: 跟尝试，
1: 当你讨论的时候比较不会失焦，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讨论的时候就是请我，通常是什么，就是隔壁的什么阿伯讲，
0: 跟我讲说要怎样，
1: 然后隔壁的阿姨说这样这样，还有谁谁谁有没有？
0: 嗯，
1: 我说，然后那个阿姨都讲说，我跟你讲哦，
0: 你一定要怎么做？
1: 我跟你讲你要怎么做？我跟你讲，我已经问过那个什么律师了，哦，那谁谁谁谁谁很厉害啊，他就是这种转述的方式，嗯，说哦。对呢，那阿姨有讲过说
0: 要怎么做，
1: 对，有没有？
0: 可是可能刚好就不适用或怎么样？
1: 对，就是不适用，因为法律常常是这样，就跟你吃药一样。
0: 嗯，
1: 有时候你就吃药，我最近受伤嘛，就受伤的时候就去做一个疗程。
0: 嗯，
1: 那其实脚会痛
0: 啊，
1: 那就做一个叫做就是细胞增生疗程。他说
0: 哦，要打葡萄糖啊？
1: 对对，葡萄糖啊，或者说是你自己自体的白血小板那个东西。那他说，那这时候呢，痛的时候，就不能吃止痛药
0: 哦，
1: 因为那增生的时候不能吃什么消炎止痛药，
0: 嗯，
1: 那顶多吃某一种才可以。所以你就知道你的每个状况的时候，它其实是要用不同的药去处理的。
0: 嗯，
1: 你胃痛的时候就要吃胃药，
0: 嗯，
1: 可是你有时候不知道那是胃痛，又感觉别的痛吃错了。我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他不知道他是 他是胃痛，
0: 嗯，
1: 他就觉得他是别的痛，吃别的药，结果他是胃痛，
0: 结果没有用啊，
1: 对，没有用，所以因为状况不一样，事实不一样就不一样，嗯，所以这地方有时候是蛮专业的，
0: 嗯，
1: 所以建议你要第一个你要吸收专业的时候，可以看我的 FB 或网站，
0: 嗯，是，
1: 那当然买书可以，但是如果觉得说那要更确保，我有时候也鼓励啊，你可以还是寻求专业，专业
0: 帮，
1: 啊，你去分，专业不是，我常常讲说专业是说就跟看医生一样，他是告诉你说啊，那这样怎么去诊断，
0: 嗯，
1: 听了诊断我觉得还蛮好的，
0: 是，哦，
1: 因为发现说很多，因为为什么会这样的，我就看到有些人很忧愁走进来，但是我还是有时候可以的情况下，他们有时候会拿到一些不错的答案，他们都会很开心的走出去。
0: 嗯，确实确实，刚刚讲到说，嗯，你真的有很多困惑，或者是说刚好你们家的情况你自己也搞不清楚啊，反正就很复杂，就是哦。
1: 对，
0: 那我认真也这样认为，就是说你要寻求专家的协助是最安全最有保障的，并且你自己也会比较安心，你不会觉得很像那种去外面听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然后你就轻信了，然后结果最后跟事实不一样，然后你就觉得很生气，那反而就不好了。那除了我们讲说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哦，我自己在里面我非常非常喜欢一个段落，就是律师有特别讲到单身族的部分，
1: 哦，对，
0: 因为这我又要再跟律师坦诚，我今天是上什么坦诚的课程就是因为啊，像我自己嘛就是单身，并且我甚至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单身蛮长的时间我也不知道会多久，但我觉得应该会蛮长的，我觉得一个人过也挺好的，好多年轻人都这么想，甚至我的家族当中我有几个比较年长的亲戚哦，他们也是终身未婚哦，然后自己生活也过得蛮不错的，然后小有成就，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资产哦，他们前阵子啊也是有开始思考到说，哎啊，我自己一个人哦，那我走了之后啊，那个钱啊，我的房子啊，要归给谁哦？那当然，遗产它有一个次序嘛。就算是我的长辈，他可能也有，例如说他有他的父母，或者他的兄弟姐妹等等。我真的最常遇到就是那种阿姨或者是什么舅舅姑姑想要留给兄弟的小孩
1: 啊，对，
0: 这个好常见哦，
1: 是
0: 因为。等于是说，因为那些舅舅阿姨们，他们可能终身未婚，也没有小孩，但他可能从小就看着自己兄弟姐妹的小孩子长大，或者也是一边照顾着长大，是蛮有感情的，关系也挺好的，所以就一直想着说啊，那等我走了之后，我就要把我的财产啊给这个什么我的外甥女啊、侄子啊、侄女啊，但结果发现哦，好像没有那么容易耶。
1: 哎，对，因为是法律上哈，就要知道一个状况。当我们人不在的时候，就要看继承人顺位。如果单身族群的话，单身就没有配偶。
0: 嗯，
1: 好，那通常单身的人也活得很久，所以父母亲也不在了。
0: 嗯，
1: 没有小孩，也没有父母亲。
0: 嗯，
1: 那兄弟姐妹的话，也不一定活得比你久。
0: 哦，对，
1: 尤其是女生，通常我说，如果你是女生，然后呢，你又是就是家里最小的，就叫妹妹，或者就算家里没有最小，
0: 嗯，
1: 可是你比你弟弟大六岁以内。然后我都用统计数字，因为通常平均数据哈，男生比女生同样的状况下是男生活得比较短，女生多活六年。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今天在这种统计数据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你今天虽然有弟弟，可是你弟弟比你小六岁以内的话，可能是你家活得最长的那位。
0: 嗯，
1: 当你是你家活得最长的那位的时候，当你过世的时候，你的法定继承是谁呢？我告诉你是。没有人，就是国家了，
0: 就充公了吗？
1: 就充公了。所以说，大部分情形下，其实你说有没有这种案例还不少。
0: 嗯，
1: 所以有很多案例是，那姑姑她以为说她就是她家最小的，结果她本来想还有不少钱，她本来想要给她的这个哥哥的小孩。
0: 对啊，侄女啊。
1: 那因为她哥哥还在嘛，就没想到她哥哥先走了。
0: 嗯。
1: 才早几天走，就姑姑走，所以这个财产就没办法给她哥哥的家人。
0: 哦，
1: 所以你就知道原来差这一天差这几十刻是没有办法，所以当一个单身族群心中充满了爱，因为他单身族群通常是会他因为有这危机意识了，
0: 嗯，
1: 就是钱会好好的守住，
0: 对，通常自己顾嘛，自己要顾好啊。
1: 对对，通常我看到单身族群都是过得很好耶，都守得很好，我的旁边朋友都是这样，他守得很好，他通常都会有房子，
0: 嗯，
1: 然后有些现款或者有股票，因为总是要过生活嘛，对不对？
0: 对啊，
1: 那也不晓得会不会活到100岁120嘛，
0: 要自己想办法活下去。
1: 哎，对，所以通常都有钱，那通常要活得比较久。所以在这情形下，他的财产是充公机会是很大。所以像前几年都是有 有大概4亿多的这个财产都是充公的。
0: 哦，
1: 对，你说知道，那不如说，那是不是可以？你可以现在写一份遗嘱，
0: 嗯，
1: 那把你所想的财产说，哎，你要给我爱的人，我爱的我姐姐的孩子，我哥哥的小孩，
0: 嗯，
1: 或者谁谁谁。当你写这份遗嘱的时候，你现在写其实就产生一个法律的效力，只是说他现在拿不到，
0: 哦，对啊，
1: 但。

0: 你不在的时候，这个遗嘱才会产生效用。嗯、可是它已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准备好了。嗯哦，法律上已经成立了，不过还没有生效。那所以以后要不要改？可不可以改？可以改啊。嗯、因为单身者以后搞不好也是有春，有特殊的春天来临的时候，
1: 哦、对啊，说不定又突然又结婚了，
0: 就结婚，然后也许又有小孩、嗯。那甚至有的单身人会收养
1: 哦，对啊，
0: 收养，也许他就觉得说，那干脆这样我就收养了。哥哥姐姐小孩也有这个状况、嗯、但是收养比较知识体大、嗯、所以我通常不会说啊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第一先优先顺位、嗯、因为你知道我希望做所有做事情都是做真的、嗯、就是说你要真的是收养真的是把它当做自己小孩不是为了
1: 为了一些某些目的这样不好
0: 因为某些目的的时候其实那孩子也会混乱、嗯、
1: 到底要
0: 怎样
1: 是为什么要变来变去
0: 对要变来变去那干嘛做那么复杂就写一份遗嘱不是解决了吗、嗯、就不需要就为了哦为了有什么忌讳啦不了解啦不懂其实今天我就希望我们这是最好的时刻了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个让家庭能够产生爱其实这就是这份法律文件它就可以保护你的家庭保护你的爱运用你的财产只是一个媒介这财产是代表你爱的他们、嗯、你也给他们保护和保障而且背后有强有力的法律去支持你、嗯、所以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这是重要远胜过什么事情都重要比吃饭还重要因为此刻你知道饭是可以赶快吃啦对不对、嗯、但是你如果没有写的时候其实常常你忘记很多人说那为什么很多的律师为什么很多人不马上写呢其实他们都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嗯、你觉得这件好重要可是好像不急
1: 哦会、欸、我但是我那时候写的时候我也忘记是什么理由但是就是有个瞬间我觉得诶、欸好像很啊、哦，我记得是某一次出国前吧。
0: 那对
1: 对，我就突然觉得哎、欸，好想写，
0: 哎、欸，
1: 就是某一个感觉，不晓得为什么。
0: 哎、欸，对，赶快写下来，对。
1: 对啊。
0: 可是你看，很多听友们，就是你都消灭你的感动，那感动就把它消灭掉，就没有把它做下来。所以，当你没有做完，你觉得它不急，但一不急的时候，它时间一拖到后面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就不会做了。
1: 嗯。
0: 因为我看很多人就是。这种到最后面其实就我要讲一些我亲身的经历哈我一个婶婶啊他之前就是生重病了、
1: 哦、
0: 生重病就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重病了那就送到加护病房、
1: 哦、
0: 住了一个多还两个月很夸张咧、嗯、你想想看住到加护病房这么久、
1: 嗯、
0: 你是什么就是我们想大概哎呀这个大概就是出不来啦
1: 对啊感觉很年纪应该也长了
0: 对,、
1: 啊、对
0: 没想到他竟然出来了
1: 哇
0: 出来之后因为他没办法自理嘛就在安养中心就住了两个月
1: 嗯
0: 哎呀没想到他康复了、哦、后来在康复之后我们都到他家去庆就哦恭喜他
1: 对啊
0: 哇这是大难不死怎样
1: 必有
0: 后
1: 福
0: 啊
1: 对
0: 那去那边那我们就在跟他聊天嘛他说哇真的是很开心啊终于可以回竟然能回到家、嗯、很开心那这时候他突然就跟我悄悄跟我说哎、欸、这样我跟你讲、哦、
1: 嗯
0: 我觉得这人生实在太无常了意外随时会到
1: 嗯、
0: 哦、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个万一我下一次再碰到这状况我在快挂之前五分钟再通知我然后叫我帮他写遗嘱我就说我办不到
1: 说他怎么快挂五分钟他怎么知道他自己快挂
0: 对他怎么办因为他这婶婶是比较传统比较、他就觉得说会有那个就是而且有点他不了解就是有点迷信的、嗯、然后我觉得但其实我说这个我办不到你怎么可能知道你在不见在上天堂前五分钟
1: 你还有意识还可以说话
0: 那可能你今天去加护病房也不是就是被推进去的吗、嗯、对
1: 那个就是电视剧看太多你知道吗
0: 哦我实在是这个我被他打败了所以我说这是办不到你说就算我时间办也办不到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太紧急了
1: 对啊
0: 但是有很多有些人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他打电话到我们事务所说哎拜托帮他的家人做遗嘱啊真的那我们他状况怎么样人在加护病房他有反应吗没反应
1: 那怎么做
0: 那不没办法做不没办法帮忙我帮不上忙
1: 嗯
0: 因为他已经没反应了
1: 对啊
0: 他会说他讲话只是只能点点头我说这样不行
1: 嗯
0: 这样会有问题
1: 嗯
0: 好、哦、因为很多状况你意识不清或者说这个状况不明这是没办法做遗嘱的
1: 嗯
0: 所以你看什么时候最好
1: 现在啊
0: 现在真的是现在真的是现在
1: 趁你有感觉来的时候就赶快做啊
0: 对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这是对大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也是最紧急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你写上去之后 就存在了，然后你就会，你的人生我相信一定会产生一个变化。我希望如果有你有变化的人可以留言给我。对，就你
1: 真的一定有，
0: 一定有变化。
1: 虽然我刚

0: 已经跟那个嘉宏律师讲说，我写的虽然没有效力，但是我写完真的心情变好很多，
1: 真的会有这不一样，
0: 就你会有某种交代的感觉，或是你确实就像刚刚嘉宏律师有讲说，好像真的很放心，
1: 对，你就放下了一些事情，
0: 就是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哦，这个放在那边，那个放在那边，哇，好快乐，
1: 对，就完成了，不会一团乱。你不会团乱，人生就是这样，思绪就开始清晰了，
0: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过你的生活，你要上班就去上班，你要干嘛就去干嘛，
1: 对，人生突然目标清晰清楚了，因为你有爱，
0: 真的真的，我是真的很奉劝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1: 哦，
0: 那因为我刚刚讲到说我自己是单身族嘛，那嘉宏律师不含是书上或者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很多这种单身族想要留的这些不管是遗产、房子啊、有价证券啊，可能是想要留给例如说兄弟姐妹的这个孩子哦。哦，我还蛮常听到有长辈会讲说啊，那我不能，例如说我的兄弟姐妹还活着，我不能直接留给我的那个小侄子或小孙那个小侄女吗？一定要经过例如说他爸爸或妈妈吗？因为大家都想说，哎，经过一笔就要再被扣一次税嘛。
1: 嗯，对，所以其实立遗嘱就可以直接跳过他了。
0: 哦，
1: 所以立遗嘱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做一些设计，可以让他就直接跳过他，跳过他就是。因为你立遗嘱的话可以给任何人，例如说你觉得今天广播不错，你可以说啊，我
0: 你要立给我吗？
1: 对，微微，
0: 太好了，谢谢，
1: 100万的，
0: 谢谢，
1: 这是广播电台哈，对对对，哎，这微微就是主持人，那因为你觉得他很棒嘛，因为他今天这个节目让你有，哦，觉得哦，我终于能够知道原来可以这样做，那觉得不错，你看。就连微微跟大家不见得都有血缘的关系，
0: 嗯，
1: 你仍然可以写遗嘱给他，嗯，但是要记得是郑成广，因为微微太多，然后
0: 要载明了，
1: 载明是哪个微微，
0: 请大家写清楚
1: 啊，对，要写哪个微微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要知道，所以你今天要给你的单身族群，你要给你哥哥啊，我姐姐、弟弟、妹妹的小孩，你可以直接写给他，没有问题，
0: 嗯。嗯，
1: 只有遗嘱办得到，嗯，但是如果口头办不到，嗯，因为你口头的时候，人家不见得会，因为真的。啊，有一句话我真的觉得很重要，就是在钱的世界里，就是要在钱的世界，大家讲钱的时候，因为人不在的时候，那就分遗产嘛，就在钱的世界里，只有自己，没有自己人，就是他只看到说这个钱嘛，我要分到拿在自己口袋，所以没有，已经没有什么兄弟姐妹了，只有自己，没有自己人。可反之，今天如果我今天我要做财产的分配跟处理的时候，那这时候我其实心怀是有爱的，
0: 嗯，
1: 我爱的眼睛里面其实你们都是自己人，
0: 哦，
1: 所以在爱的世界里面只有自己人，没有自己，
0: 嗯，是，
1: 所以永远就是你就你眼睛再骂出来，就是你的这些都是自己人，所以你写下来的时候，他们也都是自己人，他们是被爱所充满，
0: 嗯，
1: 所以今天一念之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当你今天听到这个时候，我真的邀请你，我们就好好的写一份遗嘱，这份遗嘱让你的家里面的人充满爱，因为你是看待他们都是自己人，所以你愿意跟他们分享，
0: 嗯，
1: 但你没有写这份遗嘱的时候，你丧失这好的机会的时候，未来。当你不在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份财产，他们都为了自己，
0: 嗯，
1: 未来这些都不是自己人。
0: 哦，确实，我觉得这个观念真的很重要。有些是熟龄族长辈，他自己有意识到说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因为毕竟他们年纪比较长嘛，
1: 啊，对，
0: 一定会想到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也遇过蛮多是我的同才辈，就是可能也二三十岁，然后可能就是说，哎，发现自己的爸爸妈妈好像在思考这些问题，他们也觉得说，哎，自己作为子女也想要了解。不过子女要去跟父母，例如说主动关心哦，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障碍啦，因为很多子女就会觉得说，我跟我父母讨论呢，啊，他会不会觉得说我是要赶快跟他拿遗产啊，所以我才，
1: 哦哦，
0: 才跟父母讨论。但像我的话，因为我说我们家庭真的就蛮和平蛮 peace， 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单纯就是说我真的也想知道说他想要怎么安排，并且我的出发点就是说你想要怎么样你就告诉我，或者是用一些妥善的方式去处理，不要说你走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很困扰嘛，我就觉得我里外不是人所以我是想要知道父母的意愿。
1: 对，
0: 从律师的角度会觉得，如果从子女的这个立场啊，他也觉得说，哎，这个问题很重要，然后家里长辈很多，可能好像大家也似乎应该要有一些安排，不晓得父母他们自己私底下有没有安排，不知道啦。那 子女可以怎么来协助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必然啊长辈走了就是子女要处理啊，所以他也想要提前让自己轻松一点，不要等到时候快累死。
1: 对的，所以我会，其实我写这本书有个目的啊，其实我这是我的第四本书了。我记得第一本书是写什么，就是轻松写遗嘱继承

0: 人没烦恼，那本书比较像教科书。
1: 嗯，
0: 好，那之后呢，我又开始改变。我觉得教科书大家就不见得喜欢看嘛，我就改变了。嗯、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理财课，就用理财角度跟大家分享，说写遗嘱很重要。
1: 嗯，
0: 那之后第三本书就觉得婚姻的部分跟财产也是密不可分，就聪明结婚，聪明离婚。那这些书都过去了，那我就发现这几本书里面。其实我觉得是要带有感情带有温暖、
1: 嗯、
0: 而且让大家很能够收到我现在这本书就希望是大家可以很轻松的来去了解原来这么重要、
1: 嗯、
0: 所以这本书我想可以当做一个礼物来赠送、嗯、所以有时候今天如果你今天觉得说啊，爸妈妈想要了解可以买一本书这样送他
1: 对、啊、让他自己看一下这样子
0: 你也不用担心说什么因为其实现在的人大家会想要知道那就这本书就哎这个觉得不错啊就送给他你但是我建议你自己先看你自己先买一本看过、
1: 嗯、
0: 然后再买一本送给爸妈为什么、嗯、因为自己看过之后你知道你自己会有哪个地方会有触动你
1: 嗯
0: 那这时候给爸妈之后未来你们讨论才会有一些触动
1: 嗯
0: 那你给他爸妈之前那如果不好意思这样太直接你也可以说啊那这样我们可以看书，因为大部分年纪比较长的人、嗯，就是说现在除了你二十几岁比较少用 FB，
1: 嗯，
0: 大部分其实在三四十岁的三十岁以上
1: 还是有啦
0: FB 嘛，对不对？
1: 喜欢用 FB，
0: 对，因为以前二十岁十几岁都是 IG 嘛，
1: 嗯，
0: 那所以你给长辈的时候，你可以先让他知道说苏家宏律师的 FB，、
1: 嗯、
0: 看一下一些短影音、嗯，那之后再看这本书，其实他就不会说哦，他会有点熟悉，知道、嗯、
1: 不会觉得很排拒这样
0: 子，对，因为我们不是在讲法律的，我重点不在讲法律，我在。讲的是说其实温暖的传承其实是很重要、
1: 嗯、
0: 这个法律只是一个保护这个家庭温暖的持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以前人不知道
1: 嗯，
0: 所以我以前写书从法律上开始写我现在的写书不是为了这个法律而是法律它就是一个保护的状态、嗯、所以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每个家庭更多的温暖跟平安所以可以我觉得你送给他们应该是我觉得效果应该会不错
1: 嗯真的因为我已经提前跟我妈讲了我说等我访完再拿回去给他然后他有跟我讲说叫我先看一下我说会啊会啊我说我会先看啊因为毕竟就像刚刚讲的嘛有些长辈其实他阅读哦也许年纪比较略长一些他可能也要花点时间消化跟理解
0: 哦对有的时候还可以画重点
1: 嗯对、啊、
0: 你可以画重点贴便利贴
1: 对
0: 而且这个是妈妈你之前的爸爸你之前
1: 好像有一样的问题哦
0: 对一样问题哦你可以框一点框买框这个看一下这个
1: 对我说所以我觉得其实当然谈论到死亡啊然后立遗嘱遗产这个话题哦很多人有的时候传统一点是觉得很排拒啦有点刻板印象但现在更多人是因为真的手中是握有一些财产也会思考说以后要怎么安排不要讲说不动产难分我跟你说很多长辈哦有价证券一大堆
0: 对
1: 那个一拖拉苦我跟你说他自己买到他都不知道他买多少连小孩都不知道他买多少
0: 对
1: 你说房子可能小孩知道说哦这栋房子是妈妈名下的那一栋是爸爸的那个有价证券哦你去查才发现哇怎么这么多
0: 对很多因为通常是这样就是今天这个分析师讲不错就给他买一只啦
1: 就放那边忘了
0: 隔壁他说他有点买一只会涨会涨好那我也买一只啦啊，去跟他哪里说看到新闻哦这个不错我也买一只所以大部分买好多只
1: 对所以你看真的都到最后一刻好像大家才知道甚至你本人才想到说
0: 对
1: 有我原来我好像还有这个什么东西这边翻来翻去原来我还有这一份保险原来我还有这个股票
0: 对所以你看当我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这是人生必经的路程啊其实我很感谢我的妈妈、嗯、就是说她在我之前她就已经这样子很豁达的看待人生、
1: 嗯、
0: 其实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也是在告诉孩子、
1: 嗯、
0: 你如何豁达的看待这个人生
1: 没错
0: 我妈妈常常告诉我说：“其实人就难道你看过哪个人没有死过吗？
1: 不可能，
0: 有啊，只有一个有复活的耶稣。除了这以外，那么好像没有人就是死了就死了就死了嘛，嗯、对不对？那这样情形下我们都会面对到这。请问他就会说：那这样我就要告诉你啊，我以后要怎么做啊？
1: 嗯、
0: 所以他在我高中的时候他就写了遗嘱，他说：我就是也是要
1: 哇，他很早就已经有想法了
0: 啊。对啊，我还没有读法律的时候，他就
1: 对，那他很前卫哦，
0: 很前卫。他原因是因为他那时候要出国。
1: Oh.
0: 他说出国就要写一份遗嘱他那时候人生第一次出国
1: 心里有点紧张
0: 对对对要坐飞机那
1: 样、oh, 坐飞机害怕
0: 对还是要交代清楚把 因为我妈妈就是很懂人情世故啦、嗯、就是她对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家族大大小小的事情，她都会参与，还都会关心帮助、嗯、所以她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她就写了遗嘱、嗯、那当然我知道那时候她遗嘱

0: 主些什么，我不晓得。他是告诉我，哎，啊，那是我都瞪来哦，哎，没办法飞回来的时候，
1: 啊，你就知道
0: 你就去哪里，他有在
1: 他放在那边这样子。
0: 哦，他那时候高中生啊，其实啊，背啦背啦哈，就其实耳边风，你知道吗？不当回事，
1: 想说那事情啊，随便，啊，
0: 怎么可能？不可能，对不对？就当然也就没有发生嘛。
1: 嗯，
0: 那我妈妈就当然，你看我高中我大学毕业啊，当律师当了很久，也上节目，所以他那时候才告诉我，哎。欸，你记得吗？我那时候
1: 有血遗嘱
0: 啊，对，我才说对呢哈。
1: 哇，那么早就写，
0: 很早就写嘛，所以我妈妈过得很好，过得还不错。所以我要讲的说，他也讲说，除了利益处以外，他也告诉我说，那后事要怎么处理？
1: 哦，对啊，很多人会讲。
0: 他说我就是他从本来以前说他说什么花葬啊、海葬啊，最后改到说要执葬，就树葬去，嗯，因为他就觉得说，哎呀，花葬很好，可是不知道在哪里啊，那不如说海葬。海葬说。啊，那万一你们去，就算是要去海葬的时候，也会晕船，
1: 对，会吐啊，
0: 吐啊，不要哈，那也不要，那就树葬，要执葬，嗯，所以他也这样讲，那还特别讲说啊，那未来，但有的东西是说他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看啊，
1: 对啊，或者一些小细节，
0: 啊，小细节，他交代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就变得非常的轻松。
1: 嗯，对，因为他已经有想法，变他有跟你说是最重要的，
0: 而且很明确。
1: 嗯，真的推荐给大家哦。那今天呢，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恩典法律事务所的创办人苏家宏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哦，非常谢谢律师，
0: 谢谢微微。
1: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今天又是很实用的内容，别忘了继续关注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下次再见喽。

0: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并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